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先生来点播啦吼。五木烟笑的这首歌叫做《乌西多里多酒》，鸳鸯。的中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带伫歌谣，咱一位陈先生所点播。这我要所唱这首，讲到这鸳鸯道中哈。即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点小弟啊，先
1: 小弟邀人，
2: 甲小弟张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一到拜五，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1.5。以上咱这电台呢，也来给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耶。希望咱现场节目嘅直播哈，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麦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10月15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啊，哈、啊，除了北部呢啊，这可能有短暂雨以外，其他所在差不多拢总是侪云到好天啊。这日头出来，中昼时啊，温度啊，阁不止啊悬的哈。啊，过到过了后呢，中南部的山区也是同款，啊，阁有一挂南山的短暂雨。旧历行到9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3度到32度哈。天气状况，欢迎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啊。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吼啊，这个一篇比较吼较无人咧注意的新闻啦吼。啊，这篇的新闻就是郭文铁伊所牵涉到的一个案件。就是贪污啦，去共收这个乌西钱，收心庆惊啦。啊，贪污这条钱以外，包括伊的这个竞选总部去共收到的政治现金，嘛无照实际吼去做使用。啊，然后这个案件后手续甲判吼10多年啦。啊，伊其中一名非常重要的人物，听你讲讲这因亲戚新的人啊。这个叫做徐子瑜吼，小龙伊咧看的，啊，曾经慢慢吼啊，排正大卡的卡网内面，底讲唔知几万都几万啦吼，迄件多人的数量就对啊，金额啊，一个查某囡仔囝呢啊，咱有看到伊的相片，唔是讲吼，体格讲正大汉呢，细细粒呢，细粒子啊，安尼样呢，安尼有法多人派去卡赔偿内边底要派上万的钱，安尼赶出赶入，
0: 你提来好我嘛派。
1: 人咧讲查甫囡仔，都唔讲查甫而已
0: 咧。无啦，我较侪钱我都派
1: 啊。当然咧是
0: 安尼派嘛派。
1: 阿伯嘛叫客定车帮咱载吼。这个人这两天煞互人伫网络传闻啊，而且这个网络放出这个传闻的话，这个人更不是小人物呢。这在咱台湾，我那相当有知名度的网络红人，这个叫做苏八六了。苏八六先生，伊讲这个啊，郭文铁这个苏人的秘书吼，徐子瑜吼，外号叫做干嘛啦？这在外国已经去给人杀人灭口气啊吼，杀人灭口气啊啦吼。啊，当然这是猜测的啦。吼、哦，伊是感觉讲有可能炸了，已经去用杀人灭口去啊！啊，当然即句话就是编出来尔，你若一般人讲出来，啥物去甲你听黑啦？最主要会阁经过人家转达报道，就是因为伊是网络红人苏八六。啊，当然伊有伊出名的观点，就是伊这个人做生意确实是真正有一套，对一个歹命囡仔吼，安尼三家清寒的家庭，安尼上网络开始拍拼伊的头路事业，即嘛吼。我伫伊身躯边咧食穿诶，即一寡员工吼，哦，大家拢真好康，大家拢原来变有钱人啦。啊，当然，伊这段期间前一阵啊，伊有看到这个啊，另外一个网络红人，这个叫做馆长。这个馆长，因为这是徛公阿牌啦，食白挖白啊，食无挖无个就对啊啦。伊对单老钱人谈，伊就叫阿爸叫阿娘这种型的人。啊，当然生理就做袂掉。做袂研究啊！啊，做袂研究，听你讲讲钱一直了啦，开便当店啦，开饮料店啦，东东西西，包括吼、哦、开牙酒店诶，这个酒店公司就对啦，拢了钱，讲负债讲已经吼、哦、超过几亿啦。迄当时诶，苏八六就甲呛声甲讲一句话，讲啊，你即个徛公阿牌做生意免啊做会趁钱啊！你今仔日你食白我白吃，无我无，你当做台湾人拢是讲啊、哦！好，你讲今仔日吼，食这个白，这个白饭唔好你啊，你去找某食，阿、啊、某就买饭给你食呢哦，无、啦。苏八六甲讲讲做生意，唔是人安尼做，当然伊有伊在调，伊有法多人甲这个馆长讲一句话，伊有伊的在调，因为我生意即马阁继续赚大钱啊。对伫我身躯边啊，以前遐的员工拄两个三岁开始，一直来到即马10几岁，即马唔知几十岁啊。大家干那看苏八六个食先，大家。钱赚家呢，有些些大家赚家欢喜家，大家都拢有钱人。这个人忽然间今仔日来讲干嘛？讲比杀人灭口，伊即句话讲出来，引起真大的震撼。 但是听众朋友，咱有一个物件，有去个闹高气，咱咧讲干嘛得忙，拢干那想着柯文哲。听众朋友，今仔日哪无心庆惊啦？今仔日柯文哲干咪落家即款的场面，有可能无哦？心庆惊，哪无这个人，伊都无人去个乌西啊嘛？啊，哪无人去个乌西，伊都无可能去吃这堆乌西钱，去用掠去关判十几档、十来几档嘛？但是大家拢个猜测讲，你一个干嘛？干嘛惊你啊？你啊，一个查甫囡仔惊你啊？你有法度人对二零二四年得王得来到即马二零二六年啊？你靠迄个本事，四八六就是安尼想啊。所以伊猜测讲，即个人已经伫外国去用杀人灭口去啊。当然，鉴定这方面，伊讲无证实过诶代志吼。唔通我白讲吼，唔通我白去猜测啦吼，伊是安尼讲啦吼。但是我独家点一个人诶名出来。这个案件不是跟柯文哲干嘛的头家柯文哲呢？这个案件另外还有一个大人物叫做沈庆京、沈庆金呢、啊。在国际伊做生意的地名都有外观，无咱唔知伊伫台湾即算讲足有名、足有钱的这个生意人呢。今仔跟阿柯沈庆京要安排干嘛四界多忙？我用猜测的披露的啦，我用披露的，我唔是讲哦沈庆京做一件大事哦。干那心情惊，譬如安尼讲啦，我用猜测个，哪讲要帮助，干嘛要得忙，干无有啦，有可能啦。你哪讲单一个柯文哲挂问题，要帮助干嘛得忙？安尼对二零二四年得忙来到今仔个二零二六年啊，伊有可能无在掉。但是大家拢无注意后边个一个沈庆金来这篇，咱个听过嘛？看四八六吼，伊有啥物证据吼来讲出着吼？干妈已经伫外国去用杀人灭口去啊，然后杀人灭口啦吼。你讲这个国党的前党主席郭文韬牵涉到惊花城，包括政治现金相关的争议啦。伊的大新的秘书，这个叫做干妈，正名叫做徐子瑜啦吼。今嘛吼，听你讲不是今嘛，听你讲啊，迄当时伫代志要逼空的进程，要紧就多忙对外国出去啊。伊奈这个吼。那在代志要北港的时阵，伊就德蒙对外国出去呀。我用猜测的，用吼，用怀疑，用药的。敢是柯文哲？无可能呐！柯文哲，你有啥物三条六臂啊？你是敢出一支嘴乌白蛇呢？后边还佫一个沈庆金呐、啊。一直到今嘛，拢还袂倒来台湾，去予台北地检署发布吼啊通缉令呢，变成了吼啊行踪神秘的一个人啊。在咱台湾一名啊，真出名诶，这个团购吼啊，这个电商名人哦，伊个名叫做吼啊，这个陈延长啦吼、哦。当然，伊个外号人拢叫四八六个啦吼、哦。伫昨昏透早突然间伫页面册铺一篇文章咧讲呢，讲徐子瑜这个干嘛吼？那伊咧猜测到底啊，真有可能伫外国去用杀人灭口去啊。当然，相关的言论一个讲出来，然后引起到这个网络啊，的朋友大家哦议论纷纷啊。因为咱都只要讲的这个人不是凊彩人啊，不是凊彩一个无名小卒呢，四八六呢，这四八六伊伫这个网络铺一篇文章，当然大家三千要甲报道，都是有伊的价值，伊的这个伊的效应伫的嘛。这个四八六一滴，伊个文章当中表示讲，家己认为徐子瑜早就去用杀害去啊！啊，伊嘛质疑讲，一名少年家囡仔女性奈有在调人登记伫外国得亡啦！啊，甚至呢，佮讲到厝个人，那亲像吼啊，也无公开表达关切，唔过遮个内容纯粹拢是四八六个人家己猜测个，目前并无公开个证据证实这条干妈徐子瑜去用杀害去啊。所以文章一个铺出来，曝光了后，有真侪网络朋友原来有人认同啦。当然，原来有人无同款个看法啦，认为吼相关可能性也阁有听候吼这个资讯来个佐证啦。徐子瑜就是柯文哲的大新的秘书，也是重要的随行的人员呢。因为牵涉到这个柯文哲的案件，而且受到检警来个注意，二零二四年八月下旬呐，伫检警啊检量单位准备要去啊催伊啊要去敲伊的时阵就对了啦，一段忽然间碰去。迄当时就讲风声崩呀，讲飞机坐咧飞，对日本去啊，了后就无个再登来台湾啦。 啊，因为也无依照司法定数告案，去予台北地检署甲发布通缉令啦。因为伊被看作相关案件重要的关系人，伊的出境了后的行踪是毋是吼有掌握到相关的消息呢？也阁挺好吼，这嘛是阿龙啊，持续去予外界加关心注意的代志啦。啊，那是讲徐子瑜啊，这个目前人伫对搭呢，也阁伫日本吗？包括486个讲出来讲向别靠去啊吗？这是不是有任何事情来支持？一直到目前为止，相关的消息无法度人公开来确认呢。这个干嘛就对啊啦，实际上的下落啊个吼，得来个进一步的厘清啦。啊，对着牵涉案件相关的人物啦、甲事件啦，同款应该爱以检警调查结果的具体的证据做。禁锢的对啊，这一锢啦，片面吼无经过证实的这个网络猜测吼，大变成啊属实啦。听众朋友，这是一个猜测啦吼。当然，我咧想咱的听众朋友，我咧想嘛，应该有足侪人会猜测，讲这个人搞不好的话，国已经去用暗杀去啊嘛，无一定无开，我无消无信。啊，一个查某囡仔囝呢，要安怎样？我多蒙蔽遮久，我要甲大家搁再补充一句话。伊的头家唔是干那瓜分听尔尔啦，这个案件牵涉到个有一个沈庆金呐、啊。你若讲沈庆金要帮助这个干妈世界得亡，我是较相信啦。啊，若干那讲瓜分听要帮助干妈得亡，我是较唔相信啦。瓜分听这个人，咱就知影一个人的空嘴薄舌出一支嘴，安尼怎个会分鼻啊？会背天正地啊？其实伊是无半撇啦。所以我感觉讲背后应该是心情惊，这我用猜测的。另外就是最近的德蒙，这个张俊杰、高金素梅，因这个助理啦，嘛是伊的大校房啦、大校规啦，这个助理张俊杰、德蒙来到今嘛外久啊，足久啊呢。大家听众朋友，你有感觉足奇怪无？这个人后手一个讲吼，含中国有联络啦，伫咱台湾来发展租金吼，做中国的这个奴才来发展租金吼啊，要来。要来伫台湾做发展就对了啦。代志开始要逼空的时阵，大忽然间1000万的交保金伊无爱啦，加电子卡扣、手扣加长短德蒙，德蒙来到即马，听你讲讲吼，对你阿姨的赏金啦，已经发到吼300万啦。咱哪有看到这个人去报了，对你阿姨300万。啊，但是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安那，帮助伊德蒙，不管开车加载，帮伊叫车，还是讲吼，不管吼替伊订民宿、订饭店的人，一个，拢已经抓到啊。对头到尾了，甲今仔日唔是甲今仔日啦，甲顶几工啊，上新的新闻已经抓21个啊。抓21个的情形之下，张俊杰抓袂到，我那想我就想拢无。啊，所以我就有另外一个无同款的想法，我就底下咧想想安那呢？干咪咱的？检调单位啦，包括吼啊，这个国安单位者调故意要互张俊杰阁一直继续逃亡，但是我控制无互你逃亡对中国对外国处理，但是我要看边啊，甲你斗三江的人是虾米人，遮会出来甲你斗三江的人，就是共匪起的台湾遮的奴才啦，遮的同路人啦，遮要发展组织，遮第五纵队的遮啦。有可能因是安尼拍成讲好啊，你去走啊！我看吼、哦、出来讲，甲你斗三讲，啥物人，正就是即群人啦、啊。我即群人先掠你啊，下来掠你张春杰，敢咪是安尼无？咱脚头想的啦。
0: 拢有可能啦、啊，都还袂掠到之前，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嘛、啊。啊，放一只鱼啊，
1: 咱都486较认清哩。
0: 哎，啊，放一只鱼啊出去，啊，然后呢来引一挂细只鱼啊来掠呢吼，这嘛是可以啊吼，这咱有哪会使？啊，无伫咱台湾，咱讲真正吼，都除非真正走出去啊。啊，无咱台湾这个监视龙眼去啦，是啥物
2: 种种吼？足简单嘞、啊，
0: 这无可能会抓无人，而且这个人伊的体格阁唔是细汉，而且伊就算算做简单讲，就讲伊在伊咧，你会记伊在打他逃走的时阵有无？规身躯的衫拢改装嘞，拢改换衫，啊个地帽啊衫，一夹迄个迄、那个警方一下就拎出来就是伊啊，啊所以较有可能讲会伫台湾怎消失哩，啊所以唯一的可能两种嘛，一种就是走呀。啊，另外一种就是警方其实已经掌握伊的行踪，啊，像阿讲，怎么咧等，等我来，过来，过来看什么人过来，哦，对不对？啊，来个帮助，我就一个抓呢，对。
2: 台湾这块地啊，
0: 啊，至于迄个感冒，
2: 去互你外口走，你
0: 不对啊，系啊，啊，迄个感冒，咱讲句话歹听啊，迄个感冒真正就足奇怪啦，真正莫怪讲迄个苏八六先生，伊会晓怀疑讲是毋是向袂靠伊啊。 因为这感觉就算走对国外去就对了，一个查囡仔人尔吼，啊你安尼走对国外去，总会留下行踪吧，对不对？啊你好啊，你伫国外安那咪，照你讲无可能遮歹掠人啊，咱是捌看过讲有啊，知影人伫倒，但是因为甲迄个国家无司法互助，咱无法度甲引导倒转来，吼、嗯，咱、哦、有这种情形发生嘛。啊！但是像这种一个人抓去，
2: 同时当然
0: 完全无消，还偌久啊嘞？你跟朋友偌久啊嘞？吼、哦！啊，所以这个好啦，啊，这个把囡仔都当作看戏得啦。啊，什么瓜问题，即嘛差不多已经无啥小路用啊啦。哦，差不多就要花期啊，唔爱吵伊哈。啊，这个这案件你都减掉，都继续甲办嘛。啊，法官这边只继续甲处理落来得好啊。啊，至于这个高金素梅伊个大小房这个吼。哎、欸，真正个，即个老公叫我走出去，咱的海风就真正出大问题啊！因为伊一家长，即个做三年，迄个手了了后了，警方这边就立即随发布规个海风有无？海巡全部拢总变起来，咧找人嘛，就是惊个啊，甚至有传出讲阿爸来过台南，啊，传出讲走去嘉义。嗯，哦啊，传出到位就对啦，吼、啊，但是你到尾都拢无啥
2: 本事。到底有人咧个系
0: 啊？当然啦、啊，嗯，啊，真正是有可能啊，有可能讲其实检调我早知人伫倒啊，我才当你个啊。哦，我一直甲你监控调咧，万才甲你当啊，啊，看佫啥物人佫出来啊？嗯，无定着挂着张晚安呢，对不对？掠啊，对不对？
2: 哦，看来伊晚安咧啊。
0: 来，0800-0500-6600八哈，现在公司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来感谢
2: 好啦
0: 啊，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啊，下面这个倒转来哈，哎。

0: 是雪花有啊啊，雾雾拢无看，唔、哦、是讲无看到雾雾就对啦。
1: 拍暴论的时阵，迄、那个意外输掉就对啦。
0: 哦，到暴论那店面尾拍起来，因为都倒一条阮红颜线吼，啊，厝个布啊，厝个伊个阮纸皮，啊，较袂用用带嘴啊。
1: 哦是，哦，
0: 啊，带输一个带迄支红颜线，要输一个都都翘起啊，都输掉目睭啊。
1: 哦，好好好好。
0: 啊伊是水都无看到啊！阮阿哥伊都走去走去个迄个迄个遐遐买啦。
1: 是
0: 啊，买时伊去头啊，甲买五罐吼，等伊食啦。
1: 哦，
0: 食食讲去头啊，无啥好啦。
1: 嘿嘿。
0: 哦，想多一两罐啊，无啥好啦。
1: 好、哦、是。
0: 哦。嘿嘿。啊，然后嗯，管阮孙阿公叫伊得爱个食啦。
1: 嗯嗯嗯嗯。
0: 啊，伊食到第三罐吼。
1: 好、哦。
0: 啊，都像目睭吼，
1: 好好好，
0: 伊迄个目睭都那像目白吼，有掉，诶，都那像都掉环啦。
1: 嘿
0: 嘿嘿，阿要甲我讲啦，卡电话阿讲啊，讲够遐厉害，啊你真少年，够像是六十几岁啦，够有可怜。
1: 哦，
0: 啊伊个然后，过去也买十罐啦。啊！伊个食啊，即嘛吼，我目睭个血块有看到
1: 啦。哦，安尼，啊，你讲伊只目睭安尼输掉，安尼剩下偌久啊？哈。
0: 哦，即当啊，伊阵十几岁啊，即嘛六十八啦。
1: 哦，啊，即我四五十当诶啊。
0: 哦。
1: 啊，之前
0: 报我车。
1: 嘿嘿嘿嘿。
0: 啊，我去头啊是，我主要是即个头壳吼，啊，食薰食茶款，啊，食酒。
1: 啊。
0: 哦。啊！我倒去甲买去头啊，是去恁遐买。
1: 哎，是。
0: 我去头啊，去买两罐。
1: 嘿。
0: 啊！迄阵我买两罐，恁在台北买请人，
1: 交代个。嘿嘿嘿。
0: 啊！买两罐送我一张。
1: 好好好好。
0: 啊！我想讲两罐吃吃啊，无哎啊，无啥感觉哩。
1: 好好好。
0: 啊！我甲阮大公，阮大公你着去吃。
1: 好嘞啦。好好。
0: 我搁去买一罐。
1: 哎是。
0: 啊！买一罐我吃落吼，哎，我啊，搁我。喙齿一个气包吼，我就会黑啦。啊，不一块我两三百，啊，即马气哪几啊拉吼。啊，咧上我迄块两三百，较用袂，要甲用那边去拉着变老火啦。
1: 哦
0: ，啊，即马气气哥讲爱慢起来。
1: 好是。
0: 啊，慢起来，我想爱啊，多放固在就对啦。
1: 好。
0: 啊，多煞食恁。食恁番
1: 石头山，
0: 石头山哦，我食三罐，
1: 哦，
0: 啊第四罐，哦，哇，迄粒煞都无去啊，啊我说迄粒煞通吞到腹肚来啊，食啦都无去，
1: 我那不得不讲，怎啊小心？
0: 哎呦，别细粒呢，
1: 哦安尼好，
0: 啊来滴放血啦，
1: 哦，
0: 啊都好呀，起码好呀，
1: 哇，恭喜，
0: 啊外滴一粒啦，
1: 哦，
0: 一粒足大粒啦，
1: 嘿，
0: 啊几工甲崩。那么哎，古怪，我都治疗结果，这么看倒下不而已
1: 啊，倒不而已啊，你
0: 不而已
1: 啊，哇，真好真好，
0: 啊啊，那天气要变哦，那一边卡得清，
1: 哦卡，
0: 尿酸啦，
1: 好，
0: 啊，这么多拢不而已啊，
1: 安尼好，
0: 哦，我多吃，到家多吃，差不多十一罐
1: 啊，哎，十一罐，
0: 哦，多吃11罐
1: 啊，哇靠，
0: 哦，这边等啊，去上个公啊，要运动头壳。拢足清醒咧！
1: 哦，真好真好。
0: 啊，住阮楼顶，我住伫一楼啊。
1: 嘿嘿。
0: 啊，下早阮咧楼顶，我住喺五楼诶吼。
1: 嘿。
0: 落来咧，我问啦，哦，你都爱食这啦？我
2: 讲。食好啦，真感谢湘西大学台湾人俱乐部节目吼，广告时间哈啊，即马是咱广告时间啊，介绍咱现在有些优秀的产品咧，咱大客讲啊足清楚，非常清楚，大家拢听有了，即我也免稍微特别想介绍啊啦哈，主要就是讲咱现在工业许多山哦，对这身体帮忙哦，唔是一项尔呢，唔是药啊，那是药就无多啦，对身体上啊，遐好遐好遐好遐好遐。啊，咱人都安尼点点滴滴毛病，人都肉体都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所在，嘛拢会出问题。哦，所以说呢，咱有这种物件在吃，许多山在吃的中间哦，对身体上哦，所有这些包括有加多些帮忙。哦，啊，所以这个是咱信任公司，这许多山与众不同。到这时，这么多人还搁在干服用呢，保养身体，对身体上哪有你无欠点，做你来。

金立明、许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经过七六七手工顺面的宝贝一领，拢总会用尽。咱一道经一项为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这回你也当个经济保温板入袋用呢。入烧入冷，炸出炸，你要啉拢有呢。你要甲金燕窝、雷亚吉拉金白沙湾、起哥一条、金单向的胖子一大来都有半袋的包装。你要金墨子的洗三斤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伙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首歌这是咱台南市黄太太来点播，然后乔佑烟笑女人的一生啊。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会转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情啊。咱知影最近这个新辟用民进党吼啊提名定焦的新辟用吼，为着要来争取更加侪的选票，所以一行一行一直攻击了吼，拿赢的媒体来面入面。以前咱看到有法多啦，人去当选到台北市长是拄啊好起步到三卡都，迄当时的陈水扁总统，步到上的黄大州。赵小康包括伊三卡都拄啊好好一段过关，来开始就唔捌有人选过啊。啊，当然，这当中唔捌有人选过台北市长，民进党选掉了。民进党选台北市长的，唔捌有人选掉的吼，内面也有无着三卡都的啦吼。你想顶回一道的三卡都嘛，姚文迪嘛，黄珊珊啊来就是吼蒋万安嘛，啊有的就是一对一的吼，拢有啦顶一道牌子过唔掉，顶一道是陈市长吼，作者都拢唔捌有一道过关。啊，咱知影这个台北市呢，这个听你讲讲吼，拿大过力啦，台北市的选民是拿大过力啦。当然三卡都要赢得足困难啊呢，何况哥一对一，对方哥唔是吼，一般迄个三卡鸟的卡小呢，一般。不是一般三卡了的这个卡小是蒋万安的，所以这回民进党的这个新辟谣要来吼攻破掉哪样？因为这个口啊里面吼，人家哪样所有的签拿会当吼跳出来支持新辟谣，和这个也当来过关，当然爱想尽一切波数啊。所以咱今嘛有看到吼，这个新辟谣伊一直吼对哪样的媒体里面吼啊，底下咧讲出掉伊的市政理念啦，包括吼啊，这个王伟忠啦。赵小康啦、啊、李世端啦、啊、吼，种种啦、啊，听讲王浅秋我老家姐也唔知道有去访问过无，我唔知啦。干那赵小康伊就去两道啊，去两道啊。啊，当然即马即个声势愈来愈好呢。哦，以前有一套讲合作里面，人物即个叫做吼吴子嘉啦，开一间美利德电子报公司啦。迄当时是民进党啊，但是都因为一寡原因，去用个开除党籍嘛，即嘛是无党派啊，共款的经营业媒体，我那经营家吼，哦，足有声势，但是这个人足奇怪，不是咧红哥，哥安那，哥讲迄句嘴拢乌白讲安尼啦，拢红个哥安尼啦，啊，哥讲吼，伊讲出嚟话拢无照起工来，拢无熟悉啦，即回即个吴子嘉安那看待赵小康。来访问吼，新辟谣访问两道，一道是电视啦，啊，一道是吼啊，伊的电台拉里奥，就是吼中共的啦。哦，这好，你个哪样人愈看愈未爽呢？尤其伫这个时间点吼，这个咱讲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这个吴子嘉哦，跳出来骂甲尖尖叫，讲今仔日啦，蒋万安呐算输啦，是你赵小康害死蒋万安的啦。讲啥物？今仔去新辟谣有摘掉人伫台北加起吼一棍的这个洋流啦，唔是伊厉害啦，迄是吼你赵小康讲害的啦。哦，听拢袂落，听众朋友，今仔日两当外情，你国民党内底这群国会议员，鲍坤奇啦、啊徐巧芯啦、翁小玲啦、丁丁，包括吼这个罗志强作者啦，讲袂了啦。这群人，你若无伫国会内面做出去，台湾人掠讲的经营之下，哪会去吼造成一个洋流起来？这个洋流就是继续以前要大罢免迄群人，当然迄群人有可能是十分之一啊，即马是已经来到十分五以上啊啦，超过一半去，人个一直累加起来，累加起来啊。这群人，我用猜测是安尼加起来啦。无人声势，加加安尼，你甲看这一两年， 两三年来，这个国会国民党配合这个国党，安尼有挥挥三折啦，挥发乱政，好台湾人已经拢看袂落，动偌济乌算，国防的乌算啦，老人的福利啦。有够侪，包括做这个国安的乌算，东东西西，当到好台湾人看袂落，连迄个中秋节，要甲遮吼啊，身心有残障的囡仔，甲鼓励一下，买一只中秋月饼的钱，都拢互恁国民党安尼删掉、冻掉。你讲遮的冤案，无可能会加起一个洋流，一定会加起来啊！当然，遮的冤，迄当时有人去包这个立法院啦，包括吼四个立法院的四口连登的大路啦，但是包你都无法度啊！啊，因遮这群人都未改进啊，好，未改进，我就伫这头的选举来甲恁好好驾驶，唔遮安尼来加起这阵的洋流。啊，今仔日这个奖嘛，今仔日这个赵小康实在有够衰啦！伊今仔日伊来咧访问到这个啊沈博阳的伊的用意到底是伫对啦，咱嘛唔知呀，伊是欣赏这个人要甲支持吗？还是讲，我今麦的少康正情势，我今麦的迄个什么迄个中共的节目是愈做愈无声势，安那做了做袂赢，明示含三列个这个政论节目啊。我借这个机会来借这个沈博阳来讲话，哦，这个讲起来了无，伊应该是先去看到王伟忠嘛，讲啊靠，要迄个王伟忠，迄节目都做个也唔正高，叫一个沈博阳呢，就困头脑甲插着两三百万人去甲观看。赵少康想想讲，为了我的头路事业，无我嘛甲沈博阳叫来猛试看卖，开早我试一下，哦，大大红大青起来安尼啦，即马刷入去电视节目做了好啊好，来换个垃圾哦节目伊嘛甲叫来访问呢，好，即个吴子嘉看甲气喘喘，讲今仔日沈博阳有在着人家去即个洋迄个洋流，拢总是你吼赵少康害的啦，唔是迄个沈博阳厉害，今仔日。上万咱会死，就是你赵小康害啊死啊！赵小康这个罪又搁背袂离啊！
0: 那只要啦，
2: 无遐伟大啦。简单讲个，讲赵小康无遐伟大啦。啊，今仔也无杨柳太青个对啦，伊要叫伊去，你甲想，他唔叫咱三个去啊？对唔对？咱都无要选啊，那对唔对？
0: 即个哪地节目主持人，也是媒体人，就对啦。吼，讲到歹听，因遐人。大家只要来访问一位沈博阳，就大家都叫骂啦。啊，叫啥骂？叫因哪下咧骂对啦？啊，有啥来骂？因为啥？因为底下你无多甲攻破嘛，你无多互伊无话通应嘛，你问袂倒嘛。啊，就讲你功力无够嘛。啊，所以你颠倒不但
2: 颠倒闹亏啦。
0: 嘿，不但无多收你沈博阳，去颠倒沈博阳，去颠倒底个所在场面拢变
2: 了。对，
0: 所以大家访问，大家都叫骂哪来啦？哪来啦？啊，这个吴子嘉讲话，我来讲啊，家里的。吴子嘉咧讲话，你当作放屁的。
1: 他的不是那种歌啦，
0: 就说那种歌都唔捌过瘾。
1: 哎呀，嘛不是那种歌啦。
0: 所以讲话当作放屁，啊，我再问一下吴子嘉一句话了。赵少康的节目就是规定未使有你的去，就对啦。安尼好啊，会使啊，你替赵少康定位个定位好势啊。就是讲伊个就是全部拢中啦。啊，所以咱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拜托赵少康的节目，麻烦您卖去好唔好？会当阿未？你去赵少康的节目要通哪会？有时也是民进党的发言人，有时也是民进党的立委。我借问下，恁去赵少康的节目要通啊？哦，啊，即马赵少康第一个叫哪的美工，伊叫做绿少康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呀，人去哪了啊？好啦，这昨下晡啊报一篇新闻吼，我感觉对咱这个比较较有台湾心的，就是讲伊并无叫强辉啊，真正。影响到的这些媒体就对，别讲无影响啦吼，就是讲伊无咧甲你信到，咱来甲伊拍一个扑啊啦。昨我简单报，我下载我来爱去报，我感觉这媒体吼，互我感觉今仔看昨看了这篇新闻，咱本来对媒体唔是讲足黑啦吼，啊媒体有当时啊为着迄个生意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嘛吼，啊但是咱昨看这篇新闻，强辉啊看沈博阳即卖一直穿起来对唔对？伊之前先出手拍因老爸嘛，讲伫中国做生意。啊，拍了了，迄个代志拍无起来嘛。即马来看沈博阳一直穿个中国国台办呐，即马又搁出手，嘛是搁拍沈博阳因老爸就对啦。啊，然后生一间迄个无存在的公司，讲沈博阳因老爸之前迄间用完制裁关起来，因老爸讲又搁再换一间公司啊，讲继续咧做安尼就对啦。强辉也是咧讲什么笑话啊？因老爸换公司，你即马较知哦。那阵真正有换公司啦，你即马较知影吼。啊，上重要就是啥？ 上当就是讲，这个国强辉啊，这边家呢，叫香港这边的媒体先发动，来查沈博阳因老爸，要换一间公司，佮继续伫中国咧赚钱。啊了后呢，再翻头，佮再由因国台办开记者会，准备要拉这个议题了，对，哦，没有这个议题，佮再烧一遍安尼了，对啦。啊，同时顶呢，强辉啊，竟然发通知，予咱台湾的媒体，主要是无写到一间，我感觉足无彩。
2: 哦。
0: 竟然发通知，予咱台湾的媒体讲爱配合来讨论，或者是来报沈博阳因老爸。
2: 意思较差了，对。
0: 对对对，爱差这个。结果咱台湾的媒体，无人要甲信到啊，无人要甲报啦。台湾的媒体讲无人要甲报，咱台湾这一间媒体红头的甲通牌，咱就卖讲啊。啊，网络黑咱也卖讲，咱卖讲真正的媒体，一定红头的甲黑黑加减伊会听话嘛。但是其他咱足侪媒体是完全无咧甲你信道呢。啊，了后国台办开一个记者会，听讲咧记者会之前，国台办就甲咱台湾派驻伫中国的迄个记者，就摕一张单给伊，叫伊爱问沈博阳因爸爸的问题。讲这个人安尼啦。国台办要开记者会哦，啊，咱台湾有媒体拢派驻伫中国嘛，对不对？吼，就收到迄个通知，就是讲你伫咧国台办记者咧，你爱问国台办沈博阳因爸爸公司的问题。
2: 下令啦，下令。
0: 嘿，对。结果坐伫遐的记者，无一个要甲问这個问题。咱台湾的，无人要甲问。啊，无人要甲问这个国台办徛伫遐，怎讲靠腰啊？啊，咩来甲你讲？叫你问，你拢无人要问哦。
2: 无要听
0: 啊。系拢无要听啊。啊，尾也无啊多，无啊多变啦。叫因家己中国的中兵社，家己问啊。台湾媒体完全无甲问这个问题了，对啦，无要甲信道了，对啦。哦，你昨我报这篇，我就讲，
2: 有一个机会，无要甲信咧。
0: 我昨看咧，我这篇我讲，这真是足无彩吼，应该甲遐个无咧信道中国媒体稍甲牵出来一下，咱大家拍破啊鼓励一下。无较早咱常常拢讲嘛，有当时啊用耳屎屎听，哇，结果真正有影吼，叫你配合，咱大家无咧甲你信道。叫你记者爱问这个问题，恁爸干那袂瘾问嘞，就是安那。
2: 哇，你好大嘞！
0: 欸、所以咱要拍登去中国有机会啊啦。好啦，这篇甲咱台湾遐无咧信到中国的媒体，难过了一下。
2: 是啦，是啦，是啦。
0: 来，进广告。

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都要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算就对。因为咱咧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算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华南雄狮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吃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吃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餐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哦，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058-668，080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1: 咱都只有听到阿星报讲，迄个新北用因爸爸新土城伫中国做生意的这篇新闻吼。咱听到实在真爱情，伫这个中国共匪这个国家啦，媒体唔敢得失官员啦。
0: 对啊。
1: 但是中国只爱官员，唔知影民主国家是官员，唔敢得失媒体呢。迄个官员有可能，中国迄个官员有可能伫遐上网开安尼啊，你靠妖！伫阮中国是阮呐，叫只媒体跪落，伊就跪落。
0: 我叫你问，你肯定无破来。
1: 我呐叫你讲啥物话，你就爱讲啥物话呢？唔是恁想要写啥物，特别写啥物，是阮爱经过阮的嘴，恁较敢物件写出来。伊哪有想到讲民主国家是讲靠妖？我哪有咧信到恁官员？恁呐做唔对，我咧得空啊！
2: 媒体就咧头下问下官员，讲我今日要破啥？
0: 这表示啥咧？唔知啊。表示以前台湾的媒体确实有影，各大办也咧开记者会讲，因会听话，会照我咧问，所以人家搁再讲讲讲，来你这边吼，好好啊，甲我问什么呀？爸爸，我要回答。结果咱台湾媒体即届完全甲伊贴破面，
1: 啊是即个，啊是
0: 袂瘾问，
1: 啊是即道咱台湾的用个媒体讲，啊你口口也无来，我要问啥？
0: 无人来甲笑安尼啦。啊结果，咱台湾有一个媒体，刚来起来甲问一句话尔啦。你安尼做是不是改选台湾的选举？
1: 哦，真有用。
0: 嘿，你安尼做是不是改立台湾的选举？好，直接大家问落去啊！这国台办一个面那紧呢？啊，即摆来就看到迄个做中平社、中委啊，就赶紧起来问。哎，沈博阳听伊讲，因爸爸的公司安怎安怎？
3: 你的旧爱，
4: 我的新欢，二手好物募集开跑。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3: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4: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 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5: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气化喙齿若要顾用，咱来赶紧来使用必刷完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化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这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会当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一支持张耀宗。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遮有一寡活动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活动就是咱台南市龙宝宫要做石，啊，俗语咧讲呢，食果子拜树头，饮水思源，知所本啊。玉璽龙宝宫受到天地众神的庇佑，今年十二文王千岁爷啦，特别呢向上苍来请旨，启建丙午年一条社运吉安福石。咱大家敢知影啊？为什么要来做石呢？这处的一条福石呢，伊重要的核心就是社运吉安祝福。啊，咱平常时受到神明的照顾吼，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玉皇大天尊呐、啊，甲立位的圣真呢，拢会来到吼啊，这个啊，亲临大场，邀请大家做伙吼来龙宝宫向着天地谢恩，地温报本，诚心祈求上苍自然会来祝福。降上啦吼，必有专家平安啦。那呢啊，要安怎样啊吼啊，来参与福祉呢？千岁也有交代啦，愈侪人来参与，福报会愈大。啊，庙方呢特别有规划吼啊，这个社运祝福一人现金600啦，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参加。庙方呢，佮为咱大家准备吼个人啊专属的素文啊，包括社运天公金啦。由着咱的道长吼，上达天听啊，向咱啊，帮咱呢啊，向天公伯啊，甲众神明来叩谢祈福。想要担任着会首的照官的台顶呢，嘛有骨力含无同款的会首，会当来做选择参战。欢迎亲自来到台南市东区中贤路575号龙宝宫来登记，啊是讲直接卡电话啦。咱台南的电话0626951155，0626951155吼，来做询问预贴。龙宝宫祝大家啊，合家平安，祝福福气满满。以上跟恁报告感谢吼。来接下来，咱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这是咱台南啊，歹势讲唔对吼，咱屏东吼，屏东吴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出道。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转个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个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个咱做回答哈。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啊。
1: 来，另外咱来个看这个台南的选情啦吼。当然，台南市无像台北市安尼遮哩呐吼，闹热滚滚呐。到目前为止，咱也捌看过吼啊，有这个民进党的市议员出来咧拜票。有啦，咧倒粪扫的时阵有看到啦。啊！伫迄个粪扫车遐吼，发一个传单，发一寡吼催安。
0: 催安啦，哎！
1: 啊，当然咱就看到伊啊吼，啊，唔捌讲有带迄个团队，譬如讲陈定伟市长吼，啊，带一旁这个啊，譬如讲今仔日到来到中西区北区，啊，是今仔日到来到东区，啊，就带东区所有民进党的市议员，啊，大家做伙出来扫街拜票，拢唔捌看过，唔捌看过。到底是台南市上跨的关系，还是那咱唔知呀啦吼？啊，就是冇看过这个情形。来啊，咱今仔日来个看这个陈定辉呢啊，有看到带着三名市议员来到吼，咱永康平啊市啊。这陈定辉有看到啥呢？有看到新辟阳吼，伫菜市啊呢吼，加起了吼一尊的这个旋风吼。用流吼，所以吼，伊嘛带咱的这个市议员候选人来到菜市啊，来到菜市啊吼啊，来加这个拜票啦。啊，伫这个台南市区，大家应该吼对平安市无生分啦。平安市听你讲讲伊的物件吼济啦，啊，这个菜市啊个大场啦，啊卖的物件个俗啦，啊，所以做者生理场吼，做油汤的生理场的人就对啊，拢会去啊买货，因为安那伊较俗。啊，较俗呢，变成讲吼，伊一碗这个，譬如讲吼，土特鱼羹就对啊啦吼，伊咧卖就对啊，就较有利润通赚。啊，你若买着较贵的这个土特鱼，当然你利润你就较少啊。啊，无就除非讲你去碗要甲起价啊。啊，你若起价淡薄啊吼，人会当体谅啦。那起价上侪哦，大家就搁底下咧议论纷纷啊，讲哦夭寿哦，一碗起价甲200-300哦，现在食会落安尼啦吼。平安市就是有这个特色吼，平安市吼，这在咱台南市算讲介有名的一个菜市啊。你讲吼年底啊，这个选战即嘛是愈来愈热呢。民进党啊，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定辉啊，也当讲全面启动绿战啊，并且采取吼联合竞选的模式呢，继续走入来吼基层吼来冲刺着伊的选战啦。昨昏来到吼。全台南市人口上介济的一个啊行政区，就是永康区。啊，加着东区的啊，这个议员参选人的陈秋平啦、黄兆辉啦、朱正贤啦等吼合体，来到咱啊台南市永康的平安市吼来只拜票。啊，支持者呢一路哦，安尼大家三阵队消停啦，甚至呢炸着这个陈定辉伊的吉祥物呢飞飞太理想啦。包括吼飞起来的海报，大家要求陈定辉来签名，含伊来翕相，真闹热。距离登票的时间剩45天啦，陈定辉本个月起开始要来展开联合作战，加着吼各选区的当级的市议员啊参选人做伙徛伫路口吼啊，加这个扫街来拜票。展现出力量大团结的气势啦！以着大南科区的第五选区做起点，并且陆陆续续要来完成北区啦、中西区啦，的第八选区，包括东区啊的第九选区等联合拜票的行程，昨昏来伫第七选区的永康区啦，今仔日特别来到咱的溪北啊，来到吼新营、柳营、咸水。北河啊，包括东山后边哦，顶大新营地区的第一选区，要来继续吼、哦、来拜选票吼、哦、啊！这个陈定辉昨昏有带着陈秋平、黄兆辉、朱正贤等伫永康平啊市来扫街啦。 向着这个摊商啊，加着民众来底下咧拜票呢，沿途受到热情诶支持者啦吼，安尼欢迎啦、支持啦、一路握手啦、开讲啦、翕相啦，啊感谢支持者安尼收听啦，并且呼吁乡亲继续吼团结。手牵手，和咱台南市飞起来啦吼！陈定辉的辉啦吼，爱用这个谐音吼，啊，也得到市长的选举议员，嘛会当讲一支全雷打。啊，支持者真热情，安尼对出对入呢。啊，市场内面的摊商，大家嘛拢送伊肉粽啦，啊，有足伊当选啦，伊是坐行动来个加油来个鼓励，和拜票的行程充满了人情味。陈定辉伊安尼讲啦，伊讲每一次啊进入了基层，加接一寡父老来互动，拢会当感受到台南乡亲的热情啦、真诚啦。会当讲吼，无论对一句加油吼，啊，还是讲吼一张这个合照的相片、合翕的相片就对啊啦，还是讲摊商所送的吉祥物呢，拢是支持继续向进行重要的鼓励。啊，另外呢，又啊，伊嘛要由心中来感谢议员吼，啊，即一寡鼓励伊的这个啊民众呢。将大家的信任化作责任啦，认真拍拼吼，无辜负着大家拜托。但丁辉强调地方的进步需要吼，互惠牵手来做合作。啊，市长甲议员的选举绝对爱团结一致呢。未来将会继续亲临吼啊，这个各地啦，走入菜市啊啦、社区啦、听民意啦、了解基层的需求啦、家庭吼、党籍啦，做伙吼啊并肩来拍拼，争取更加多的市民的支持。五万十一月28，乡亲会当全力收听，展现出台南的女市长议员全力打的共同目标。台南市足跨啦。你若讲单纯以前一个市区尔，免走甲遐零忝，咱四个吼不时都当看到市长诶，即个宣传车、议员的宣传车，安尼底下弄出弄入。但是即马加一个官啊，都无共啊，变成大台南地区。迄个呐，
2: 大，
1: 迄个呐，哦，要走一个，
0: 大咧，
1: 走一个以前的台南关的选区。
2: 对啊，像阿咧开个桥都白就知影。
1: 对啦，迄唔知要走偌久啦吼。啊，所以听众朋友，咱若无看到陈定辉吼。而且对咱都唔通当作讲伊无出来，
0: 嗯，
1: 啊，包括议员啦吼，咱嘛唔通当作伊无出来，熟悉有啦，
2: 啊，尽量认真诶啦，嗯，过去咧做里边诶中间诶对吼，我咧着足认真诶啦，迄特场台南市诶落暗会啦，啊是啦，迄落新兵生啊，有无特场都搞诶，哦，够厉害，即个人啊。精神有够好，吼咧，确实有够厉害，无倒一个要读个阿手过啦。
0: 诶，我感觉咧选举的人真正，大家拢真正做耐操的，
2: 做耐操。
0: 啊，不离个，那赶快啊，身体啊，小寡注意一下啊。
2: 对啦，对啦。
0: 诶，做肾保养，伊这该休困，我休困一下啊。
2: 你看诶。看影片哦，看电视咧，甲转播哦，迄人实在是有够忝啊！
1: 哎呀，迄操甲真忝啊！啊，当然伊有回答啦，伊讲真济支持者是看到伊迄个咧拜票过程当中吼，迄个腰拢缩落啊！啊，而且迄个感觉上吼，精神唔是真好。
0: 嗯，
1: 啊，当然。媒体伊讲，
2: 伊过去唔捌算过诶，
1: 唔捌啦，
2: 总类型诶，真正。
1: 啊，伊讲伊平常时更原来有咧运动啦，啊，但是
2: 运动靠够咧，
1: 啊，无够，无够，
2: 不够啦。
1: 伊讲哦，迄一工走咧到店，咪走几点钟诶？啊，阿手啦，行路啦，东东西西啦。啊，伊有讲啦，伊讲吼，互媒体照着面安尼，感觉讲真闲，真无精神，真忝吼。伊讲迄角度诶问题啦，其实伊感觉真有精神。啊，不管你哪解说，咱讲实在吼，一个吼将领吼，抓一棍，这个
2: 开始讲忝起来。
1: 平啊，你出征咧战争的时候，开始讲忝。
2: 对啊，
0: 本来
1: 啊，你头前咧花忝啊，我后边免得走回去啊。哦，啊，当然即嘛，
2: 咱看到是敢那真唔甘啦吼，啊，头家安尼吼，啊，实际上吼。实际上无安尼做吧，比赛。
1: 啊，你都打开始咧拜票吼，啊，你嘛唔知啊，只含你握手的人，含你握手的人，甚至局长的人对啊，这票会合理袂？唔知呢。我记较早，
2: 大家拜大家哎呀呢。
1: 中华哥，我记较早，咱台南市啊，只一寡民意代表咧选举的时阵呢，好，因咧选家，你敢知啊啦？选家讲，我含对方 啊手压落，我就知影讲迄张票转会出来还袂。讲、嗯、手印的，我就知影安尼就对啦。啊，大家咧甲问讲啊，你手印是啊，那都大家底下啊手尔，靠有手印的，安怎样啊，都安怎样。
2: 哎呀，
1: 伊讲哦，迄足辛苦的，啊，大来啊，两手个扭我来，一直甲你遐袂讲，迄张票我走，迄张票绝对走袂去，一定是我下安尼啦。
2: 一定是的。
1: 甚至就对啊，龟口早拢转两出来，迄敢有影？根本也是啊，我蛮早说新币用伊家己买欢乐啊。你讲人敢无济嘛？有够济。迄历届选举的过程当中，无人有这个说明的啦。咱讲实在，迄随看就看判讲吼，伊已经是当选啦啦。
2: 你那咱也去台北啦吼，啊，看到新币用咧，咱嘛去甲阿秋
1: 先生啦。无票啊，
2: 无票
1: 啊，无票啊，系啊，咱的票是台南吗？啊嘿，啊即马新币用伊嘛，你欢乐伊讲好啊，大家即热情啊，但是票会登出来，免唔知啊。所以即马伊每一道拿去拿赢啊，遐吼你参选唔是啦，去拿赢啊，遐吼你参加节目吼，诶访问的时阵，伊有机会就冲啊，伊有机会就冲啊。伊即马伊需要的是曝光率，曝光率啦。啊即马敢够曝光，即马敢着够有需要曝光率，唔免啊，全台湾的人拢捌你啊。啥物人唔知新币用伊？伊生做营养病，大家嘛知影、嗯，但是伊嘛是爱将迄个理念讲出来。
0: 比如个昨一篇新闻吼，这昨下晡伊个快报啦，啊，今仔我也看，今仔日还佫有安尼表示讲，这个新闻是真的就对吼。嗯。即马想要看迄新闻到底真啊假的，来个对照一下，爱对者。即我那吼，大家尤其北部朋友吼，袂使放松就对啦吼。这个沈博阳，咱知影嘛吼，伊这个做啥呢？这个拉出着这个洋流出来了后吼，我这讲起来，咱讲真嘞，这就是罕得看到啦，哦，罕得看到像这种情形，而且特场的扫街都等于像咧做事同款就对啦。一般扫街就是伊家己啊，带一挂助理啦，什么种种吼，啊，底下拜访公庙啦，是你叫啥？但是伊都去到单位都人都叉吼。啊，不离个呢，对着着这林芽这边只的民调吼，咱来个看卖啊一个吼。所以有一个别个林芽吼，伊个大标题是安尼啦。林芽这边有讲出一个事实，就是讲吼，这个沈博阳伊即马声量吼，232万的声量了，都足悬了对啦吼。但是你个这边只私底下咧表示，即马所了解的民调，即马所了解的民调，也个输足万安的。哎，讲一个暑假完安尼，哦对对对，啊这当这有咱来这个消息好，哦免想讲大家拢看伊就行，我啊这温调特别
2: 温调
0: 哎，好、啊所以即摆有这个做啥呢？有这个绿营这边只啦，出来咧讲吼，讲根据着这个各地民调啊，包括系全部个总评吼，啊看声量了后个后啥物了做，这个情绪值啦、负向声量啦、正向啦，什么包括我一大堆无啥啥。诶，读到到地你听无，我嘛听无吼。但是简单讲就是讲，到目前为止哦，沈博阳的洋流虽然是大家拢看会到，但是呢，即马阿哥拢输就蛮难，阿哥差一挂，阿哥差一挂，阿那是新北哦，机会有啊，新北机会就有啊，就对啦吼。啊，所以看到沈博阳伊洋流，看蛮想特懂的呀，我讲特懂的两种诶。直接得动掉，都得动输嘞，吼、哦，要注意了，对吧？
1: 啊，那就是迄刚个 TVBS 做出来新币用，即马个输，将把咱背趴，迄条属性吗？
0: 不，即马这是绿营这边只家己讲，但是伊无讲啥物人，伊家讲绿营这边。
1: 我即马是讲你念这篇就对了，就是正是讲顶两三公斤 TVBS 做出来民调，讲新币用个输，将把咱背趴。啊，这就是有影。
0: TVBS 咧做伊有机构效应，吼、欸欸欸哦。啊，另外咱知影嘛，我从老哥常常嘛有咧讲啊，咱这个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或者是迄个白贼国党也好，我讲每一边咧选去，因家己私下拢一定拢有
1: 咧做民调。爱做。
0: 哦，你民调公司做你嘅，啊，我另外家己私下一定有。
1: 那是上准的。啊，你讲苏卡辉，苏卡辉到漳州做的迄个民调已经赢过超车，已经赢过。
0: 伊即马讲着苏卡辉是讲有病。
1: 对啊。
0: 讲有病，
1: 啊，就是
0: 沈博阳的时阵是那个输咗嘛安尼，哦，那个输的就对啦。啊，我感觉好，这好啦，这安尼讲起来好，
2: 因为啊，我感觉好啊。
0: 系啊系啊系啊，今仔大家都想啊，特动也无差啦，也贵宾啦，啥
1: 物事？那边调是新辟用的，是拢阿个输咗嘛？那
2: 有阵时啊，有阵时啊，处理的中间就对啦，要去投种阿无投我一票啦，赢者啊，贵个杀杀哦，贵个人啊，叉，
0: 所以
2: 投我一票要中啊。
0: 所以你永远都无了解迄个天龙国人的想法，对啦。哦，这个叫蛮安。 伊到底伊有啥物物件，还是讲伊有啥物勇气，或者是有啥物口才，还是讲伊有啥物款的反应能力，都拢无嘛。啊，结果安尼沈博阳安尼加加安尼，结果又话讲讲民调去阿个输啦，阿个输啊，这就是因咧拿迄个家己的输科模式。啊，迄个就做啥咧？迄个黄伟汉了啊，就啊就黄伟汉呐，黄伟汉哦。即卖去有人讲伊叫做绿伟汉啊，咧。即较早拢伊是偏中华民国派，伊无偏哪嘛无偏绿对哦。伊主持咩媒体哩？即较早拢咧走总统府的新闻咧。哦，人都拉大长，写做引导。即、這個、黄伟汉伊就讲出一句话出来了，对啦吼，讲即届的选举，我会去选一个搁较好的。哦，这个月等于就是个党，
2: 啊，那就是表示被选上啊。
0: 对啊，要选一个更加好的，就是要换掉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今麦毛做这，今麦毛做这，迄个亲拿的，亲拿，迄东西有地名都认不啦。伊的表态讲，我要支持，这回要支持新北勇啊。
0: 嗯，
1: 啊，但是这讲法到底有影不？是一种要害新北勇。
0: 好，
1: 哎，这个啥？一个免啊讲一个，人咧讲啥物一个价值啊是安那，就敢那亲像我台湾讲讲远啊，我哪我都支持新北用，何你个讲啊，你哪都拢支持过来啊？
0: 搞炒啊咧！
1: 哎啦，咱这个较有可能，较有可能会输起咧。
2: 我讲到时等来就知，亏掉就知。
0: 所以哦，大家欢喜沈博阳，我安尼压得行了对啦，
1: 声势是够好，
0: 声势足好啊！迄个这个外溢效应咧，欢喜。叻嘅，我感觉放这个消息出来是对嘅。
2: 嗯，
0: 哦，这个人放这个消息，甲你讲就是讲阿伯赢了，阿伯赢了，你唔能看人阿仔阿伯赢。
1: 你一讲 TVBS 公布出来的民调是新北榕输蒋万安输百趴啦，但是你看到你也感觉讲啊，人家这个支持啊，那个输百趴，但是你那个五进前五月迄东西，新北榕伊都打出来去用定交出来，选台北市市长的东西是输28%-30%呢。
0: 嗯。
1: 啊，对五月一直变，变来到十月，这个上旬的时阵，已经变到剩8%。当然，另外一间，迄、那个戴利安一做输1.2%呢。这篇是上挖金的，但是 TVBS 这篇已经弱来到剩8%。你若安尼看是

0: 是赢哦，是有咧冲啊，不是？
1: 有啊，有咧进步一点起嚟啊。
0: 但是你若以现实面来看，都那亲像新兵用公安输一拍嘛输，输八拍嘛输啊。啊，但是阿星咧报这是已经各有经过参考历年诶内部诶民调出来
1: 诶。我而且本身就是历年诶人数出来咧讲诶，啊、嗯，本身就是历年。
0: 我记当时
2: 可以啊，袂当讲
1: 啊。而且以这个，以这个，以这个。这个张新闻在讲的这个民调，阿个输张满安的部分，伊是佮包括啥，讲会了什么情绪值、
0: 啊，哦啦，
1: 啊是迄个仇恨值
0: 啦，阿、啊、
1: 个什么挖哥有诶无诶啦，澳门几啊足侪行诶了对啦。
2: 啊，所以大把咧选股是有这种哦。
1: 对对，无足足足足侪人安尼
0: 做。啊，袂是买东西，新皮勇出来参选的时阵，哪样得个大标签啊嘛，哪样得个新皮勇大标签，讲啊这个人得潘姓地啦。啊，无的迄个仇恨值悬啦，啊，甚至佮奥数讲伊读高中、读高中的时阵啦，牙医啊含人相拍啦，啊，无的讲吼，读高中的时阵呢，开嘴合嘴就是迄个一寡无好听的话啦。啊，当然咧，一个少年家囡仔成长的过程当中，迄种嘛是安尼，唔过你用另外一个角度，你去甲想啦，一个囡仔，我唔是讲鼓舞啦，嘛唔是讲安尼，就是代表安尼啦，但是一个囡仔，你若真真正正伫成长的过程当中，敢含人冤家相拍，就是你唔是认输的人嘛。啊，当然你唔认输，无一定爱含人冤家相拍，有各种方式嘛。讲好好，我好好读册啊。
1: 有啦，沈某阳出来讲讲，我都怕输。又出来讲，
0: 出来讲你怕，
1: 讲有啦，有些怕啦。
0: 啊，怕输你啦，
1: 我都怕输你。
2: 多谢多谢，读册。我冤一辈，冤一辈，读册输你，我拢相拍。
0: 相拍
1: 别，
2: 系啊。
0: 中华哥，
1: 当作相拍过啦。
2: 系啊。你哥炒我遮济回，对唔对？
0: 唔知有钱不打起来对小何。
2: 系啊。
1: 我从他们这边的时阵都会相拍嘞，个讲话个咧高调高调，相拍是足多啊。
0: 讲一个歹听啊，迄亲兄弟啊，伫厝内边都会相拍。
1: 哦，娶新兵的时阵做班长，最爱做一个动作，迄做假做的。但是安那，迄就是表示讲恁白作用啊。就是迄新兵若未听话，佮搞怪了，对，咱衫就脱起。恁白阶级蛋托卡。
2: 迄时阵哦，你读册时阵哦，你读册时阵哦，是大。欸、我是带两个便当咧，一个第二节进前就吃了啊咧，一个豆花吃咧，怎么话用？
0: 电脑机啊，
1: 讲过吼，哎，迄做军官做班长，烫衫起来，你要讲咱即马是一堆无阶级的问题，你身边敢敢动手？
0: 蛮
1: 敢，迄个黑警人咧，
2: 即讲过，
1: 即讲过。好来，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吼，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吼啊，非常的多吼。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啦吼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吼，这个效果也当讲一比两非常的好了对吼。咱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了，对，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的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诶退化诶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卖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诶吼。啊，这个关节炎若是种有钓钓诶人呢，啊，我那看伊诶程度关较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诶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诶伤害会非常诶大了对吼。啊，这个咱诶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硬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个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做伤伤黏黏，而这个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哦，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哦，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哦，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

相对食这个软骨素，比起着食咱迄个西药啥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吼，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就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则讲讲骨骨浆吼，这咱日本专利的吼、哦。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的这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原蛋白啊，那个对吼、哦，维生素 C 啊，个有美国 NEC 啊，这个做两倍分解加速。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德山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即个叫做骨头退化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对，脚头啊，年岁来六十岁以上起哩，即、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六十啊，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得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脚踏车啦，或者是创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啊，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当你六十岁、六十五岁、七十岁开始，遮咱脚头有诶关节软胶，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在适时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不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就是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的这个叫做脚头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两倍哦。是比啦，算女性朋友一定会要照顾家己吼。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者是咱拄则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感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的软骨素就对啦吼。啊，听众朋友，若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0800-0500-0500，0800-0500-0500。感谢啊。

0: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来个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啊！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关区麻烦个加06，感谢。
1: 你好，
2: 张大哥阿星，迄、那个沈博阳的老爸，和因母阿公弟。那个中国赚足侪钱，啊，啥卡要抗中保台？这全部拢这种旧的新闻，这种假啦。因为因爸爸无伫中国咧做生意，是买中国货，和中国人赚钱，啊，甲消费中南美洲赚差价，迄种讲啊不爱讲啊。啊，即今麦最近你拿军的朋友拢会用这点在甲你讲哦。啊，而且因老爸赚足侪钱，啥要抗中保台？抗中保台是习大大在解放台湾，习大大在渗透全世界民主国家，安为着不爱去解放，所以安得爱抗中保台，这拢旧新闻啊。但是旧新闻安大家拢知影哦，因就是标杆一直讲一直讲，结论这沈博阳无讲哦，因老爸买办一届咧沙拢一来一去呢，你个张孝炎张孝，你做中国的买办，你看因就是拢家己做买办好康。安怎抹黑假货和安民进党？感恩，
1: 好，谢谢。
0: 来电话2699456哈，台南的电话我关机，麻烦各家一个空掉哈。咱独家就为听众朋友在播这第这个新闻用啊，这两刚刚弄这解说过啊哈，这也当讲是旧新闻，搁在顶提起来查的啦哈。
1: 喂，
0: 你好，
3: 啊，麦大哥你好，我拄啊这个四八六听您讲啊，我是感觉讲做一个媒体吼，啊是网红，唔通无查证，家己怀疑就讲出来啊。哦，咱讲讲实在，这是要有一个社会责任啦哈。不一项就是讲。干嘛走去日本？因为伊有亲情伫遐啦。讲实在，伊摕这个比特币这个卡啦，这叫做黑卡，这去甲带刷钱拢有，拢刷会出来。地球去甲带，刷一撮拢刷会出来。即卖就是讲，螳螂捕蝉呐，麻雀在后。这个干嘛是？啊，做瓜分特因老母外家的亲情，啊，伊讲实在，伊今仔日呐，甲比特币内底钱拢总甲领出来，寄伊的亲情的人头，柯文哲有那定咧啦，有那无法度啦，有那空空，啊，我有问过一位这个大学的教授吼，讲这个比特币这个黑卡这个密码的有这个。互助的无，伊讲无，伊讲，我讲个这唔到，以后两点唔到互助，伊讲唔是，人因这有读册就是有读册，伊讲当车时你若要请车的时阵，你要请两张三张，当时就干那迄两三张，过来就拢无啊，
0: 是
3: 安尼，哦，啊我嘿啦，我是感觉讲这媒体吼，啊你都啊，你台湾真有出名的人，唔好讲。你家己怀疑就要讲吧。我咱讲实在，因为这个四叉猫有一个优点，人伊会去查证。你安尼正讲，无你即卖呐安尼怀疑就讲出来，造成大家人心安尼
1: 骂
3: 啦。
1: 是，对啊，对啊，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好。喂，
4: 阿星啊，江天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等我，等个六块地方，你财政委员会那些代会员哦，即存一零一。董事长，讲伊三强了，无同款，啊！你着平平感动的，你买晒休困日，无啦休困的时间过来，伊正早是三万的无穿的啊！啊！你着感动的，你那怎么搞回电灯咁？还迄阵末就网络红灌爆，我正正则讲我嘛是穿回啊衫，意思讲啊这边来的。哎，斤斤计较，
0: 是
4: 我还讲家己人，啊，你点么点灯？你讲这你有什么忧虑？啊，再来唔叫，我讲吼，咱这民进党的这个，如果我实在有那猪队友，
1: 对不对？
4: 看红嘛，你也现在你那五十分时间嘛，因为我等个看五十分五分的时间，啊，始终你叫下家就人讲。阿伯，你要上台，你要三千。
1: 对啦，你输底也讲了啦。
4: 对啦，你这边这个职场工，啊，你三 当然穿无同款。啊，伊印尼讲啊，我嘛是穿长袖尔。啊，内底乌啊，外口伊念嘛白啊，无讲灰白哩鸟。啊，你无讲我这民进党有诶哦。迄军委，我话即个是不分区诶，即个我那组队有。
0: 无，伊区一个哦，伊区一个，哎，区一个。
1: 好好
0: 好，在家里哈，哎，要么办办事。
4: 哎，大家好哦。啊，我伫咧讲啦吼，你国民党家吼，有一寡要爱统的吼，哦，啊，大部分咯，今麦拢爱党的较侪哦吼。你老认同台湾吼，你老的台湾，台湾人足欢迎的，大家共同拍拼。啊，你无认同台湾，啊，国要求台湾人的后卡要爱台湾呢，吼，啊，做内讲外用，啊，你规次去当跟中国啊，和中国统啊。我嘛甲你反省啊吼！啊，你若讲留喺台湾，啊欺负台湾人，台湾人怎啊袂容忍你？啊，台湾人已经做戆奴才嘛，做几啊年呢？我拢吞忍起来吼！哦，哎、哦欸，四五十年，什么反共大陆，迄共识根本立足做诶呢？
0: 是好，多谢哈，
1: 谢谢啊。
2: 大家好哈，
0: 大
2: 家嘉永姐，啥意思？就是迄个达多啊，迄个先生咧讲达多啊，意思是讲，我是咧讲迄个议员甲讲伊意思讲咧。一整咧，你顺啊，穿个整齐安尼尔啦。不讲伊穿个衫唔好看是啥，伊是讲穿个整齐，买两支衫穿带鞋啦，鞋啦安那。
0: 是。
2: 意思是，阮听是安尼啦，阮看下，阮看新闻，我爱走看新闻是安尼，啊是无唔对啦。
0: 这篇新闻我是无看到啦。
2: 哎啦，伊即摆迄个先生讲，唔好
0: 带。我知啦，有啦。
2: 这无啥物代志啦，迄无啥物代志啦。
1: 是啊。
2: 伊是较早是模特出身的，我袂晓知影啦。啊，模特出身你嘛爱知影讲你即顺来穿个整。伊讲蒋友贞啊，有阿变啊，讲我嘛是甲你穿同款，有穿长袖啊，有大袜子。如果你还要变吗？啊，好啦，
0: 好啦，好，好，好，
2: 多谢，多谢。贾永杰穿迄就是正常啦，因为伊迄就是他，伊迄无溜啊。哎呀，空阿妹拢讲，啊你得溜啊，得溜啊好。啊，伊设计就是 turbo 的车 ，turbo 就是涡轮增压嘛，迄就无溜啊。所以我甲讲，迄无要紧，这种小代志啦。蒋万安一直咧骂沈柏洋是迄种迄落认知作战，结果伊拢你要都变讲哦。沈柏洋是反渗透、反认知作战的教授，蒋那个蒋万安因咧开始认知作战，唔过蒋万安一直咧批评沈柏洋，沈柏洋一直咧泼蒋万安，一直改恶了，这就是按台湾人甲外省啊无相共的德量，感恩。
1: 好，谢谢。
0: 好，来，咱得上电话，不过接吧啦吼。时间的关系，咱来那个进行广告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哈，这是软骨素。那么咱最近吼啊，你脑咧注意看的话吼，是不是拢有一挂中辈时段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岁数呐高的时阵，会去发现着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挂中辈时段，伊都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都会酸，都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你会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胃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个脚头受伤。咱知影脚头有一个所在，迄个骨哇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这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 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孤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个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啊伫中保护硬骨，底下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哦，会底下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啊以外，咱上界重要，底这个软骨啊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伤骨浆，这个骨子。骨伤骨浆呢，就是要给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啊，迄、那个所在，如果你那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伤骨浆来个做润滑的话，就对啊啦。你打手打手的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啊，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恁若听着开刀也要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三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出一种即个骨浆。啊，这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吃咱的性三软骨素。咱性三软骨素就是咧制造这个骨伤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这个骨伤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话一挂人安尼年会有，还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然后。0800-0500-6600，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一万爱讲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
1: 咱这几天的选情嘛，是拢针对着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啦吼。啊，当然选举嘛，唔是干那台北市，也是新北市，是各县市吼，大家拢真要紧。啊，当然新北用讲的一句话足重要，输一拍嘛输，输八拍嘛输，就是爱个拼吼，就是爱个拼吼。
2: 输就是输啦，吼吼爱拼，啊，大家勇气是大，爱来拼一下安尼就对吼。非常感谢咱勇气是大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咱下播空中再会，
1: 再会，
0: 好，拜拜。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我们举杯庆祝！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贤聊主持，用山用关门，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痒丸，用山保肝丸，用山用全山，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山所电和提供。台南空调26空数336，台南空调26空数336。

你看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2022年10月15日，农历是9月7日，星期四哈。这天气方面啊，中央气象虽然今天的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另一方面的水气依然是较侪啊。伫大台北山区、吉兰、北安华、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最近有局部在落雨。在那宜兰吼，宜兰地区雨势较明显啦呢。大台北平地完了零星的落雨，日南热汤宜兰依然是最红高好天啊。我中南部山区零星的阵阵雨。啊，今仔日我来是吼，即马各地温度气温22度到25度，看我地区啊啊温度会更加更加低，啊，各有好高的所在吼。而且啊，最近北地最近前三名吼，新竹县的关西，而且啊16.3度，台东的东河乡17.3度，花莲寿丰乡17.4度，这是而且北地最近的前三名吼。各地啊，北地最近普遍拢头18度到20度啦。啊，这空气品质方面啊。华东空气品质良好，北部新竹苗栗基隆空气品质马祖平阳拢是普通的，中部分嘉南高平空气品质金门拢是感觉是提升等级的。啊，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有淡江第一电机系研究所学生伊来分享讲，某一日啦，伊滴到变成政府接济牛教授，无想教授内底只有教授啊，孤单一个人坐伫讲台，学生哦，干那剩一个人啦、啊，有够含的啊！原来全班拢以各种理由啊请假啊缺席，教授最后啊，我那心寒啊、切心啊啊，无多上课，破文呐、啊，讲停课停课呢。哦，啊！这破文一个曝光了吼，突破170,000次啊！大家三千来看，也做了上班族，足侪人也怀念做学生时阵的幸福呢。这大学生至少买学要尊重老师，啊，个家己也较熟啊呢。哦，这也比较干净啦。哦，淡江大学电机系研究所学生呢，竟然全班拢翘课，学生干那剩一个啦。教授讲啊，啊，天课天课，你呢？这啊，比较较罕见的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现今啊。啊，什么前进党的主席，这个党人敢嘛听过吼？前进党的主席，那个当年过来宗教协会理事长，这杨悟空啊，咱古早古一个孙悟空哦，伊这些姓杨，叫做杨悟空，伊今年登记参选华莲县第3选区的县议员啦。但是话讲，老杨协会过了8万公益成款，作为选举经费，涉嫌公益侵占哦。哦，这个严重啦！华南地检署纪委调查局、华南县调查站这单位，到被告徛起拢总啊10几个所在，一人大搜查。这杨悟空啊，竟然向办案人员要求要用手机啊拍电话，何立伟报困去啊呢？结果被办案人员拒绝。检察官里面讲，杨悟空有创造性强犯证人的顾虑啊，相关的申请库啊禁见核准啊，那被库啊禁见。根据了解，杨悟空犯跨着宗教环保公约，伫华人啊、算国话啦啊，真出名的人物就对啦。有参加过立委、县长、议员各类的选举，而且身后成立包括中华什么佛教全球啊、供佛斋啊，而且功德会，还有什么台湾六零啊、抗暖化协会，还有什么弥陀文教基金会等等的组织，而且家己做当理事长。当属掉哦，这几部，而且中华东莞爱中保台为宗旨啊，你啦，伫华人相当的活跃。
检调怀讲，伊是利用这协会伫咧收租金嘛，而且将这原地用来用的基金会协会用途公益款项，私底啊当作个人的双计租金来使用啊呢。啊，这检调调查发现讲吼，这有五空啊，有差不多十个协会哦，啊，佮有基金会啊，啊，对外靠募款来钱啊，拢家己咧使用呢、啊，写法无清，而且复杂啊。初步了解，已经有几百万的协会公益资金啊，向挪用啊，提起从事选举活动，将进一步调查李清金流的去向。根据了解，检调前往杨五康办公室徛家所在了，杨五康还阁向办的人员要求讲用手机啊，要拍电话或者留意报空气啊呢，但是当中啊，被办的人员加拒绝，给他串口经呢。即卖已经受压吼，受压吼。去年大罢免期间也停这留意报空气啊，这是现任国说前进党的主席吼，这党人干嘛听过吼？当年过来个啊，当年过来这宗教协会理事长杨五康啊，今年国民参选啊，啊，华莲县第三选区的官员，结果。即嘛怀讲挪用投了十个协会，几落百万公益基金哦，提出啊，家己私人参与选举、参加选举，而且用途安尼，伊这算人关键的成款啦，爱第二私人的课题啊，结果要参加选举了用这钱啊，讲几落百万的公益基金哦，即嘛必须啊，好必须啊，哦，这是花莲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咱家己当作这临时落课客哦，我来感觉阳山阳的湾，阳山阳关吼，伫破处吊营甲咱买吼，交替收听司机大哥。

台东县政府来办理着啊建河农路拓宽啦，有多的2.5亿秀华家族投资的这东营大家庄开发案件嫌疑啊。台东地检署叫贪污多利罪，对七月底就开始展开侦办。即摆经收押着县政府官员以及局长的助理，调门的七名管理员，案情即摆向上在发展啦。啊，这台东管理会对九月初三开始啊，虽然说召开定期会以及临时会，突起着保护伞吼。这议会议员即个开会期间吼。无论犯着什么案件，你拢未使个抓呢？哦，因这叫做保护线就对了。但是这保护线都要到啊，即个十二号结束啊。这段期间检察官要哪继续传唤过来呢？证人巩固证据，证人咧将会往核心展开进一步约谈行动啊呢。保护线都要动一个话话啦，已经押着三个人啊。啊！这农路边关注管理员林长天检举啊，吴秀华家族的台东市建和山区经营七八家，而且东应大家庄的开发案件，另外农路原来敢那三公尺宽，但管理员却是甲拓宽变做了八公尺到十五公尺宽，这有违背农路最宽六公尺规划，明显多例开发案件。当中也有附议长林宗安提案拓宽农路，包括伊在内有七个议员提供30到100万小型工程建议款，作为这条道路去拓宽经费安尼。现在检察官是依照贪污调查条例多里做前日侦办，这个案件超过两个月啊。到这边经收啊，列入被告的县政府农业处长柯家和、前新办科长蔡明汉、议长吴秀华助理柯家平，这种收押吼。两个期末近日的法院裁定继续收押，副议长林宗安原来列入被告，不过伊是100万交保安呢。出来议员哦列入证人呐，县政府秘书长罗协昌、前议会秘书长吴庆炎原来被列入证人约谈安呢。这东应大家转授议长吴秀安兄哥，前台东县长吴俊立、三三地集团创办人张家川这人共同投资开发的。目前也伫咧环境评估的阶段。吴秀华啊，即卖是国民党台东县了参选人啦，骨力计强调合法投资，无干涉个不法。但是这强调想要提升吴家参选案件的关联程度，侦办脚步，关键是伫八月底要跨向巅峰啊！来议会伫九月初三召开定期会、应急会、临时会，吼，会议期间这议员拢保护伞，国外话。不过，他已经保护线到即个十二号结束啊！即马东应大家庄的变将会约谈到后壁核心的重要人物啊！呢吼，即马定的台东管理会即马休会啊，无保护线。那牵涉的议员，然后啊，这种一日会被约谈啊！呢，另外。新北市啊，国民党6.8议员连批反啊，被控个对十当前开始诈领助理费，金额初步估计上几千万，款人拢摕去私人咧使用。新北地检署作为这个助理来指挥着廉政署，并阮17号发动搜查，而且约谈连批文，也各位红色兼办公室主任啊，蔡定德助理人头当中，17个被告以及证人当中24人团购案。也他慢慢了吼，慢慢了，依照贪污地税条例，呀，这而且有德王创高金的过路，对有四连四串两个人，都是6.8议员的红阿婆，申请区啊禁见，新北电话的张彩顺，哇，这对红阿婆司法禁见哦，啊，这边那算啦，这判算了呢。这公了解连回文、连回翻啊，参蔡定德，这个红阿婆对自控2016年十当年开始搞起嘛，怀公利用普报助理费薪水，而且找无从事助理工作人头，这个手法诈领助理费，金额初步估计拢几千万呢。实际上金额偌济，有代志无清查呢。啊，即嘛检查我对这里开始啊，指挥廉政署提发你合法的搜查表，这种。啊！议员
新的查某球员徛过，啊，个球员会馆服务处十七个所在大搜查，而且通知啊，这个球员哦，啊，这连会馆陈明安啊，隆重毕个啊，个证人二十四人交完说明了呢。那经过检察官审问了，哇，即马议员哦，连会馆啊，陈明安啊，办公室的主任。确定的哦，即马隆重必须啊，哦必须啊。啊，剩咧十五名被告，包括助理当头，经检察官审问了，分别为值班到值班不定搞不完呢。另外，阁有七名证人车毁啦。世界新闻，林鸿先调主持。好，中心点的是台南空调二六控室三三六。高雄市这大寮区河堤路一段，昨发现一具查甫人的尸体啊，五十七岁姓廖男子，被人发现讲趴伫咧凉亭啊内底涂骹。警方初步勘验，并无发现着烧坏现象，死亡原因有待检察官进一步验尸厘清。这是发现的昨早九点半左右，有民众经过高雄大寮区河堤路一段凉亭的时候，发现一个查甫人趴伫涂骹，怪怪。关通报警方啊，警消人员赶赴赶赴现场，确定这个男子已经无生命现象，人已经死了。警方调查，这个是五十七岁姓廖的男子啊。警方看现场，姓廖当时敢那穿着短裤，双脚无穿鞋哦，身躯趴伫凉亭的地板，伫这涂骹的所在。因为现场并无发现明显烧拍，还是异常现象。初步检判目前看起来无外的概率吧呢，不过也阁无多确定伊的死因呐。即摆警方进一步厘清涉了男子在生前的行踪，也阁有甚物上到个凉亭，啊，是哪块尸体这个所在吼？即摆后续继续的调查。这是高雄大寮区所来发生的呀，五十七岁男子。在凉亭啊，内底趴伫咧涂骹内死亡啊，五十七岁。世界新闻，林鸿先生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南人店哈，即杨老师咧制作的帮我来甲买作些产品，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思念故乡的精灵。

0: 我就在我那个农夫歪那个艺术线呢。
1: 好安尼啊！
0: 啊，歪事情啊，卡拢会麻，颈椎跋倒在休困。
1: 好好好。
0: 哦，啊，就规暗日里边放了。
1: 好安尼啊！啊，你食咧呢？阳山养乐丸通胃。
0: 我食十外罐哦。
1: 啊，我好无。
0: 啊，起码拢好去啊。
1: 拢好去啊，你啦。哦。
0: 会喘蛮好去啊。
1: 哦，本来会喘哦，背大腿也喘哦。心脏这么阿伯撇撇喘啊。
0: 不会不会，拢安尼很正常啊。
1: 哦，较早喘就对了哈。
0: 我家拢好看，啊，你都未惊先来遐搞走。
1: 嘿，
0: 我无那个比赛个，我为了天天啊，行行跟头桥个。
1: 好嘞哈，
0: 拢在。
1: 永生永留就对了，做够惊。
0: 嘿，拢食咱的永生永留丸，真的很有效
1: 啊。好嘞哈，恭
0: 喜。好嘞，啊，你讲。我跟你呐，你一家人有代志，你找我。好，我安奈死，我来替你，我给你。
1: 没了。
0: 我不是跟他们开玩笑了。
1: 哎呀，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哎，啊，就好用的啦。啊，我介绍这个，我吃有吃一罐。
1: 好。
0: 安奈卖好，我一罐无效，你要加吃一罐就有效啊。
1: 严重的加吃一个啦，哈。
0: 哎，我都刚开始，我都早晚磕一磕啊。
1: 安尼哈，哟，
0: 这样子。早上还是在做种种食草，就四五罐才有，种种罐两行下来，才三十罐有
1: 啦。安尼哈，恭喜你啦！哈，
0: 啊，今麦拢好去啊，
1: 拢好去啦，哈。
0: 嗯，拢好去，我想甲停一段时间看卖这个发展，啊，今麦就开始在食迄个用的，即个保
1: 安丸甲永固丸哈。
0: 哎，永固丸，我带你达到迄个树林诶。
1: 哦，带树林哈。
0: 我找你找保险官。
1: 安尼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0: 我直接敲电话，我。
1: 这边
0: 糖尿病，我嘛去
1: 疼，
0: 我嘛不
1: 靠
0: 你，
1: 好吧？你好，哎，
0: 还有只
1: 用
0: 砖山，哎，
1: 啊，
0: 只只
1: 有差
0: 无？有啦，我有差真
1: 多啊。用砖山，本来疼我外关啊。
0: 哦，伊拢两三百三四包。
1: 啊，只只差偌济啊？
0: 起码讲剩一百外呢。
1: 一百外可能咧，拢头发正常啊咧。用砖山哦，哇哈，
0: 建议。我你要继续吃啦，继续吃，啊，那无你就。比如我咱一天吃三盖，你就改一盖嘛。
1: 对啊，那较好啊，就吃一盖就好啊，快紧晓
0: 得。我你个保养，甲全甲保养掉的对吧？
1: 那么
0: 钱呢，用来无开一撮钱啊？对对对。起码从外国是要买啥？
1: 是啊。
0: 你做三千块菜鸡啊，等下就看看啊你。
1: 是啊，呀呵。
0: 我讲
1: 你啦。呀，
0: 讲你。感冒咩啊？
1: 谢谢哈。
0: 就足多人诶。
1: 你好，是哈。
0: 好好好，谢谢。我刚刚在听你节目，你最近快点个十点。
1: 好。
0: 好
1: 好好，再见。咱这位中介绍的产品，对你俩无清楚、无了解吼，也是讲指定有帮你，都你唔知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请咱介绍这位用山用抓山吼，这是中药啊，中药村 GMP 大药厂的。这种人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这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哦，这有效的物件，当然这能介绍吃久了吼。GMP 大厂的纯中药，专门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用山用山山。南京上会等指数，家己等两块，再下看报标准哦，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糖分啦。要有糖分的人哦，你要注意食食一定要强啦。要有做在糖尿病的人哦，明知家己有糖尿病，但是食食都未强脆，这也吃，那也吃，啊，各再吃重口味，各再吃甜哦，这未使爱控制一下吼。要那无有糖尿病的人，你食食无控制，未强脆吼，糖分得个牙关啦，啊，得引起的并发症。你看我做在糖尿病的人，因为啊。糖分控制得不好时，引起了并发症。我要做些糖尿病人拢失神、中风、目睭无看、卡骨骨的。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来注意哈。咱来介绍这位阳山阳爪山，或者是纯中药、纯中的 GMP 大将，总来吃糖分控制，为了吃糖尿病。啊，你呐，咱的阳山阳爪山的时阵，一定要吃空白哦，只可能吃一包。吃这些吃饭哦，叫三顿啊，吃拢吃空白。吃到一刻啊，经过吼，你个盐会等盐化埋吼，这真啊差足侪，好你有感觉做好。用山用爪山，纯中的这些 GMP 大菜，专门的甲层控制会等吃糖尿病， 阳山阳爪山。咱这段我来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另外，咱来介绍这个阳山阳烈园哦，这赶快拢是老牌子啊，然后二三十栋啊。阳山阳烈园这壮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安尼苦了，爬起蹲那么济。惊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白白，啊！了啊，叫着着温落去，两下袂起啦。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呢，下两下爬楼梯做下喘的，生了痛症，四十幺五十斤，生骨轮痛，骨质风湿关节症痛。啊，这种吃咱的阳山阳烈丸，生了痛，差不多拢老人专利，少年做过头吼。即卖年岁有啊吼，身体机能拢渐渐的退化。所以讲毛病真正较侪，尤其骨头拢特别有感觉，会酸条疼吼，脚头会无力，背楼梯会喘。阳山阳烈丸吼，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疼骨折，酸条疼症，脚头无力，会两脚未死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背楼梯做好喘的吼，膀胱无力搞来直接来做变数，或者拢食咱的阳山阳烈丸，阳山阳烈丸。中精神勇气会过筋骨，果然要治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力，生了痛症，阳山阳烈丸。那清肺有通胃咯，就是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脚麻手臂啦，阿妈骨安尼硬着硬着，阿妈骨能断骨壳，这表示咱。

胃肝的毛病咧，爱注意哈。用山同会去用完，千惠有同会咯，改了变会啊。阿妈姑娘的眼睛，阿妈个中国口，那卡巴丘皮在用山同会去用完。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生骨刺啊，坐骨神经痛，稍微较严重吼，两米加了加只，效果结束好。用山用药丸，用山同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给指名各位，也够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山用药丸吼，加把酒千把酒嘛，酒精补品的补用山补肝丸，有咱的用山木基地，对咱生活中介绍三年也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今宵收听啊，欢迎北港这老戏老师的行星药房，我来干买用山用的丸哦，搞来收听。白牡丹。

新北市这个淡水啊，淡水区淡爱新市镇发生了相思命，六十几岁姓的男子参五十八岁姓的牵手啊，被发现讲双双死伫租厝的所在，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三礼拜哦，超过三礼拜哦。初步看起并无外力介入，警方昨查出讲姓的女子在生前啊，因为犯着案件，就是到通缉算通缉犯啦。在民国1807年，也就是伫八当前到大陆

放弃掉咱国国际的新闻，该摕到西洋入驻的新的新闻情安呢，皆当提入台湾情，等下台湾吼，参选的男子结婚啦，新闻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呢。这西夏圣的男子和圣友女子拢是再婚啦，较早拢有一段婚姻啦，遐两个啊拢无囝啦，拢无生囝。昨日淡水某小区啊，两个人无头路，啊那厝租都欠两个月啊，厝租也交未起啊呢。原本这个月我们要搬离开啊，啊厝头家对八月开始就参两个人拢联络未着啊呢，经过里长的协议。啊、哦，因为你这样协助啊，怎报警？啊，差不多两点外，火龙拍摄开门啊，一个开门入去，哇、哦，还闻到安尼，敢那尸体臭味啊，臭毛毛安尼。警方进入厝内底了，就发现讲，死者身上都做坐伫涂骹，就是伫冷冻柜，哇、哦，这坐伫。顶面呐、啊，就是冷冻柜内底哦，因为冷冻柜还佫插着电源呐、啊，佫有插电呐、啊。圣老祖尸体无出现电源现象，但是因这个翁啊，圣老祖倒伫房间的涂骹，尸体更电源，所以讲认为这个臭啊。叫阮初步推估啊，死亡时间一个人超过三礼拜啊。也客厅吼，客厅另外有一只嘞无关的人啊，宠物犬呐的尸体，这底啊，这只狗啊。也死啊！听无见，无排队呢，登记无人啊，提名叫狗仔只枵死的啦！啊，警方查询信用入住信的时阵，系统显示讲，伊是大陆籍的，一度以为讲伊是绿皮啊，大陆来的啊。狗仔上面家属提供线索，透露讲信用入住原本是姓蒋，警察深入比对啊，才发现讲，原来姓蒋入住其实是台湾人啊。因为看着各位做文书案件，去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算通缉犯啦。结果警方查出讲，涉及入住伫这个八当前啊，走去中国大陆，伫当地啊，摕到新的信用的入住的身份了后，去当当七当前一百空片的到的，摕大陆身份，也个入台证吼，入台证啊，改信用入住的名呢，登来台湾，搁再参涉及男子结婚了呢。因为圣教入住短短当外时间，都摕到大陆身份，有大陆身份证，还佫有一台证。警方目前还佫无多确认讲，伊伫大陆如何的身份是住伫大陆倒一个省，还佫有摕到身份的管道较接近啊，才进一步厘清安尼。也巩固了解涉事男子在生前有得着心肺梗慢性病啊，啊圣教入住有得着癌症啦。检验初步排除外的隔离，两人确实的心又在发力进一步解脱来确认了呢。这是新北市淡水区淡麦新市镇啊发生了相思命案。这对阿母相识的徛家哦，相识的徛家，迄做出所在死亡时间可能超过三礼拜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336。洪杰啊，为了洪杰的外籍新妇提前了跑啊，而且大家啊，苏州转走到啊，已经贪乱的后生赔偿金，结果加上官司啊呢。四个男子因为车祸，规身躯拢瘫痪，拢一年冬天拢倒伫病床啊。啊，这老母啊，担心讲啊。而且新妇是越南来越南籍的新妇啊，摕到赔偿金了，诶，怎啊安放咧啊？飞机这个怎啊登去越南呢？所以讲，伊怎啊家己自作啊，将后生扣出来的380几万拢转走啊呢？结果台南地方的判决，因老婆应该全家拢来赔偿啊。越南籍生理的牵手主张讲，伊人在因的车祸地出家咧。中枢神经受损啦，无多助力，拢倒伫病床。经过法院裁定是受感冒酸过的人啊，而且有因某啊，越南籍的配偶担任感冒人。啊，生的婚姻人新女人的老母，却是趁着保管存款无啊，因的机会，事事将浪费口罩内底380万
全部拢转到家己的名下。所以这新妇里面讲啊，因大家也无关于动用这条钱啊，因个是够清官啊呢，各家对欢迎去。不过因老婆辩解讲吼，啊，这口罩因开过来当啊，一向拢是伊咧保管啊，而且有这几位后生规家伙生活开销，后生车祸了，住院看护啊，够护理几家费用拢是咧出来啊。但是新妇摕着赔偿金了，骨折分担嘛。因老生啊，啊看护的开销，是咪讲突然间当个活人嘛？啊，所以伊会惊咧，吼、哦，伊会惊啦，担心讲新妇啊，将后生放咧吼，无会过伊。日后吼、哦，照顾责任嘛，全部落伫因老母的身躯顶啊咧，所以讲伊会惊咧，惊这新妇将钱款咧当去大陆，即系关于将因后生啊，380万内底钱啊。全部转到伊名下啦。因老母强调讲，除了保险甲新鲜奖的补助以外，口罩内底有207万现金啊，拢是家己欠入去的。大体出来看，那个医疗费用嘛，一并来抵消呢。不过台南地方的新闻里面讲，姓的男子经过感冒双过三线效果的时姓的男子甲老婆中个委任官的长子啊，因为有娶某华南籍的，双照的工作因某啊负责这钱呐。啊，姓的老婆平常后生已经丧失行为能力，也个人领后生的钱啊，属于过于侵权行为，依法的规定哦，这袂使哦。过于侵权所有担的债务不得主动抵消呢。加上因老婆无法度提出具体转销聘请，证明讲口罩内底现金啊。是你家己的呢？因为里面讲控辩不足才行，因老婆败诉呢？啊，因老婆败诉，啊，都娶越南某哩，啊，惊哦，越南某啊，将因后生扣出来的钱啊，啊，昨晚你也等个，等个越南唔等个啊，因后生即款呢，过年汤哩倒哩变成哩，啊，规身骨瘫痪，车祸啦，瘫痪。所以老母会惊咧，将老生380万的钱啊，转入伊家己的口袋，这袂使哦，哦，败诉哦，这条钱爱行人这胸部就对了。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哦，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台南电话呢，张判官因老母应该专业爱赔偿380万爱吐出来呢，爱还这个胸部就对了，我谈这个胸部。欣赏是来自就是日本歌曲，日本歌咱台南吼，这个安南区这个吴女士吼，我哋中秋了两金药房，我有甲咱买阳山阳历丸、阳山同的止痒丸，也个咱台南吼，这个海岸路两段这个抗原线，我哋中秋了点兵药房，我有甲咱买阳山保安丸。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安稳，用来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欣赏。乡村小姑娘。

0: 啊，你那是吃偌久？啊，等我六工了就对啦。
1: 哎，等我六工了，我有去检查，伊讲讲是130多。
0: 哇，你本来等我是偌悬？
1: 我是本来是等我是207。
0: 好好好好好。
1: 算讲我有一有人报人诶，迄个网订鸡啊，迄我有食三只，伊讲若食三只贵就会降落100。
0: 好好好好好。
1: 对啊，我准啊表哥买你迄台，买你迄台啊，我算讲。嗯，啊，食几
0: 工啊，搁
1: 有差
0: 差咧食
1: 着，
0: 对，拢降落来啊。哦，阳山、阳山、食这，你同我都降
1: 啊，
0: 剩100几，一百三几哦。嘿，安尼叫本来200几就对啦。
1: 嘿啦，迄个公司甲我讲，安尼你就无啥要紧。
0: 啊，同阮家家里啊正常啊啦。
1: 嘿啦，我咧讲我搁食你的保养的。
0: 哟，即个食保一日食一包啊，紧啦。
1: 哦啊，唔免食啊，侪解啦。
0: 嘿，一日先食一包，到阳山、阳山散嘿。
1: 嘿，啊，迄个，迄个讲安那玩的。安那玩我是进前这几工啊，甲你买尔啦。
0: 嘿，
1: 玩头只，
0: 安那玩哦，没困着吼。
1: 嘿，
0: 你只食两顿，
1: 只只咯，
0: 还食两顿。
1: 啊，没有。
0: 下早我饭前饭啊，拢无要紧。
1: 安尼哦，
0: 对啊对啊。
1: 早我拢会当食嘿。
0: 嘿，当当用啥来食？用那玩，你是要食哪？
1: 爱都没困
0: 着。哦，没困着啦吼。
1: 刚咧晚上拢没困
0: 着。哦哦，白相哦。
1: 还没到时啊嘛，没嘛，到安尼一直要困，拢困未。
0: 困未啊？你赶紧食用啥来食？用那玩来做好啦。
1: 安
0: 尼哦，对对对。
1: 哦，做查甫查某拢会
0: 食。诶，无分大细囡仔，查甫查某拢会食。
1: 干那啊，不干那啊，脑是各有啥物作用？
0: 各脑啊，记忆我较脑神经衰到困未起，睡眠搞完，迄个这样就好啦。
1: 哦，安尼哦。
0: 系啊。
1: 哦
0: 哦哦。啊，你讲伊哩用山用抓山，他们食个拢降落啊。
1: 嘿嘿。
0: 哦，200几，即马剩100几了，就130几。
1: 一百，伊家讲十通啊，唔多通到
0: 对。130通啊，就对啦。啊，比他要正常啊啦，吼。
1: 诶，伊家是是假讲你啊。
0: 无啥要紧啊，对，啊，你讲你用三两做三只，即同我拢讲了吼。
1: 我即摆是讲即个要甲固
0: 掉的，保养啊，只只只开。
1: 要
0: 甲固掉，莫哦，佫较做安尼啦。哦，对，只只只开就使用三两做三条，即摆只保养就会使啊啦。
1: 哦，好，靠贵啊，盖咯，你袂
0: 错。啊，拜谢拜谢，恭喜你啦，哦，你食个多吼，
1: 我食保养
0: 多哈。再见再见。
2: 咱台湾糖尿病的人吼，即马介侪吼，200几万人，伫台湾差不多10个都有一个得着糖尿病啦吼。啊，足侪糖尿病人因为平时有糖尿病，有糖分啦，啊，食少个无强嘴咧吼，最爱食甜，这啊食黑啊食个爱食重口味啊，这袂使吼。有糖尿病人一定爱强嘴吼，第甜嘛能少食，重口味嘛能少食吼。啊，咱即个通介绍即位阳山阳山山，你叫三顿啊，食一定要食康巴，效果去做好。GMP 大厂的纯中药 ，GMP 大厂即种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时代吼，阳山阳山山，食糖分控制不能食糖尿病，阳山阳山山。台湾糖尿病人200几万呢，十个都有一个得了糖尿病啦。要有糖分的人做侪拢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势，所以讲引起了扁桃症。糖尿病人每下做侪吼拢视神、中风、目睭无快吼，做侪拢安尼啦，这就是扁桃症啦。糖分的控制好，咱咧开始是用山用山山吼，拢食康巴，叫三顿甲食，啊一家拢食一包吼。用山用山山，你来食它一家经过了，搁盐火跟盐化嘛呀，哦，这真啊差足侪，足好用。用山用抓山，孙中的就做 GMP 大姐，好，从咧食糖分控制，为能食糖尿病，用山用抓山。也另外咱介绍啊，这位用山木基地吼，用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啦，孙就会成个青草精制里向的啦，芳芳甘甘足好啉。等下登记了排便较袂顺呢，哦，骨头咧苦便所苦，一个健康好大波诶。用三木基地泡那个啉，一日泡一包都可以吼，一日一包都可以冲泡足方便吼。到地包啊，像咧冲茶呢，甲放到茶杯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小茶，吸20分就下个啉啊，好咱达哩排便结束顺吼，芳芳甘甘足好啉啦，新电器甲清凉继续打。刚回去促进新陈代谢，好难排便叫做顺啊！你吼，啊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的，炖的较微较有分量，这种泡来喝啉，用心莫记得哦。一日一包就可以吼，然后需要家己人调整，一日两包呢可以，一般拢一日一包都会使啊。用心莫记得，这芳芳甘甘做啉，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用心莫记得。各地指定药房的改知名各位。 台南电话0626-0033-6。
3: 2026乐无林博览会来喽！
4: 10月16日至18日，就在高雄展览馆，
3: 现场有 AI 照顾机器人、退休理财、健身运动、手作体验与养生讲座，同时间还有高雄市乐林运动会
4: 免费参观，每天前100名再送早鸟礼，
3: 快带家人一起来逛展、运动拿好礼！
5: 乐无林博览会，开启乐林活力新日常。
6: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7: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6: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7: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6: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7: 很好，继续练习。
8: 你的旧爱，
9: 我的新欢，
8: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9: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8: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9: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8: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9: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22: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一志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南园永山木基地所电台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曾经轰动一时新北市啊，国三学生啊杨成文啊，向挂拿喉啊、挂阿妈棍啊来死亡这件命案吼。台湾高等法院展开这民事求偿严肃辩论庭啊，结果犯了杀人命呢，这社会少年家律师啊，叫做林月雪。伊里面讲啊，姓姚老爸老母捐500万是故意要减少资产，也个面姓姚老爸老母为人律师啊，李慧仙啊是法律人集体啊呢，引起社会舆论啊呢。被害人姓姚的合生的老爸老母批评讲啊，这个律师吼真无人性，毫无天理啊呢。痛批讲啊，以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啊。家属坚持要拍官司，所求的是公平正义，还有法院对有损害公正的评定啊！呢，这学生啊，讲起来真可怜啊！杨成文啊，这国三学生啊，向挂脑挂阿妈棍，结果挂官司啊！呢，老爸老母昨开庭了，讲哦，好小的刑款绝对袂当靠低损害赔偿，啊，那无等于是讲侮辱全台湾捐款的人的初衷啊！呢。高庭法院昨辩论终结专案，定于后个月十月二号要来宣判。这是发生在三人前后，民国112年耶诞节啊，什么是姓杨国三合成囡仔？伫后叫刚好姓郭国三合成囡仔，也得挂号来死亡啊！对阿妈棍啊，脑也怎个流落去啊？呢，结果甲挂挂死。姓郭参苏苏形象的客小妹，姓杨国中女生分别被判12年十一档的徒刑啊！这个校园挂阿妈棍的案件，创下儿童少年法例外改进。姓杨老爸对后生无辜啊，妨害死，死了确实必须啊，温性卖命，干嘛讲无法度接受啊？伊希望讲后生名利啊，会当留伫社会记录，光明正大存在。警卫清除了新北市教育局，今年八月七日同意公开被害人姓名呢，叫做杨成文呐。杨成文的老爸老母大致提高求偿啊，2170万元。一审判姓郭姓林的女子以及法庭代理人要赔938万元。帮忙姓郭少年家，还有老爸辩护的姓律师啊林月雪啊，经过了解，在庭讯当中。对姓杨老爸老母啊，租金收入增加以及收取存款，原来有利息收入有意见啊呢？请求法院啊清查死者家属所有财产，而且自己讲啊，杨家将500万爱心捐款捐做奖助金，是不是故意转移资产啊呢？好啊，死者老爸的法庭真不满，表示讲啊，财产这少参被告应该负的赔偿责任啊，毫无关联呐、啊。意思对这律师啊。哦，真不满呢啊！啊，如果那赔偿责任也需要看被害人家属材料来决定啊。啊，请问讲，如果那姓郭姓林杀害是媳妇是第一好养人的囡啊，是不是含一工人都得免赔啊？恁到有钱都免赔啊？敢是安尼？当然不是安尼啦。这种道理啊，爱讲哦，全国老百姓听呢。啊，所以讲啊，这个律师哦，讲这种话啊，真正听拢袂落就对啦。啊，律师的。人讲啊，都搁这样外派外恶毒啦！啊，律师了替人的钱，替人讲较好听的话哩吼，替人无理嘛，变甲变有理哩吼。姓姚老爸嘛讲啊，政府开设捐款口罩，汇集全国人民的爱心啊，因非常感激，绝对无想过过要用后生过星期来发财啊呢。因此，善款完全无留作使用，伊嘛捐出500万奖助合金呢。目的是要帮助这学习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清寒善良人学生啊，唔通让因人生之路行偏激安尼，变成下一个徛伫少年法庭的被告。哎，讲因甲因牵手大概50几岁啊，早起个身心障碍，得着中度智能障碍，毫无无生自理的能力。我们计划讲啊，没有这个后生接手，后摆照顾因早起。哎，老生都向台死啊！如今是甚物人不断因老生照顾大姐的观念，所以讲主张的抚养金额，敢那是计算对有退休了的抚养费用安尼吼。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吼。家属啊，捐500万，
啊，叫向少就说，竟然讲啊，伊是减少资产，是咪讲叫爱家财领导的资产安尼啦？我这回讲啊，这读书开替向少，啊替向少讲这个话安尼，竟然欠别人读书啊！啊，讲法律人的体力安尼吼。因老爸讲啊，财产侪少，参背上责任拢总无关系啊。存款绝对袂当靠低生来背上啊。当然，这囡仔老爸老母或私家家上吼，讲这是较有道理啦。啊，来享受的所吃这律师啊，讲这些，迄话讲听袂落去咧吼。啊，人好心捐500万，你也讲啊，啊，伊这捐这有目的个呢吼。这是轰动，一时新北国赛合成了，杨成文强挂阿妈棍死亡这件面，台湾高中我呢张奎斌所求上辩论庭啊，啊再生一挂破绽吼，啊这犯了杀人命呢，社会少年给律师林国说，竟然你们讲死者老爸老母捐500万是故意减少自杀呢？一个妹啊，啊死者。诶，老爸咯，为什么读书呢？吼、哦，这个读书哪是安那呢？吼、哦，人讲啊，插卡恶人，啊，遮歹，哦，这读书遮歹，吼、哦，都替凶手啊，伫咧讲话就对啦，啊嘛未使讲，啊人囡仔吼，你对方台词啊，啊你嘛讲较好听啊，啊人私家教授个广告版，讲这人有目的个，怀疑讲要减少自杀吼。哦所以搞笑坚持要判法师，因所求的是跟他公平正义，啊，有法院对损害公正的评定啊。未使讲因倒有钱啊，意思讲到啊，减少赔偿安尼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点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这西港后面这建设老国的屋里家里安尼尿房，然后给咱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个叫永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江边干杯。

你所晓得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直六控制336。过来咩检察官、警官咧，被啊保安处讲出的800回关接受交代，引起了经济啊个司法风气争议，交代受气乱啦。关键的目的是800回关回这人郭德兵啦。因为经营啊，线上跋筊一个地下换钱啊，最高法院长也叫违反银行法，不是银行啊，这未使经营啊，兑换钱业务，这罪将伊判高等被告的没收已经缴的犯罪所得7759万块，无扣完的犯罪所得哦，这较侪哦，33亿块爱追缴没收确定啊呢，符合当了规条片将的罚金执行啊呢。讲这人被告郭德兵呢，细汉的张学生啊，大校房、大围巾，最高法院共判6等也7等六个月，那国依照20个死刑罪判，会使罚金为6个月，并给罚金40000呢。涉及已经交的犯罪所得1900几万，以及无扣完的犯罪所得泰达币9000几粒，头先那边29万我拢没收完的吼。那所涉及到已经缴的犯罪所得，也拢没收啊！而且检察启动两个人防止逃亡机制呢。这个案就是郭德兵呢，在民国1807年啊，80年开始将事线上跋筊，英文包网平台集中跋筊，而且境外跋筊啊，站长啊，收取跋筊抽成以及相关费用。过天为了跋筊赚钱的犯罪所得，伊会过来出资啊，发起了组织洗钱、跨境地下换钱集团，拢总过天经营跋筊赚35亿元呢，也搁赚其他地下换钱犯罪所得7000几万呢。也那跋筊洗钱，过天面长被判高当8个月确定。世界新闻林鸿信梁主持。这梵蒂冈的长发表声明讲啊，教宗啊，24岁啊，接受片细胞啊，恶性肿瘤啊癌症啊呢，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呢，接受片细胞手术成功，目前正在罗马啊，这间病院的康复当中啊，71岁24岁啊，伊这是教宗吼，教宗，天主教的教宗，这。高中的地位啊，得了背书一个世界而且国家领袖的对啦，世界地位啊，或者加冠哦，加冠啊，团长讲这个高中哦，得着细算感嘛，切除部分的细胞，切除部分的这加球片是手术成功，正在康复当中啊，是吧？就是成功无变化症，等到化验结果安尼吼，啊，初步了解伊是得了细算癌嘛。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个苏瓦盖啊，观音鹏江头前的高架道路，曾发生重大车祸，一台刷车车、一台游览车，还有三台轿车，弄弄做一伙连环车祸。其中一台啊，修路车叫大货车甲游览车夹在中，哦，这台车夹在变歹体啊！70岁死去的男子受困的副驾驶座，结果救出时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医抢救依然是不治死亡，另外有4个人受伤啊！事故发生于昨日到中午11点，地点是台高线苏花街127.4公里北上路段。现场5台车吼，刷车车、游览车、3台轿车，弄弄做一堆啊，做一个一个四个轻重伤的惨剧。啊，另外台南啊，关庙区昨晚发生一件死亡车祸，一名姓邓的男子驶小货车经过路口准备倒转时，从对面直行轿车，哇、啊，速度拢做紧嘣一个，怎啊弄做伙？是咪讲？也普及到另外一台无可停留单人车的轿车嘛，叫真惨落去啊呢！啊，这适当的伤势严重，送去抢救不治死亡的呢。这是咱个知啊吼，
中午九点六十号西台南所驶小火车经过关庙、关心路、甲保顺路口，准备要倒转。不过确实，三对面一台驶足紧直行，而且轿车咧好啊，驶足紧冲来，爱要越过挡挡袂离啊，竟然来车都挤落去啊咧！车辆同时失控，各个弄着另外一台正伫路口咧停红灯的轿车，哇，弄一个密密麻麻。警消公布赶到现场啊，将当伤细台男子送去急救，结果我们也是不治死亡了呢。这关庙吼，漳州来发生的，啊，另外周店也发生一件。台南周店区偏僻农路，长团都大货车塞了十公尺深，而且偏坡啊，48岁吼，姓张的男子啊，这司机一刀夹在车内，兄弟全力甲抢救协助脱困。但是甲送去急救，依然是不治死亡的。初步了解，这大车怀公是撞起的时阵哦，结果无小心迎面刷熄火了。哦，这个被惊的，向阳撑未起，啊，这车一定倒退路的，作危险。结果向阳伊咧撞起的时阵要被惊，这台火车要被惊，结果迎面熄火，所以规台车怎啊失去动力，怎啊倒退路啊？规台车怎啊摔到山谷啊？啊！这山谷差不多偏坡十公尺深嘛呢，但是上局公布过，讲有一个大货车摔到这个周定公安啊附近，诶，这农路偏坡啊，官派到车辆17辆赶到现场救援啊呢。社交司机受困的家属说，经过动用破坏器材间啊，才顺利甲救出来，伤要被救救，结果嘛是不治死亡啊呢。这赛车咧要爬桥，上桥倒退路啦。哎，这要爬桥时阵，都迎面熄火，安那惨啦！过来车从倒退路摔到边坡的所在，结果一个刷摔摔死48岁姓张的男子。世界新闻林宏宪聊主持，欣赏是咱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北市这个杨女士哈。有的新增建昌药房，我来给咱买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个叫阳山保安丸，交代收听。情人灯望未醒。

0: 吃这个保安丸嘛。
1: 哦，用三保安丸。
0: 嘿，啊，我迄阵吼，目睭吼，无啊，迄阵拢在手术吼。哦，我出血骨甲拢无看。
1: 目睭出血哦。嘿，
0: 我讲去要去台一些一心的迄落台南先代吼。
1: 先
0: 代甲讲吼，你这目睭可能会青明哦。
1: 哎呀。
0: 嘿，讲迄袂清哦，会袂。哦，我想阿在海安温青明啊。
1: 哦。
0: 啊，我是自本先生阿袂发觉有捌患这关啊来食食，头那捌食过啦。
1: 用三保安丸。
0: 嘿嘿，我那捌食过啦。
1: 好。
0: 阿买滚只骨出来啦。
1: 好。
0: 啊，今仔早我早吼讲阮头讲两句。卖去看，来看你的药来吃好啊！来一直只食到全清醒。
1: 好吧，这段清也别出血啊。
0: 拢无卡的，拢完全，拢光光，拢有看
1: 啊。好吧，就本来无未清的对啦。
0: 拢一路拢杂掉的，拢乌呀，拢杂掉啊，拢看没有乌线。
1: 好啊，那样。
0: 乌线。
1: 好，啊，即马食用三宝，你就这样把这拢清啊。
0: 哎，好。好。大姨妈，我请你吃这个。
1: 好啊，你恭喜恭喜。
0: 俺爸就爱听俺头啊，吃你用左肾嘛。
1: 好，用左肾哦。
0: 食养乐丸，我即嘛咧食养乐丸，啊食枸杞茶，啊食迄个啊，食几下香啦，我
1: 食几下香啦，
0: 都有迄，都有食到咧。
1: 好，啊恁头食养，恁头食养三两早餐，食来完了袂歹呢，伊咧食哪呀？
0: 啊，伊就是完了有糖分啦。
1: 好，糖分我管啦。
0: 诶，我讲啦，啊，就是拢无啥有话啦。
1: 好，即话糖分拢，差不多正常个对啦。好，食养三两早餐。
0: 好，我是讲我唔捌咧开见证啦。
1: 好，食养菜一个啦。
0: 啊，我嘛做人食有啦，我
1: 食，拢食得真好。
0: 今晚我看见啊，看我食呢，讲在我那罐子罐子叫，我你得较骨力食。
1: 好，你好，好食得好啊。
0: 但是拢在看，拢工厂，拢许工厂都爱换笑吼，换许，
1: 就
0: 爱看伊吼。
1: 好。
0: 我那有去挂过书啊，啊啥嘢。
1: 好白酒啊。
0: 嗯，我介就看唔啊，只
1: 要。好。用三宝安暖哈。
0: 要伊就是等下提我提好食，啊食了弄袂歹。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咱的用三保安丸哦，这拢是纯中药 GMP 推出的吼。因为咱人啊，上了年纪吼，年岁啦较有啊，这眼底拢渐渐的退化，你也感觉讲目睭敢那愈来愈疏，愈来愈花，看拢无咧，看拢未清咧，雾沙沙吼。啊，透早起床啊，目睭安尼干水，定时时淡淡黏黏热热吼，未说生目睭晒过安尼。啊，透早呢，目睭湿湿淡淡黏黏遮遮，都要用面巾温一下淡啊，目睭甲七七灰灰的吼，目睭才睁得开呢。这个眼底咧退化啦，所以讲目睭做个老白油，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未清，模糊神色，老白油哈。这种食咱的阳山保安丸，因为手术白来讲，成功了，目睭个做个无哦，我做眼更做个老白油侪哈。这种食咱的阳山保安丸。保平的保，用山的白素，目睭前面素斑啊，背的背斑影像，目睭前面素雷公细啦，闪电细的细的呢，一条尾路看成两条尾路，目睭前规边的模样，目睭看拢未清，看拢未明，目睭前安尼像个影，模糊生下来话有这用山保眼丸，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生纹理啦，看人紧啦，看拢未清，模糊神色啦，还有看拢未明。补品的补，用山的白术哦，纯中药和 GMP 台出的，专门咧过那目睭用山补眼丸。吃食糖分控制，或者食糖尿病，咱的用山用山山。糖尿病人即马真正真侪，有糖分的人你一定要注意啦哈。糖尿病人你食心也无强吼。假使那么强，这糖分那个加管呐，得引起的并发症啊嘞吼。你话当糖尿病人哦，两百几万人来做哦，他不早会得一个得了糖尿病啦。啊，糖尿病我来遗传的，本身你有糖尿病，你的家里孙哦，家里孙一半我来去得了糖尿病。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再是要看八标准哦，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就是糖分啦。那你用山用山三杯来吃，吃得好，一克经过了，你个盐化糖盐化麦吼，差足侪足有效。用山用山三， 叫山那个叫，有糖尿病人用山用山山一条叫山那个吃，啊，拢爱吃康巴，好个去做好，一家拢吃一包，吃它有一刻经过了，你去验血糖验看卖吼。用山用抓山，孙中药 GMP 大车，用山用抓山，各地指定药品也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用山用抓山，用山保肝丸哦。也有个人挂中健康的用山用丸哦，用山用的话，用山同的只用丸，那个过脑的吃困未起，用山安神用脑丸。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咱嘉义新港，而且江路苏哦。我们跟我们买用山用官员到台收听主顾多情。

高雄知名的这个西班牙卫生设备进口商36岁啊，36岁这个细心的副总的吼，在这里传出讲失踪去啊，亲戚朋友着急啊，报警到处找了，结果发现讲伊的面瑞车出现伫滨东关沙地门乡。地步离技术工啊，但是车门无锁，手机啊、车的锁匙拢留伫车内哦。种种奇怪现象，和亲友相当的烦恼安尼。现象100万要找人啊！好啊，在下载啊，吼，传出好消息，屏东里港分局下载8:35啊，成功伫啊山坡下骹吼，发现着姓谢男子，虽然身躯受伤啊，有受裂伤，但是也有生命现象。李刚警文局表示讲，昨下晡接到公司怎样，警文局转播紧急到找人案件。涉事男子昨下晡医生做了一部赛轿车挂出了，就失去联络。家属啊担心伊的安全啦，着急啊报警到找找人呢。经过调手机啊电话咨询，发现讲男子最后电话是屏东沙地门。警方伫沙田的森林公停车场发现伊所驶轿车，但是无看到这男子的行踪啊，无看到行踪吼。警方进一步伫咧讲，警方想对扩大森林公周边山区到处找，果然会知啊8:35成功伫山坡骹内发现涉事男子，虽然身躯受了伤，好在无生命的危险，安尼目前才咧救援吼。现象100万呢，吼、哦！嘉义县中埔乡金兰村一处仓库发生罕见的意外，一个57岁姓的男子，前往要讲些租厝的代志，离开时因为操作电动控制箱啊无小心嘛，当场去哦铁钢门啊对顶管合落来，哇！都啊跌到胸部啊满滚啊，结果跌一个，伊是徛咧姿势哦。徛在姿势，叫铁钢门怎跌掉的？啊，底下受困，徛头点半钟午啊，都叫铁钢门跌掉的，啊，拢未走起来呢。结果跌头点半钟午才被发现啦。尾啊，警方抢救不敌死亡啊！呢吼，生态的死因就是胸部阿妈棍叫铁钢门跌落来吼，啊，怎跌跌死啊？怎吸死的就对了。对于现场，甲看起来地点是伫嘉义县中埔乡金兰村一座仓库，伊个出入口是阿弥陀围墙啊所围起来，边个设着大型诶电动铁门，周边啊杂草一堆啊，铁钢门多点伫咧隔壁诶对道路啊，外观并无明显诶异常，无想竟然发生男子啊叫铁钢门夹死安尼，而且夹的时阵足奇怪，维持徛咧姿势哦。徛头1:36啊，才向发现啊，结果就死了吼、哦。这也比较较罕见啊，叫铁棒夹死，爱夹的时阵是徛来姿势，徛点外钟久安尼才被发现吼。在、哦、我了解，谢男主联络现在处处要提回遥控器的位置了，家己进入出来在看仓库，结果。无偌久，准备要离开时，是啊，电动控制箱啊，要关铁钢门的时阵啊，确实就是到铁钢门作动啊。结果就人还未出来，都还未出来，怎啊？叫铁钢门怎啊夹的啊？都跌掉了呢。啊，处处尾啊，接到通知赶往现场吼。我讲说，男子伊徛的姿势啊，叫铁钢门怎啊跌掉了呢？赶紧啊，开门将人救出来。啊，是是 CPR 啊，都拍一直救，尾仔送去急救，依然是不敌死亡安尼。

也是我们林鸿县长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新北市中央区中山路三段套餐马上四房车，前面20块的信用男主塞在黑色边路的轿车，突然间启动了头前骑 U bike 的这48的信用男主，骑这台 U bike 的这男主当场要弄一个喷的状况，上一急救不敌死亡了。看他这个一家过去第四岁医生的办法。世界新闻林鸿县长主持，去年九合会选举投票的，干那剩九合会哦，十一月二八哦，剩九合会。台南地检署长宣布查到家里六个人掉，三件李长参选人涉嫌贿选，啊，四个人交保安呢。这是家里区文心里某一个李长参选人涉嫌以古板环境。中秋免费参会方式，每一户限一人参加，按讲乌色了，这个检验所查查到23包红包哦，一包内底拢现金，新台币2000块啦，哦，这嘛真好当。而且团论比过这人搞完，你到参选的门了12万搞破，哦，这是个家里文心里的所在。另外，台南六甲区七甲里摩利店参选人。今年七月下旬嘛，是想要利用团体出游机会，以家这个观景、早餐以及啊发放包装米，用这种的方式啊，检验团份比较高完。你将参选的门票80000块搞破。啊，另外台南仁德区上仑啊里，上仑里某你将参选人也个配合。今年在中山区办端午祭奠送餐券活动，社员提供免费加头门，也个有当换餐食，价值超过400块。用这种方式来买票呢，何西啊？检警团拢比过这人高，你当参选人配我以30000块交保，啊，这你当参选人就是够苦啊！吼、哦。不过，台南地方的买啊，蔡正元50000块交保安呢，或、哦、者是台南嘛，有三件你当参选人涉嫌贿选啦，啊，四个人交保安呢。欣赏是两几首歌曲哈，几首歌曲咱。神话这个吴太太，我哋神话中山路90边后台有帮我老干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济园、永山保安园、个永山永泉山、永山永冠园，交台收听。又见炊烟。

0: 食迄个牛放尿迄个。
1: 哦，养山养尿丸。
0: 嘿。
1: 哦，搞尿就对了哦。
0: 啊。哦。再食迄个糖粉呢。
1: 哦，养山养抓山。
0: 嘿。
1: 哦，啊，拢有差唔？
0: 啊，啊，即摆食目剂好啊。
1: 好，保安丸。
0: 我是安尼啦。
1: 嘿。
0: 我是问个小姐，小姐甲讲。
1: 嘿。
0: 我食康巴较要紧啦。
1: 哦，康巴食养山养抓山康巴较好，啊，保安丸食饭后较好。
0: 保安丸哦。
1: 嘿嘿嘿。
0: 啊，我是讲。黑龙的假假藤壶呢？你干啦？
1: 哦，藤壶的哦。
0: 啊，我想我看白家讲要紧。
1: 藤壶的看白家较好啦。
0: 啊。
1: 藤壶的假看白较好，用山用抓山。
0: 哦，啊，记得迄条呢。
1: 多干卵呢？
0: 啊。
1: 我那不要紧啦。
0: 假，无我拢假看白呢。
1: 好，不要紧，不要紧，嘿，不要紧，拢会吃进，嘿，拢会吃进啦。
0: 还是真好啦。
1: 真好哦。
0: 嗯啊。
1: 好啊，你用山用抓山是咧假藤壶就对啦。
0: 哎。
1: 啊，吃偌久啊？
0: 哎呦，食食阿表吼，
1: 食了阿刚有腾空到港，
0: 啊，
1: 腾空到港，
0: 有较差啦，
1: 有较差，你即马腾空分分内外管啦，
0: 分只那款拢两百瓦，
1: 两百瓦呢，阿用三用刷三条只来，即马剩偌济，
0: 百瓦，
1: 百瓦啦吼，
0: 没没没，
1: 哦，安尼用三用刷三只一罐，迄个腾空到港啊就对啦吼。两百几，即马刚刚剩百几就对啦。
0: 啊，
1: 哦，
0: 这药我都真好啦，
1: 真好用啦吼、
0: 哦。我咧新生啊，我就是姓陈
1: 的。哦，晋商啦吼，陈生吼，吼、哦、啊，恭喜恭喜，哟、
0: 哦。啊啊，都都好呀。
1: 哟哟，安尼甲你恭喜，你用山用山直接做好就对啦吼。
0: 嗯。
1: 哦哦哦，啊，其他个有食啥物？用尿丸、保肝丸。
0: 都我讲听啦吼。
1: 嘿。
0: 啊，食高放尿，哎，我那差真济。
1: 哦，用山用丸直接袂高尿啊。
0: 食一罐啦。
1: 好、哦、好，食一罐就差。
0: 好一半。
1: 哦，吃一罐就差，
0: 无啊，吃一，吃一罐了就差多一半分钱头啊，一米头啊，一几啊八百。
1: 哦，一米头起来八块放了就对啦。
0: 啊，今麦收四百啊。
1: 哦，吃一罐用三两两两，差不多存膝盖未够了
0: 啊。
1: 哦，超够多就对啦吼。
0: 啊。
1: 用三两两吼。
0: 嘿。
1: 哦，安尼强意强意。
0: 嗯。
1: 好。
0: 嗯，这油啊，你这油啊吼。
1: 好用啊。
0: 啊。
1: 好。
0: 你这油啊。他袂听人臭屁啊！
1: 啊，你也食用山保安丸呢？
0: 保安丸啊，起码起码这这
1: 也有
0: 啊，有啊，我今接不接袂掉啊！
1: 哦，啊，这这干么用山保安丸？
0: 啊，
1: 用山保安丸，
0: 食目睭啊，这袂歹啊！
1: 袂歹，你咧食哪？
0: 都食算啊，食都爱吃个紧的，老老老白样。
1: 老白油，哈、
0: 哦。嘿啊，
1: 好好好。
0: 你袂歹，现在袂歹啦。
1: 我今袂老白油啊。
0: 起码吃了差真多咯。
1: 差真多啊，哈、
0: 哦。嘿啦。
1: 好、哦，用三保安暖啦，哈、哦。好、哦
0: 嗯
1: 哦。
0: 啊，我今仔日就伊本来讲十二日才来啊，都来啊。
1: 好、哦，提早到啦，哈、哦。好、啊，你该恭喜啦。
0: 好好。
1: 哟，啊，你继续加吃呢，哈、哦。
0: 好。好。这油袂歹，现在。
1: 好用好用，哈。
0: 好，
1: 啊，继续吃哈。
0: 好
1: 好恭喜。你好，再见再见，呵呵。好，
0: 用用，那个用的完，
1: 好用的完。
0: 这这四张要检查了，
1: 你好，好，你加油检查。
0: 下回我讲，损汉了，伊不该保证讲有效无效啦。
1: 嘿嘿嘿，
0: 我真放心不下，
1: 无
0: 损了有那个什么嘞？我食啊吼，不无我是心肌梗塞啦。
1: 我嘞啊。
0: 嗯，心肌梗塞，足喘的，
1: 足喘的。
0: 啊，卡骨食三单，食三单，我腰的拢卡骨拢足椎间
1: 拢。好，拢椎间。
0: 嘿，
1: 好好。
0: 啊，食啊阵，已经拢完全，已经当我食当我即马当我免食椎间的药啦。
1: 哦，食咱用三两了，即马免食个椎间的药啊。
0: 嘿嘿。
1: 啊，未心肌梗塞啊。
0: 心肌个阿拢袂喘，继续袂喘嘞。
1: 哦，继续袂喘，不能这么喘就对了吼。
0: 我是足袂喘嘞，容易。
1: 哦哦。
0: 继续看电话。
1: 继续看电话哦，用三用两万啦吼。
0: 哟。
1: 哦，容易啊。
0: 我个阿个目睭即摆算讲，我即摆安来，我就算讲较有放心咯。你个药啊，我就较有较有自信咯。
1: 较自信，那是用 GMP 代言唱的啦。
0: 哦。我今摆个看食目睭药啊。
1: 用三保安丸。
0: 哟。
1: 哦。
0: 啊，食目睭，我目睭就安尼流目油，安淡淡淡淡。
1: 好好好。
0: 食。食个拢有效，啊！这油啊，真
1: 好，拢有效哦。未那话油啊，还未淡淡啊。
0: 嘿，
1: 好好好。
0: 啊，我你也像我那像人讲讲有照相像，我着用的话，一日食两卖哦。
1: 嗯，
0: 好，要骨较紧。
1: 对了，
0: 我油啊食几行哩。
1: 啊，你用食几年哩？
0: 像我一日拢食一粒面哩。
1: 好好好好。
0: 啊，用个迄个目睭啊，拢食一卖尔哩。
1: 好安尼吼。
0: 啊，所以迄个效果较不遐好。啊，我那像人讲，迄个时间咱一日拢照食两卖哦。
1: 好，对了，较紧啦。
0: 较紧。
1: 啊！你食用三宝丸，食这样嘛是有差就对啦吼。 较袂老白油啊。
0: 有咯，啊，就是有效啊。
1: 好、哦，袂老白油啊。
0: 袂咯，袂咯，袂咯。
1: 啊，目睭袂湿湿淡淡啊。
0: 袂咯，较袂。
1: 好、哦、好，较袂啊。好、
0: 哦。我过电话机会，甲你挂，甲你挂了糖分嘞。
1: 好、哦，用三两抓针。
0: 嘿哟、
1: 哦。好好好。
0: 我在家。
1: 啊，一个干么？
0: 有块盐。
1: 好、哦。
0: 上边咧就八，准八。两百以来年
1: 了哦，你本来是
0: 我两三百的呢。
1: 哦，你本来同我两三百。
0: 嗯。
1: 啊，吃用三两装蒜，即马吃无外久就差。
0: 有有有。
1: 即马他存两百就对了。
0: 嘿嘿。好、哦、好。叫你寄来嘛。
1: 好、哦、好。
0: 人我中秋就买寄。
1: 好啊，你好。
0: 叫你送药啊呢。
1: 啊，你好，感谢你，感谢你。啊，你同我毛改善了就对了哈。
0: 有存款有差有差。
1: 用三两装蒜吃无外久，三百贵存两百通就对了哈。
0: 存。
1: 好、
0: 哦，一百八十几，
1: 好、哦，剩一百八十几，吼、哦，你嘛工作多啊，吼、
0: 哦，有工啦，
1: 用三两抓三，吼、
0: 哦，
1: 安尼恭喜你啊，哈、
0: 哦。我是讲啊，就是看讲，我袂甲恁
1: 做见证，
0: 做见证，
1: 好、哦，阿德好红仔之类啦，哈、哦，好，你好，
0: 阿德，我个波人是啊，用料啊，我见识了，后来我讲几顿以后，我见识你生弄的沙蛋，你打我讲，哎，拢不好啦，你个基本先食食好，
1: 嘿，
0: 我咪无去生气啊，贵。辛苦的身体了了，
1: 嘿，
0: 今麦拢袂咯。
1: 前咱幺三幺两，今麦拢袂身体啊。
0: 嘿，
1: 好。
0: 啊，嘛讲我你那，你身体遐咯，我那无听你两嘴，你爱我嘴来生，爱我嘴。我闭关，我食啥物，我食食完啊。
1: 食幺三幺两完啦，哈。好，啊，心肌梗塞也袂发生啊，也袂喘啊啦，哈。
0: 嘿嘿，差多济，
1: 差多济，
0: 真正有够好诶，
1: 有够好诶啦，哈。好，啊，只要个道心无。
0: 我啊，俺大家吼，真正这些药啊吼，买来食，
1: 好用啦，哈。身体也搞掉了，有影嘿。
0: 啥物货钱也说欠啊，这种钱哦，唔当欠。
1: 身体健康的钱唔当欠，有影哈。哦，安尼食个早好哈。
0: 呀。
1: 好，安尼恭喜恭喜。
0: 呀。
1: 好。
0: 嗯嗯。
1: 恭喜哈。
0: 喂喂。
1: 好，好，好，再见。你用在得啊？
0: 我报队。
1: 家己报队啦，哈。

0: 念这个生活移工啊，存人啊，坐这代替的火车吼，无小心啊，落四百万的现金哦，在火车顶意外引爆一件呢，涉案金额高达到2亿3000万地下换钱洗钱的大案件。这案件在南庭湾里哦，张一波宣判，以及违反刑法，非法办理国内外换钱业务罪啊，将伫永康区啊，伫台南永康区咧经营小吃部越南籍的老板娘涉判，一些富人人哦，判以为多人判两当，缓刑五当，而且平凉伊伫两当内底向公务的支付30万呐，或者小吃部员工判赠富人人啊。判一档10个月，缓刑3档，2档内底要向公告支付5万块，专案也当上诉。这鉴定调查，伫去年5月初级一档案件，涉案男子坐代替的区间车北上啊，伫台南啊台南站落车时，无小心将带有400万现金的手挂袋啊，搭伫咧车顶啊。后来经过代替的车长在新娘站找到，因为金额上庞大，台南地检署指挥铁路警察局前去追查，而且还原涉案的男子手机啊金额，意外隔穿一件袜，秘伫咧永康区小吃部的地下换一个古店安尼。检察官讲，越南籍啊，涉案富人人对3年前112年之后开始伫永康区开设小吃部做暗号，其实私底下接受伫台湾越南籍的人士委托，将新台币换作越南钱啊，回往等于越南，每一次收取50块到300块不等的水钱，都、就是手续费安尼啊。所以男主当日都要受判的富人人委托，前往漳州工业区收400万地下换钱，而款人要走的小吃部交差无用，确实将这大条钱啊。更提咧大众运输工具啊，吼，更会会食点啊咧，整个宿舍地下金人啊，案件才曝光啊咧吼。检验调查委员这集团拢总非法换钱924起，经手金额高达到2亿多。台南地检署今年六月将这判的负责人啊，判赠负责人以及另外一组涉案台湾这个涉案男子、越南这个涉事看守四人提起公诉啊咧吼。涉案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议长康玉成是三民区选出来的议员，恳求大家继续支持康玉成。康玉成是台湾大学毕业，做过律师，资深专业，有经验，拜托年底选举继续支持三民区的议员康玉成。
2: 以上广告由着康玉成竞选服务处提供。
3: 感受高雄的城市心跳，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脉动，快乐雄心，城市出发！
4: 快点把行事历打开，一定要把10月17号跟18号这两天留给我哦。
5: 干嘛啦？这两天是什么大日子吗？你是不是要请我吃大餐？
4: 比吃大餐还……
6: 你的旧爱，
7: 我的新欢，
6: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7: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6: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7: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6: 好物启航，
7: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9: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0: 耶。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9: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9: 哦。最爱老公了。
1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1: 啊，多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我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啦，脚手哦，搁一直错。
1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啦，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6: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9: 现在时间12:00。
20: 5, 4, 3, 2, 1, drop.
21: 快乐 talk show.

0: 不一样的，哎。
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一开始这首《快乐的天堂》听起来就感觉好像哇，儿女护城行，然后真的有小朋友很开心、很快乐的样子哈、哦。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这位特别来宾，其实真的蛮久没看到他了，但是他在议会的一直表现哈、哦，其实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哈、哦。从上次将近四年前当选了松山信义区的一届这个市议员，其实伊马圣公是接爸爸的棒子了哈、哦。那他真的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女性啊，尤其又是从政的女性议员，愿意要生小孩的，愿意还要让家庭，然后是议会，然后选服两边忙的，很不容易。所以今天的邀请到伊来咱这部当中哦，伊是什么人嘞？咱台北市松山信义区现任的市议员张文杰，文杰亮晶晶，对不对？
0: 对，红林姐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松山信义市议员张文杰。
1: 是文姐，
0: 是
1: 我会记得吼，你之前的讲话拢足紧的，
0: 对、哦、
1: 啊，但是今麦有小块较慢一说，
0: 有小块较慢啊。不过我拄到真热情的朋友的时阵嘛，是讲才紧，
1: 啊是无紧，但是听讲你台语有变就好、
0: 哦，有哦，应该是有吧。我唔难变好吼，我讲教阮囡仔讲爱讲台语，啊讲客家话拢爱讲。
1: 哎呦，啊你有教沈博洋无？
0: 有喏，我想沈博洋伊渐渐啊买愈来愈好讲嘞。
1: 啊、因为吼、哦，那沈博洋吼、哦，有当时我看伊安尼吼，讲要唱台语歌吼，阿姨嘛是有唱没有懂啦，啊，或者是说，哎、欸，然、啊、后跟着人家吼、哦、爱表这样呀，可能大概那几句，因为毕竟可能他小时候都是用国语在讲话、嗯，但没有关系，因为咱参帅吼，其实雄山新义区会向听台语、向讲台语的人嘛就多
0: 啊，
1: 啊，咱都爱讲，哎、啊，你喜欢你爱传承这江苏的这台语，
0: 啊，
1: 你一点讲会比蒋市长更加好嘛？
0: 我一点讲话比伊更加好。以后我就唔知讲蒋市长可能华语讲啊真好，啊英文即马讲嘛哩哩啦啦啦哈，但伊我看伊其实可能无多啦。
1: 哦，哎、欸，既然讲了蒋市长，啊这两天，从昨天就开始出来了，就是他三连拍的那个照片。请问一下，您这位这个客家喇嘛，
0: 是
1: 你看到那三连拍这样子啊、我们不能说装可爱，就是可爱的三连拍。
0: 是、
1: 你的心得感想是什么？哎，客观来讲，
0: 我是这么认为说，当然他的三连拍好或不好，当然是由民众来决定。
1: 是，
0: 但我认为如果你可以有心去做三连拍，那你怎么不能够有心把市政做好？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1: 啊、
0: 这也是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哎。啊，你讲话好像把很一直口中嘴巴说啊，我要把市政摆优先，市政摆第一，但是都是看到其他的部分摆第一比较多嘞
1: 啊，
0: 所以就让大家觉得有点失望啊
1: 啊，比如说你去时装周，哇，哎嘛是啊，请个啪哩啪哩，而且要就 end 到
0: 啊，四年拢去哦，啊，你讲时安委员会啊，下面换个开会没去，一概嘛无，啊，讲安尼丢啊唔丢，所以是他可能心中认为时装周的表演或走秀很重要，嗯、但我就问你，难道反毒防毒不重要吗？难道这个食安问题不重要吗？难道虐童不重要吗？
1: 好，讲到重点了。我一直在看他那个三连拍，我想说蒋市长他心里一定觉得说，我就一路走来都一样哦，就是长得这样子、我就一个帅劲，我就是干干净净，我就是这样三连拍啊。但是为什么这个评价两极、哦、我觉得就跟你的作为有关。
0: 是，
1: 譬如说你哪几个民意代表啊，你就领金呢，好，人家认真的女人最美、你就觉得说他怎么看哎、欸、就怎么好看。
0: 是，
1: 那博洋他现在一天好像当三天在用。
0: 我跟大家报告，我那个时候我四年前是新人参选的时候，我们真的一天要当三天用，除了时间要妥善利用之外，任何大大小小只要是民众通报或者是选民告诉我们或支持者告诉我们说哪里有人哪里有什么活动，去都去，不管是不拘任何形式哦，都要去。
1: 所以
0: 现在他就会跑到说，你看跑到刚刚有淡薄稀累的啊，不是稀累的，是他是用尽全力想要去做任何的事情。那我是觉得这样子，你不努力不你不成你成功，你不努力不一定成功，
1: 对，
0: 可是你成功不一定 一定要需要努力啊，
1: 对，
0: 就是这样啊，所以他就努力做好前面的这些动作，那剩下就交给我们市民朋友了。
1: 所以哦，很多人跟我讲说，哎、欸，博洋哈，撸垮撸高追啊，撸垮撸帅气。我心里在想说，啊，有吗？你顶多就是变个发型，为什么？因为他的精神，他努力认真，很真诚，想要让更多民众了解认识他的这个真诚，
0: 对，
1: 感动了别人，
0: 没有错。
1: 所以你看到他，你就觉得说，哎、欸，好可爱，好帅气啊！但是蒋市长。啊，因为他就是在家里就好，他就基本上他可能就有60分、70分以上的选票了啊。很多的人就是啊，他什么事都不用做，英文讲得好不好，市政好不好，老鼠有没有管这样什么，不管那些事啊，我就是要投给蒋万安，所以他不用努力啊，他就摆拍就好了啊。但是
0: 你如果不努力，你看我就说，那这样台北市到底要如何进步跟前进呢、啊？是要安怎做啊？要安怎啊？
1: 啊，所以咱今天请到文杰来哈，因为文杰多。啊，算是这届这个民意代表，你要监督市政嘛？那你刚好也碰到我们蒋市长，也是真的是蛮荣幸的哈。哎、欸，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你刚上任的时候，然后你在议会，你还有质询，他就问他市寿山对不对？
0: 我第一题那个是我上任的第一场质询的第一次面对蒋万安，我想说，因为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我其实本来是想要给他送分题啦，因为他在这个台北市的各区的民调在松山信义区是最高 的。那我想你在松山信义区得到最高的民调分数，你应该对松山信义区能够更有掌握。
1: 对，
0: 所以我就松山区问他一题，信义区问他一题。
1: 对，
0: 松山区我就问他说，那个时候的这个一个很大的活动的赛事，锤球锦标赛的这个场地办在哪里？那是办在我们关山河滨公园锤球场，他也说不出来。那我第二题就问他说，那信义区的四寿山这么有名，你总该知道是哪四寿山了吧？问这个的前提之前，他前一两周好像我们才去这个象山捷运站去场刊跟会刊，
1: 是，
0: 所以我想你至少有一山是知道吧，象山嘛。结果我不知道，说我一问他说，市长，请问四周山是哪四周山？居然停顿了好几秒，回答不出来。哎，
1: 对，
0: 一直哩哩答答，
1: 而且他心里一直在想说有四寿山。我觉得你有帮他解围，因为那时候你刚上任，那时候我真的有去看那个一咨询那个转播，所以我对这一题印象很深刻。
0: 对，
1: 我想说天哪、啊，哇，新的议员碰到新的市长，问他是四寿山，他还真的是愣在那里。那时候是不是还没有 iPad 或是英伟？
0: 那个时候英伟还没答得出来，英伟已经在开始在 Google 在搜寻了，你知道吗？还没来得及打给他。但是后来等英伟传给他的时候，他就马上说出来了，所以。其实你说松山信义区的人给你那么多的支持度，可是你却对松山信义区不了解、嗯、那其实会让松山信义的市民觉得有点点失望了。
1: 好、嗯、那讲到说、欸、要让一个人现行、欸、其实也不用多久的时间啦，因为我们刚刚说今天开始、啊、不应该今年开始，我们了解蒋市长好像是今年开始上半年、嗯、他那时候说无烟城市啊、嗯、推什么营养午餐啊，然后你就开始很多很多的新闻讯息都已经出来了啊，请问一下哈、啊嗯、今年之前的前三年啊，请问一下我们文杰议员，黑的西尊，你们觉得蒋市长是正常，还是说那时候你们不知道他的市政能力，还是你们都包容，还是你们视而不见，还是他伪装得很好？
0: 我们不可能包容，我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我们民进党的议员一定是强力监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前几年都有川博在。所以我觉得其实川博帮了很大的忙，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的这些变得好像很战将，或者是变得答不出来都要英伟答，谁来答，局助首长帮他回答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川博离开了他的左右手。那所以啦，在这之前可能很多的议员的这个澄清案件，或者是市政的相关的案件，可能川博已经帮他打理好，所以他就出来接受这个川博打理好的成果，那就可以漂漂亮亮的嘛。但是呢，川博离开之后，哇，你看，哎，少了一个左右手，他自己又做不了，那他自己又不够熟悉，那他自己又回答不出来，所以接着英伟答，局助首长答，每一个人帮他答，他去哪里？去时装周，去煮饭，去干嘛？去三连拍，所以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比啊。
1: 哎，那我问题又来。来了，请问一下，你觉得李世川那时候当副手的时候，他知道蒋市长的能力是这样吗？因为有的时候副手会觉得说啊，把给拿咱市长嘛新的哈，啊，我的一顶这贵新八旗歌雄旗，我弄这贵其他所在这个副市长，哦，副手不乃的爱协助啊哈，啊，市长你的新的啊，唔罢嘞，我来者的呵，你觉得他知不知道？原来蒋市长他不了解，而且他上手的那么慢，然后别人如果都帮你做好好的。你这样子真的，你自己如果又不够聪明，像我觉得沈博洋真的很聪明，
0: 是，
1: 就是十二区，然后五月份，然后说要就要招他，就选市长。这是你我的话，我们真的都没有这种智慧，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内吸收消化。
0: 嗯，
1: 那蒋万安已经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你觉得李世川李副那时候他知道蒋市长的能力真正的实力吗？
0: 我不知道李世川他知不知道蒋市长真正的能力跟作为，但是我认为就李世川本人来讲，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可能就能够帮他分担一点事务。但是他这是没有错啊，就是我什么样的职务，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把我的责任做好，那就是对我来讲是自己负责。那就是因为他就做好了，所以蒋万安就觉得说啊，轻轻松松闷着，你看，
1: 你这一语道破。那这样我也懂为什么那时候李世川被说要去新北市选举的时候，然后
0: 他迟迟，我在那个质询上面问他，我就讲完，讲这个李世川到底什么时候离开你的左右手去选市长？他说啊，你不要一直逼这个李世川走嘛，李世川对他很重要嘛。
1: 对，而且那时候他一直唱什么，要把你烂掉
0: 掉。丢丢丢！
1: 我现在懂了，他要把你莫安安烂掉掉，就是
0: 他不能没有他嘛。所以你看，川博一走之后，马上接着是谁？英伟达嘛，不然就是问 A 答 B 嘛，不然就是答不出来嘛，不然就是局处首长一个一个来护航嘛。
1: 然后
0: 或者是变成自己好像很能够战斗，问不但是问 A 答 B， 问台北答中央，问台北答高雄，问台北答台南。那我就问你，你是台北市的市长啊，你如果一直问中央，你是想选总统还是想要回去当立委嘛，都可以啊，那你就讲出来嘛。那人家问你高雄，问你台北，你要讲高雄台南是怎么样啊，你想选高雄或台南的市长吗？
1: 对，
0: 就会让人家满头雾水。
1: 好，那我们就回到说，你看刚刚讲的蒋市长他已经第一任快要结束了，那现在要争取连任。那跟我们的文姐一样，他是第一届的议员，现在要争取，你第一次的连任了，是不是这第二届嘛？你
0: 说我现在这么紧张，你知道吗？所有人，所有我走出去所有拜票的现场，或者是任何社区大小事的现场，大家跟我讲说，张文杰，你赶快卡注意哈！我想说我是做不到什么代志，你赶快卡注意。他说，我跟你讲哈，我看过就只跟你算计啦。头一届要选第二届人，上歹选，上困难呐。我说为什么？啊，他就跟我讲说，讲了几个字，我差点快哭出来，说啊，爹不疼，娘不爱。我讲是安那啦，啊，头前有朱七妹，后边有新郎啊，朱七妹拢足搞啊，新郎嘛足搞的啊，我嘛足认真的啊。啊，我讲我嘛足认真，你别再搞放袂记的呢。啊，他就说，就爹不疼，娘不爱啊，所以你要加油。我说我会加油，所以这个就是道出，连民众都知道说，选第一届来选第二届的议员是最难选的
1: 啊。但是，你自己真的当了议员，因为那时候之前可能爸爸也是议员，然后那时候只是在旁边嘛。啊，起码改第一点是主将了之后，坐下来之后，你觉得跟你预想的当民代有差别吗？
0: 因为我当助理16年，所以大概这个民代的生活的形式我大概都了解了。差别在责任感，我觉得就是呢，你当助理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助理的工作的范围职责处理好，那个就是对工作上的负责。但是你现在当议员呢，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负责到好为止。所以就变成我们又是一个责任感极强的人，那就会变成我会认为什么事情我都要做到最好或是最完美，那个才会对选民有交代。
1: 等一下，你要对选民做到最好最完美要尽责。
0: 对
1: 啊，你有家庭呢，你现在这样子你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
0: 对，二宝妈
1: 啊，你怎么对他们尽责负责？
0: 我就是提供我的母奶。应该是这样讲，很多人会问我说啊，你事业跟工，也不要说事业啦，你工作跟家庭如何兼顾？
1: 对，
0: 我跟大家讲，他就说如何平衡，我跟大家说绝对没办法平衡，因为平衡这个两件事情是要5:5嘛，或者是1:1嘛，这样就是同样的分量。可是我们当为民意代表，我们花很大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在这个公众的服务上面，所以呢，我不能够做到平衡，但我能够做到的是安排，就是呢，我工作的时候我认真工作，一旦下班了我认真陪小孩，所以我主要的时间当然也有神队友啦，我先生是神队友，他就会在我上班的时候把两个小孩照顾好，那我照顾好小孩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平常的11点到凌晨6点这之中。
1: 你真的提供母奶，这虽然讲的是很直白，但是这也很事实啊，这没有别人可以取的，没有别人，
0: 因为爸爸不可能产出母奶啊。
1: 对，
0: 那因为我对我的老大喂母奶喂到2岁，我就 怕他们姐妹会有一天跟我讲说不公平，为什么妹妹只喝到一岁，所以我就坚持妹妹我也要给她喂到两岁为止、
1: 哎、
0: 所以我现在还要继续喂她。
1: 那没有说，我没有说，老二也不知道说原来你喂老大喂到两岁、嗯、你看你这个妈妈就很老实，
0: 可是我心里会知道，我觉得好像少给她一点什么，你知道吗、
1: 哎、我觉得在这边一定要给文杰一个掌声，因为第一她愿意再生第二胎、嗯、第二她愿意再自己喂母奶到两岁、嗯、很多人根本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不好意思我要让她喝配方奶的、嗯、就是就不赢还要在那边挤奶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光这个精神啊，他就别人，我觉得光这一点如果是二宝妈我觉得又当民意代表啊，这一点就真的要给她鼓掌了，因为你的资深的啊、嗯、他们孩子都大了
0: 啊
1: 新人也还没有结婚 啊所以你就难怪你卡在中间跟家庭跟你的选服都要忙、哦、那你自己现在是二宝妈，你觉得你更能够体会如果在台北市这些已经结婚了有生育的这些爸爸妈妈、嗯、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嗯、啊还有你觉得现在台北市政府可以为这些有家里有幼儿的爸爸妈妈哪一些政策作为来减轻他们的负担？
0: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因为我是二宝妈，所以其实我收到很多的民众他完全是因为我这样子的身份来找我服务哦。
1: 嗯，
0: 那因为我以前大部分的处理的服务案件都是长辈居多，我现在接到的很多服务案件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为处理小孩子或孙子的事情来找我。
1: 嗯，
0: 那我要讲很多的地方，其实确实我因为我自己生过小孩，我的小孩现在跟大家的小孩差不多年纪，或者是跟大家孙子差不多年纪，
1: 嗯，
0: 所以我更能够感同身受他们现在孩子的需要是什么，
1: 对，
0: 长辈的期望是什么，
1: 对，
0: 爸爸妈妈的盼望是什么，
1: 对，
0: 而且老师的辛苦在哪里，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
1: 嗯，
0: 所以我就会用我的自己的身份我的立场去站在他们的立场替他们想。那包含我曾经到一个这个面摊吃面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妈妈来跟我寒暄，他说文姐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前一阵子怀孕，但我现在孩子没了。我说那当然是因为有特殊状况所以孩子没了。
1: 对，
0: 他说我们现在呢政府一直在关心生出来的孩子或者是正在怀孕中的妈妈，
1: 对，
0: 可是没有人想到说我曾经怀孕过，但我现在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孩子走了离开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妈妈也很适合也很需要被大家关注，
1: 嗯，
0: 她这样跟我讲了之后我觉得诶没有错啊，因为她们确实经历了怀孕这一遭，你要知道每一个妇女在怀孕的过程之中她有多大的压力，
1: 对，
0: 她可能有工作的压力，但她还要把自己照顾好，还要把小孩照顾好，
1: 对，
0: 可能还要照顾公婆或照顾工作都有可能，
1: 是，
0: 所以她在这么多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她走了，她怀孕了，可是小孩子没了之后没有人关心他，我是说市政府，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市政府的关怀就做得不够到位。
1: 那等一下他需要的是说有一个人，听他讲心里的话，还是说他需要什么其他实质的关怀帮助呢？
0: 所以我就在台北市政府争取了所有妇女的这个心理咨商的服务，还包括呢我争取了这个死产补助。那所以呢因为我争取之后，现在只要是曾经怀孕过那因为什么样特殊原因死产的妇女，她就能够得到我们政府的关心。当然你说死产补助它的补助金额可能不是太高，
1: 是，
0: 但是这个至少是说我们有关心到这一群的朋友们，
1: 嗯，
0: 我们不因为他小众就不关心他，而因为他小众他有需求，我们还是要把他的关心做到位。
1: OK，
0: 所以这个是我处理我在这个议会争取的一个部分，
1: 就是说这个，嗯，虽然他可能是比较少众比较少数，但是你也有去关心到，因为毕竟就是有人这样跟你反映。
0: 对，
1: 但我觉得如果说有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嗯，或是阿公阿嬷，嗯，可能现在很担心的是什么？虐儿啦，
0: 没错，超级多，欸，
1: 我觉得真的很夸张，欸，就是像先前的那个什么夏律师啦，
0: 嗯
1: 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幼儿园，
0: 嗯，
1: 爸爸妈妈哎上去黑龙是讲哎开普通钱呢，还有伟哥是双语，什么国际阿哥拢爱就这钱，讲一个月哎这个薪水三分之二拢上去这个幼托儿的中心，
0: 嗯，
1: 啊，重点如果你受到很好的照顾也没关系，所以你自己现在有两个小孩，
0: 对，
1: 你可以感受到那些爸爸妈妈。他们有的人就是没办法自己带，可是我如果又要交给这个托育中心，私托也好，公托也好，真的很怕这个虐儿或孩子受到不当对待的事情，这边安怎？
0: 这个真的是非常令人害怕。我几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是我一上任之后的第一件选民服务，就是一个新住民的妈妈来找我澄清。我不因为她是新住民就不能够不理她，我因为她新住民，所以我更应该帮助她。为什么？因为新住民她可能表达的不是很顺畅，又或者是她表达的时候没有受到重视。那这个案件就是这个新住民呢，他的小朋友在我们台北市的某个学校，然后 被发生不当对待的事情，中间还有一个阶段是我觉得最害怕的，这个小朋友在学校居然不见了一个小时，没有人知道。那你说不见了一分钟都不得了，怎么会有人让小孩不见了一个小时啊？
1: 怎么会知道？后来怎么发现？
0: 后来就是有一个那个厨房阿姨，说妹妹你怎么在这？把这个妹妹抱到各班去寻，才发现说是哪一个班少了一个小朋友这样。那你说妈妈？你说妈妈有没有觉得很害怕？我如果今天小孩只是跌倒，我就讲如果跌倒我们还能够稍微包容跟忍让，就说我们跌倒受伤，那如果是被抱走呢？如果是被性侵犯呢？那如果被怎么样呢？你这个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就帮了这个妈妈。那最后也查出这个小朋友在学校有被不当对待的事件，譬如说被推被摔，然后要换尿布的时候把它拿起来甩，或者是甚至家长告诉我说他可能有被关到厕所的状况。被关到厕所，你不能学校因为厕所没有监视器嘛，所以你不能够说学校不能告诉他说为什么要关到厕所半个小时，那妈妈不能够理解，再加上他是新住民，他一直去跟学校反映可能得不到好的帮助，他就来跟我讲，所以我最后帮他解决了，让他的小孩能够安心的上课，这是第一件事情。
1: 好，那我觉得如果就光要带小朋友的，你的小朋友还没有去幼儿园去托育中心的话，你可能会担心的是保姆。
0: 对
1: 啊，真的去到了那个什么上幼幼班，那个就开始担心这学校的问题。
0: 对，
1: 那这是社会局还是说是教育单位？
0: 这两边都有，一边是保姆的部分是社会局，那学校的部分是教育局都有。
1: 好，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你们的民进党当中央讲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育儿的补助吗？
0: 对，
1: 那你补不助给的再多，假设你这些虐儿的事件你没有去正视，你没有去修法的话，
0: 没有错，
1: 谁敢生养？我光想到说哎呦我真的基本上都不爱生啊，可是要我那生出来啊，满不利真的受到不当的待遇啊，不当的对待啊，这是被安装。所以我觉得身为是家长，尤其现在是二宝妈的这个文杰，更感同身受啦。那我觉得在虐儿这方面，请问一下蒋市长，他自己有三个小孩，听说因为就像我先前那个夏律师的，他对于那些家长，好像我们不能说理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会觉得市长是比较冷酷无情啊。你怎么看？
0: 我这个部分我真的要叹一口很大的气。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案件在质询上质询我们教育局或者是蒋万安，我至少问过蒋万安好多次。我第一次问他，我说这边这么多的儿虐案件你什么看法，他说我心痛。第二次我再问他，他说我痛心。结果呢，又心痛又痛心完之后是什么？如果你心痛跟痛心完，你强烈的检讨跟改进，避免任何的情况发生，我觉得 OK。 但是不是啊，你一边说心痛一边说痛心，结果儿虐案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在发生，那我就觉得说你那个痛心难道只是表演出来的吗？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虐儿案件，我曾经帮了一个万华区的私立幼儿园开过一个记者会，那个记者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一个班有20个小朋友，有13个小朋友都受到不当的对待，其中我看到影片夸张到有老师直接坐在小朋友的身上，然后呢掐他脖子，然后甩他巴掌，然后用枕头闷他。那你说这样子我怎么敢生呢？其实我的有个证件是让大家敢婚愿生安心养，但是我如果看到那么多这种虐童的案件，你说我怎么敢结婚？我就算结婚了我怎么敢生？因为我们生小孩就是希望他能够，现在的爸爸妈妈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100分，没有要求你要第一名，我们只希望说安全快乐的长大。可是安全快乐的长大在台北到底能不能做得到？所以大家就会不敢生啊，不敢生，大家就说少子化，你们议员要负责啦，叫我议员要负责，所以我就生两个来报效国家嘛。但是生两个我也紧绷，我不可能生100个啊，因为不出生率不可能是只有我一个人要扛的嘛。所以我觉得整体还是要有建构一个完善的这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市民才敢生呢。
1: 没错，尤其如果你的市长只会说我很心痛我很痛心，
0: 结果一再再发生，
1: 我们要不要真的换市长？
0: 真的要换市长
1: 不是因为他真的他没有具体的作为，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然后就是我们会严格请什么单位来查处什么的，就讲这些。
0: 我觉得有些事情是这样，每一个人呢他的成长环境跟家庭背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干涉，因为那个是每一个人他就是不同的环境下长大嘛。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台北市长沈柏洋候选人，他现在也有一个小孩5岁，那他 他也尝试过各种的这个工作的形态，
1: 对，
0: 那他的小孩跟大家的小孩可能又差不多大，所以他真的能够跟我一样站在现在的爸爸妈妈的这个角度上去理解孩子们到底最需要的是什么，进而要做到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安心的成长环境
1: 啊。你又讲到重点了、嗯、如果假设蒋市长对很多的市政他都麻木不仁，他都没有感觉，那至少你也是三个孩子的爸，你有两个小孩也是小小小小朋友，你应该也感受到这些被虐儿的家长的心情吧。
0: 是啊，
1: 但是他只能是，
0: 所以当肖律师这个事件发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傻眼。第一个
1: 心痛，
0: 可以感觉到说哦，你的小孩被保护得很好，
1: 是，
0: 但难道我们一般人的小孩就不是小孩吗？嗯，我很多次跟在议会质询的时候跟蒋万安说，市长你不是你们家的三宝爸，你是所有台北市市民的小朋友的爸爸才对哦，你应该是这种身份才对哦。
1: 对，
0: 那你若是爸爸，你会想要照顾好每一个小孩吗？你怎么只照顾你家，不照顾别人小孩嘞？当一而再、再而三被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说其实最痛苦的是谁？爸爸妈妈、欸。
1: 对，
0: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还在心理咨商，我处理的那个案件现在还在心理咨商。
1: 所以哦，真的对孩子的疼爱还有同理心，这个演不出来，讲
0: 不出
1: 来哈、好，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哦，松山信义区，其实他也是真的很多现在已经有小朋友的家长好、的一个很好的代表，张文杰。我们今天先有电台刚兄啊，刚兄好不了，继续等下跟我们的文杰来开讲。我们今天准备12点半，都没跟人讲啊。好，来，先和电台刚兄好，谢谢。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你的旧爱，
4: 我的新欢，
3: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4: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3: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4: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3: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6: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5: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6: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5: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白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咧8年来努力拍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是大人，伫咧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 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快乐 Talk Show。
1: 时间12:33，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今下咱这部当中来就特别来宾，没错啦，挺认真的议员。啊，搁大家拢讲伊就认真诶，可是你即马了解伊整整一段伊讲伊的背景，就是伊至少生两个，吼、哦，真的宝贝女儿，都还在嗷嗷待哺、哦，都不是说大了、欸，是真的还很需要妈妈，她还要喂母奶，然后一方面还要跑行程，光这一点好不好？光这个认真、这个努力啊，这种母爱的呈现，我们就先给。加200个赞然后加300分，然后松信那时候你打出来说松信亮晶晶嘛，
0: 是
1: 哎、啊，怎样让松信亮晶晶呢？
0: 第一个为什么叫亮晶晶？有人问我说，哎、欸，为什么是松信亮晶晶？第一，因为我是选松山信义区嘛，那因为我第二我的名字是张文杰，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有一个广告是文杰亮晶晶，文杰亮晶晶，所以我就是松山亮晶晶。那要如何让松山信义真的亮晶晶？我觉得很多的建设是都我们需要积极的让再去让它更好的部分
1: 啊、哦。好、嗯，那松山信义亮晶晶的话，当然就是大巨蛋不能漏水、啊、
0: 对，那一直在漏，你看怎么回事？一直在漏啦。还有老鼠，老鼠跑出来看演唱会，啊那啦哦，今麦台北其实，
1: 啊所以你刚刚讲台北市会变成安尼，吼安诶内湖迄个时阵嘛千年咧，唔捌安尼啦，讲淹水，个那这个我觉得那个是
0: 水沟涨三叔啦，你讲话多三叔我。拔起来煮一煮，炒一炒来吃好了啦。
1: 好，到这个无烟城市，那甚至到这个
0: 无烟城市更夸张啊！那个诊所旁边有吸烟区，幼儿园旁边有吸烟区，图书馆旁边有吸烟区。

0: 还是说是沟通，还是危机处理，到底是哪一方面出问题？
1: 我觉得是，
0: 而且等一下，议员，
1: 嗨，
0: 你有没有发现说，
1: 是
0: 公务员不是新人呢、欸？
1: 啊、
0: 这些公务人员都是多少年，
1: 台北市的公务人员是非常优秀的耶。
0: 他们这些事务官不是都这么多年的经验、嗯、啊，以前的郝市长，以前的马市长，阿扁市长，甚至到现在你说柯文哲市长，都是这些人，这些公务人员在做啊，他们基本上没有更换啊，为什么哇不赶快的市长啊，那也变成起见变了呢？
1: 所以我说
0: 大家在糊弄他，
1: 不是大家在糊弄他，是市长，你不要糊弄大家好不好啊？为什么这样讲？很多的政策，我跟你讲不夸张，市长喊出来之后，底下的局处首长说啊，我带你们栽啦。嗯啊，如果一个政策要执行之前，你的市政的团队都不知道，那我们市民怎么知道？很多的，譬如说像拆根管圆环，或者是你刚刚讲的无烟城市什么等等的，哎，怎么会要叫公务人员去捡数烟蒂、捡烟蒂啊？那干嘛丢？
0: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有看他咨询的某一场，然后就有议员在问说啊，请问一下这无烟城市是哪一个单位他主责？
1: 对、
0: 哦，有问题要去负责。
1: 对，
0: 面面相觑，哎，讲不出来，哎，
1: 不是，我问他无烟城市，我说市长，请问你无烟城市，那你设立吸烟区的这个点的规范在哪里？他，我问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都答不出来。最后呢，我在委员会的时候问这个卫生部门，他说：“哦，我们人多的地方就来设吸烟区啊，不是啊，人多的地方就来设吸烟区啊，所以我幼儿园人很多，你就要设吸烟区吗？不是这样讲嘛，我公园人很多，你就要设吸烟区，不是？
0: 等一下，你问一次、两次、三次，你问一次他不知道，回去赶快做功课，赶快准备答案。那为什么会让你问到四次、五次？
1: 所以就代表他从一开始到后来，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完全的规范就没有。”准备好，他就是好大喜功的特性，他就是呢，哎，我现在要选举了，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有加分，所以就先讲出来了。结果讲出来之后，局长、处长都不知道，公务员不知道，没有规划，没有方向，没有这个配套，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会遇到那么多那么多出包的状况。我问他说，哎，为什么吸烟区要设在哪里？那最后他问说设公园，我就说为什么设在公园？他说哦，因为呢有很多民众检举说公园有人抽烟，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边可能有需求，就设在公园。啊，不对啊，
0: 不是，
1: 这是逻辑性的问题，你知道吗？
0: 如果你是在公园，你真的是一个密闭式的，你不要让那个烟会飘出来，你不是开放式的，因为如果假设你真的是什么那种负压式的，那也就罢了。可是不是，他现在都是让那个。可以四周围可以自动飘那个烟，
1: 这个逻辑的很怪，是说第一，为什么有人会检举民众在公园抽烟？是因为公园本来就不能抽烟，那所以民众检举是合理的。
0: 对，
1: 那如果公园有两三个人在抽烟，所以民众检举两三次，难道就叫很多次吗？那因为是那不是吗？是因为公园不能抽烟嘛？第一个，那第二个，公园本来就有它的重要性，它生态的重要性，它这个清新的重要性，环境的重要性，什么都重要。结果你在这边设了一个。我跟你讲，他多好笑！公园写说公园全面禁烟，结果设一个吸烟区，那你不自打嘴巴吗？你告诉我说公园全面禁烟，结果你又设吸烟区、
0: 欸。等一下，
1: 吸烟区就是那种绿篱式的，几盆树在那边就叫吸烟区。结果小孩经过要闭着嘴巴，然后阿嬷经过要捏着鼻子。
0: 不是议员，这不是咱用常识想阿德感觉怪怪，
1: 对
0: 啊，因是读起你册这册的这个官员，
1: 啊，所以吗？啊，是讲读书吗？
0: 啊，所以是跟了蒋市长之后变笨，还是说蒋市长是用一些比较笨的人当官呢？
1: 聪不聪明这个我倒不知道，但我的意思说要用心嘛，你这个市政上我觉得无烟城市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无烟城市的方向应该是说让吸烟的人能够在哪里好好的吸烟，让不吸烟的人不会吸到烟味，那才叫无烟城市。
0: 他觉得他真的全部都变哎 anywhere 都有烟，
1: 对对对，
0: 都有烟味。
1: 刚刚讲公园是一个，那我刚刚讲这个幼儿园诊所旁边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的社宅本来都不能够抽烟，所以你大家仔细看社宅的外圈都有一个很大的外圈写说社宅内禁止吸烟、嗯、就整个社宅区都不能抽烟哦。
0: 是，
1: 结果蒋万安市长他就在社宅区里面又设了一个吸烟室，不懂欸，通通在不能吸烟的地方吸烟。
0: 那你问他、
1: 啊、
0: 他现在他是不是哑口无言？你问他说
1: 他就说没有议员哈，我们可以在特定的地方吸烟啊，我就问你，不说社宅不吸烟吗？而且社宅大家要知道，第一个很多的这个弱势，很多的长辈，也很多的青年，很多的小朋友都在社宅里面。那你说，你一定要这些人吸到烟你才高兴吗？那、啊、你不能够去一些，比如说很多，像我就觉得可能一些重要的商业区哦，那边很多来来往往的人，那我觉得 OK 嘛。
0: 对，
1: 那你不是啊？你在这种很单纯的住宅区去设吸烟区，岂被冲杀回来
0: 啊？所以哦，这。教练那讲，你想以上次去那个哈佛跟奈迪，而、啊、不是在那边变成晶晶体那些英文，你觉得他不会讲的英文

0: 到现在他会吗？我觉得下次辩论的时候要不要不经意就提出来，
1: 我觉得我就可以跟沈柏良提说要不要全英文辩论啊，然后沈柏良立马上签可以嘛啊，然后沈那个蒋万安立马上退缩。
0: 对啊，如果假设嘛，因为我们觉得当市长也不一定要你真的英文要多强，
1: 没有错啊，
0: 没有错。可是如你刚刚所说的，我都给你泄题啊，你自己回去找答案，你都不求上进，你也不把你不会的你不了解的赶快把它练熟、嗯、那我现在就想到你之前你讲不出来啊，这临时卡关的那些英文，请问你下你那个这个你现在你只会讲中文的那些英文你会讲了吗、uh-huh. 会不会搞不好他又同样卡在政治倾向政党倾向他又讲不出来。
1: Yes I will、就想一想这样子没有，你现在再问他四收三岛搞不好又忘记了、哦、对不对？你说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焦点都被转移了嘛、
0: 我觉得真的再讲这样下去我们真的是觉得没关系，我们回到洋流好了啦。是，难怪为什么洋流会起来，其实很多人问我，我都觉得说、哦、不是说沈柏良已挂稿啦，
1: 对，
0: 因为当下人跟人有时候 compare to 混嘛，看你跟相比嘛，
1: 对
0: 啊，就相较于蒋市长没认真没用心啊，你听到那些安内话我跟你说，我都不好意思讲说蓝的很多的民意代表，你们的逻辑、你们的清楚、你们的 smart 都比蒋万安蒋市长还好。
1: 嗯，
0: 你说今天游淑慧议员，你说今天戴锡清议员好了，谁他们心里不会觉得，或秦惠珠议员他们心里不会觉得说这听不下去，这叫我怎么去，你懂哦？
1: 我懂。所以我之前会遇到一些民众跟我讲说他们之前支持国民党，
0: 对，
1: 但他们现在含泪也投不下去，因为他们真的想要进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如果支持着一个人，那他就让我生活舒适或者是安全安定，那么我嘛齁、嗯、啊，我支持一个人他让我就是常常食安有问题，小孩要拉肚子，那明明拉肚子就说是诺罗病毒，不是诺罗病毒就说是你家流感自己感冒啊，不然就是这个老鼠的问题跑来跑去啊、嗯、那不然就是说很多的问题，我就觉得说不要都怪到人民身上，如果我们支持你，你可以给我们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没有虐童哦，支持你没问题，
0: 对，
1: 含泪也支持你，
0: 而且
1: 不是嘛，
0: 你虚心你谦虚觉得我哪里不足，赶快回去补强，那不是先怪别人啊，不然先推中央、嗯、我觉得这态度也大家不能够接受了、嗯、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洋流会崛起，咱起码先爱好电台刚兄啊，刚兄好不亮啊，蛋姐咱来猛松山信义区的文姐，她所看到的这个沈柏阳，那这个母鸡的强大、啊、现在对小鸡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应该都是有加分，你们应该信心加倍对不对？好，广告完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聊今天特别来宾哦，松山信义区张文杰议员，谢谢
1: 文姐亮晶晶。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欸、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现在热人网糖多、喔啊、我配一配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就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8: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7: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什么袂使卖？
8: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7: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8: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万块到30万块的罚款呢。
7: 啥物啊？三 三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都爱先来罚金啊
8: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7: 哎呦，我得去个商品下架；
8: 第二，不断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7: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8: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9: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快乐Talk Show。
0: 各位朋友，这位很长，我是洪玲，今天这位当中就欢喜邀请到这位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哦，现今的议员张文杰。其实多听伊安尼讲吼，安尼，我刚刚哩其实嘛是会当甲沈伯阳吼匹配，因为沈伯阳啊，沈博士沈教授，他讲话其实也是蛮快的，但是他很有逻辑，
1: 是，
0: 然后他的真诚可以打动别人。
1: 嗯，
0: 那多听文杰功力了，刚刚讲而且讲话也蛮接地气的哈，大家叫我讲话 key 嘎 low 嘎，
1: 真这样，
0: 所以
1: 大家没办法看我表情，我表情真的是气死了我。
0: 所以哈、哦，咱公当然记得博洋啊，
1: 嗯，
0: 以及的母鸡哈、哦，后市看涨，
1: 是
0: 那他这样子崛起，因为当时大家还在想说怎么办，台北市没有一个有力的母鸡，啊，您大概都爱家己克家己啊、
1: 嗯，
0: 但是已经嘛安呢，哎，想那林小鸡整个动起来，大家还要更努力更拼些，因为你就看到说沈博洋他做。这样的，那我能偷懒吗？对不对？
1: 第一个我觉得是这样子，所有的候选人在这边在选举的时间一定都是很战战兢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因为为什么全部人动起来，是因为我们得到民众的回馈跟反馈。反馈什么？反馈说第一个沈伯阳很热情，第二个沈伯阳很温暖，第三个沈伯阳很专业，第四个沈伯阳打动他们的心。家长们，他打动家长们的心，告诉他们其实你育儿不孤单，我们可以陪着你、长辈的需求沈伯阳能够理解，创业的需求沈伯阳能够理解，各行各业或者是各个年龄层有需要的期待的沈伯阳都能够理解，因为他其实他也打工过嘛，他也不是说一生出来就当立委，没有啊，他也打工过，他也免费教书过，然后还当过老师，当过什么很多的当然又是犯罪学的博士，所以我觉得他的很多的这个亲身经历的经验更能够在台北市政上面能够有所体悟，进而带给大家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是他的目标。
0: 好，那沈伯阳现在的这个声势声量其实会带动你们各区的这些议员们小鸡们的这个声量，
1: 是
0: 那你觉得谁带动谁比较多？其实你地方上你们有自己的扎实的根基、你们有你们支持的这些支持者，哎，那他们会因为说，哎，沈伯阳，然后就更多人来支持你们，还是说你们原来这些小鸡，哎，就更挺？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力量。第一，它本来就是我们的母鸡，那母鸡带小鸡，本来就是这个名副其实，就是也应该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小鸡也会紧紧的跟在他后面，把所有的对他的支持者的这个热情，通通一并带出来，带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互相，因为我们都希望市政要前进，我们。 们都希望市民要过得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念。因为有这样的信念，你不会分说谁大谁小，嗯，他是母鸡，但当然他是母鸡，我们是小鸡，可是力量呢是同等重要的，所以我们可能会一拉十，十拉百，那百再去拉更多的人。那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啊，爸爸拉妈妈，妈妈拉小孩，小孩拉朋友，大家都变成洋流，变成水滴，变成船员。
0: 好，那当然就是他每一区他也都要去车扫嘛。
1: 对，
0: 文杰是松山信义区。
1: 对，
0: 那我现在要问哦，
1: 是
0: 你家你邻居你过去归你来，你都有一些议题，
1: 嗯
0: 啊，你们这边有，你们这里面有资深的，啊，也有新人，
1: 对。
0: 可是现在面对要配票，
1: 是
0: 你觉得公平吗？
1: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想要让台北市我们所有民进党推出的议员通通都要25全上，所以配票是一个机制。那大家会问我说如何配票，那我想我们党中央党部很快就会告诉大家说，诶，你的各选区的配票是如何的去投票，那请大家要注意我们党部的资讯。
0: 哦，啊，配票，啊，我的门领巾啊，我的啊，我的啊，春夏秋冬啊，嗯，你的啊，我夏天我的投给文杰 啊我冬天我的投给谁啊，那别第二啦，但是我一直跟他说这是个人的努力，
1: 是
0: 你自己个人做选服，
1: 哦，
0: 那我觉得民众如果说为什么你家有六票然后你两票配给别人呢，我就全部都是服务你，要为什么不能全部都投给我张文杰？
1: 所以我现在也很担心这一点。为什么担心？因为第一个张文杰是比较诚恳实在朴实，我不大讲大话，我也不哗众取宠，我也不会作秀，所以我都提出的政策都是很接地气的，是真的市民想要的，所以我很担心。担心什么？担心呢，我10月17号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竞选总部成立，到底有没有人会来？因为我就讲了，我们不作秀的人，我们只是每一天都专注在能够把服务带给大家。因为我很多的时间都花在亲自服务，所以我因为亲自服务，所以很多的场合或很多活动我没有办法亲自到场，是因为我正在做服务。可是我们这么认真做服务，大家能看得见吗？还是说大家都认为说，哎，其实要透过不同的方式啊，才是代表说你有出现在我身边？那这样是其实对我来讲是一种很害怕的力量。
0: 好啦，那麦和文杰担心啦，因为听文杰的公担心，我就想到沈伯阳也是，嗯，他那时候进总，他也是觉得说啊，可以不让来啊，可以不会的，所以你门缓
1: 啊。不过我是真的很担心呐，别有啊，别有啊。
0: 蛋姐，你母鸡嘛写告这个也到嘛哈。
1: 东人东人。
0: 好，来，咱今日把时间去把地点把听众朋友讲，来松山信义区哦，文杰要在这个礼拜六，
1: 是
0: 10月17号啊，礼拜六啊几点？
1: 好，张文杰、沈伯阳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0: 嗯，
1: 在这个礼拜六10月17号早上10点，
0: 嗯，
1: 在中坡南路277号，是捷运广慈奉天宫站2号出口，欢迎大家来。王世坚会来，沈伯阳会来，还有很多政论名嘴都会来哦。
0: 哎呦，中坡南路是叠一叠广
1: 奉天宫，
0: 奉天宫
1: 会刷卡，
0: 所以你
1: 要去旁边
0: 奉天宫，还是你要去摸牛猪鼻下都会，
1: 都会算智慧堂嘛，是
0: 智慧堂的边呀。而且现在因为红线已经开通了，所以其实搭捷运就，欸，那边我觉得那有很大吗？感觉是不是窄窄小小的那个地方？
1: 因为哈，其实我们中坡南路的路不是很大条，那我不希望会影响到很多的人，所以我就尽可能只借用了一两个车道这样子，还是希望能够让住户们有他们平常能够交通的方便，或不影响他们生活为优先。
0: 好，所以那你条件比如你哪公好的起码那红线。啊，你坐到奉天宫站，然后你会当去奉天宫拜拜，到迄天早起时啊10点，那么个文杰是坐这个嘞，去到遐来又伫边啊，你中坡南路你讲277号，
1: 是
0: 反正就会看到很热闹，而且
1: 跟大家报告一个套装的行程。第一个，你可以9点半先来张文杰、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成立完之后到旁边的中坡市场或福德市场去买菜、买好康，买这个生鲜，然后呢去慈惠堂或者是去奉天宫拜拜，然后接着去爬四寿山。
0: 对，而且这个礼拜六天气很好，
1: 天气很好，欢迎大家小酒来，我今麦真正
0: 就欢乐了，
1: 今无人无人看到咱的领巾呐，
0: 没啦没啦，我感觉哎呀，你两个宝贝女儿在家。应该不会到现场吧，
1: 不会到现场，
0: 人太好啦。而且齁，你的市长沈伯阳，包括松山信义区你的议员张文杰齁，你被追求连任啦，齁，大概一旦回先公兄弟是这礼拜就奥林嘛，奥林的竞选总部成立早上的10点钟哦，嗯，那就在这个中坡南路的277号啊，很想要再跟文杰聊，但我们时间真的已经到了。
1: 啊，怎么那么快啊，不是刚来吗？
0: 就
1: 你是不是跟他陪，你是不是时钟有调整过？
0: 不预约下次，预约下次，如果假设真的选前还有时间的话，因为我觉得不是也你比较好聊啦，因为市政就聊不完了啊，有很多人就是你也知道 到啊，就啊，就这样子，好不好？那因为其实一个这差不多几啊千行哈，啊，那弄阿北讲，咱老弟
1: 好
0: 拜，好不好？
1: 好，阿
0: 妈感谢咱的文杰松山新义区哦，哈，阿姨今嘛给大家邀请的是晋总的这成立，希望更卡侪人回信心，卖回惊了哈。二宝妈也会继续认真为大家来做服务哦。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1: 好，谢谢，我是张文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好，谢谢，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下回空中再会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12: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4: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3: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4: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3: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啊，都会来一堂啦，看我食堂这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2: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在心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搁准时来上台，强啊，你的四句人啊，搁到了未歹，你确实一个有一个好口才。一听你的节目，大家都也未好呆。哎呦，阿公阿妈，大家都爱，大家拢听甲笑嗨嗨啊，笑嗨嗨。我是听甲吼，裤底里塞塞。一半句啊，咧讲话句啊，敢若亲像咧臭灵呆。也来看到即摆即个歹囝吼，真正我咧臭鸡，迄个臭一摆啦，一工只有即一摆啦，一工只有即一摆啦。阿公阿妈，大家爱啦。啊，茶啊油的好处哦，通人知啦。电话卡来，我紧安排啊，紧安排。哎呦，强啊！啊，你今仔日有山顶的古早味，通我分享给阮大家哦，无济无济哦。来，我今仔日哦，这一档最后一摆，搁甲恁犹太，因为即摆吼，啥物拢总起价，包括讲买无地址啦，为什么？外唱市里里哦，小侪人唱，知影讲地址的好，拢买来咧煎油。较早那地址那一斤那一千块的话啊，即卖一斤拢爱一百块的话啦，即卖一斤拢爱百几块。啊，你都爱五斤呢，四斤、五斤、五斤外的地址才有法度煎一斤油呢。我问你啦，所以讲外口伫咧卖一罐卖你千二块以上是正常啦。好像阿强讲遮尔啊好，阁用批发的介绍甲恁做犹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如果那是恁敢卖，我问恁就好啦，恁敢卖？所以讲今仔日即一档、即一批有若无济吼，啊！你进前顶礼拜若有买，我顶礼拜敢若嘛无回通我买。顶礼拜若有买的朋友啊，你都毋通买起来囤啦。啊！我今仔日无要卖你济，你甲我关两关啊啦。关灯的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友好，你的阿公阿妈友好，丈人丈母友好，大家啊，甲大官，嗨！伊会讲，哎呦，啊，这摊会遮尼芳，啊，嘛有真侪朋友吼，有诶人毋捌食过来，我甲你讲，茶仔油甲苦茶油有啥物无共款？苦茶籽比较较大粒，啊，茶籽就是咱乌龙茶开花结籽。咱咧泡茶，山顶咧种的迄个乌龙茶开花结籽，迄个籽啊煎出来油啊，制作嘛无同。苦茶油是两样诶哈，苦茶籽、苦茶油煎出来，敢若亲像沙拉油迄种色水，这嘛真好哦。但是伊比较较无芳，咱就是做有芳气诶，经过炒过，经过炒过，你捌看过较早人咧煎茶啊油无？捌无？这地址哦，慢来的时阵，都爱阁经过日烹呢，晒晒的了，都阁焙烘呢，阁甲泡好脆呢。经过炒熟了后，啊，创哦一块一块，敢若亲像豆腐茶饼，啊，香槟饼怎煎瓦落来？所以讲，迄油出来吼，敢若亲像满油色，因为伊经过炒过，就比较较有香气。你着若白饭烧烧，若甲淋起哩，迄个香气就走出来；面线若烧烧，若甲淋起哩，迄个香气就走出来。足香足好食，有特殊的气味。因为经过炒过，比较较有香气，安尼知影吼。你若要买像迄个沙拉油迄种色水，你都爱买苦茶油。要食香气的，要食香气的，你就爱买茶籽油哈。啊，毋是干那讲搅面线、搅白饭。我甲你讲，炒鸡肉、炒猪肉、炒白来啊，吼、哦，要有迄油鸡掺一丝啊，摕来搅饭肉，甲摕来配饭哦。你后迄落食袂落，你掺喙齿都剥落哦，掺喙齿都剥落哦。这一盘啊，踮在阮德山六国的餐厅，每一间拢有伫咧卖。一盘都是卖你700块啦，700块啦。啊，你若赶一罐啊吼，都会当差真济真济真济摆啊。啊，食这种油，我甲你讲吼，人讲油油臭臭，唔通食伤济，迄是食动物油，因为。茶籽油伊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啊，是比炒橄榄油搁较悬啦。炒橄榄油啊，就是橄榄油啦。那橄榄油都已经足好个啊，伊个不饱和的脂肪酸都无苦茶油甲茶籽油个悬啦。所以讲，你食这种油，不但讲它不囤积、不阻塞，对身体无任何负担哦。听好啊，听好，伊个会当预防着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讲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种有好的油，你加食一丝啊啦，对你有好无歹啦。啊，而且有当时啊，真正也唔知影要食啥，你看阿公阿妈有诶无喙齿呢，喙齿都拢落了了去啊。哎呦，强啊！迄敢若面线，透早面线吼，甲沙一碗啦。啊，若较像你讲诶，倒来较功夫诶，若有土鸡啊，人啦，也是讲鸡卵煎只荷包蛋，安尼来配着最赞呢啊！啊，若食素诶朋友更加利便，更加方便。即摆哦，生活水准拢提悬啊啦，莫甲讲你食袂起啦。我细汉诶时阵哦，我讲真诶啦，我拢毋甘食，要留咧卖啦，要留咧卖呢。诶、欸，较早以前哦，你都爱做月啦的时阵哦，才食会起着底下油、底下油搅面线。人讲生会过加酒芳，诶，生未过四底芳，生会过哦，生会过加酒芳，底下油芳，好、哦、都用底下油来炒鸡肉。迄都爱厝内爱有钱咧，啊，若无拢嘛用满油。啊，满油的介绍哦，甲低脂油迄是差咧天甲地啦，因为满油比较较热。啊，毋是讲生会过咧。较早吼，你若自然生，要无资格食低脂油呢？你即摆食阿公阿妈，你甲问看卖啊，拢嘛食满油啊，着爱破百个，破百个啦。讲食低脂油吼，空嘴咧收缩、收腹较紧，啊，而且嘛比较较有灵水啦。我倒也毋是查某人，我也毋捌生过囝，我也毋知。啊，较早阮做囝仔印象是安尼啦。真正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无地通我买即落物件，你外口倒闹地买吼，去地山诶买，我甲你讲，一罐也无千二块以上哦，你摕来卖我，你摕来卖我啦，阿强哦，那互你起一百块也是公道啦，啊像你讲诶话，都趁钱毋惊死，我甲你讲，你若甲买即两罐三罐哦，我趁无甲两百块啦，我常常甲阮美花阿母讲妈妈，即安尼无够通我立电钱呢。伊拢讲阿囝哟，无要紧啦，姨娘服务啦。到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食咱的，拢食了足习惯啦。啊，咱若无卖伊嘛袂用哩。啊，我讲真诶啦，你若家己起一百块，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真好，讲阿强街东贵一百、两百，阮都有呾爱甲你买。即卖都逐项起价啊，啊像你讲诶啊。进前哦，制造迄毒油遐尼济，无人敢食啊。所以讲，大家对低脂直直买，直直买，直直买啊。哎呦，迄起码甲一半较低呢。迄一罐整出来成本拢加了几落百呢。所以讲，今仔日我甲你讲，阿强最后一摆就好啊，好唔好？你若讲后摆要阁叫我卖这个介绍吼，我规期卖广告啦。我卖广告都无人知，但是你卡来注文，我卖你啦。因为我若广告落去卖落，迄个量足大个啦。足大诶啦！啊，我若卖广告吼，都安尼啊，山山关啊卖就好啊啦。因为咱若毋是咧靠这生存，咱若要靠这，我甲你讲哦，参要发薪水诶钱都无够啦。你即摆听好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听好啊。今仔日你若有伫听诶，吼啊，你倒若有需要诶话吼，你卖甲买济，你上济甲我买三罐，啊无拢总买两罐，我著甲你服务，要甲你食，要等于友好你诶，是大人友好你诶阿公阿嬷，即项物件真正上介好。今仔日吼，阿强最后用批发诶哦，用批发诶介绍哦，我常常讲，为虾米我诶生意比别人较好？全国看到我咧卖低脂油，大家都卖苦低油，因为我这经过炒过，我要食香的。全国嘛看到我用这个批发的介绍在犹太和恁，全国嘛看到我卖散罐啊，甲你送到恁家去，卖散罐啊，甲你送到恁家去来。啊，真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要分享的哦，你大家注意听啊。
1: 都香啊！
0: 啊，你拢安那食？
1: 嗯，啊，我拢搅饭啊，
0: 搅饭
1: 啊，煮迄款料啊，三米线啊，
0: 三米线。
1: 嘿，啊，阮孙嘛都爱搅啊，
0: 好安尼
1: 吼，爱叫爱甲搅嘞吼，啊，搁迄像安迄个做啥？哎呀，都我准备讲话，嘿，搁牵一个什么货？凉拌啊，凉拌搅一个凉拌啊。
0: 你后摆吼，甲炒鸡肉食看咧嘛，
1: 就好食。哦，
0: 嗯，啊，姜母白白的吼，油鸡掺一丝，迄油摕来搅饭啦。啊，鸡肉摕来配饭，足好咧。
1: 啊，免掺烧酒哟。
0: 要掺烧酒嘛会使，啊，豆油搁掺一丝啊。
1: 哦，安尼就炒咸的啦吼。
0: 哈喏，都偌赞的啊！迄比食海产料较好。
1: 海产我就足少食咧。
0: 哦，啊，你来买几啊摆啊吼？
1: 哦，我 买足几届哦。
2: 安尼吼，
1: 阿妈无改买，所以把它提。
2: 是是是是是是，感恩啦，
1: 哎呀。今仔咱会讲人。
2: 啊，我含万啦，我含万广告你，含万广告你来加支持。
1: 你做老师的啊？
2: 安尼哦。
1: 对啊。
2: 你也知影我老师，我另抓要来甲你骗。
1: 你会友好老爸老母上好个呀，我上爱食茶呀。
2: 安尼吼，阿明仔载着教应啊，对，好，谢谢哈，
1: 好，
2: 再见再见，来，你甲看，我即摆拢做只固定客着做委员啊，啥做固定客，就是讲又头一摆过来吼，外口人咧买伊啥物啊，因为第一贵啦，真正贵，做这足辛苦。啊，都予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到会感动。安尼，我常常讲一句话，讲强啊，做死我都甘愿啦，做死我都甘愿啦。啊，毋是干那安尼呢？真济人吼、哦，摕咱个山顶个古早味摕去做生意呢，摕去做生意呢。啊，你讲底下油，你是买去做生意啊？
3: 诶，阮囝咧做生意，你开餐厅。
2: 开餐厅？
3: 嘿。
2: 啊，摕咱个底下油去做啥物料理？
3: 伊做干那毋来炒粿吧？啥物呀？我毋知影咧。
2: 哦，炒鸡肉，迄都一比一重诶、
3: 啊。对，爱拢食落，哦，几落年啊啦，甲你买几落年
2: 啊。安尼哦。
3: 系啊。我是无甲你讲安尼啊。
2: 安尼哦。
3: 系啊。
2: 诶，咱阮南投鹿角德山遐吼，迄餐厅咧煮鸡肉炒底啊油，拢用阮兜诶。
3: 是哦。嗯。阿姨咯，食你开下，我一边阮小妹讲要煎嘛，伊要煎我讲。我讲，啊，但可能要无啊，我想啊，要怎？我迄阵就讲好啊，阮小妹你叫嘛，伊在南口遐煎个饭，伊讲好啊，甲摕几块，我就摕南口遐，阮囝煮啊。不过你是去倒买，哈，无同款味啊。哈哈哈！哈，你那无同款味啦。我就讲啊，就阿姨你叫，我甲迄落遐呢，是安尼，甲摕呢，是你叫我就甲买，我讲哇，迄无同款味，
2: 吼，
3: 落尾。但是我就唔敢去迄落，又去买去给伊啊，拢你若讲无，就甲你叫呢，是啊。
2: 嘿，
3: 人伊总埔西，人伊咧煮迄味，就去迄个无共款呐。
2: 啊好，甲歹，迄总埔西做遐久啊嘛，知影。
3: 对，阮请做久啊，伊用请十外年才阁家己开，你嘛要开十外年
2: 啊。对啊，啊，阮做底下油嘛做二三十年啊。
3: 对啊，我定听你讲，我知影。
2: 啊，做这足辛苦的呢。
3: 对啊，辛苦吼。
2: 系啊。
3: 阮囝开嘛是艰苦，嘛是安
2: 尼。安尼吼。
3: 大把嘛是艰苦，我家己要食，我嘛是迄落遐，拢有影两。罐啊！我若家己要输啉，要挨我两罐嘛，不甲恁叫，甲恁紧叫啊！我听你叫，我拢叫一组四罐的。
2: 哎，人去阮工厂的吼，拢一摆莫几箱的，啊，共阮一罐八百呢。我唔则讲，咱有咧听我的节目，即阮家己做，良心事业，啊，用批发寄来卖互恁啦，恁拢会好啦。
3: 对啦，
2: 好，好啊，叶妈妈再见啦，
3: 好，谢谢你，
2: 再见，拜拜，感谢。批发价，卖山关啊！予咱的听众朋友，为什么你敢知？因为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当作是孙；爸爸妈妈甲当作是囝，伫咧听笑。我做事啊！敢免用批发的介绍，甲恁做犹太？敢免？予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感觉讲啊，人迄阿强哦，真实在。你甲看讲哦，即外口底买是贵三三哦，像伊讲的，有影还扣掉着运费费摕来，甲遮赚无甲200块来。听好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后礼拜吼，咱若有回的话吼，即正山顶的古早味的，一罐就是卖你千二块啊。今仔日你若有听到的，不管讲你是新朋友，或者是讲咱遮老板的朋友。你上济甲我买三罐，上济买三罐，无一律拢总买两罐咯、哦，一律拢总买两罐，安尼才分会平哈。拜托，哦，恁大家食到流口口口病啊，强啊！哦，你要卖物件，就搁拜托人买较少哩咯，就看来我较强啊尔。今仔日你若来甲我买茶啊油、茶籽油，这正山顶的古早味，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到我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嬷，只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罐1000块，我又替你一罐1000块，两罐2000块，甲你包过，送个恁家的入去，互你要互你食，好感动，你食到了后，你会讲啊，阮阿强真可取哦。安尼两罐2000块，搁免运费摕到遮来，
0: 哦，即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养壮，佮食着真感动。你若甲买三罐3000块，我佮送你一块珍珠沙门。迄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唔免啦，免遐搞工啦，免遐搞勒索啦。迄一罐1000块，3罐3000块，甲阮摕到位都真好啊！你着佮送一块珍珠沙门，即我诶心意哈、啊。来，电话满线啦，最后一摆甲恁犹太好唔好？0800889887，0800889887，2罐2000块，2罐2000块，看你住伫倒位，只要你若电话卡来，阿强都要甲你服务会到位。0800889887，最后一摆犹太下。0800889887，今仔日吼量无济，袂当分享足济予大家，啊，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则谅解阿强一下哈。我即卖开始来开放电话，予恁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4: 你好。
0: 我阿强，喂，
4: 哎、
0: 欸，你好，
4: 你好，
0: 啊，哎、欸，你讲话啊，
4: 哈、啊，要迄落个啦，
0: 要啥？哈、啊，
4: 订油啦，
0: 啊，订油啊，拄只迄啥物人恁外落去哦，
4: 啊，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喂，你好，喂，小等一下哈、啊，喂，你好，
5: 阿强诶，
0: 嘿是，
5: 啊，地下油，
0: 好，要几罐？
5: 我要6罐，我3罐，
0: 我老母要啉的。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哦，阿强哦，高雄的呢？
0: 对
4: 哦。我六角的，我嘛六角吧。
0: 安尼吼。
4: 嘿。
0: 吼。
4: 我德林村的啦。
0: 啊，德林好，嗯，好。
4: 我要买3罐。
0: 啊，德林，恁的地方主席，你知无？
4: 哦，你讲迄个，我知啊。
0: 啊，即卖要选乡长吗？
4: 系啊。
0: 还教我要求我好呢。
4: 真
0: 啊。啊，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阿强阿婶。
0: 哈。
6: 哎，无要得。
0: 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即卖拢大爆满吼，一定大爆满，他有可能讲无满线的啦。因为你甲想啦，即卖人外口一罐是1200至1500块，较敢卖超过1500块。我今仔日用批发的介绍，一罐1000块，安尼优待哦，咱全国的听众朋友无担惊哦，阁唔免运费，甲你包过，摕到恁厝内之面呢，人客啊，这种的服务你要去多找，这是要让你吃到会感动的呢。喂，你好。
6: 我
0: 差不多叫
6: 一
0: 罐，
6: 我
0: 再搁
6: 加一罐
0: 啦。稍等一下吼，你若2罐，我就甲你提到恁厝内滋味。啊，若加一罐，就是3罐，同款3000块，我搁送你一袋珍珠沙门，哈。啊，若要讲起来，这是农产品啦，谈谈唔正少啦，啊，都二娘服务啦。喂，你好。
7: 你好。我要叫茶油，
0: 要几罐阿姐啊？
7: 两罐
0: 就好吼。
7: 嗯，
0: 我两罐就服务啊。
7: 好，
0: 即卖我甲你讲吼，地址愈来愈贵啊，买无啥有地址通好钱了。
7: 好，
0: 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好，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就你若买回去炒肉也好，炒白菜也好，还是讲有当时啊，咱咧白饭烧烧吼，你甲搅起哩，甲淋起哩，掺一丝仔豆油膏，哦，足赞足好食。还是讲搅面线嘛好，真正你食看卖啊，你会怀念啊，家己食啊，有那买两罐啊，等于友好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啦，拄食人迄一个友好囝讲阿强，我要甲你买6罐，3罐阮母也要滴个，为你哦。
6: 我
0: 拄啊
6: 叫2罐
0: 吼，
6: 今
0: 仔要
6: 加一罐，
0: 要搁加一罐遐。好，稍等一下，因为那3罐吼，我加一块珍珠沙门予你试啦。咱这块珍珠沙门吼，内底搁有掺沉香呢，迄拢真材实料。你要去买着这种安尼掺精品都如遮重本的，真正无啦。阿强哦，你做物件是甲别人无同位。
6: 要3罐。
0: 3罐遐。
6: 嗯。
0: 对。
2: 对打卡来。
8: 打卡。
2: 那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喂，阿强哈，好，你好。嗯。我要两罐茶油。
2: 两罐就好哈。
8: 哎、欸，两罐就好啊哈。
2: 客气。
8: 你电话送我，我搁有嘞啦。
2: 安尼哦。
8: 哎、欸，你电话送我两罐的呢？
2: 安尼哦。嘿
8: 啊。
2: 你是买什么碗哥送你茶油？
8: 哦，我嘛买了啦，买化妆品的啦。
2: 哦，好好，迄种迄
8: 盖骨啊。啊，你送我两罐啊，我食一罐，啊，搁剩半罐。
2: 啊，好食无？
8: 好食呢，好食，该芳。
2: 你拢安那食？
8: 哎、欸，我食素食，我炒用菜。
2: 哦，我跟你讲哦，
8: 那、
2: 欸、素食的，看那搅面线就上好个。
8: 哎、欸，啊，你啊，但是哎，看那个搅面线，搅的安尼。
2: 啊，厝的有饲土鸡啊无？
8: 无啦，啊这。哦，
2: 啊无我。我这两两家，吼，你去饲个门。
8: 免啦，我这无所在，你饲来靠所在人个饲。
2: 啊，饲来都饲个眠床，靠好生土鸡啊卵啊。
8: 免啦，免啦，谢谢啦。
2: 你食素敢有食卵？
8: 诶、
2: 嗯，
8: 卵、较无较少。
2: 较少吼，好，安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较听电话听较紧嘞，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喂，
9: 我爱今日又爱两罐，
2: 两罐好，稍等一下哈，来，朋友啊，你啊看讲两罐2000块啦，我阁扣掉着运费，摕到恁厝内入面，你唔免开运费，运费我阿强开200-300块啦，剩偌济，剩1600-1700块啦，阁扣掉着买地址来钱的本钱，阁扣掉着工钱，总共拢免本钱，拢免工钱，好唔好？总赚1000几块，好唔好啊？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10: 哦，你阿强哦。
2: 嘿。
10: 啊，我买茶啊，又买三罐。
2: 好，谢谢。
10: 嗯。
2: 三，啊，三罐我送你一袋迄个萨文，好不？
10: 啊，好啊。
2: 吼、哦，真好势哦，你捌试？
10: 无要紧啦。
2: 哈。
10: 无嘛，无要紧啦，有嘛，无要紧啦。
2: 我跟你讲吼、
10: 哦。
2: 那你咧讲话上介公道。
10: 啊。
2: 因为我做这真舔头，啊个吼。啊，无啥物利润啦。
10: 哎呀，
2: 啊有啦，有赚一丝啊。
10: 较早我穿啊买，拢买大组的呢、哦。啊，我即摆人一站较无买。
2: 好，无要紧，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我无要求讲你买真济，你像安尼两罐2000块，不管你住伫倒位，我甲你摕到恁厝内入面呢，拢免运费呢。你要去多找这种服务啦，这叫做服务，这叫做服务啦。阮老母咧讲的啦。咱这是良心事业，家己有咧食，家己生产，哦。啊，你若讲听众朋友阿公阿嬷吼，若食了哪会欢喜，咱就欢喜，较辛苦都无要紧。喂，你好。
11: 我要茶油。
2: 要几罐？
11: 3罐。
2: 3罐，谢谢哈，捌买过吼。
11: 拢寄你个。
2: 哎呦，多谢啊！我甲你归好啊啦。哦，你这温情较大个天呢。欸、我今仔日若无恁哦，我要去倒电台，你要去倒找一个阿强，你讲对唔对？
11: 对啦，对啦。
2: 啊，你安尼咧听听了会下无？
11: 会啦。
2: 哦，会哦。嘿
11: 啊。
2: 我甲你问看，讲听了会下未下？你搁顿顶，着搁想一个。
11: 会一个，啊，着甲你讲会，啊，要安怎讲？
2: 哦好。
11: 啊，老岁仔讲话拢有较慢啦。
2: 嘿嘿嘿嘿嘿。好，稍等一下哈，感谢这位阿母啊，吼、哦，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紧哦，人客啊，电话若卡袂通，卡拼死卡咧。啊，电话若卡通哦，有若爱有耐心，我袂骗你。电话若卡通爱有耐心，啊阿强若甲你服务叫你稍等的话吼，你一定爱经过小姐有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哦。迄顶礼拜哦，看来接这个山顶的古早味，接规山坪。啊，有诶讲靠枵啊，强啊，一两礼拜拢还未提到位呢，敢门啊包会包遐久，一半夜嘛会去互闹到位啦。啊，阮电脑内底无看你来咧登记呢，有啦。人啊阿强都叫我稍等一下吼，啊，我着想讲伊遐怕有我诶电话，我着甲切切掉啊。可能伊有甲我登记，我则是无咧登记诶哦。爱外口诶小姐则有登记吼，所以讲你若有需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敲来。电话卡啦，尤其是若食素食的朋友更加方便啦。你甲想看讲，有当时啊，阿公阿嬷若无喙齿，毋知影要食啥呢？真正毋知影要食啥。啊，若迄个动物油啊，我知影讲，若猪油摕来吼，搅面线也好，还是讲摕来搅白饭是足香足好食。但是迄食落去身体内底全负担啊，
0: 你甲看讲，迄动动物油，伊会结冻呢，伊会结冻呢。枵枵哦，迄若食伤济，若敢若亲像讲咱的血管内底的血，若去互结冻的话哦，迄都连血哦。一地脂油无同，伊的不饱和的脂肪酸是比车干那油较悬。不饱和的脂肪酸是比车干那油较悬呐，维力二。
12: 我要伫第二。
0: 稍等一下哈，维力二我阿强，来稍等一下哈。所以讲朋友啊，有当时啊，你甲想看卖啊。啊，这一罐是小型干那装的，唔是丢丢罐啊呢。啊，那一罐你若讲要搅面线、搅白饭啦，炒肉、炒猪肉、炒鸡肉、炒白来啊，都会当食真久的时间啊呐。你有当时啊，那利用到拜六礼拜吼，我讲真的啦。阿母那住的迄只是厝啦，阿母那无住的迄就是故乡啊。那要回去吼，关两关啊，等于友好是大人啦。喂，喂，你好。哎、欸，我阿强，
13: 好、哦，你阿强啊，哎、欸欸，我要订一组三罐的、
0: 哦，三罐的，啊，你替我主持五分钟啊，我吃一个茶哩。
13: 好啊，
0: 哦，来你讲、
13: 啊，我要改一个，
0: 嗯，哎，
13: 你是你好，是我主持。
0: 啊，你就像拄只安尼笑甲夹夹叫笑几分钟。
13: 无啦，我这人话人讲的较大声。
0: 大声好呢。
13: 大声、
0: 啊。啊，无我一
13: 挂。像那会家母的人讲
0: 的。啊，像会家母安尼呱呱叫啊。
13: 对啊。
0: 啊，无你若较无较大声呢吼，我一挂听众拢困呢。
13: 袂啦，
0: 到
13: 我
0: 听到
13: 你
0: 的
13: 生
0: 理较
13: 认好呢。
0: 啊，那有影，二零二零。
13: 哎，啊，当时
0: 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来来来来，叫我主持。我有法度，我咧讲话吼，啊，遮大声，敢若亲像家母安尼呱呱叫，心识趣味就好啦。虽然节目是一点真久吼，但是大家做伙拢是一个缘分。你看我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哦，大家拢嘛敢那亲像家己个哦。拄只过一个，哎呦强啊！我有那带恁落江呢，我要甲你买山顶个古早味。啊，这我知啦。哦，迄个落国人哦，啦讲着低脂油啊，这是咱个骄傲，真正咱个骄傲啦。因为你若去餐厅个吼，敢那叫伊炒一个肉哦，炒一个肉。啊，阮遐嘛有用低脂油炒鸡肉，啊嘛有炒啥呢？炒鸡筋，啊嘛有炒猪肉。一盘拢六七百块，六七百块呢。啊，咱都家己炒都比较较卫生，你讲对唔对？啊，我吼带恁六国德林啦，德林我知啦。德林都即卖阮咧代表主席地方要选乡长，迄嘛甲我要求我好。哦，我若转去吼，阮拢嘛咧做伙。嗯，阿强啊，做伙要创啥？哦，啊，即卖都若选举若到位吼，我都有那加减甲伊加减啊罔行啦。嗯，啊，像议员啦，阮咧议员。乡长两任啊，柯志平，即摆要选议员，我嘛会甲伊加减啊罔行，啊嘛有代表啦，啊嘛有村长，啊即摆拢安尼，毋是干那我尔，包括讲咱的听众哦，足侪人拢咧无用选举。喂，你好。喂。
14: 喂。
0: 喂，你好，我阿强。
14: 嘿，阿强你好。
0: 嘿。
14: 我吼叫茶啊油已经过三个礼拜，三个拜三拢无看到影。
0: 安尼哦。
14: 我逐工伫遐等。
0: 啊，安尼，后事我咧讲吼，安尼我叫伊甲你补寄这几罐，我请伊啦。
14: 无啦。
0: 哈。啊是无去登记着，你有互小姐登记？
14: 我有甲小姐已经甲伊讲两届啊，伊甲我讲好，这个顶个拜六我阁敲电话甲讲，伊讲这礼拜要寄，啊今已经拜四，还阁无看到影。
0: 哎呦，我咧讲吼。安尼，你稍等者，我若查一下啦。如果若真正若无甲你寄吼，我公司的小姐拢总甲叫伊回去休困。
14: 无啦。
0: 哈？
14: 无。
0: 电话拢我来接倒。
14: 歹势。
0: 啊，无归去啦，归去啊，强甲死死啊角啦。
14: 无啦。
0: 后迄两三。
14: 二条，阮就无通听。
0: 无通好听吼，安尼你稍等下，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来这甲服务哦，功夫一下。人啊叫两三礼拜还袂收到货，啊？啊，敢有影生意遐好包袂起？那两三礼拜吼，讲啊，搁咧包迄是有较好笑啊啦。嗯，啊，倒有影，甲查看卖啊，有当时啊，住址是毋是写毋对去哦？来，33分啊吼，电话还搁变变叫。啊，伫个只阿强深深感谢恁。若要讲起来，这是农产品，啊，要做这真甜头。恁有当时啊，若去游览地区吼，尤其是若来阮六国佚佗啦，第一项有哪有人咧卖啦？但是都贵咧。贵你都买袂落啊！你若去到地行个，也是讲外口吼，人个即摆拢个啥物农市集无？哦，农产品哦，敢若亲像叫 全国的美容产品的来积极伫个只像咧办牙齿啊安尼，哦，我嘛有去看咧。嘿，有诶比咱较细管，比咱较细管都卖千二块啊。喂，你好。
15: 喂。
0: 喂，我阿强。
15: 哦，你阿强哦。哦，你好。
0: 你好。
15: 嘿。
0: 来坐啊，食饱未？
15: 诶，食饱啊，你有食无？
0: 我无啊，我无钱通好食呢。
15: 有啦。
0: 啊，无人，我拢无人煮哦，我食。
15: 有啦。
0: 我可怜啊。
15: 有你拉管煮，互你食咧。
0: 哦，伊讲哦，伊拢甲限定衫呢。
15: 袂
0: 啦，两种可能歹煮哦，我食就是讲暗时若表现了无好，歹煮哦，我食。
15: 吼，我袂使甲你讲伤久，因为你今仔你电话会晚线。
0: 啊，无要紧，那生理我尽量歹做生理，我拢爱甲人开讲较济。
15: 嘿，来啦，生理嘛爱做啊。
0: 爱做吼，谢谢。
15: 哎呀，唔到较侪天下的人拢安尼听你的节目啊。
0: 安尼吼，啊听咱的节目较袂有歹
15: 啊。诶，我要茶啊油三罐。
0: 好，阿姐啊，你电话也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感谢你啊。0800088987，0800088987，这听众就是安尼吼，逐工互我温暖，处处行行拢替我阿强做设想。所以讲，我有当时啊吼，真正有啊，做事就甘愿啦，是安怎发态？都透风落雨准风台天啊！什么咧中秋节，什么节日，我唔捌咧休困啦。

0: 啊！啊，你像讲阿强在卖物件，我讲真诶，我有哪介绍无几项呢？但是逐项都足好。你亲像讲哦，咱迄夜夜好困，哎呦，一两礼拜的时间啊，尔人就来咧学路啊呢，强啊！啊，还阁有啊无？啊，迄、那个吼、哦、刘药师呐，过来的时阵哦，敢有通啊个犹太家？我讲我唔知呢。过两天啊，我甲欠款会来无？啊，若欠未来，咱就是卖三千六；花闹寄来，咱就是卖三千六。啊，今仔日这正山顶的古早味，我讲吼、哦，提灯的友好是大人上介好。因若食到吼，因就会懊恼，就会怀念，就会懊恼讲啊，阮这新妇啦，阮这囝囝孙孙，大家都真友好哦。唔知去打看这正古早味的，倒来滴，互我搅面线、搅白饭，哎呦，也是讲拌青菜嘛，拢总是会使哩吼，伊都是有一个特殊的气味啦。啊，我讲市面上伫咧卖是介贵，我拢用批发的介绍伫咧遮吼，大家小放盘，啊嘛得爱你信的了啦。咱这是用小型干那装的，小型干那装的哈，唔是用一般的干那装的哦。所以讲朋友啊。小型干那装的呢，小型干那装的呢，搁用批发的介绍伫个遮甲恁做犹太呢。啊，我讲无食便罢便啊，食着的人真正，大家都饿咯，大家都饿咯，大家都刁嘴。你甲看讲拄食安尼，遮尼济朋友，山顶咧甲咱登记主文的话，这大部分拢捌甲咱买过呢。哎呦，阿勇，我捌甲你买，食侪年啊啦。啊，倒若食完，着搁买；食完，着搁买。人迄拄食，我讲要送伊一块纱布，人伊嘛讲唔免。哎呦，阿强，你若未穿，伊嘛讲多。喂，你好。
1: 喂。
0: 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迄个橄榄，看地油个。
0: 哦。地油。你若要买橄榄油，我就烦恼啊。
1: 地油个我讲唔对。嘿嘿
0: 嘿嘿。无紧啦，一半摆我嘛去讲唔对，唔是干那你啊。
1: 你个讲个真笑过。哈
0: 哈。那有啥物好笑？
1: 哎，笑脸。声
0: 音
1: 好
0: 哦，声音好，
1: 嘿，声
0: 音
1: 好。
0: 我跟你
1: 讲，你惊实在哦。
0: 你若讲声音好哦，啊，佫各一项佫讲无对，
1: 声讲
0: 无对。我喊音佫较好。
1: 我本来就买放假。
0: 嘿，
1: 啊你好啊，我唔爱佮你讲啊多。
0: 哎呦，
1: 你这伫外口，我唔爱讲。
0: 啊，唔捌讲两句啊，也有差。
1: 我咪介绍一个
0: 讲。好啦，好，啊，稍等一下，啊，过老。要甲你讲两句啊，讲卖啦，你个电话遐济，安尼卖，我要甲小姐讲，强啊，你就是声音好，唔是干那安尼啦，我阁汉人好呢。我若无看，我若知，我就讲你会当加咱公司个赖啊，咱公司个赖吼，伊个迄个迄口座唔是口座啦，伊个账号就是咱个服务电话0800889887。有诶讲阿强，你会当传一张相片给我看无？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Hello，
0: 地油
2: 有
0: 两
2: 罐。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
0: 嘿，
3: 我地油要，
0: 好，买几罐？
3: 三罐。
0: 三罐了。
3: 嗯。
0: 人拄只咧讲我声音好，唔知有影无影。
3: 啊？
0: 人拄只咧俄罗讲我声音好啦。
3: 哦。
0: 嘿，啊，我家己俄罗讲我汉人好啦。
3: 啊，
0: 真未见效吼。
3: 我较早嘛买过啦。
0: 好，安尼好，你稍等一下来，稍等一下吼，来。较早捌买过哦，进前若捌买过吼，拢总有资料，都只要你若有来登记，都有资料嘛。哇，啊，都安尼节目一个开始发一百次，电话直直听听到即卖已经40分啦，已经40分啦呢。后手剩十几分钟久的时间，会当互恁开放，互恁来登记注文的朋友啊，人客啊，0800889887，喂你好。
2: 我买
0: 几罐？两罐好，稍等一下，来电话压咧，电话压咧哈。

0: 棒啊！
1: 哦，底下油啦，
0: 哎啦哎啦，
1: 好、
0: 哦、啊！你安尼嘛包装啊，足水啊！
1: 要赶来做上礼啥，好看，好看个大方啦、
0: 啊！哦，我都拄夹来、哦，啊，我就安个偷过来看，
1: 好、
0: 哦。哦，有够香啊！
1: 足香的哦！
0: 我紧放去地上，我来叫你夹啦！
1: 哦，迄面线嘛足好个咧！我咧讲哦，你若要叫饭上好是安那哩？譬如讲咱鸡肉，剁剁个吼，啊，即卖姜母含蒜头

0: 擂个白白的，啊鸡巴擂个炒炒，啊掺一丝啊豆油膏，像咧炒三杯安尼啦。啊油鸡迄一丝啊吼，即卖迄个油经过姜母甲蒜头白过了后，摕来搅拌，鸡巴佫摕来配饭。你掺脆鸡都包落去，我袂骗你哦，真正有影够好食。看那一盘的料理，伫阮下港的餐厅一盘卖七百。一般都爱七八。
1: 哦，啊，你家己有地方就对啦。
0: 啊，阮都住南投六角啊。
1: 哦，你安真有啊。
0: 无影啦。
1: 人讲有啊，感动天啦。
0: 无影啦，啊，这大家拢安尼啦，这做人上基本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呀，啊，底下又真正阮做甲足辛苦。你甲看哦，像一罐安尼遐大罐，我一罐才卖你偌济，才卖你一千块。这外口伫咧买一罐拢千几块呢，迄真济人真正啦，看若买转来搅饭嘛好啦，搅面线吼，都真正大家娱乐啊。这拢总是朋友甲咱娱乐，啊，我甲录起来互恁听的啦。有诶讲啊，迄做袂嘿啦，这拢做袂啦。这阮阿舅啦，人讲吼，月生啊食蘑菇，敢若亲像咧食豆腐啦。嘿嘿嘿嘿，哎，来，即卖电话喂你好喂，嘿。
2: 阿强
0: 呀，哟阿姐呀，嘿嘿，叫你阿姐呀，唔知伤老无吼？
2: 没啦，哦，我阁叫三罐啦
0: 嘿。哦，你安尼捌买，听你这个讲话口气捌买过迄款咯？
2: 捌啦，
0: 捌了。
2: 哎呀，
0: 啊你咧甲买，我拢买。
2: 买目睭，买目睭药啊，买食迄个通胃路的啊。
0: 好，
2: 有啦。
0: 哦，你咧甲买，我拢无咧无看的。我你捌好个服务过无？你敢捌互我服务过？
2: 捌啦，就是买啊，一项啊个。
0: 安尼吼，都是安尼。
2: 买
0: 啊，你都同买，我若叫你买啥，你就买啥啦。安尼好，稍等一下哈，来我你讲吼，因为我这时间吼后手剩差不多十通分钟久啊尔吼。咱这一罐吼是小型干那装的啦吼，恁大家听好。你若感觉讲你若有需要才来，也若无需要听节目就好。小型干那装的，即卖一罐伫外口上俗的，都是千二块。啊，大部分拢去共批发来做生意的。啊，赚一手赚两三百，但赚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啊，无过分吧？做生意爱赚钱啊，但是咱无讲哦，咱是今仔日哦要用批发的介绍要来优待哦，咱的听众朋友哦，今仔日来自全国的好朋友，不管你住伫倒位。不管你住伫倒位，你只要脑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有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罐1000块的包贵，两罐都甲你提到为免运费。三罐3000，阁送你一块纱门，用珍珠粉，啊，阁用沉香来做纱门，你甲看我落偌重本啦、啊！三罐送你一块纱门，来，电话阁满线话你哦。
3: 喂，阮食迄个要跳两
0: 罐。好，稍等一下，来，不管你住伫倒位，你会记你电话甲卡号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敲到，阿强就甲你服务会到。不管你住伫倒位，两罐就甲你摕到恁厝内的位啊！你利用一摆的机会，阿强甲你服务，你就会做到我登记的客户。喂，你好。
3: 好，阿强
0: 哦。臭阿强哈，无啦，无讲介臭啦。
3: 真胖
0: 啊！真胖，我拄我身躯洗好尔。
3: 啊！你
0: 今麦
3: 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说恁小姐接袂了。安尼
0: 吼，好。
3: 我拢嘛买纳豆啦，加土司梅啦。
0: 好，安尼吼。
3: 加两罐
0: 好啊。好，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苦茶油两瓶啦。
0: 好，稍等一下哈，这个不是苦茶油哦，这是低脂油哦。我阁讲一摆吼，苦茶油是籽啊较大粒，啊，咱这是乌龙低脂。啊，因为吼，咱是做香的，做香葵的，有经过炒过了后才落去煎。啊，那苦茶油是嫩叶，伊煎出来色水敢那参像沙拉油。 啊，咱煎出来色水是琥珀色，因为有擦过吼，琥珀色。啊，你吼那烧饭、烧面条、烧面线，淋起哩了后，就香滚滚、滚滚香。啊，恁家的面床脚有饲土鸡啊，生卵，搁煎两粒啊，土鸡啊，卵最赞的。我一个月吼，干那面线、搅面线、食面线的啦。啊，这其实嘛会当食汤的，你敢知？人阮老母正熬哦，用低脂油来煎土鸡啊卵。啊，煎煎的了后吼，搁劈一姜母，姜母甲劈个捞捞起来了后吼，啊，再来甲掺面线，掺一丝仔汤，啊，掺一丝仔米酒，安尼落去煮汤的嘛，介好食呢，真正介好食。啊，若搁较澎湃、较青草的，就是讲像阮家后壁甲阮老母啊，都有哪有种一挂迄个青菜啦，嗯，即卖都比较较无肥的，因为即卖都拢无肉汤，我啊无较早若有肉汤哦，迄青菜。啊，逐丛都肥好吼！你像讲迄较早若肉汤哦，透早拢会摕去后壁到用肉咧做肥料啊。一半摆啊吼，像阮阿嬷啊，我常常来去想着阮阿嬷，阮阿嬷都足爱食韭菜啦，啊花啊菜啦，啊韭菜花啦。啊，即摆吼，若迄肉汤哦，若摕去压的了后吼，阮是拢迄拢无要紧，因为迄拢大自然的当做肥嘛。但是我常常甲阮阿嬷讲，阿嬷你的。迄花啊菜甲韭菜花嘛，洗好较清洁的，讲大无洗，拢啊烫过、水过，它也无洗。我讲迄韭菜甲韭菜花面顶拢啊搁条卫生纸，它有洗，啊，迄无要紧啦，烧就好。迄嘛是庄家所在吼，比较较有一个人情味啦，吼。也阿强正南投六国囡仔，你若去到南投六国，闹实在一挂朋友，我嘛真侪六国人咧听我的节目呢。参像要去到孔英，就是要去德林，要去哩溪头，要去哩三拉溪，遐有一搭咧卖啥呢？卖炒花枝面的，啊，甲炒鳝鱼味的款，啊，就是阮咧主席帝王讲强啊，迄炒花枝面啊，有咧听你的节目呢，讲假有影啊，后底听啊，讲嘿，伊专工甲问讲，主席啊，咱六国一个叫做阿强咧主持电台，你敢知讲，都定定咧做伙，啊，你他也毋捌带来我遮食物件。其实我捌去啦，我真正捌去几落摆啦。但是我唔知讲你有咧听我的节目啦。我若拜六啊礼拜若登记的时阵吼，我才来去甲你结一个缘啦。来时间得要到位啊。地基油看你要买两罐，还是要买三罐，拢总无要紧吼。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即卖吼迄毒油诶风波，啊你这毋知有问题啊无？我八月份诶时阵才阁检验一摆。八月份检验一摆，其实一年检验一摆就会使了。就是讲，这批籽啊检验，籽出来了后，搁再检验。我年初检验一摆，八月份搁检验一摆，完全拢总无问题。喂，你好。喂。
5: 喂。
0: 你好。
5: 重要。
0: 嘿是。
5: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5: 我要来订那个
0: 两
5: 罐那
0: 个烤地油。地油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来外口甲你听啊，你甲看讲时间过了偌紧得，有可能后礼拜、后礼拜吼，我就要过来卖年菜啊呢。哈，阿强，安尼要过卖年菜啊，啊，我拢甲你试食好啊，菜色我嘛拢订好啊，来，今仔日菜单一定出来啊。我看我先卖讲好啊啦，今年吼。大行起价，你若要订一道年菜啊，若无开一万块以上，应该订无。喂，你好。喂，喂，
5: 喂，
0: 你好，我阿强。
5: 阿强哟。喂。
0: 你好啊，我阿强啊。
5: 你啊，阿强遐
0: 呀？我本人啦。
5: 哦，你本人哦。
0: 嘿。
5: 哦，迄个啦，地址有啦。
0: 你捌买过无？
5: 啊。
0: 你捌买过无？
5: 来，
0: 甲
5: 你
0: 食几落
5: 十罐去啊！
0: 好好好，啊你
5: 过。昨昏拄好无啊啦，啊我若囡仔食，迄种阮翁拢骂，讲我什么像油烫烫啦，什么碗糕酥啦，你也知。
0: 啊你食物件唔免油烫烫，你咧讲啊，卖煮个效果啦。
5: 我讲我食了就袂歹，足芳足好食啦。
0: 你后摆卖煮个效果。
5: 啊就是咯，伊就是拢爱食。我顶多咧食迄个卤肉饭，顶多唔好。
0: 啊，都是啊，够空，迄冻无油呢，迄冻无油。
5: 啊，油都两个咧，啊，高咧，安尼高安尼，看落安尼。
0: 啊。
5: 哦，我若饭若煮起，我家己叫伊家叫，啊，就安尼。
0: 啊。
5: 安尼袂讲，我叫阮叫。
0: 我多我咧讲吼。
5: 嗯。
0: 即有个人吼， 观念拢有问题。你甲看，你甲看哦。你讲猪油搅饭有影芳无唔对啦吼，但是迄身体有负担啦。
5: 哦，伊安迄卤肉饭哦，唔是讲正经讲，我甲看迄唔是正经讲啊，啊安那较切肉卤卤，而且伊迄拢猪油啦。
0: 哎呦，哦。
5: 啊，有人我买一摆哦，啊食了一块软软安尼哦，我就真罕咧咧背啦。
0: 安尼吼。
5: 啊，伊就足爱食迄落咯，我讲我唔爱讲啦，你唔爱叫你的代志，我买我家己食啦。
0: 无紧，啊就一人兴一味啦，哈啦。我我每一年拢卖几落千分，也今年吼有几啊间厂商嘛，唔知影讲对倒位来的消息讲，哎呦，你若要卖年菜，去找迄电台阿强配合，迄一年拢卖几啊千地多呢？有影无影咧？他有讲这落生意啊咧？哎呦，一年若几啊千地多的话，这都爱来找伊参详一下啊，几落主啦？但是我嘛是同款选择着倒一主呢，真龙小馆，因为伊是中央厨房家己的中央厨房煮出来。啊，而且我讲介绍就好啦，介绍啦。今年哦，我讲今年的年菜，你若无一万块以上哦，买无啦，买无啦。菜色你看菜色啦。今年我已经将着介绍吼，甲写到见骨，写到看到骨髓，就是要大家开上性食上好。啊，我已经试食两块倒去啊。头一块刀试食，若有问题，随改善；第二块刀试食，阁有问题，随改善。改善到即摆，规个菜单拢总订出来。今年的年菜你一定爱买。啊，为什么我要提早买？提早买恁呢？因为吼、有早鸟儿的价格啦，就是讲你甲看，伊愈我过年吼、食材愈贵。啊，我甲头家讲吼，咱都量早先互登记，量期约啊先。定一个数量哦，譬如讲，啊，到五四千块多，咱就先定四千只鸡先定，先甲注文，唔通等甲讲哦，过年诶时阵才注文，才迄落。啊，咱是即卖注文，过年诶时阵才有台啦，要注诶进前才有台啦，毋是讲即卖就台台叫来变，毋是安尼啊。先定啊一寡食材啦，一寡蒜头啦、香菇啊、猪肉啊、鱼啊啦、米糕啦、鱼翅鸡啦。啊，个哦，真济啦，个虾啊，吼、哦，啊，这拢吼、哦，先讲定，迄、那个饲的过程当中吼、哦，拢甲饲到过年的时阵，我才来取货。啊，我先甲你定大约啊，差不多偌济就比较较少，只有做早鸟儿一个数量啦。啊，你唔通看安尼呢？我若一年的年菜卖四千块多啊，都爱四千只鸡啊呢，四千只的鸡呢，啊，腿裤都爱四千地啊！呢，迄数量实在是真恐怖啦！吼，来，好啊，时间已经到位啊！你甲看这個，来，我倒接一个，喂，
6: 你加强
0: 啊！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大家吼，都咱大家做伙拢敢那亲像真自然呐，拢敢那亲像一家人同款吼。啊！你有任何的无清楚、无了解，拢听我电话卡来。哦，要找阿强，有当时啊讲，哎呦，啊，卡去拢小姐接，小姐接嘛是同款服务啊。我接我嘛是爱经过小姐来落单才有准算啊。啊，咱阮都有重要代志要找你，啊，你留一个电话，我一定会卡电话给你。吼、哦，你留一个电话，我一定会卡电话给你。今仔日我常常讲，阿强若无互这全国的听众朋友听受甲牵成，互我有一个服务，包括讲成长的机会。你要去到电台找一个阿强啦。你看咱年菜电台电视，咱拢卖第一名的。啊，包括讲吼，咱咧卖物件，逐项都真好啦。迄就像讲，啊，都你买阿强的，伊咧卖物件拢介贵，啊，都有效哩，啊，都好食哩，啊，都有信用哩。人伊拢逐工伫遐咧主持现场，毋是参照有诶拢用录音诶呢。来，我时间到位啊，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7: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安平安，午安如意，午安快乐。所以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啊，每一天都准时在跟咱收听哈，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一个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啦哈。那么今天赶快呢，来跟咱这部现场当中诶，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18: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17: 是啊，宏庆医师，今天天气有够热呢。
18: 对，终于啊。
17: 对，还家朋友吼、哦， 今天也大家都出动呢。
18: 对啊，今天是盖无闲。
17: 就无闲啊！我看你吼，看到十二点，我要还店哦，还够还家在看。啊，实在是讲的啦，因为这阵卖时间啊，虽然是这样子啊无闲，我看你对于每次还家啦，啊，跟咱临时嘛是吼，拢嘛是真有耐心的。甚至甲十二点半，搁一个翕灯光的。
18: 啊，对，对啊。啊，搁翕
17: 灯光啊，啊，
18: 该做的检查嘛是爱检查。
17: 嘿，拢无做去啊，闹高去就对啦吼，所以我那辛苦啦吼。好，来，青哥洪庆医师今天要给空中好朋友呢啊，来介绍什么款的这个医疗专题。
18: 啊，今天来讲这个循环的油啊，
17: 循环的哦，
18: 叫这个抗凝血油啊，到底差一对？
17: 你
18: 作者患者，你门诊拢会问，到底像阿司匹林啊，啊叫像安开的这个索雷地，这款循环的油啊，到底是差一对？
17: 哦，这有需要给大家做说明掉。
18: 真侪人会烦恼讲。伊啊，动脉的话，医师甲开这个循环的药啊，会造成这个出血风险较大。
17: 是，
18: 也是讲伊这个胃出血啊，到底交食这个循环药啊，较有关系。我说今来了解哦，这类的药啊，到底是差别伫对？
17: 特别个空中那边做说明。
18: 以及为什么安尼食这类药啊？我当然你啊，本身个介绍人啊，无啥物循环的问题的话。可能这类药啊，你无听过，
17: 是。
18: 哦，但是这个观念是介重要，因为足侪人年纪开始大了后，拢会拄着循环的问题。
17: 对。
18: 上烦恼的是足侪这个循环歹的表现呐、啊。啊，足侪人拢无甲要紧。
17: 哦。
18: 无去了解工作，原来就是循环歹。
17: 对对对，这个根本无要紧的吼。
18: 按先了解讲，从按台湾来讲。目前政府每年都有通给这个十大死因嘛？
17: 是
18: 哦，按对这个十大死因来了解，什么款呢？大部分的人呐、啊，拢是因为什么款的原因来离开的？
17: 是
18: 啊，那有法度把这主要可能的原因来个了解，尽量个片面的话，哇，那你就会活较久。
17: 啊嘛，活得健康。
18: 对啊，哇，安尼这个用的时间啊，加油啊，主要就是要来。当然处理上有可能发生的病嘛。啊，目前来讲，十个人里底，
17: 是
18: 有差不多三个人，是因为癌症来过往的，癌症嘛，
17: 癌症，
18: 这人拢是闻癌色变，
17: 闻癌色变的惊死
18: 啊！因为以前的话吼，因为台湾足侪人拢有鼻肝带源，以前这个佫无鼻肝疫苗的时阵。啊，鼻肝带源的人足侪，所以按肝癌是足侪，也是按个国民病。
17: 对啊，
18: 当然即卖较少年的人拢出事啊，那就注疫苗啊，
17: 就注啊，对。
18: 所以即卖鼻肝带源变较少啊，几乎无、啊，所以这个肝癌的比例嘛，愈来愈低。
17: 我较降低啊啦，
18: 吼。啊，另外一个足侪就是迄个肺癌啊，因为以前台湾食薰的人会介侪啊，以前介成你去。餐厅还是去电影院内底，迄种会使食薰的。
17: 系啊吼，受不了，真系受不了。
18: 我看一扎这个台湾的电影吼，介成伫内底买当食薰。
17: 系啊，没有说禁止的呢吼。
18: 连坐这个飞行机啊，内底佫有分一个吸烟区，啊一个非吸烟区。哦，刚刚讲一扎对这个食薰无遮重视啦。
17: 无算讲控制个、关制个，
18: 即马变做足侪所在，你拢袂使食薰呐。哦，罗宁嘛袂使食，罗宁我唔知。
17: 为所在啦，
18: 为所在袂当食薰呐。啊，室内嘛袂当抽烟。所以即马人拢开始重视这款的问题，所以这肺癌嘛有较少。
17: 对。
18: 哦，但是胃癌症真正是足恐怖的，像这个胰脏癌来讲，一般胰脏癌发生的时阵有镜头。哦，你巴肚开始会疼的时阵，迄就已经第四期啊。
17: 哦，你感觉有感觉啊，无爽快的时阵，
18: 胃癌症就是安尼，你有感觉啊，感觉怪怪的来去检查，啊，做一个电脑断层看到的时阵，就已经断出去哦，第四期。那一般来讲，这个癌症到第四期啊，伊要治疗的机会拢无大。
17: 是哦。
18: 安尼去通知这个。五年存活率啊，意思就是讲一个人以发现讲有这个癌症开始，
17: 是，
18: 到于这个过往，
17: 嘿，
18: 过往期啦，这个五年以来吼，会活五当以上的有偌济人，通常这个肺癌啦、胰脏癌也到第四期， 迄、那个存活率拢足低。我讲的足低是差不多5%、10%。
19: 哦，安尼真闹低。
18: 会当讲几乎，是一定95%，五年以来，一定会离开。所以是真恐怖的代志。这个癌症的治疗到第四期，医疗科技安尼一直进步，到今麦为止嘛无足好的治疗方式。按讲的这个什么新的标靶药物啊，上新的什么什么疗法，讲甲足厉害的。讲熟悉的，伊增加是伊计划几个月来算的，几个月，6个月，8个月，安尼就算足厉害啊。因讲即马新的标靶药物足厉害，但是实际上嘛毋是甲你的癌症治疗好，是乎你计划8个月。啊，讲熟悉的这个人生到上尾啊，这个8个月计划啊，逐工咧走病医，到底敢是有意义？每一个人看法不一定。所以有的人想讲伊啊癌症哦，肺癌第四期，伊就无要治疗啊。我感觉迄嘛是一个。家己的决定嘛是正确，
19: 想要安尼快快乐乐的过完最后那一段。
18: 你讲熟悉的话，病你认真甲治疗，从这个第四期的肺癌，会当互你计划6个月，但是你要一直去病院内底，做者化疗无爽快，这到底要做？
19: 你爱忍受，
18: 对，这个部分就爱甲医师来讨论，家己来去决定安尼。
19: 是，
18: 但是这已经是上尾后的状况啊。按癌症上重要的就是要早期来发现，早期治疗。
19: 但是通常的，像你讲安尼吼，就是讲，讲肺癌也好啦，讲胰脏癌也好啊，然后讲这是癌网，有无吼？即卖来讲是安尼，但是伊初期的时拢足无容易去发现。
18: 这种的问题就是初期真正是完全无症状，
19: 对，
18: 完全无。你到开始会烧，配出来有血。安尼就已经是第四期，真侪人真正就是安尼，所以变嘛提早发现第一啊，为了要食薰的人会当考虑去做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算是一种肺癌筛检嘛。啊，从这个大肠癌嘛，会当做大肠镜来去检查嘛，
19: 有想清楚
18: 对哇？为的，因为这个大肠癌一开始伊就是。对息肉开始生啊，对息肉生甲变大肠癌，迄是足一档的代志。实际上，你要提早甲药检甲检查，大部分的癌症，用我话都提早发现。
19: 提早病变的时阵哈。
18: 当然，一般像按这个每年做这健康检查来底，无去检查到癌症这个标记啦。因为癌症筛检会当抽回来检查啊。
19: 是。
18: 为病像胰脏癌，伊嘛是有癌症标记，会当来去抽。但是因为这个较贵，所以目前台湾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会使，就是讲唔是讲会当免费做。哈，
19: 唔是用健保都会使做。
18: 所以你若要检查的话，你就要自费来做癌症筛检。另外有的人去大型病院做这个高阶、进阶的迄个健康检查嘛。
19: 是。
18: 佮会做什么核磁共振啊？还是正子摄影，那个目标就是要提早来去发现癌症，
19: 有这个追踪啊，或者找到这个微小的癌症细胞。
18: 对，所以这是一当来去做的。做这癌症，真正你啊提早5当、10当吼，第一做细的时阵就发现，安尼开一个刀就结束了。
19: 处理掉的机会是介多的。
18: 对啊，这是癌症的部分。所以10个人内底有3个人是因为癌症哦来去过往。另外10个人有4个人就是因为血路循环，这心血管的问题。
19: 对，
18: 我从安听到这个中风啊，心肌梗塞，
19: 这种是的
18: 哈。这种的病拢叫做心血管的问题。伊迄个死因内底，伊买下什么高血压并发症，还是讲迄个腰肌功能不好，
19: 歹去。
18: 但是做这时阵，伊这个腰肌功能歹去，嘛是因为血路循环歹，所以会当讲这个血路循环歹占的是上济，差不多要占40%。
19: 对啊，安尼就管咧，超越癌症的30%。
18: 超越癌症，尤其吼、这个心血管循环的问题，大部分东西会当控制。就是讲你啊，提早甲处理的话。黑就会当加啊，人计划足久就是。
19: 对，平常时都爱注意啊。
18: 对。因为介侪人 这个拢讲过火啊嘛，伊也无感冒有啥物镜头，
19: 啊都无差，嘛是感官安尼过也袂感觉。
18: 但是实际上你想看卖，一个人按讲中风好啊，哦中风一般会发生，伊袂发生喺少年的人内底啊，啊是讲心肌梗塞嘛袂发生喺少年的人内底，较少啦，
19: 较少
18: 。一般吼拢是安尼开始的，一开始是从血压高，血压高一直拢无甲处理了后，
19: 无差别，
18: 对，长期以来这个血路开始愈来愈硬，叫做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了后，你循环就开始慢，你开始注意到脚麻啦、手麻，哦，啊，改成脑部循环不好的时阵，就会头壳晕啊、耳孔肌啊，
19: 是，
18: 这类的镜头都已经是警讯了。这一星期你中风症状的警讯啊，因为未工作无爽快，所以你可能无甲要紧。
19: 你干嘛马上忍受啊？吼，
18: 你继续甲忍受，无甲插。啊，动脉硬化的检查嘛，从来拢无做过，哦，但是已经足厉害啊！啊，愈来愈厉害了后，啊。有一天就会雄雄的中风，所以这个人中风吼，伊对一开始高血压的时阵就会使处理啊。这个时阵无处理，到动脉的话，检查这个动脉硬化的检查，受益有关的时阵，就会当吃循环的药啊，会当开始治疗啊，
19: 来做改善。
18: 啊，伊嘛是个无甲插，个放咧，个来脚麻手麻，啊，想讲无要紧，个放咧。到了后就中风了，
19: 对啊，
18: 所以实际上伊有足长的时间是有这个警讯，
19: 有嘛是有的机会，
18: 机会一直拢有，足侪这个中风的前兆，一直拢身体啦，
19: 拢有一点咧在通知啦，哈，
18: 一直会通知，唔是讲拢无镜头，
19: 对对，
18: 我会使讲高血压伊就是一款的镜头啊，都按对高血压开始就爱甲注意，啊，所以这个目前按台湾高血压的治疗啊。伊这个标准已经降低了嘛，按国外足侪摆，伊这个收缩压就是爱控制83以下，舒张压爱控制伫个80以下，这是按上新这个血压的规定。所以即马按医学内底吼，啊，医师拢足重视这个血压管的问题，高血压，因为按知影高血压也无控制好，过来就是循环的开始歹去。啊，什么款的病交循环歹有关的？足济哦，
19: 你再讲咧。
18: 我讲一个，我常常想到啦，因为一个就是按男性的性功能，
19: 哦、
18: 因为为查甫人足趣味的吼，你也讲伊头壳晕啊，还是安怎，伊拢未感觉有啥物要紧，但是这个性功能出问题了后。就开始做东西，
19: 就开始就紧张啊，对吧？
18: 紧张，一点到较要紧这个性功能的问题。
19: 是，
18: 按大部分男性吼，你若讲性功能无少年遮好的话，我即马可能50岁啊、60岁，感觉功能无以前遮好。除了正常的老化以外啦，过来就是去检查看，敢是有欠男性荷尔蒙。
19: 是。
18: 男性荷尔蒙，
19: 男性荷尔蒙抽血检查就可以。
18: 男性荷尔蒙为人年纪大了，慢慢的愈来愈少，
19: 也
18: 叫男性更年期。唔是像迄个妇人男同款，一定会停经。男性朋友是无一定，就是讲有可能到70岁，男性荷尔蒙拢有够。但是为人年纪大了后，40岁以上开始就愈来愈少。
19: 慢慢来亏欠去
18: 啦。亏欠，啊，你啊检查有亏欠，当然噶。补充男性荷尔蒙，哦，对俺这个性功能是有帮助，
19: 这是有好的。
18: 还有一种就是循环呐，啊，麦克，未记得这个俺的男性的这阴茎，医疗叫海绵体，
19: 是，
18: 一诶啊充血哦，就是因为这个海绵体呀、啊，内底有作者微血管，
19: 微细血管的，嘿，
18: 主要有法度勃起，就是靠你循环来爱好啊，你血要有法度送到这个所在，啊，然后伊爱去甲这边的血去甲算甲收起来啊，血流的这个所在，靠有法度正常的勃起，所以性功能是交循环有足大的关系，足大的关系是一个表现，哦，所以啊，这是循环的一种，过来就是腰肌功能啊。按腰肌功能这个好甲歹哦，就是交按腰肌肾丝球的功能有关系。肾丝球伊嘛是微血管
19: 足多哦。
18: 嘛，未晓讲足多，伊就是微血管，
19: 就是微血管。
18: 你也甲看，伊就是规球的微血管啦。
19: 看迄个影片，
18: 看迄切片啦、啊。切片，伊就是一撮迄个血管底的迄个所在。
19: 结合而成的呢，吼，你就看得
18: 到。所以有机功能交血流嘛是有足大的关系。啊，过来，像咱目睭嘛是同款啦，视力袂清，足侪时阵拢是视网膜出问题。啊，视网膜遐嘛是有足侪这个啊神经交血管。
19: 就有诶，就有诶。
18: 所以按讲糖尿病的人啊，每年拢建议爱去做这个目睭眼底镜的检查。为虾米？哦，就是因为爱去检查视网膜啊。糖尿病病人大部分循环拢会歹。哦，你啊，我是讲你啊，血糖无控制好的情形，你的微血管就会开始有出问题。啊，出问题了，这视网膜这边做者微血管嘛，歹去了，看物件就开始无清楚啊。
19: 个咱目睭的部分视力啦，吼、损失足。
18: 啊，都要讲个油脂，这个肾丝球诶血流出问题，哦，就变糖尿病、肾病变。所以，
19: 不过做者尤其病人，一你给他跟往前追溯吼，一起沸腾嘞，
18: 还有沸腾，
19: 做者一起沸腾。
18: 啊，你啊，真正去了解原因，就是因为沸腾无控制好，引起血流循环无好。所以总共一句，这个血流循环影响的问题是足济啊，包含讲按这个中风啦、心肌梗塞，这安拢知影就免讲，这就是血流。啊，为人脚麻、手麻，这嘛是啊。
19: 一般拢知影讲，我脚麻、手麻，就是血流循环歹安尼啦。
18: 对。
19: 但是其他洪清师哥咧较深入跟咱讲吼，包括男性的表现嘛，是有可能循环歹引起的嘛吼。
18: 所以这足侪款的病拢是按循环歹的警讯、尤其为人唔知影从这个梅尼尔氏症嘛是。
19: 梅尼尔氏症。
18: 足侪人长期啊会头壳晕、耳腔肌，啊，为人各种焦虑、失眠。这类东西跟咱得背对脑神经有关系。哦，拢是这边循环，大部分拢是因为循环不好，啊，可能去发生这个小中风，
19: 有可能的、哦，
18: 有可能，真的，无去注意到，
19: 还是初期的对。
18: 啊，所以这类血流循环不好，要哪处理？第一就是爱去做动脉吼的检查，哦，来去了解按目前动脉的话的程度，
19: 是，
18: 对，
19: 是不是可维持迄个软 Q 或者弹性哦？
18: 啊，真正检查已经循环不好的话，就爱吃循环的药啊，
19: 来帮助嘛，
18: 哈。啊，根本有副的，像迄安维开的这个索雷地，
19: 索雷地，
18: 啊，够足侪种，差不多啊、台湾目前较济，差不多五种左右啦。啊，每一种的效果拢差不多啊，索雷地是来对算较好。哦，这东西根本无副的。这类药啊，伊的作用原理哦，是和安的血筋、血筋壁，伊是作用血筋壁，和安的血筋壁放下卡松，
19: 卡有嫩，慢慢来的
18: 呢。嘿，会放下卡灵活，卡嫩，了后当然血路就开始通透啊。
19: 是，
18: 一旦改善，和安末梢循环，所以这是循环的药啊。哦，足侪病人拢运动爱食，我可能无去检查到动脉硬化。啊，所以一直无去食，但是应该以为有去食，因为
19: 伊无了解，
18: 伊无了解，因为伊有去食什么？有去食这个抗凝血药啊，
19: 阿司匹林
18: 啊，阿司匹林，保酸通，所以伊可能问医师讲，哎，你敢有给我开循环的药啊？医师就来解讲，有啊，啊，我有给你开这个阿司匹林，哦，你有食阿司匹林啊，放心，但是安尼是无正确的。
19: 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会说阿司匹林就是在顾循环的、
18: 对，
19: 其实、我对这是误导
18: 的，你说的不对、循环跟抗凝血是完全两回事、
19: 不一样，
18: 循环的有害作用刚才说是血筋壁、血筋壁让它放下凝了后循环就会改善了，我们的目标是要让血流开始通透、到油脂这个地方，到视网膜这个地方，让它循环较好、甚至男性就是这个阴茎海绵体这个所在，让你循环好嘛，
19: 都有帮助。
18: 但是这个抗凝血的药啊，它的目标不同款，它主要是要让血比较不结，
19: 不要结血角
18: 、因为三型血角的话，这个血角有可能早期脑部塌掉的、变成脑中风嘛，
19: 对，
18: 塌在心中有可能变心肌梗塞，
19: 是，
18: 所以伊这两款的药啊，目标是无同款，
19: 作用性是完全无同。
18: 当然，我只爱讲啦，这个 啊，听听这部个是有医疗的背景的人，就会知影。实际上，阿司匹林嘛不是抗凝血油啊，伊个分做抗血小板，叫抗凝血油啊。这两种的医学总是无同款。哦，像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佮较强落去就是保酸通。
19: 嗯嗯嗯。
18: 啊，抗凝血就是从按讲的这个啊，瓦法林啊，甘素啊，佮另外一类药啊啦。但是这两种因为主要上尾后的目标吼，拢是会较袂见，所以简单甲病人解释就是抗凝血药啊。
19: 抗凝血这类的对、哦。
18: 但是不管安怎讲，你不管你是食这个抗血小板，还是食抗凝血，这类药啊，就是要让血较袂见，叫循环的是两回事。
19: 嗯嗯嗯。
18: 啊，伊会去开这款的药啊，原理嘛无同款。你有食一种，无代表你有食另外一种。
19: 是，
18: 所以爱去甲注意。
19: 所以两个作用性讲还是
18: 完全无同款呐。像抗凝血药啊，作者像有心律不整的病人，还是讲有这个二尖瓣呐、三尖瓣回流的病人，就会去甲开抗凝血药啊。为什么？因为心律不整的时阵吼，像按这个心房震颤呐，心中底下乌白。乱跳
19: ，嘿，
18: 这个血就无正常的对心脏送出去嘛，伊会伫心脏内底安尼转来转去，和心脏安尼拉来拉去啦。啊，你像讲一个血吼，你来量试看卖，你摕滴血，啊用迄个嘟啊，安尼个
19: 滴啦，
18: 滴嘟应该是拢有人讲滴啦，哦，加筷子啦，加拉来拉去，你加拉看卖，拉一下了后，伊就变血。
19: 跟起来，
18: 也跟起来。
19: 咱
18: 人的血嘛，同款哦，伊也伫心中内底啊，乌白安尼个拉拉久了后，心中伊会跟血夹。
19: 嗯，
18: 这个血夹足危险的，伊送出去，他着脑部就中风。
19: 看伊的血对咧走脑甲对打，
18: 对。啊，所以从一般这个心房震颤的病，医术会甲伊开抗凝血药啊。
19: 嗯，
18: 原理就伫遮。
19: 哦。
18: 啊，是讲你以前有中风，还是有心肌梗塞过？哦，了后拢会开阿司匹林。一天一粒个吃，这目标拢是慢性血管。
19: 对啦，所以有伊个意义，甲伊个作用性，伫个就对啦。
18: 嗯，啊，当然这循环的药啊，根本有副的，都要讲安开的这个这个索雷地嘛，对不？但是当然够较好啊，从这个银杏叶萃取物，我就是目前上好。
19: 这嘛是上好的。
18: 对于循环上好的，但是当然身份较悬嘛，所以目前根本是无多开。
19: 嗯嗯。
18: 啊，这类是。还是爱银杏叶萃取物啦，啊，以这个浓度啊，活性有够了后，靠它都做油啊，
19: 做油品啊，所以
18: 变做油品，
19: 这个效果嘛是真好啦。
18: 对啊，你要懂咩嘢话，人上好拢个加一只啊，叫索雷地这种油啊，加一只会个食，安尼好安舒缓较好。
19: 对，
18: 因为以这个银杏叶萃取物，伊唔是干那好血经壁帮卡灵这个功能俩，伊对这个血经壁卡拉什米啊。哦嘛，会当帮助家己清到清气，
19: 嗯嗯，
18: 啊嘛抗氧化的效果，哦，所以是像你也要进一步个血路个过如何，还是会当个食。
19: 哦，这种是袂歹的，对啦哈。我那个这个部分吼，咱来空中和平来做了解。那么最主要，洪庆医师跟他刚讲，就是足侪人拢搞不清楚的，讲孙涵的药啊，是不是等于阿司匹林？所以那个清楚吼，两项是完全无同款的哦。
18: 是讲无清楚，会当去做一个动脉硬化检查。
19: 是啊，
18: 我叫杜普勒动脉硬化检查，迄大经病医当然心中内科有，啊无就是胃经受你爱甲问，大部分拢
19: 无。有这个设备无？
18: 对，主要经受有会做，但是应该就不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这个设备。
19: 对啊。所以你是不惜重本弄改买落去，
18: 拢、会当阿做，安来挂号的病人，安弄个啊免费甲做，
19: 安尼应该做处理就对了。好，我那个空中好朋友了解哈，那么非常感谢洪庆医师今天来给咱介绍，咱稍等一下哈，咱先休困一下。后半段啊是开放予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恁的时间咯，咱大概时间想看卖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做请教的哈，先想我清楚。咱下半段开放现场的口音哦，口音的单位是2210000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2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控诉七，数七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人因为工作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还烦恼家己事实的事业家庭，很多人在晚上睡不好睡，甚至睡不去。在这里要推荐一位可以让我们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不是定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里面比较可以让我们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我们的困眠。夜安稳可以让我们好入眠，解决困不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0800-111-0008。亚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营厂所制造，尾数有这以后0555019。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哈，今继续到咱的直播现场当中哦。咱今麦所进行直播是快乐空中门诊哦。今麦开放现场的 call in 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哈，利用这个时阵底下卡电，伊把甲咱的红气医师做请教都可以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是2220000，高雄哈0722000000。来，咱开始接空中和别人等位。
2: 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喂，你
2: 哎哎、欸欸，你好，你好。
3: 我请教你哈。
2: 好，请讲。哎，
3: 林清叶嘿，我正想买
2: 啊，六百块哈。嗯
3: 嗯。
2: 啊，好嘞，嗯。
3: 行啊，现在因为就是有去做那个运动吼，啊，然后无迄个不能干有昏倒了吼，
2: 昏倒，
3: 昏倒，啊，去做检查，啊，检查以后那个，也没有还没有检查很多的大结果，但是就是有一个深层静脉栓塞，
2: 哦，深层静脉栓塞哦。应该算多好检查到的啦，对不？伊叫你昏倒是无关系，当然，迄嘛是爱处理。
3: 无关系，
2: 啊，
3: 但是
2: 讲着
3: 有
2: 要食
3: 迄个抗凝血。
2: 对，就安怎讲的啊？对啊，你讲。
3: 我食的是迄个最新的药，叫天安，你有听过
2: 吧？Rivaroxaban 呐，迄个就是安怎讲的？我知伊英文呐，对啦，我知影，迄就是。专门的吃
3: 嗯
2: 你要看英文它结尾都是 XABNA 结尾的啦，这里的油啊就是真正抗凝血的油啊，
3: 但是这样最主要最主要是说就好最主要是说现在在吃这种油啊爱用银杏叶萃取物的话
2: 我都对啊，就是在这位讲，我他妈这部中尾讲的就是这啦。你抗凝血的油啊，叫循环的油啊，是两款不同款的油啊。哦，
3: 我
2: 唔
3: 知道，但
2: 当这位讲，
3: 这位
2: 讲
3: 也变成观众，
2: 未讲，
3: 我以前的观众刚刚讲的也变老去啦，是不是？因为
2: 伊讲，你跟你讲，
3: 抗凝血剂的油啊，
2: 也
3: 有时
2: 也
3: 那个
2: 痔疮流血的，对啊，会啊，抗凝血剂的药啊，伊的功能就是血会较袂结啊，所以有这款的副作用，为人较高。
3: 你讲，不假，因为萃取物下去的话，会不会变成流血更严重？
2: 没啦，没啦，我跟你讲，我不是跟你讲这个像银杏叶萃取物啊，伊。完全拢无抗凝血的作用，伊有啦，但是足少足少，哦，迄是非常少。啊，伊比这个阿司匹林搁较弱足侪倍。啊，阿司匹林搁较强的抗凝血的药啊，就是保酸通， 啊，佫较强就是你即卖食的这种，你即卖食这是算抗凝血的效果。
3: 因为我无真严重，伊小栓塞，所以伊啊，都我食半粒尔，当食半粒尔，无食真重。
2: 对，我知我即卖来讲的是讲循环的油啊，交这个你即卖食抗凝血的油啊，做伙食无要紧。哦，因为这个循环的油啊，伊主要的作用拢是伫个血经壁啊，伊这个抗凝血的油啊，诶作用是有，但是足少，非常的少。按一般讲，
3: 我是暂时在停在，唔敢来食，
2: 对
3: 哇，会使人，会使人咧食
2: 就对。会使对哇，唯一按你讲爱停掉，
3: 刚刚食了是用停掉较少，是个。
2: 对哇，
3: 你去刚食食了食
2: 几个？会使啦，会当做伙食。你若讲一般保养的话，无产品的部分，你都打电话来讲
1: 好。保养的吼，你连早唔拢食一粒片的吼，但是头拄啊，就是大气啊，你讲咱有把个咧生成静脉栓塞部分，其实你照三顿食拢 OK 哦，哈。好。
3: 有咧食药啊，有咧食迄个
2: 抗凝血剂啊，无紧就。做伙食无紧，我跟咱讲做伙食无紧。
1: 好，谢谢。
2: 好。
3: 早
2: 一天吃
3: 三
2: 次啊，对，你一天吃三次。好，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介绍一下呢。有听到，
1: 听到。
4: 我请问你，我这个两支脚的脚骨哦，恁在哪动筋弹？那是什么原因？
2: 两支脚的脚骨，
1: 你讲韧带？
2: 韧带，
4: 你讲。
2: 因为你敢确定是韧带，韧带是甲骨头、甲骨头、甲白质会的物件。伊你讲胸按是啥物意思？应该是肌肉嘛，肌肉上紧绷感是。
4: 起码就是讲，若要跍了，看下紧无。
2: 你跍下去的时阵感觉按，哎，那就是肌肉紧绷啊。当然，
4: 肌肉不是韧带。
2: 不是韧带，对吧？
4: 哦。啊，迄是啥物情形才引起啊？
2: 原因足侪种，安尼无法度甲你确定是安怎，但是一般会感觉硬硬的，就是肌肉紧绷。啊，为什么肌肉会紧绷？大部分拢是因为去拉伤了，肌肉拉伤。
4: 安尼样，我是关节有，跟他讲，就关节有不舒服，啊，我有八柱位的玻尿酸
2: 了。哦，那是脚头有的关节嘛，对吧？一个保养。
4: 黑暗的影响你的肌肉紧绷吗？
2: 会吗？会哦，按这

0: 啊，哭了就是一天一拜就做五六拜，安尼差不多连续哭超半两年久，但是有休困，搁哭休困。
1: 是啊，嘿，主要就是加做伸展啊，拉筋，哎，较改善。真正无多的话，就是爱食筋膜棒上的油啊，那个肌肉松弛剂。
0: 筋膜棒上就是肌肉松弛剂、
1: 嗯。对啊，迄类的。但是，你讲，
0: 迄个别加五花豆来改善啊。
1: 会改善啊，但是长期来讲，上好嘛是靠家己拉筋较好。
0: 哦，拉筋是卡层哦，比还是。
1: 对哦，你若讲小腿的安尼话，就是加脚盘吼，加安那讲对。对卡当骨迄个方向加腰个跌啊！
0: 哦哦哦！
1: 哎，就是伸展啊，就是个腰用手去腰的筋，迄个卡筋头啊的所在，加变落去。
0: 哦，安尼啊，
1: 对。
0: 啊，那苦了，迄种动作较无效哈。
1: 迄个动作较无效，可能苦了对大腿诶肌肉较有伸展的效果。
0: 哦，啊，对小腿就变较无帮助。
1: 较无对。
0: 啊，那就是。啊，是你们是你讲的，就是讲个伸直啊，那个。
1: 对，那个伸直，嘿。
0: 啊，脚板甲往上抬。
1: 用讲话较歹来讲啦，好，你会当请厝里的人啊，给你 Google 一下迄个伸展运动。啊，无用讲话较歹解说。
0: 好
1: ，OK， 好，
0: 谢谢你，
1: 拜拜。喂，你好，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2: 喂。
1: 喂，你好。
2: 喂。
1: 哎，有听到哦，请讲。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安尼刚好听到。
1: 你好，请
2: 讲。
1: 你好，请讲。
2: 那个，你说那个血管那个循环的药了哈？
1: 对啊。
2: 我眼睛右眼，我那个黄斑部曾经出血过三年了。
1: 黄斑
2: 部。视力现在是零点一点点而已啊。然后我现在是吃那个循环的药，会不会有出血的那个？
1: 不会，循环的药它不会，都要讲的这个循环药叫抗凝血油啊，就是两款不同款的油啊。哦，你也讲讲，
2: 我怎样不赶快？
1: 对，所以不会增加出血风险的、啊。你也恭喜，
2: 没有那个风险，因为我害怕，因为我要吃是动脉的，我又怕我的眼睛有出血过，我又害怕出血这样。
1: 不会，是可以吃循环的药。因为这个
2: 循环的要健保，你说有好一点的那个就是没有健保
1: 的。就是银杏叶的萃取物啊。
2: 哎
1: 呀，还
2: 较
1: 好。还较好啊，对哇、啊。但是当加
2: 健保的，上好是爱种做伙食，加健保。
1: 上好是做伙食，交健保的做伙食是上好。
2: 爱两行做伙食。
1: 对哇、
2: 啊。谢谢。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我感觉我嘛是个讲较清楚的啦，因为足侪人会烦恼这个。
3: 我发现大概问题都是还不是很清楚哈。
1: 因为足侪人会惊，就是以后会食阿司匹林呐，
3: 啊，
1: 是食像多迄个阿姨啊，深层静脉栓塞，
3: 是
1: 有会食抗凝血油啊，时阵，就足烦恼个食循环的油啊，到底有啥物问题不？
3: 有，个增加也出血量无，嘿，也惊。
1: 所以要讲足清楚的是，循环的油啊。包含了、安公的健保的迄个所在地啊，伊拢有抗凝血的作用，有啦。但是真正是足少。
3: 较轻啦，哈，较轻。
1: 这个比阿司匹林这上轻的，佮轻足济。
3: 是。
1: 基本上一般食药啊时阵，唔免去考虑有抗凝血的作用，唯一就是按开刀的时阵，按去开刀，按你建议病人啊，这个连循环的药啊。
3: 拢爱暂停，
1: 拢暂停十天。因为既然爱开刀，当然就是讲出血风险甲降愈低愈好。
3: 对。
1: 但是你也已经有会食像这个抗凝血油啊，深层静脉栓塞，伊迄个抗凝血的效果可能是循环油啊一百倍，变作你唔免去考虑这个。
3: 对啦。
1: 抗凝血作用，迄两款是两个是无同款的药，
3: 完全无同，吼、作用性嘛无同，
1: 对啊，
3: 所以不要混为一谈咯、
1: 就是你若种真正循环歹啦，动脉硬化，该食循环药啊嘛是应该爱食，
3: 对。
1: 啊，抗凝血药啊，就看你有这个血栓的风险有较大无，啊是有诶话嘛是爱食，
3: 对啦，
1: 吼。你会当个情况，一个是血压药，一个是抗凝血药啊。都是心血管方面的油啊，但是就是它的目标不同款啊，
3: 是，
1: 就算不同类的药啊，
3: 所以可能会比

0: 因为今天吉吼啊，非常感谢咱洪启医师特别个甲咱说明这点啦吼、啊，你也是搁无解清楚，不要紧，因为家在服务中心搁再一次甲你讲个较清楚安尼。
1: 啊，所以你要当然，你也要食银杏叶萃取物吼，会当上好是甲做伙食啦。
0: 嗯，会使做伙食。
1: 啊，真正要选择的，你就选银杏叶萃取物，效果是较好。
0: 安尼吼，好啊，来，我那继续是开放咱现场的这个口音的电话吼。同你好朋友任何医疗这个问题啊，啊，你按这时阵直接卡电话去买哦。来，各位接同你好朋友电话哈。
1: 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2: 喂。
1: 喂，你好。
2: 你好哈。林医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跟你请教一下哈。
1: 好，请讲。
2: 这个，请教一下哈。
0: 我刚请问，请你先把收音机关掉，谢谢。
1: 哦，收音机先关掉，安听到有。喂，阿姨，啊，对，
0: 关掉，
1: 好啊，好啊，谢谢。
0: 嗯，空中好朋友哈，如果你拿卡电去吧，请你也给个心机关掉，啊不，有块的回收啥物，完全拢听无到，你得。
1: 好，阿姨来，你请讲。
2: 喂，
0: 来，有听
1: 到？你请讲。嗯。
2: 迄个我请问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保酸通啦
1: 吼。你咧食保酸通吼？
2: 对，有咧。食保酸通啊，敢未使搁食循环的药啊？
1: 会使啊，按拄仔讲的就是这個、保酸通吼，一般你可是有陈贵支架？
2: 无，我无陈贵支架。
1: 啊，无，伊这个保酸通是
2: 阿小中风过。
1: 对，这个保酸通吼，交阿司匹林同款，安拢个叫做抗凝血药啊。
2: 哎是。
1: 啊，这类药啊，交循环的会使做伙食无紧。
2: 啊，你讲循环的药叫做索雷比哦？
1: 不是。索雷地是循环油啊来对，根本有服的其中一种。
2: 啊，那安尼，阮食循环的药是爱食什么种？
1: 因为每一间诊所啊，每医师开的拢无同款，你爱问迄医师看有食循环的药啊无？因为
2: 不过伊无开循环的药啊，好我呢。
1: 对啊，所以你爱甲迄个医师讲，会当先做一个动脉吼检查啦，啊，检查了啊。
2: 我有伫咱家吼。有
1: 验过
2: 动脉硬化，
1: 有验
2: 过
1: 骨密。哦，安尼你就，哎呀，你也是有检查过有关，健保就会使开啊。啊，你啊伫你厝附近较方便摕，就是同款迄个身份，你甲讲要开啊。迄个身份啊，英文我直接甲你用讲的是，dipyridamol呐，哦 ，D I， 哦，啊，不，你就是甲迄个医书讲索雷地，安尼就会使。
2: 哦，索雷地哦。
1: 对，
2: 对。哦，索雷地。
1: 那、啊、你甲讲，
2: 啊，我那有伫咱家买存款的药啊咧。
1: 对，哦，对，我今日安尼就甲做伙食就会使。
2: 所以，
1: 对啊，你啊，至少有食银杏叶萃取物的话，安尼就至少较好啦，已经有会食。
2: 啊，那安尼食迄，干嘛搁再搁食这个什么索雷地这個？
1: 上好做伙食，因为健保户你就甲食。迄对身体是无排害。
2: 哦，健保有是吧？
1: 有啊。
2: 啊，不过我上次过来咱家验迄个动脉硬化，迄个林医师无开这药啊，给我呢。
1: 敢是你的检查介正常，伊迄个动脉硬化指数标准是清洗一下。
2: 还有迄个指数啦吼。
1: 对啊，你啊讲拢检查起来拢介数是当然健保就无多开。
2: 哦，啊，潘姐，我甲你请问一下，迄个。咱家的护士小姐有打电话给我吼，
1: 是
2: 讲半冬过啊，爱搁再过去检
1: 查。啊对，啊迄、那个不是骨密，迄、那个动脉硬化检查啦，按半年来个检查一摆。
2: 哦，半冬检查一摆吼。
1: 对。
2: 哦，好，啊那安尼就是讲半冬过了，我爱搁再过去就对啦。
1: 对啊对啊，你也方便就来咱家检查，啊无就厝附近看地筛查。
2: 啊，那上次林医师无开好啊，药啊，
1: 可能是正常，对不？
2: 我的指数还算还可以啊。
1: 好，安尼好。
2: 好，安尼好，安尼好，谢谢。
1: 别，
2: 谢谢，谢谢。
1: 我呢，戴正常是袂歹啦。
0: 嗯。
1: 一般因为年纪开始有了后，真侪人拢开始有动脉硬化的情形，
0: 慢慢就会出现。
1: 一看这个指数，伊的受益率高。
0: 你
1: 代表讲会跟愈硬啊，
0: 愈
1: 无弹性，
0: 嘿，那无好。
1: 啊，循环就愈歹。
0: 嗯，
1: 你来当保持清洗一下，安尼是该舒服
0: 就好。
1: 嗯，
0: 我来，再来继续接康宁和边的电话哦。
1: 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
3: 喂，喂，林医师哈。
1: 哎，你好。
3: 我请教你。
1: 好，请讲。嘿嘿。
3: 时间呐，哈。
1: 嗯。
3: 啊，就讲有啥物食，嘿，政府无有迄个
1: 抗病毒的药啊，嗯。
3: 嘿，啊有食三罐啊，
1: 三
3: 啊好啊，而且啊个。个好啊！啊，咱们个严格得有，还是安那？
1: 你说讲的有是一边的，伊也讲时间吼治疗，确定讲这个病毒拢排掉啊，伊未个出现啊呢。但是，你讲个有是讲肝个发炎嘛？
3: 唔知诶，伊就讲够，啊，迄阵检查是拢无啊，因为无政府有用红食，三
1: 罐无？对啊，你若讲检查了吼，时间根治就确定根治就根治啊。除非讲你后来个感染啦，但是这个机会无大。
3: 是啊。
1: 嗯，即马这个要时间感染的机会足少，因为伊嘛是血液传染的，
3: 是啊，啊，伊都伊都阁有经过无偌久，啊，阁检查的讲。
1: 哎呀，我是讲。因为正常来讲吼，会感染时间爱对血来传染啦。
3: 啊，伊个较早嘛唔知安怎，有唔知是说啊？你阵有诶也是安怎？
1: 他以前迄种唔知，因为以前吼，以前台湾安怎讲？以前迄个针安拢是玻璃嘛，啊是消毒，可能为迄阵为诊所消毒无好，唔知啦。但是以前这个传染较侪。
3: 对啦，
1: 啊，即马拢
3: 有。较早来诶，啊，阮就是，阮就是做，几啊，我啊，一二十当前，阮两诶，阮有去检查嘛，
1: 吼，
3: 阮有检查者，爱所以阮验着啦。
1: 对，我可能你也讲治疗，伊甲你确定讲已经，迄个病毒拢退掉诶话，每个有病毒诶机会足少啦，可能是肝个发炎，你也讲肝个发炎诶话，伊就是要去找迄医师，去找原因，哦，对啊，我你先了解到底是啥物物件个有，好，好啊，
3: 好
1: ，OK，
3: 谢谢啊，
1: 拜拜。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郑爽。
4: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我小问一下
1: 哦。
4: 好。我了。阮太太迄个阿婆，拢是130公斤的啦吼，啊鸡拢下摆55，啊下摆53，下摆60-61，安尼鸡价伤低。
1: 没呢，伊这个鸡叫舒张鸭嘛，这个标准是80以下。你若讲，鸡迄个兽医啦，标准是80以下。所以你也讲50几啊、60几，安尼拢无要紧。
4: 50
1: 无安尼，无要紧啊。为人个30-40，迄无要紧。主要，主要袂使上低是迄个管的迄个兽医啦。管的迄个兽医叫收缩压，一记就爱90。
4: 啊，管的啊，阿妈180啦，130-135啦。
1: 伊也讲90-100中间，安尼拢算上标准啦。但是按希望，管的拢卖超过130，所以130贵个算较管小寡，对哇？
4: 哦，较管小寡安尼。
1: 对。
4: 啊，伊头啊是有食迄落高血压的药啊。啊，是天困无甲食吼。你若有食高血压药，高血压的药啊，拢是180。
1: 安尼足标准啊，上好个食啦，食较轻的，但是个控制。
4: 啊，无甲食，无甲食那拢130通啊。
1: 因为你血压。有我无食就可以，血压可以管啊，可以继续高血压。迄是慢性病啊，迄食有我食了高血压嘛袂好，迄算是爱长期甲控制对。
4: 啊，我搁一个问题，先考虑一下啊，林秘书。
1: 好，请讲。
4: 我这脚底吼，还拢会麻呢。
1: 足够会麻吼。
4: 嘿。啊，唔脚长只，拢安尼规撮安尼会疼落，疼咧脚底嘛，啊拢爱。爱打点头嘞，爱打点眼嘞，
1: 大部分拢是循环歹啦。你也讲脚，
4: 你咪做循环咯，我拢食足一暗嘞。
1: 你会当来先来做一个动脉的吼检查，啊，另外各会造成的肉的原因就是神经啦，神经去跌掉嘛，诶，啊，到，诶、欸，我伫空中来甲你回答好啊，好，
4: 啊是好，我来借问下哦，
1: 好，
4: 你了，嗯，我食迄落。
1: 啊，食
4: 三四
1: 样拢
4: 做
1: 做伙食，够要
4: 紧，
0: 煮些麦。
4: 没讲
0: 对，
1: 啥物
0: 歹势
1: 啊？
0: 好，你相信。
4: 咱
0: 这段
4: 哈，
0: 那个
4: 生不熟。
0: 来，咱这个段咱算功德啦，哈。来，这个大哥哈，歹势哈，咱伫这边
1: 当中嘿。喂，你好，我是林风景，风景医师，你好，请讲话。哎，你好，请讲，郑爽。
5: 林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啦。
1: 好，请讲。
5: 我是讲我较早吼，我从少年就有迄个女性观念啦吼。
1: 是。
5: 不过太愈来太即马吼，我已经即马是82岁啊。啊，我是讲最近做白板吼来吼，我因为我有糖分啊，拢三个月检查一摆，啊，即马愈来即马咧检查同我无变呢。
1: 什么无安怎？无。
5: 同我。讲我较早少年就有女性观念啦吼，
1: 对，我知啊你，
5: 啊即马愈来吼，我拢唔捌食过药啊，啊愈来菜，即马咧检查拢总啊无啦。
1: 哦，比干就家己好啊，啊有可能足少，但是有可能发生。
5: 嘿，安尼是够正常。
1: 有啊，当然，我唔知道你讲胃气是啥意思，是讲伊这个。
5: 检查无胃，无胃干啊，就
1: 是啦。胃人吼，伊家己这个比干。伊就家己好奇啊！啊，上阵爱去验鼻肝的病毒量啦，我唔知伊是验对一种，因为
5: 我是算讲，都有我都有糖分，啊，都算讲，我每三个月我都拢有咧检查，
1: 對
5: 啊，拢检查都拢有咧检查肝啦、肾啦，算
1: 讲
5: 糖分啦，只唔好。啊，算讲愈
1: 来愈检查，总啊，迄个。这我想，这小可较复杂。就是鼻肝吼，一般咧追踪的时阵，伊是验一个叫鼻肝表面的抗原的抗体啦。这个物件，
5: 伊个是抗体的对啦。
1: 抗体有可能袂起，但是抗体袂起，无代表啊鼻肝就好起啊。要真正确定鼻肝有袂起无，爱做鼻肝的病毒量的检查。
5: 我就是我都唔捌去检查迄啦，我是想讲，我就做少年，就有鼻肝啊愈来就愈无，啊就安尼就我做好，啊我都唔捌食过。
1: 但是是好的代志，无紧，迄就最终就会使。
5: 安尼无去，安尼好啦
1: 吼。嘿，那就好对。
5: 哦，安尼好，谢
1: 谢啊。好，拜拜。我同这个鼻肝吼，鼻肝带源的病人，会建议每三个月拢来抽血，
0: 嘛是要追踪啊，
1: 检查伊，会检查这个肝的功能啊，看肝有发炎无，
0: 是，
1: 每六个月啊，至少每六个月甲做一个腹肚的超音波，看肝内底有生啥物歹物啊无，
0: 有变化
1: 啊，这个胎儿蛋白啊，
0: 是，
1: 这些拢爱甲追踪，伊讲这个鼻肝袂去。因为不一定真正是袂去啦，因为这个鼻肝以这个表面抗原的抗体，为当心准年纪大了后就袂去啊，
0: 验
1: 不出来，
0: 对，验不出来。
1: 啊，但是鼻肝要真正袂去的机会有，但是足少。
0: 是啦，所以上重要嘛是头多是大气吼，那我们来继续吼，维持你真好的习惯，三个月爱去检查一
1: 次，拜拜，拜
0: 拜，拜
1: 拜，照顾了解，
0: 个人是真好的吼。啊，今天去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啦哈！不管你是无说伊无说无小心咪转着听着，我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嘛，欢迎咱每一工拢伫即个赶快时间吼，继续来甲咱收听着着。咱今天节目到这，要甲咱所有空中好朋友讲再见喽！
1: 感谢，
0: 谢谢，明天再见。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目击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7: 耶。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6: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7: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6: 哦，最爱老公了。
7: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心恭心站不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错。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那现在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予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亲们，
3: 我是高雄市议员，嘛是这届搁在参选莲林三民区市议员候选人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台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生日十月十五，旧历九月初六拜四，旧历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四十四天。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中国已经变无脸啦！中国已经变无脸啦！目前，咱台湾的洋流会使讲是轰动全台湾，惊动全世界。国民党选情哪像徛着三脚马，哪行哪倒退。而引起中共再度出手介入九合一年底的选举，中国各大班伫早起噗噗来宣布，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荣的老爸沈头城名下威伟公司再度实施停改，宣布禁止和中国企业进行任何的交易。阮姊妹也认为，洋流所引起无敌的旋风了后，中国非常的着惊，从长臂管辖、中臂管辖、跨国镇压，延伸到咱国台湾的选举。对此，咱国政府表示非常的不满，立委会也公开强烈的谴责。新疆的香港媒体《文汇报》大公报，向北京的指令来指控沈碧荣的老爸沈头城名下跳跃公司，在去年六月被中国实施停改了后，又另外用名下另外一间威伟公司的名义，继续在中国捞钱，在赚大钱，布局中国的大市场。讲什么？敢那半冬瓜的时间，贸易额就将近$70万美金。根据国际权威人士透露，中共正透过香港媒体攻击沈碧荣及其亲属，背后指挥系统总监人正是中国的国安部背后的操作。国台办发言人陈炳华伫昨个记者会来指出。沈碧荣一边煽动反中控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设法伫大陆大地赚钱，丑陋丑陋行径令人不齿，逐步滚准台独关国分子关联企业伫中国赚取红利，决定对美国公司实施停改，禁止和中国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的合作。有关艺人蔡康永、蔡康永第四季出席沈碧荣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炳华嘛是大痛骂一番，为何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拢袂当一边踮大陆发展赚红利，一边搁含大陆分裂势力交联，做双面人、双面德鬼。中国国台办实在讲，已经变无脸啦！沈碧荣的洋流煞愈拍愈勇，更少登上去，即爿不过。伫昨起家俩讲语无伦次，乱骂一场。除了针对沈碧荣的老爸，故事搁再重新提起来强烈的指控。记者会搁再宣布，对威伟公司实施停改，禁止和中国公司进行交易。同时嘛，对艺人蔡康永、蔡康永骂出去。中国政府将沈碧荣视为今年对台湾介入选举的头号战犯，其实是在行踪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礼貌沈碧荣的动作只是手段， 真正目的就是抬价价高。蔡康永伫120,000人的大场合坐伫台下，也、啊、有代志。那像在对付台南放火的恶毒，真正的含义要吓惊台湾伫中国生存的艺人，互因唔敢出声。为着要拔草新辟阳，连续两天进行火神舞赛批，那像在钓高胜的，一再在掠公乱骂。10月13去拜祭，中国国安部直接指挥中央国台办、香港中联办开始布置作业，但香港直接指挥遭到中央香港澳门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香港澳门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的主任，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的鸟乐啊。根据亲中香港媒体《文汇报》第13日拜祭发起攻击了后，在下晡。中共所谓糟糕也全部来出动，台湾很多媒体也都接到对方的通知，要求台湾的媒体要尽量报道扩大这个议题，利用选举期间的高度敏感来拔草新辟阳。除了极少数的网络媒体有小夸报道，台湾主要新闻机构普遍了解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拢嘛继续报道，中国北京涉嫌台湾系统对此非常的在意，甚至靠出关键。北京刷落阁展开第二波，伫昨国台办记者会现场自导自演，台湾媒体并无要配合发问这个议题，后来变成是。中国糟糕报中评社提问，那像卖食的无人买，阿煞家己煮家己食，哪食哪咧？和国台办发言人陈炳华闹开无进展，强强无法度下台。虽然北京一再公开点名攻击新辟阳蔡康永的是非。讲到这，何君姊妹啊，来想起着周曼安的老爸周浩剑之前，曾经不满姓吴的台商指控伊担任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理事长的时，提钱无办代志，来提告求偿。但是自2020年5月，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周浩剑败诉。周浩剑并无来上诉，专案确定。这段记录，国台办自头到尾拢无来关心着，可见中共完全是对人无对事，双重标准，真正是对中共不利的全部点点点，对台湾有利的就大声哀嚎，哀声连天，吵死人。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中国已经变无认啦。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嘛拜托各位大伯，甲我阿如啊，斗支持一下，嘛感谢咱大家。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基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机构模拟定金行销郑和鹏公园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代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謝長久收聽我們這個節目的人情人菩薩，再來我聽眾朋友跟我們同尊敬的阿比總統議員在今天的拜祀，總請列位我們大家平安， 咱大家快乐，会当伫下晡这个时段带来着你我共同更融合的感情。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网络上买当看到咱的节目。两位孙女啊，台湾事，台湾情，哎，阿如啊，家己阿咧拜托，两个姊妹讲拜托各位甲捧场一下，因为阿公拢无咧发声哦。啊，所以咧，啊，就由我这个全国比点名哦，这国民党切我个也是用台湾话。全场三十多人拢咧甲指责国共两党诶，真正恨我恨透咧吼！啊，同僚诶播音员嘛同啊，和国共两党同齐老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我算三米界尔尔吼，我毋敢想讲我这菩萨界头壳安尼处三米界，我逐工伫骂人哩吼！啊，歌团我。上名地心座心清出家人的三个，以往的现场节目，和咱大家上个到底，再多感谢咱大家收听，非常的感谢阿弥陀佛咯。顺我拄只来咧论述，我来先讲一个前提了后，阿大哥来甲咱报告，咱的赖总统、赖主席伫昨所开的中常会，为何对着？这个洋流在台湾大力起崩哦，新北洋，现在中国不敢吗？中国怎么不敢安怎？中国泱泱大国啊，一个没必要跟你支持你中国的人，说台湾是一个不，不是中国来所理想的一个国家，这样得失到你，你泱泱大国十四个人口呢？台湾是小美2500万的人口呢，发动伫顶湾，伫大罢免的时阵，侵用到中国12亿所有的，无论讲是媒体啦、台商啦、外交啦，还是来往啊，互相这所有的观光客，屁相个无一块着，即嘛同款，如鹏、新北洋。越大尾洋流越加越济万，越加越济人。刚才竞选部总部成立12万人啦，民进党咧无人数，未迄款未灌水诶，即摆唔敢去讲啊，因为讲咧到底国台办闹会啊，靠妖啊！你著讲到要全国制裁，全世界通缉，规内面拢要满门抄斩，啊，煞愈拍愈勇，拍啊总敢若伊惊到最大。安尼千人万人对敌较真哦，即马讲咧树林野区，即款讲，敢那一台双轮车会使一年后壁拜托人冻掉咧，2000多台车冻掉咧，影响着人咧行路啊。迄红灯要安怎闯？迄那就高速公路咧塞车，即马唔够红队啊，敢那对啊双轮车隔一台，伫后壁有需要要医疗的，啥物要处理代志安尼尔，即马无要红队啊。中国愈发愈勇，未搞代志啦！即马唔敢用北京的名义，总着用香港。即马必须着香港，香港的不管讲来甲香港人士来遮破产啦，来遮用啥货啦，等等啦，甚至伫做当选立委了，来咧甲金钟24点钟啦，吼、哦！啊，连你咧两岁左囝，啊，伊也咧甲金钟。拢香港派来嘛，国民党毋是讲伊家己有被逼、被害、妄想者妄想症，即嘛啊，共款迄个吴祖新啊，吼、哦，迄、那个安尼咧，那个钟祖新啊，咧比中战迄、那个做有哪共款啊？另外呢，啊有哪国防啊，甲外交协作交集，你看长年咧甲糟蹋。我会记阿扁总统当时做台北市长主席的时阵，阿有那要来赴南部演讲场，啊，伫南部演讲场咧等阿扁啊，我咧做司仪咧，迄所有计程车过来清台拢咧用咧，啊，要等阿扁来演讲，会从台北市议会做市长，怎甲北调无够瘾放人？ 赵刚二长讲过演下，啊，搁有咱要问个演员，二长有权通演花，二长嘛有权通讲啊停止，啊，即、這个开会开到遮，你话你二长了开十二分钟就说宣布散会啊，对不对？但是有那个作案，迄个时阵还没有课题，有那受尽办法啊，来到位，来到红山，来到对答，伊甲北条恁都无了。好路南部来做算，啊，干那记一个名安尼尔尔。当时林振兴在选立委，当然我那是拢家己遐咧挂党职务滴咧。伫啊，咱那个即六合公园，啊，那科工馆呀，照迄个所在，即嘛无咧招人啊，啊，几啊万人呐，啊咧等阿扁总统。啊！毕总统讲，哇，这习惯足够呢，十分钟啊，徛伫咧台，看到一堆人，讲要半点钟。结果嘛是同款，昨安尼甲糟蹋。新北洋安排哦，赵少康访问，十点外钟去签到，啊，佫接受来，吼、哦，访问了后要佫倒转去用，伊调换总甲白时间中昼甲天困，安尼种荷叶时间袂当佫走场。结果咧，即摆拢利用香港诶，无论讲。啊，迄、那个石板明夫，吼、哦，啊，亚裔达阿基国阿基奥，来个拍架，即个电话，迄个所有，即个加害人即马哥有哪底下关掉咧？啊，无论讲咱就即马拢离香港的帮派，等等，北京唔敢出手，好啊，即马要着叫台湾即走狗报啦，安尼讲来个报啦，报讲伊即马要搁制裁新北洋，无人要甲报，结果干哪？南北平讲，甲咱网络甲中天咧有报，剩个也无人要出消息，迄都已经臭生意啊嘛。新北洋怎个讲一句话？啊，彭看有啥物新菜出来有无啦？啊，请迄个，迄阵咱就我咧食的菜，只望我咧做你两三工，甲检查一遍。哪是检查着讲我咧做入咩变动啊？个菜着包包咧啊！我看有当时啊，我走流动也无当食，另外家煮面，伊家家收收去。各位，臭酸的嘛，流无路啊嘛。这公开听我一句，我讲了，等下讲咱的罗总统怎传播的？这不是新北洋的公司赚伊的钱呢，是中国的公司啊，讲新北洋因爸爸、沈爸来去甲买中国的物件赚钱，不是伫中国赚钱，伊伫中国应用。在中国出口物件，迄个买来卖外国，是中国靠新北洋因老爸咧赚钱咧，讲唔对呢？唔是讲伊甲新北洋因老爸买物件呢？话听无啦，昨日咧讲我新北洋因老爸拢去中国咧赚钱，错啦！无人讲安尼，我今仔日解说你哪听无？新北洋因即马去讲过换一个公司，伊后壁投资诶，去中国买物件。去卖过非洲的国家，啊，你听有无？即马唔要卖你啊！各位人客讲啊，你甲阮的公司买产品，甲这厂商买产品，是阮赚你的钱呢，唔是恁赚我的钱呢。我讲啊，你敢听无？伊是做中盘、中介商也好，进出口商也好，甲中国进口物件进台湾就足济啊。台湾即马在卖了一百块啦，五十块啦，第四代在卖物件，我买十项、九项拢中国制啦，是中国赚咱的钱呢，唔是咱去咧赚。你敢未使讲第四代以后拢未使甲阮中国买物件？你这台独分子、顽固分子，哈，安怎都甲你动开？东升的我拢请买东升的买过了十档啊，我都暗笑话那看你啊，无用通处理你。对时代潮流袂了，我来硬猛讲爱我的哈，吼、哦！我成长会照过来交代阮孙啊，半暝我开零八零零几号几号，我甲记开，吼、哦！啊，恁啊得几号到几号，啊，伫卖讲喷房间，我房间那就有老人味，你听无？我足切老人味啊，还有这个现，吼、哦！啊，那喷花露水也红笑你，啊，讲迄那九百几块尔，你唔搞，讲啊买几块，你讲好安尼，我都暗时啊，你看是伊贪我的钱呢？是因为甲中国进的，譬如讲东升遐代理商甲中国进回来卖咱呢，是赚咱的钱呢， 什么讲咧赚大陆的红钱？因为家己买物件，家己买就是咧赚咱的钱啊！伊咧靠新币用的老爸咧赚钱，这点拢无人讲啊！唔是货卖去中国，是甲中国买货，安尼听有啊吼？我敢会未使讲，你家买物件来叫货，三百二百九千五买物件，是你咧赚我的钱？你家买物件，你是我的主公大掉呢？你看，即卖变无认啦，即卖伊那个讲出来，随讲随掠包嘛，所以讲利用香港，对香港，即个所谓糟糕，我非常切，哈、哦。啊，这个安尼高贵讲五十年木造条，哈、哦、马造袍，啊，总个一二十当年，规个拢怎么变过？变成有哪一国一党一制哈、哦？可怜代，滴啊，民进党中央总部长召开中常会，民进党发言人吴钦惠要转述总统党主席赖清德致辞的时阵。特别呼吁立法院调阅各党团，会当在这个会期内快速来去完成今年对家预算，甲明年度中央政府中央党预算进行审讨。啊、哦，罗总统、罗清德、罗主席安尼表示，今年经济发展足好，如果对外外销金额会超过9000亿个美金，唔是9000亿个台币，1亿30。近一个应该是32亿左右吧，啊，9000亿你解话，因为算数我较唔捌吼。那1000块买357块，我就算无啊，得爱用计算机叠。那超过9000亿美金，安尼看好代表偌济，连带经济成长率超过10%，破单月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11%。在这个状况下，主要全球的人工智慧 AI 需求拢向台湾来咧抢货，而去带动着台湾贸易甲经济。伫顶个月份、九月份出口达到啊872亿的美金嘛，一个月872亿的美金啊，今年度对外的这个外销，头拄仔我都甲人讲过啊，吼啊。会当来用这个 AI 案例来发落咱大家，预估9000亿个美金嘛。啊，那单月有哪破纪录？顶个月吼，出口量872亿个美，甲2000万个美金，创下有史以来一个月的案例啦。啊啊，这个外汇，吼、哦，出超就是讲。利用咱拢是逆差逆差，就是讲，甲美国较买的物件较侪，啊，咱卖啊美国较少。顺差就是讲，咱别人甲买的物件较侪，啊，咱卖啊吼，咱甲别人买的物件较少，咱在卖的物件较侪。我讲啊，你敢听无？顺差就是人甲买的物件买较侪，啊，咱在家己买买较少。逆差就是咱靠别人在买足济，啊，咱卖伊卖足少，顺差达到236亿3000万的美金嘛。顺差那个卖，以往拢倒闭，所以大月最悬。台湾有今仔日的经济，总统甲主席安尼讲，由全民共享 AI 红利，全民共同啊，这个所有条例要发放。普发现金10万元，明年度中央总预算案希望这条通过伫旧历过年前，予咱会当一个淡薄啊，来那呢，那就安尼吼啊，加减啊，予咱第一个少嘞，10万元伫预定，伫咱的过年前，预告面前要发。所以伫顶礼拜时，财政部已经提出 AI 案例啊，要普发10万元的规划。但是较紧，你不你有哪咧烧咩呢？逐工都伫遐咧烧咩呢？雕工为着什呢？就讲不啊，各方小组为着要白心白用，暗时啊唔可以走场，安尼雕工咧时间甲控制掉咧，好唔好？早即摆因也无啦，你不你啊好啊，啊你着消脱。你看吼，干咧过选举无咧急，无咧插你不你嘅工过，暗时时咧， 是是咯，中到伊个，我减一些亚洲啊，更加亚洲人，对不对？你们年伊那滴每年都讲话五日前三都通过，农历过年前二九暝进前一万块寄到府上，讲几啊遍啊！你看你无咧插潲，我要翻两万啊！要翻两万，我无意见，我去讲一下，一万块今年先翻落来，明年来发十万啊，翻五万，我都无意见，讲安尼敢无理？真正实在是两个等我国民党，咱牙齿啊，动家己的目睭。做了进广告啊！可能个朋友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哈啊！那有需要啊，你那电话啊，直接那个拍过啊，这里咱的厂商。另外，为即马去，咱有去来去调动到有关的用户关节本来拢大做诶哦，啊，就那买两组送一组，买两罐送一罐，有够好用的，生意相当大。但是有的人說我就要買一罐而已、哦、所以我特別有那含紫砂酸的分布有去探討到、哦啊、來買一罐送五十粒裝的買一罐送五十粒裝的廣告、哦啊、是不是有入味有沒有、啊、不跟我說我不知道啦、哦、有需要你如果打38289755控制38289755進廣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紫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车底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紫扫扇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435 435，现在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都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管背肌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领，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学了，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吃9粒，吃袂到2个月，康柏吃效果加倍赞啊！强生牌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 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卓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卓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建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罗马政府为着咱大家方便，由苹果大、台湾大学和中兴大学三位博士合作研究，将罗马症冷冻制成胶囊，嘛加上着鹿茸加黄精，予咱食着那就老牙拖动力有够力。每罐28粒2800，前5名买2罐送1罐。主文电话：屏东0879358888，0879358888。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店。第一名的地方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有需要，你那个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今天的新进的冷冻广告啊，我说明的差不多报唔对。用骨关节为着要咱大家方便吼，啊，到那提供到一盒15罐，3500送6罐，啊，你加付100块，那大组的原来照常。因为听众朋友在要求有关耳朵科技保非常好，啊，因为啊，原底啊，你若我同款的买2罐，一罐是250粒呢，啊，买2罐送1罐750粒，都爱食同我，我要买1罐多，啊，1罐煞无送，所以咧，特别我有含着至少三分波，为今人去买1罐送1罐，四罐来50粒，买1罐。都有送啊，吼、哦！因为你爱食冬瓜，我都无要食冬瓜，啊买一罐得，啊买一罐，再买2罐，安尼啦吼，啊都甲我买一罐，安尼吼，啊所以我有特别来为今人去起15起，吼、哦，这个定签约的，买一罐送50粒，佮甲咱报告吼。罗马镇的本部啊，这個、教授拢来咧找我，叫我爱甲入广告，我甲讲。迄、那个江秀山未个走路啊，探过来的啊，还骗人的安怎啊？教授，我哪会惊呢？因为我伫卖产品，拢互人鉴定了，会使一个当你广告。伊由中兴大学台大苹果大教授，迄阵拢阿个咧当个教授的吼，安尼伫甲我讲，我讲啊，要来讲人生工作，我讲咱即代啊，小小阿咧卖。啊，罗马镇起义是我的助理啊，洪山啊，为了起义来，伊特别用罗马镇来阐述，我先讲一下吼，讲保证那就老牛拖动犁啦，那就老牛会当拖犁，你听有？啊，你听有吼？老牛拖动犁，所以罗马镇本部申请注册，啥即个老牛拖动犁啦，吼啊，一罐28粒2800。28粒2000内底有说明书，吼、哦，头前5名买，你甲拍过冰冻，买2罐送1罐，头前五先讲的吼，头前五的，等于我这边，我有讲我这里面拢先咧送物件，互人去试用，我单买，伊讲这真本真料啦，吼、哦，啊，着头前五的，佮骗俩五的尔，伊买2罐送1罐优待，啊，剩的照常，啊，咱的服务处我叫提供。但是服务处提供的，啊，无啦，毋是服务处，服务中心提供的，哎，两包得安怎讲？因为我这5000块以上爱送物件呢，啊，我得爱吸收，但是用人的方便，人会讲阿多，恁的服务中心，你干那报屏东的电话，台南遐的电话，落啊，甲山下恁群的电话，报因遐嘛是你家的供应，啊，所以果不其然中，啊，我啊服务中心有哪有提供？但是你来当直接拍去屏东啊，较方便。啊，若要到咱遮，有哪照常袂使讲买伊个啊，罗马精本部老牛拖犁 这个物件我不敢回馈都未使，所以我先讲的，今日去讲了以后，就要讲照常五千块以上啊，有哪照到即卖现实的回馈安尼办法，有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所以，咱个来讲啥嘞？所以我来咧讲到啊，因国台办呢。到他妈咪，安尼来，会说讲对着这个现实世界，拢在咧注目个洋流，啊，就是新北洋哦，因非常感冒个啦，非常个感冒，所以伫去年伫咧小庆，伫啊两三当前要选立委，迄个时阵倾全国之力，结果啊无效果伫咧。好、哦、啊，所以咧，因即马就利用香港啊，《大公报》《文汇报》安尼，先去报道。伊讲在香港啊，媒体报道，以前是中央因家。

什么话啊？无咧支持民进党，我唔爱骂你，我会使讲安尼一面，啊，就装收收开啊咧。所以这吼，这是怒气主食无久吼啊，因为啊，中国已经。我看迄国台办的联名华人啊，你伫哩拍用全国之力连解，即卖连解向军也解入嘛，安尼吼，对着那是讲不管啊，迄、那个蔡康永也好啦，啊是赵少康啊等等，有咱即卖开始伫哩在拍，啊结果哪拍哪跑尾，杨柳哪拍哪侪人，啊本来因为我唔知讲要树林也去。哦，讲要行，啊，讲本来要行位起来，位后的遐人讲拢讲社区吼，啊，你看伊讲插掉，啊，总个后壁侬未使对车两千，本来第一遍两千台车咧对，迄只只规走咯，两千台车共挡几落公里，迄安尼只只未使，吼，啊，所以讲即马车无要用对啊，顶顶手破空，手哦，迄个轮椅硬着破空，啊，即马打三轮八四。人家建议用大手的，卖阿手，啊，伊讲非常用诶，一日走几日诶，但是伊若困咧两点钟，真有恢复，含我以前同款。各位，我做议员的时阵，恁知影嘛？我念香逐场到，走会到，我拢念香，因为伊一世人听我节目，人生三大要素：第一出世，第二娶某，第三往生。所以听我一世人的节目，我一定想尽办法。个若无就过，明仔载无法度走阴暗透明。啊，你现在助理考驾，即马助理上下班咯，都无法度，拢叫好朋友咧载。从当下我拢拜托啊，主席也是拜托阿成等等因来咧甲我载，吼、哦。安尼暗时啊，当啊，成功的明仔载走未到，啊，我阴暗透明直直走。啊，伊也甲参拜一下，啊，算作甲读。一个功德文者，顶顶各位，伊讲老休过，伊做补习班老师诶，休过十分钟，因为老师停过一点钟，停过十分钟，迄十分钟用成几十当来做博士、做老师、做指导啊，即、這个论文诶指导关系，迄、那个十分钟就困觉，我嘛同款，我迄拢伫车顶咧困。拢毋免甲阮助理甲我看便便，第一场再到，要到啊，甲我叫开。讲教啊，老师教啊，哦，这场什么人安怎安怎啊？我去就解释，那就咧主持节目教一个法律，各位，这是真难得的机会。所以，即款民进党啊，长的中常会，进国民党拍讲要发两万块，若要两万块，讲无差一时啦，较慢的等你啊，唔通够骗你啊！你话拜托的，唔通够骗你啊！这是要是个人的做法，没你个法。哪个公安恁拍者入去，啊！今年的生活来过年啦，啊！明年要发偌济？感谢你来做，感谢你过来争取。明年发五万、三万，我拢无意见。啊！这个过年的生活来第一个烧嘞，啊！国民党什么意见？政党协商了，那要安尼啦？一万块无要发，过年过来发两万安尼？调岗咧用这招，因为惊火火民进党抓头前，这款党都已经败落去啊！你听无？各位，咱会当安尼甲想，哦，伫即番即个高合面的选举，已经进入到遮是短兵相接，民进党的洋流形成着大海啸，无法度人阻止嘛，人想袂到的。不管讲头一个宣布要成立，安尼悄悄啊碰碰啊，啊个无超过三百个人，迄嘛拢个家大起的人。结果呢？起码我那感觉第一天正式开始要扫街，竞选总部成立要扫街，万二个安尼，啥竞选总部成立万二个，第一场规个保安将头前后壁呢，伫昨个树林入去，我非常感动。迄阿嬷六七十岁，人个细汉，咱即辈老人吼，营养无够，大家都挑骨啦，大家拢爱为何即嘛？渐渐来老人拢未超久，啊，拢都唔免啊，也乖啊。按照以前，我要上五十外岁才老啊，今嘛五六十岁无嫁，五十外岁，迄边七五六十岁无嫁，那就水做去哪伊呢？因为以前对营养无准备，以前的富人人啦，啊，查老爸老母食了，啊，查甫的拢食了，

0: 吃了后边喷水在你的口，无够营养，所以也未搞到。小姑嘛，即卖福建人大家拢大腹肚，爱去用减减肥一公斤，讲啊减一万呢，酷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洋流，第你甲看长一个老阿妈，讲干那要看伊一面，伊一世人安尼就甘愿啦。啊，你甲看，还是因囝因孙总甲冷管开。啊！看到一直远看到，心不勇气的面讲，安尼我都甘愿啊啦，安尼我都甘愿啊啦。你看我就看一个种流目屎。我以前在少林坡，我咧做兵啊，三百英台林坡啊，这少年人唔知啦。迄时有那千人万乡呢，安尼呢。所以国民党到即马来，本来乱了，已经乱了套。本来都在战营的哩，吼、哦，啊，倒底困哩，水啊都解落来啊哩，即嘛各自为政啊，吼、哦，选情本来是大看好，啊，有哪共款，吼、哦，台中市长只样啊，要选总统，啊，你虽然拢改摆家己咧，安尼吼，封官啊，内底咧封啊，高官很足，家己咧封啊，即嘛乱无章法，各自为政。国民党为何太安呢？因为河道即款的洋流拍一个金光山底，吼、哦，所以敢那对着中国，中国公安咧走安怎啊？同操枪去。去那个李登辉的时代，啊去作罢。李登辉总统做国民党的主席，手压啊马英九，大家你还阁会记得啦？问马英九讲你是不是台湾人？马英九我是新的台湾人哦，安尼手压个总统当选。买啊！桥过过遐遐粒角去，原来伊这因老爸马氏交代，终极统一，总将李登辉甲开除党籍。这今仔日呐，李登辉照常伫国民党，今仔日国民党执政继续，我未甲人骗，因为甲即马造成伊啊，含以前就怪就讲的万恶的罪魁，成哎，先讲成事不共戴天。会怨仇人，共产党，安尼总夹夹落啦，吼、哦！啊，来背离着两蒋反共的政策，台湾优先的路线，所以郑和郑丽文来做党主席嘞，才会祖国自豪不服，伊就为民进党啊讨无认罪，啊，就有那共款啦，含郭正亮共款啦，啊，打瓦解国民党嘛，啊，这安尼，啊。嘛有人在甲我讲，昨暗一通个电话，我听你个节目三四十分，你有够中诶！我昨暗听你伫讲，我感觉你足可怜，我安怎？人直直甲你开除党籍，啊，你有那么民进党个条条安尼啦？我讲我互开除党籍是我个唔对，啊，我个出发点不论阿比案、啥物案，我含中央对价，我个理念，但是无一个党比民进党。对台湾较有利，所以我就爱敬。那是国民党的统治比民进党较有利，我服国民党。啊，民进党前家开除过两边的党籍，迄是我犯错而开除的。啊，含着台中啊高大生法律，尾啊，阮两个同港学开除的啦，吼。啊，伊唔知安怎学开除，我唔知。啊，即卖在做国策顾问，吼，佮做国策顾问，吼。啊，我起码。啊，同尾便是啊，比总统主动迄个时阵啦，哈，所以拜托各位，只番这个机会，会使讲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会不可失机啊，哈，啊，顺我食咧结婚，拄着甲讲一个，我讲要选举搞当来讲啊，进华讲这大国较要紧，阿公啊是大国的人，是全国性的知，我唔敢讲知名人物。这要甲听全国性的听三十外档啊！我系先顾大局，你摆当嘛别猪猪啊！尾也要选举几工啊！我才尽量来讲，拜托各位，对着中国一直咧想尽办法咧打国民党，拍无法，你即嘛利用，你甲抹乌三角就抄伊啊！抹乌三角就家己抄伊啊！家己修改光啊！哦，啊即嘛利用中国，中国唔敢用，伊就拢利用香港，咱若去到遮认袂清。看不明啊，台湾人就真正实在是有够冤枉啊啦！做了个进广告，好产品值得信赖哈。特别有滴甲咱讲到啊。 啊，他都在讲咧，我做苦哦，啊，即当来买改造，唔免讲买两罐送一罐，食当我买一罐啊，送咱有咱五十粒分咧哈。啊，罗马政府部系讲我做老牛拖犁哦，老牛拖动犁啊，哦，讲到老牛我同捌咧哦，你甲试看嘛，啊，你冰冻个电料，那甲咱报，你得家甲拍过。啊，若有需要服务中心服务，你得甲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吃吃忘了我是谁。面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2千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做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两罐又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可以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而已。若用早晚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我都靠男性自保，咱这中央有注册，和查甫人拼未先有动头，用过拢学到甲特制，一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即马大优待，买一罐送一罐，细罐啊50粒的，买2罐送一罐，总共750粒，会当食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
2: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真。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 果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日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让得我。
0: 强力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的产品有需要，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国民党前后在台湾执政，我安尼甲算过，我李登辉拄啊63冬来伫执政，啊，啊拄啊执政63冬。所以伫两种时代是极权的统治，用着戒严来将台湾人白死死。卖讲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连要去挂乡进乡，都爱挂啊！这总统蒋介石上个插国旗，无未使进啊！1988年，李登辉因为蒋经国过生日来继任总统。李登辉总统当时伫啊，因国民党咧讲诶，讲伫蒋经国面头前，伊也拢坐三分之一，所以伫向阳蒋经国。过星期，李登辉来接到九五之尊，但是伊个所有的政治历练非常的完整，为顶为台北市六直去滴啊，做个为省主席啊，去滴到啊副总统甲总统。蒋经国曾经私下，我伫一本册看到安尼讲，讲当时蒋纬国非常怨叹。周围国讲蒋经国，我都系无要传互伊，甲传互你台湾的李登辉，而且伊这个年方说，伊就请日本籍了点，吼，啊个读日本书的，安尼啦，书画兴扬，伊若出门拢念两条歌，伊若念一条台湾歌，就一支小雨伞，我记甲足清楚，啊若念一条歌，就念哥哥爸爸真伟大，安尼啦，纪念都念这条。哦，阿拉台湾国都念一个小和尚，所以当时李登辉下有五个国公，即伫麦地有哪样咧报，而这五个国公伫辅佐李登辉，治国公李登辉，哦，治国公咧治国，副总统接总统位嘛，保国公如国华财政部长，哦，当财政部长，啊，即、這个副。辅导副，辅导官副，副国公李焕，哦，啊，因啊，因即卖因个啊，囝儿孙啊，有那家己咧做饭啦，吼，啊，定国公黑伯村，那就天下一代将军，哦，啊，佮有监国公周卫国，周卫国的哥哥爸爸真伟大，请人民去讲嘛，啊，啊，国民党13专会召开了后，啊。李登辉一直击破，我做第三届国大，二届前的国大，伊一直说服，献个500万哦，个配给一间厝，听伊讲啊，个国大还未死，啊，我想无呢，我80外岁，吼、哦，啊，因国大是民国36年，啊，应该得要200岁啊，他个哇，我想暗说出事了做国大啊，唔知有这两这阵有过身无，我唔知影，吼、哦，伊一通讲我。啊！伊将黑伯村这个军头掠来做行政院长，安尼，因为伊本身做行政院长，佫有那强烈遥控这三军呐。啊，尾啊，啊，都这人个明星暗降啊，李登辉然后也投降，等等，吼、哦、啊，所以群众的朋友，那是李登辉当时马英九来复选了后，你若要搞李登辉，有哪个给搞掉嘞？加强用掉嘞，今日你国民党会败甲寸草不留，未这样子衰甲都衰尾啦。我讲安看有影无？高贵优待，咱三分钟后，大家倒转来。已经行到。
3: 你的旧爱，
4: 我的新欢，
3: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4: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3: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4: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3: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蔗糖最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
1: 我是高雄市议员兼这届三民区议员候选人阿如啊。
2: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1: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辈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3: 第32当政的阿扁总统要竞选台北市长的时，以快乐希望做竞选的口号，在咱台湾选举历史写下最精彩的一页。阿扁总统伊当时用温情甲未来拍破微观式选举方式，淡化政党的色彩，予人民重新相信人生甲政治拢有改变的可能。团队并用罗文佳、马英雄等年轻人担任竞选主要的干部，在媒体大力报道之下，吸引全国的关注，也在三强鼎立之中来突破重围，当选台北市长，也是民进党首都当选到首都市长。如今因为林董新辟用而一时的风起云涌、风起云涌，永留在补习班名教师出身，教授宪法的普马老师会当徛伫首都竞选的舞台，也是台北市民相信会改变四丁丁的市政，带来新的一番新气象。近几十年来，伊的理念拢无改变。爱台湾的心已经坚定，为早当时免费提供宪法六节课程和弱势合适的青年人，会当暑假家己来合适，一直到做立委的时，推动全民防卫的乌熊学院，新辟用教授的能力渐渐来强大，和台湾人民灵感相看，实践理念，争取认同甲勿忘初衷的精神。但是新辟用永留带动气势之多，首都市长选战一向是备受关注，大至朱满安的施政，小至出身、人文能力甲新冠灌水，用种种的假包装，有可能拢会变成为选战的焦点。台北是首都，嘛是首善之都，更是国际化的城市。施政需要国际观，历任民选总统有三位出身台北市长，因此市长袂当只是用包装甲名句背诗歌的跳板，更需要具备国家领导的架构。民主政治已经为早年争取理想，转向今仔个地理实践。1994年要选台北市长的阿扁总统，甲如今的新辟用，拢是代代法律系来出身，拢有勇于改革的基因。一个是草根性出身，充满青春、幸福、快乐、感染力的街头一代正宗；一个是学者出身，怀抱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形象虽然无同，为台湾打拼的信念却是一致。2026首都首战，为街头激情感召，走向运用大数据的系统化治理，是改革精神的传承，也回应新时代台北市民的期待，和快乐希望接棒，和台北顺起来、顺起来，和永留一家全台湾满世界，更和国际刮目相看。近来台北的选情快速地加温，现任市长朱满安的应对态度引发外界的讨论。面对新辟用积极大步行出东温站，多处邀请公开电视辩论，朱满安却以惯例及市政无言为理由来闪避。然而，伊被指控平时的暗示无得走摊，高高在上。有关毒品防治、儿童少年福利及食安等重要市政会议出席率拢无及格，刷去得就综艺节目、综艺节目11点热差点，挑战可爱三连拍，秀厨艺、猪料理，遭受网友红起， 伫专访甲联访之间选择，因为北中北岛无物件，唔敢接受电子媒体的访问。另外，市政治理的方面，总市府面临撤手啊、营养午餐食安疑虑、鸟鼠的问题、儿童虐待以及交通等危机，面对政策的检验。朱曼安比质疑，那像在背过卡讲的遐千篇一律问 A 答 B， 搁互你接受有线媒体专访，嘛是频频在出错。媒体人唐湘龙更直言，如果伊若无姓蒋，现在可能连台北市长拢毋是。欢迎部分那亚人士对伊的施政能力开始质疑。比较之下，新聘用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形成因两人真明显的对照，未决定有人要演李麻换太子，包公斩桂怀，新聘用马上动起来，因为假包公、真包公，市民一目了然，唔免搁再提起。当市长来上综艺中的曝光和行程包装，我们也尊重，却回避公开辩论和重要市政会议，许多治理能力难免受到大众的质疑。四年来台北市民是不是已经看出周曼安假包装的行程背后市政的表现？面对城市发展和治理的危机，台北首都未当予下一个市长陷入空洞佮荒废，这是台北市民的期待，也是全国台湾人的期待。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嘛拜托各位大伯甲我阿如支持一下。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空中的朋友继续收听。拄只孙龙啊，有咧讲李茂华太做即出戏有人要做，啊，我都讲过假包真包，看在眼内。吼、哦，啊，孙龙讲伊假包讲真包讲，假包真包就是李登辉无啦，迄、那个李新辉啊，讲个李登辉靠妖，我同掠伊斩首。李新辉讲啊，即个无咧甲假包讲哦。是真包公假包公啊！你叫卖菜爷因囝，你叫晋商来啊！哎呀，叫人来罚款，讲母啊！我拄好讲五十个尻川配尔，收我三两银，我即道个尻川着必赔啊！讲甲必赔，讲你甲讲，那真包公绝对会来见我，个意思安尼来。因迄顶帽啊，何解蒙混裤子才会蒙混呐？总甲拖来滴。啊，噶，迄个无种背来伫卖菜叶乡，以前刚烫干无，是来斩首呢，安尼。啊，迄个无啊背伫菜哪呢？啊，种啊，讲五十个了后，啊，探听家讲好主，啊，种收三，唔知收三两银，过两个等下等于家因来话聘，伊讲哈包公，你来记，来叫伊来记，咱这个市民安尼啊，看嘛嘞，吼，安尼啦。是毋是真包啊？假包安尼吼？啊，即嘛包公伊可以甲讲，可以甲讲咧。啊，包公爱民如子，听着安尼吼。迄李茂华太子故事，少年的话毋知，要讲一遍。啊，真啊啊罗桥，因要去到到迄个遐，迄破窑，迄个桥面讲一日到遐吼，佮而且李新瑞交代袂采伊啊，叫伊来要见恁母啊。未使骑马，未使坐轿，爱用剑，未记红，未记红袖太后。你甲看即几工电视咧报，某某妈祖哦，啊，讲作为孔子庙啊，中文啊，中啊，入入去参拜，到尾也讲了，孔子庙还佫徛一块清国当时皇帝钦绣文官嫁出哦啊下轿，武官下马。控制我这啊，首学修学，按你意思的对。哎呀，啊，这哦，啊，张良调虎王调马汉都冻掉了。讲啊，我这开封府大学士呢，安做啥物事呢？包文进呢？啊，讲我母就讲安尼，强安尼他妈话，强个台控制被包公，我那讲无紧，叫这车呀路过用剑，那剑斩落一到遐又靠哎。啊！伊个遐又靠咧大个，无够后头无迄个包公本来高强甲大汉，我无了解，啊，佮地官无咧，相无咧，你吼啊，着爱屈家咧。普通遐个人啊，艰苦人咧大个厝个，迄门槛古早人拢无足大，哎啊，伊着爱阿头。伊讲你若你若是真正包文进，你官无腾开。啊啊！请那叫入来，叫袂采伊啊！伊伫内底啊，外口啊，迄困难个破鞋又甲讲咧，包公迄顶帽啊，真啊烫个行入去，安尼啦吼、哦。啊，直接就甲讲你是真包啊，假包伫遐来啦。听伊讲包公后壁，哦，以前阮母啊，拢爱看迄落话戏，我细汉讲我听，我爱看古戏的人，全部甲低音无调个吼。啊！个孟爷后壁偷看，讲包公后壁有三粒珠啊，一粒珠啦，安尼啦。伊讲你是真包啊，假包。伊讲啊，当然就讲啊，我就是包文进，开封府大学士包文进，上面讲安尼啦吼。那安尼你规日进前来安尼啦，哦，丢脸丢，好他妈的记载袂掉啊！就是讲个代念你这个失明的老祖人，你也无礼无貌，穿个破鸡鸡去食饭。叫阮啊，叫阮呢，我会使讲主公包文进，迄是名震全国的呢。吼、哦，包文进出身，伊都爱顶级，伊顶级兵民都要倒转来。包公有哪共款？总贵嘞，啊，总计用贵嘞，惊机啊！戏阮做无，阮做阮，阮母啊，讲话听，迄个歌戏安尼做无，你较有较夸大了吼、哦。啊，总贵嘞，进前啊，帽啊脱开。啊，总真正李新辉位的头壳，唔是李登辉，李新辉的头后边个懵，真正有猪啦，一粒猪三粒猪唔知，但土一个大块，包公啊！
直接讲，讲哦，哀家等你偌久啊？哀家，古早皇帝代表玉帝统治，号做所以天子，所以拢为着客气，拢讲做古家，古啊古官挂孤独是咧骂人的话呢。官挂孤独就是孤苦老人啊，死人呢啊，死某的官挂孤独。啊，孤儿或者官挂孤独，哎，侬家称个孤家哦，官人官就是州官官官人哦，孤家官人侬家称个安尼，啊，那皇后太后侬称个哀家，哀家就是可怜的我啦，安尼家自卑，安尼就讲讲哀家啊，受你真苦啊，啊，大家讲这个我听，包括伊在外面选你选位就死啊，安怎啊？到尾啊，他提出同时。啊！伊做太后的时阵，咸丰赐予伊的，唔知是迄条有那太后迄条细条官印啊，去解个官，大底啊吼，啊底啊用参加之礼祭太后，太后是比皇上较悬，啊尾啊暗中将你身妃有那挂白菜衣啊，啊总甲请伊开封府啊唱掉咧，这二马换太子在影射啊周万安。周万安你是真的啊假吼，安尼啦，但是人啊，新北洪公啊，这家来事，咱是要问取证的，含的信息，咱卖去谈去。这人我认住，伊即马第二日甲店，伊十三四岁含人冤家相拍，结果伫网络上一个自称，讲我就是互拍迄个啦，安尼啦吼，啊，得好，伊个阿爸来讲安尼，甲查出来，讲伫尼泊尔咧发的啦。那个问讲啊，恁个老师啥物人啊？恁个教授啥物人啊？啊，恁个班长啥物人啊？总一无路，总该收收开，你看嘛嘞吼？迄、那个金宝、假宝，一见遍地嘛。所以有关国民党要将这个蔡孔燕这里要掀过，哦，那就讲蔡孔燕本来就支持国民党啊，这嘛实在。伊个信徒、伊个粉丝嘛，拢支持国民党个较济，伊唔得徛绿色个台嘛。但是有在访问政治人物这样样哦，国民党是不能掀过，北京无要掀过啦，北京就要抬价加价，你听无哈、哦？啊，所以国共割粮好啊，这都特别啊，那个和啊国民党的主席戴立文个站起来来讲，你错空眼啊，啊，你错空眼，你无要趁中国钱啊，了后总一句话总甲小事错蔡空眼。过了千万年了，甚至中国要阁叫伊赔厂商，干那去听十二万人下下卡坐淡去了，伊安尼有代志，几十万人诶，哦，迄天游行十二万人，啊，尾啊，迄天讲十二万人，尾啊游行有那几啊万人哈、哦，这会使讲是主公加奴才分个足清楚，北京主公嘛，伊就奴才戴立文。啊！都甲因主公报告，啊，总来治这个啊，从蔡孔燕开始进来，佮你拍，继续拍，解放军出来在拍，吼、哦！啊，再看我，所以去坐单面看有代志，去坐单面看人伫，也无去徛场，也无咧讲动算，安尼有代志，吼、哦！蔡孔燕啊，唔是去到讲到伊竞选总部拜乡农总部喊十二万人做伙，伊佮挂口罩、地帽啊，啊，佮挂。迄、那个目镜戴咧，规身躯安尼暗了了，人也会认识你，名人人拢会认识咧。我，暗时也拄着我，帝国大啊，有哪会叫我？安尼我穿即种袈裟，我都唔敢换便服，便出门都爱穿即款咧出家人的衫裤嘛。哦，各位，安尼家己就大毒万国混子，即件代志对选举有影响啊？无影响，支持蔡孔燕的人绝对票无要转互国民党。电力文站你鼓励伊当死嘛？你无要赚中国个钱啊嘛？即嘛中国电力讲你安尼富大多，啊来伫中国咧赚钱。我头拄仔咧讲，新北洋个老爸是中国咧甲新北洋个老爸赚钱呢，啊毋是新北洋个老爸咧甲中国赚钱，伊用咧做生意，啊甲伊买货呢，买货卖去非洲呢。各位安尼，我讲安尼，你想得有啊？所以咧，像嘛，咱甲真，安尼光景讲哪在话啦？讲请中国船，伊无讲中国讲请大陆
尊重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已经得失的啊，这个啊，蔡孔应啊，蒋万安当然无咧信到电力文啊，所以电力文就报告甲因主公讲，罗仔啊，干逼报告主公啊，蔡孔应吼啊，调工去安尼吼，啊，即个甲斩活死，以后台湾的艺人等更着偏安尼吼，互中国看你袂阁捡到圣旨，所以咧，蒋万到遮进退两难。今晚咱想要阁继续，啊，呢食碗来看看我，不但要连任当选市长，阁想要拼28年的这个总统级。伊顾虑到社会观感，伊的内心世界，拄只孙女讲，巴肚真啊无物件，吼、哦，连啊边边因港派们诶，吼、哦，啊拢底下咧混乱咧。唐湘龙公开甲人问。你是台湾人啊，中国人？伊安尼个讲，伊讲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华民国国民。你中国国民党，你是中国人啊？台湾人问两三句，伊拢个因安尼啦，吼、哦，伊就那赶快问 A 答 B 啦。啊，总和唐湘龙尾啊讲，迄、那个酒若客开，啥物货都唔是啦。这电视门讲过，我若要习近平去相手。安尼软心是毋又咪咪求弟弟教我握手过吼？我今日去电力文啥物都毋是阳春主席啦，阳春面的主席啊，安尼列笔，安尼讲在毒万国分子。所以以后有人在甲问讲啊，那就赵小康问来问啊，赶快伫大洋流了后咧。啊！甲访问，即马第二遍，你即马伫啊，因个中国电台访问第一遍是 TVBS 咧问啊，吼，讲你以后要啊、上海有要上啥论坛无？伊直接讲，伫对等有尊严之下，对等有尊严，我阁解释，就是毋是一中两吼、哦，国民党讲两岸属于一中啦，吼、哦，一个中国，啊，迄、那个中国就是阮中华民国，以前阮在用安尼骗台湾人，一中之下。啊，迄、那个嗲啊，中国讲迄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咱台湾人民讲即嘛是啊、一个中国之下是中华民国的即个代表中国，即嘛人破灭啊，哦，干阿一个中国，迄、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安尼做一中之下，这无法度啊，那是得爱安尼，他去上下论坛，这卖呀吧。过来就是反对台独，中华民国在台湾，安尼袂使，安尼只能做独立。所以呢，用中华民国外交官，用那四个咧放表出头了了啊，种种啊。中华民国副总统出去，你讲去捷克，伊嘛是派伫因的外交部，遐个流水啊派车尾甲撞啊。中华民国内英籍，我无意见。中华民国。伊个共产党无要成立一国一国，唔呾从含咱中华民国建交两个友邦，诶，大臣入国大臣，有哪底下咧甲制裁？所以咧，甲阵对着解放军放伊个军机甘伫台湾安尼扰乱，啊，危台湾的军演，即马咧军演，而且佮照常伫因个民船啊，伫迄个东海岸啊，西太平洋遐。有那底啊，那就咧对台菲律宾，迄款的拢是假民船，无得掠伊的渔船。来之后，咱要用移民，以前共产党有只讲万只渔船要回台湾，赶快伊就屈死哦。这那就马英九发生呢，赶快唔捌谴责。伫地理文迄个民讲啊，地理文对啊，都算讲伊甘比奴才，伊买来奴才甘比。所以一手扶伊当选嘛，哦，啊，甲阵蒋万安讲，伊是啊台湾人，中华民国国民，甲阵毋敢谴责中国一句。你敢要听蒋万安讲咧观念无啦，对台湾两岸和平无帮助，也是拢总毋捌开嘴，干那为着蔡孔应讲尊重台湾民主自由，按照他讲一句话，蔡康永听伊讲伊伫。啊，那是咧叫伊代言广告的物件，拢千万起条哦。唔是我真个无行情的，一年的偌济节目十几台，那千外万，伊敢那讲一遍就爱千外万啊！哦，
假的是这粉丝嘛，所以你替伊在讲话。伫蔡康永以外，剩的拢无替，唔敢听这中国一句，这个人要安怎做？九门提督，台北首都的市长，民主的台湾，第二门是中国的企业宠物啊！我讲安尼个歹势，第二门以前，我做国台嘛是做国台呢。好啊，迄、那个演讲。迄国语讲咧到底是安尼啦，就我咧讲台湾话，唔免阁过想呢。我偌欣赏伊呢，安尼呢，啊，这好啊，讲我啊，站卡顿地，嘴角尊破，天花乱坠呢。含我共己当选的36前国台嘛，尾啊，特别安怎啥物出动来高雄市要学国际啊？国际来选国台，讲要教育高雄人嘛，因为那讲要教育高雄人，靠要啊，选立委比我议员阁较少票啊。伊也拔草伊啊嘛，伊含我共解国代呢，有那新潮流的中间分子呢，而且佫组立一个外省人独立会呢，伊组立面呢，啊你甲看这个人，吼、哦，真正实在是哦，人格唔知影达伫对大，安尼出到一个欠大笑的，安尼吼，真正见小生的又对，唔知影，伊即马被中国饲的宠物，宠物的那饲的狗仔猫啊。所以啊，拢咧听主人的话。即卖北京的宠物愈来愈少啊，大家拢感觉啊嘛，大商机啊，那安怎说他国说说咧，大家拢腾过走了转来。遐影星呐，明星底下赚钱有几个？哦，你讲中国遐底下拢讲祖国伟大，中诶，祖国的国建日，祖国生日拢去庆挂伟大，无一个敢入中国籍的啦，知啦。请问这歌星入中国这个几个？黄安敢入去？黄安，我会记当来台湾咧开刀啊！伊若入中国这台湾，伊就体质啊，都未开刀一啦。所以敢若食伊去做，为着你啊，你甘愿叫人做工？因这的人拢是宠物，北京的宠物，含阮隔壁开的一间狗店，人抱来都有看迄感觉，宠物。郭文德从政无偌久。共产党看看算算嘞，习近平直直嘞，讲我国民党这拢无骨头的，这拢那就满意，这都这样，这都那就北京金箍有吃有箍无吃白鬼箍啊，这拢软骨嘞呀！当时对这块就反攻大陆杀猪拔毛啊，今麦对着咱就讲起，咱这是大陆，咱这是祖国，我伟大啊，安怎啊？哈、哦！啊，今仔美国若听着，就去亲美国啊！哦，啊，所以讲算算，哎呀，这个那一张那白纸挂门的，原地的呆呆，啊，伫顶悬的两港港落险，啊，美国的王姓的所在，王姓是太平军在做的可怜啊，出来佫讲伊的万叹国民党日日不时惊的苦命人呐、啊，安怎啥话安尼啦吼，啊，一张那白纸啊，佫朴素嘞。啊！这一线部署台湾人同志中诶，而且佫讲两岸一家亲，郭文德有哪自作聪明，打民进党的肩胛头去呢？啊！即嘛佫有哪感觉亲共产党？喏、哦，乡下论坛一开始做来，伊伫遐大发挥，迄种台湾企业要入面压落落灯，喏、哦、啊！过来要吃民进党的票，中间选民。白色的票，不过有哪要吃国民党诶，吃金龙破哇！所以共产党栽培培一个，无想讲郭文德认为，伊家己即道稳跳诶，一困就要选总统。伊本来共产党安排选副总统，后摆要选做总统。伊诶戏比牛较大戏，开口大，顶顶安尼讲咧。民进党甲栽培做到市长了后，要统霸全台湾世界，啊，无人安尼，这款的计着钱的爱，普通的医生，我看薪水也无足悬啦吼，那食公家四五十万刷，五六十万刷都足悬啦吼，啊，看到那几千万的，安尼吼，啊，表天用布袋拖来几千万的也不咧算啊，遐拖几拢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拢直直拖入来，知人动人心。啊，今仔日唔当戴着卡口手铐，后尾咱未看见，到遮寄望无人，所以共产党总寄望伫蒋万安的身上。今仔日因共产党行一步，
无想讲哦，杨柳新辟阳，安尼个一将拍破万山，一将拍破万丈山。部队遐咧做，迄将军拍咧，讲安尼规万支山拢总帮你山帮地哩，吼、哦！这个大杨柳弄一个总脆鸡鸡，基本拢走去咧是综艺节目啊，走去就应该共派门的底下访问，个访问啊，语音讲无落，啊唔敢讲伊中国人到遮。台北市的市民都用你的理智给伊判断啦，刷了一个进攻个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哈。特别有甲咱讲到啊，这个奥多克南城之宝有改，你若买一罐的，甲咱送五十粒，免买两罐送一罐哈。买一罐的，啊，你这两罐送一罐，都会当用一当，而且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备件。啊，特别有哪甲咱讲的，龙华政府无有三个教授特别推荐，吼、哦、啊，前五名吼、哦，你啊，当伊的屏东的电话，咱有甲咱报嘛，伫广告中有报，咱这广告拢爱申请的哦，前五名买两盒送一盒，吼、哦、啊，详细不了解，你派屏东甲问，啊，咱只有闹咧甲代服务啦，咱这甲代服务，因为咱得共收广告费啊，啊，所以咧，那买五千块过，迄、那个压实过。回馈迄吼公司这边啊，这個、服务中心再去支出，哈、啊，用广告费来支出你的回馈。有需要拍三八二八九千哦，共接三八二八九千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一百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细，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五个月。买三罐阁送一罐咯、哦，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安尼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
韩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到胃肠，一盒120粒1500，买两盒佮送一罐细菌啊！哦，罗马政本部为着咱大家方便，由苹果大、台湾大学和中兴大学三位博士合作研究，将罗马症冷冻制成胶囊，嘛加上着洛阳加黄精，予咱食着那就老牙拖动力有够力。每罐28粒2800，前五名买两罐送一罐。主文电话：屏东08793588887935888。正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上腰搭搭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不完。彭公完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油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强烈的加速每啊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啊，今仔日新进的广告，特别搁甲咱介绍一下吼，以后无必过，安尼请食讲啊。啊，有关着啊，拄只啊，咱的广告中有在咧讲啦，吼啊，咧奥多可男，这个奥多可男性之宝，吼。啊，咱啊买一罐啊，我那送50粒，啊，就互人去试用啦，吼。啊，特别罗马清新嘛，该叫人诶，吼。啊，话讲安尼咧，第你无方便，是即有三个教授，即毋是江秀山讲讲诶，啊，大俩包，吼，咱要甲钓伊诶意思白，吼，建议吼，广告做啊多，今日去统统下架，哦，我讲即那俩包，恁三个博士都爱付钱咧，吼。这伊讲那就老牛会当拖动力啦。我以前买只老牛外用的拖箱力，你听。希望我买的时阵哦，希望咱来买啊，这牛啊，伫牛溪啦，无论讲红山、公山，啊是线路，干那只三个牛溪哦，有迄个空掉，你着会当拖箱力，一只老牛啊，啊都啊我做个足大只，我爱塞卡塞老牛，这老牛灵性。我插一个花啊！有一边我去山顶，啊，阮个山着爱社会外口，无像即马落遮边咧。啊，我即马若要倒来，我着地菜直接我当担地菜哩。日头要落山，爱着家己着跌倒来个弯刀。啊，伊阮个山要过，经过一路即个客家，哎呀门口啦，吼、哦、门口甲阮有甲照路安尼，啊，早唔行啦。啊！我拢拿一支电金嘛，按当面只牛角烧，嗷嗷，咱拢好嗷的天，嗷的是叫叫安啦，因啦，甲咱底下酸啦，讲过来唔行呢。我带你来甲看，腰受骨，一个囡仔底下咧酸啦，迄囡仔无几月伫门口底下咧酸，迄只牛仔讲在透过这囡仔告示，好安尼足感动，老牛灵性，每一只牛的进程伫显化。安尼吼，阮无顾第二无顾做内行啊！伊讲这只牛假相的哦，迄、那个武汉安尼讲，我唔相信安尼啦。啊，从北两支北两张的，真正老牛拖相的，老牛老婆丁拖两只的拖会动了哦。啊，所以讲啊，轻的飘头或者老牛拖的啦吼。啊，是老百姓不百姓甲咱讲哦。啊，电话拍过一下哦。啊，那咱只服务是，我刚赚广告费的，那5000块以上那直接买，我都个了南京边的，我甲公司我讲无要紧，咱都刚收广告费啊，吼，伊现签3个月，啊，无甲收都也袂使，三个教授亲身来甲我讲的咧，吼，啊，你若拍开屏东，有需要的所有的产品拢甲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第七个拜六。啊、咱这个拜六，我那边来访问到陈建贤快乐广播网，足济人拍电话来问。

0: 蔡英文总统、萧美琴副总统，吼、哦，啊个啊贾中廷，当过行政院长，嘛是我做议员的高雄市长，啊个当机卖市长，安尼啦吼，我讲。讲我无去，未交代就安尼啦。我就做歹徛电话，因为吼，咱对时代潮流强强拢对袂到啊，就拢少年那天啦，吼，安尼啊，要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伫即个拜六暗时啊六点开始，刚刚伫凤山区自由路甲议会路口，有那迄个大广场，即马高雄市要办的，敢那迄个场所。会当得过了千人了了，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好，所以咱即马来个进广告啊，时间剩无二十分啊，咱无啊，即马来接可以啦。我笑伊啊，我我真有当时爱听课嘞，吼、哦，听课可别进广告，拄啊进念啦，进广告接可以啦。我那原谅一个吼、哦，我一个人透早开，你莫讲孙女啊，要讲吃十分钟的课，台湾话拢爱我搁看过。因为伊袂晓加咩事嘛，迄、那个形容词袂晓嘛。正讲头拄仔讲，迄、那个金宝讲假宝讲，爱讲金宝也是假宝，安尼吼，像即句就当袂好势啊。也得跟我个另外个教吼，啊，无用规矩嘞，吼啊，电话人伫选举期间啊，大家伫里吹啦，我怎行情做好呢？大家拢伫里咧吹我咧，讲叫我吼安尼，啊，咱即嘛我恰恰。安尼代志这吼，啊拢吃吃火去啦吼，这点请原谅。总啊，我八十七岁啊，你吼，身份证三十年出，其实我二九年出的吼。来，咱个双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我波头加空气来，你好，请讲话，哎，
1: 迄、那个师傅啊，
0: 啊你好，
1: 迄、那个徐小金秘方啊，迄、那个秘方啊吼，当地立法院就是
0: 要，我知迄条吼，
1: 就是要卡迄个沈博阳。
0: 对，
1: 你若十点半无来登记，就是袂使互你咨询。十点二啊，七沈博阳到，因为伊做无用，伊拢爱互电台访问啊。今仔日先人咧卡，今仔日沈博阳排第五坎的，结果一直到我十点零四分的时阵啦吼，迄、那个川啊。讲了俩换衣了吼，迄、那个徐小军早话是会使讲停哦，但是你若无理由的暂停吼、哦，会用酸哦。结果人暂停拢五分钟尔哦，因为一个立委拢讲六分钟嘛。即、這个徐小军若开始讲暂停，啊，结果吼、哦，迄个伊毋是讲五分钟，暂停一个小时，迄农村啊黑锅袂炖，你烧得硬硬臭了呀。啊，蜜蜂都无咧惊死啊！两个在底下发了了、嗯，啊，人偷偷咧问沈博阳讲话呢。啊，那会当一点钟，我休困，我是爱感谢迄个沈博阳，不，迄个感谢徐小青啊。你看人个 EQ 遮好，尾啊，你个好朋友王定武为长开始个协调了，我休困五分钟，可以顺利会当去你讲安尼。迄、嗯、个全部个会做啊，足明显啦、啊。哎、欸，傅昆萁最近无啥敢讲话，伊知影讲伊若想讲话，迄、那个华人观众就选袂到。感恩姐姐。
0: 好，新北勇，伊个口才反应，真正我甘拜下风啊！迄一时间就变了，我是为台湾来滴反对。即嘛，我咧讲了，有人讲要求讲英语辩论，这伫大学伫演讲了，即嘛呢？一个讲哦，什么什么用一个名词，即嘛台湾啊，咱即嘛中华民国处境啊，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境愈来愈艰难，咱都想什么？讲叫伊马上用英语翻译，伊一句就讲啊，这个名词一句按怎倒按怎倒，那就孙女啊讲金宝讲假宝讲金宝啊假宝，含金宝讲啊假宝讲，意思是无同哦，吼、哦，伊安尼翻出來，结果就嘛咱有那个掠一个就垃圾时间。哦，就是讲伊外国哦，拢放少女的基督世界面客，咱台湾的放粪，拢是咧倒粪扫，垃圾车啊，这个倒粪扫，这垃圾车，哈、哦、啊，在咧吃粪水，粪扫台湾有只粪扫车，粪扫车伊袂晓讲，伊总个用咱那咧讲球的时阵，比如讲我都已经定局话，爱讲到六局了，或者垃圾时间啊，一日都已经九分啊，一日都零分啊。对不对？爱提出，我嘛是爱讲到六角到，迄个垃圾时间呐、啊，迄个拖平，迄个咧拖平啦，买戏搞拖平，安尼意思。啊，伊总用迄个人咧讲叫个垃圾时间，当作英语讲诶，讲迄个垃圾时间，能放几条小小路诶几多啊？

0: 台湾的笨色哦，笨色家，笨色家伊袂晓讲讲垃圾时间，啊，棒球的垃圾时间，你要太下当来讲讲这号做代表笨色家，用伊的角度无共，说明呢，大家拢笑出来听无过心啦、啊。啊，在垃圾时间，你讲个垃圾时间含消费几多有关联啦？你看还差伫遮，叶爽哥听一动你哦，请讲话。
1: 啊，陈国台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住伫家己啊，我毋捌听过讲牛拖双犁吼。我54年厝啊，我会晓犁田啊。这个拖双犁，这两个犁是平平还是前后？
0: 前后。
1: 我拢听你啊。
0: 前后，前后。
1: 哦哦哦哦，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啊，是无啦，卖讲谢谢啦。前后犁，头张咧拖。啊！迄、那个脚车搁绑咧，架咧后壁，当然你爱搁离一站过，拖双犁啦，叫做当然无多通启动咧，当然拖袂起，你搁靠车。所以讲我以前我搁查一下吼，迄、那个董克川地选市长，迄、那个时阵那杨金浦啦、洪昭南这拢杀过，人家讲啊，你这我唔是咧必想，因为当时。红秀美为着有那共款吼，啊，因老爸啊，陈忠和的代志吼，啊，就是讲啊，有那有告妨碍名誉啊起诉吼，红秀美含我有那真好，吼，含我有那真熟悉啦吼，啊，因为我真早咧插吼，啊，人家讲你插啊五个牵手，伊讲我只只老牛用要拖五张咧插，事实安怎？大家笑下叫，起码都较。较无即个重要性，所以老牛拖双犁哦，啊伊啊伊即个广告是讲老牛拖重犁啦，啊我迄嘛是亲身拖着老牛拖双犁，因为双犁犁安尼未拖进嘛，啊拖得嘞，哦拖得嘞，啊迄是无法度人更深嘞，更深袂掉的啦，哦啊你着另外咱在拖犁，爱伫边啊搁另外拖一撮，搁老牛拖双犁，啊迄有哪会食头前，你若轻犁搁三张嘛拖的，啊若重犁。你若讲一只种定亲袂得，那就咧拖车种大力拖咧拖袂行，吼、哦、好啊！观众的朋友啊，伫即个拜六，咱一时要来访问到，请大家吼啊，打小报小话，大家足爱听节目。你像讲查某人可以要咧问啊，电台问几日咧，吼、哦、啊！我特别讲你即个时间来播出，所以明仔下晡三，无咧拜六下晡三点五点。正贤，但正贤啊，就是看到广播网发了新闻。另外，伫录节目了后，咱大家听了后，再来啊参加赖水龙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一寡即个所有啊、哦，差不多拢啊即个官位级的哈啊，咱的蔡英文总统啊，小美金副总统啊，正行政院长啦哈啊，嘛是高雄市长啦，甲即嘛吼。五粒青的、六粒青的，吼、哦，啊啊，个要乌青的，当机卖市长，啊，总统个要把伊来要召调去中央，吼、哦，要讲做大机来把弄到位。罗水龙讲叫我有哪的啊，咪啊，红白我到老个，大家报价六点，吼、哦，好，啊，莫忘世上苦人多，以及这世间作孽更可怜。明日在空中三点再会。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
2: 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3: 强千百几块每点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3: 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含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含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我都靠男性自保，咱这中央有注册，和查甫人拼未先有动头，用过拢学了甲特制，一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即马大优待，买一罐送一罐，细罐啊50粒的，买2罐送一罐，总共750粒，会当食当外哦。
3: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活路高，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另外，1100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2: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那讲。
0: 做歹势，做歹势，做歹势，做实嘞，空阿咪啊！啊，头拄仔咧讲垃圾时间啊 ，DJ 啊，信就拍来，讲时间到，我就讲咧，时间到，原来时间到，爱进广告，广告等煞吧，做实嘞哈，甲咱各甲咱回实嘞，空阿咪啊！有一天我呐，伫主持主啊，总安尼空阿咪，过你都两届，总啊87岁啊！吼啊，佮伊在顺路啊。啊，中大喊我参详，阿公，你爱提早半点钟去开啦，安尼讲伊即卖咧过咧选举啦，吼，啊，对，啊，如果咧选举伊无走也袂使，啊，得个等下准备过，伊要讲一个10分钟的、5分钟的过吼，一定爱台湾话，我甲教惯是，伊唔敢直接落去讲哩，伊转过，因为你写出来拢用国语嘛，用华语嘛，吼，啊，即卖我压力有哪足大。但是了，那有2万要拜访，哈、哦！即阵啊，行情有够好，按照行情好啊，生意真歹，哈、哦！啊，所以头拄啊讲，讲伊明仔载时间哩哦，啊，真歹势哦，真歹势啊！所以群众的朋友啊，伫即关即个洋流，我心心意意念念拢洋流，我哦，唔是伫讲讲啊，要讲好好好吹箫诶，话较歹当讲好鬼箫诶。 在我的服务组看板累积的红包三顿我，湘北国营500块加牌，那是逆转逆胜，各管区拢200块加牌啦，春办的传单哩。实在有那欢乐在心内哦，你若无影为我遐过，迄红包掉到庙，表示我一定讲个到做个到，唔是去台北发咯，我是先看伫咱的高雄，伫我本来就有咧发便当啊嘛，而且我当来拢安尼咧发，但只顺手发，不离过多，今仔日要发200块，啊白啊啊分200块出嚟安尼啦吼，哎、哦欸、一定爱发。我咧这个我会做，你讲个宿舍门口嘛，啊你食咧欢乐。啊，这个讲话我也咧烦恼，哎，我讲无敢问看嘛咧，我讲个素食咧，感觉要共发，素食你嘛爱上班咯，鸡排呐，你知影有人咧做素食的鸡排吼，那就得排骨啦，我见啦，迄个素肉饭内底有咧卖排骨饭的，用排骨咧做成鸡排安尼也会使啦吼，我讲出嚟要共发，就好，希望即款人啊，互人大家咧大讨会，我先礼拜。基础的问题，咱台湾大赢，大是重要，吼、哦，这大是大重要。所以本质的事，他都啊啊，咱的好朋友看住吧。今嘛，因为做立法委员，啊，调岗讲我，你甲看拢无去的，干那咧过选举，啊，伊自己也要走夜市，也要去拜访，啊，要搁有那承包以前咧做议员，安尼走，我伊嘛是规年头当的呢，吼、哦。甚至头一遍在南投来你办户外开讲，起码本来我是特工的户外开讲的呢，到尾那户外开拢几万人，安尼惊死人呢！我特地都搞，不如讲拢助理安尼啦。啊，那去伫电视台，甚至嘛好，面试也好，我拢坐起码阿罗华有得行啦吼，拢坐阿罗华的车，不如讲电视台一派。我坐一到电视台，啊，电视台若讲了，我要去会当坐计程车去，啊，要倒转来我唔敢坐计程车，吼、哦，啊，因为坐计程车有当时啊坐到，起码拢停阿边啊，若坐到，迄中国上都坐到反对的车，我站站的说计程，所以就因咧电视公司加载载咧个阿罗哈的总站，我这边的二高妹有那去咧做，我向用倒来是讲我得阁坐阿罗哈。拍无车票，无咧拍无车票通转来，因为拢退完无车票。到尾啊，一辆计程车载四个人，一个6000块，都伫24000。拄好伊也要转来高雄，啊，客我四个人一台，安尼一个出6000，24000。我迄天赚5000块，加赚1000块，迄辆车都要买来，安尼一计程车赶转来，吼、哦，啊，所以各位你当宽谅。总啊，主持30-40年来啊，言必有失吼啊。有当时啊，真啊，这个头壳上啊，有当时啊，得记吼啊，恰恰得个过手嘞，那记会开吼。这是老化的现象啊，这未使被察觉。但是我家己心理上一定讲，我要领个5000块吼，因为高雄90岁以上都有咧发5000，我绝对要领5000块吼啊，得救救中央姐。所以我有这个身份地的吼，真正的这个时间就真正够啊吼！拜托全力支持民进党提名小孙女啊，含万的孙女啊，啊戴明如、陈明科到那个照顾这个吼啊！今日的节目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啊，阴早暗天气有较差，大家请个小心。
4: 你的旧爱，
5: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5: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自收车做公益，
4: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5: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8: 不用了，老毛病了。
7: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7: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4: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5: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7: 现在时间17点整。
18: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9: 林志也多起来，

0: 过去吗？
1: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曼，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今天的节目就开始要来关心民调哦。这个民调是由聚文天下新闻网搜集的公布民调啦。他所公布的是新北市长，因为我们知道哦，最近的这个民调，新北市长的选战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变这样哦。那苏卡辉呢，在戴立安公布民调了后，他不是赢李四川吗？那苏巧慧说他的目标是只要国民党他们这边收集的民调他有法度来赢，他认为说他要努力到这种的程度啦、哦、那今天公布这个不是说一定是什么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啦、哦、这是让大家来做参考哦。聚文天下新闻网在今天公布新北市长最新的民调显示，国民党的李四川是以45%的支持度加民进党苏卡辉的45%，差淡薄啊，吼，小数点呐、啊。李四川是45.74%，那苏卡辉嘞是45.18%，会使讲几乎打平哦。好，所以嘞，戴立安的民调固然吼、哦，对一挂绿营的人来讲，就欢喜嘛。哎呦，感觉有机会赢对不？那其他的民调嘞，你只要吼、哦。苏巧慧诶，民调甲李四川会使安尼麻花卷，其实咧，这东西对李四川来讲是真大的警讯哈。啊，当然对苏卡辉来讲咧，伊嘛别因为安尼自满呐哦。那重要咱来比啦吼，因为最近吼所做的民调，伊嘛是陆陆续续哦，一直今年七月所做的调查，甲进比起来，李四川的支持都是下降诶，那苏巧慧是上升是真干。我相信呢，对候选人来讲，我要较拼，我有机会，上升是一个很大的指标。那相对另外一边，我下跌，呵呵这也是错了等的一个指标啦。啊，为什么同款的民调，同一间做，我愈做愈低啊呢？好，所以呢，这个民调吼，当然啦，媒体下的标题是讲李四川再度被迎头赶上了哈，不过我干嘛讲？对苏巧慧哦，一定会认为阿不搞，伊要阁继续努力打拼安尼哦。好，那讲到了哈，第一即个民调的部分哈，咱来关心一下家人哈，阿不你一直讲台北啊，哦新北啊，其他的哈，好啦，咱来关心一下家人啦哦。那家人的这个民调吼，为什么阿伯要讲呢？因为伊是由国民党所做的，国民党的家人市东部今仔日所公布的民调哦。那现任的市长谢国梁吼是42%的支持度，阿伯个边迄个人是啥？民进党的童子伟啦哦，童子伟伊的民调是38%。啊、你也说、阿佩啊，啊谢国梁42%，童子伟38%，人谢国梁也是赢童子伟啊，没不对，也不过呢，两个人的差距哦，你认真看，只差4.6%啊，哎呦，以往呢，你也觉得说，谢国梁应该是很认真嘛，赢童子伟添嘛吼，大家台北市赶快，也唔过即卖唔是哦吼，因即卖已经来个四个吼4.6%，那即卖干啊各位算计，还够一段时间嘞，无定会越过哦。这对童子伟人来讲，尤其咱要阁强调的哦，公布的这个民调有机构效应，是由国民党的东部所做的，那无定着，那伊。第三公正单位来做，有可能童子伟跟谢国梁两个是同款的，就像拄啊安呢，李四川跟苏巧慧麻花卷，规个合作会就对啦，啊不听到还会谢伟的领先吼，这拢是有可能的啦哦。 那针对今仔个所做的民调吼，童子伟伊嘛是化为啦，伊讲吼，我嘛是要努力，做到有一天连国民党家己所做的内参民调我拢赢。所以现在输的人目标就是这样啦、哦、第三机构咧、欸、不管赢也好麻花卷也好都不以此自满，当有机构效应的单位所做出来赶快、哦、差不多甚至赢过哇呵呵拍拍手啦、哦、好啊，这都归罪什么、哦归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啊、归咎于、哦、就是这洋流效应啦齁。啊沈博阳咧会收到一挂中间选民的介意齁。就是我感觉伊的选举都还蛮高规格的，你知无？那因为你看伊点点滴滴高规格的选举，你就会知道洋流不是无原因的哦。咱知影齁选举拢安啦。哎，这扫街嘛，扫街就叮叮咚咚哦，啊，家买古底啊画哦，啊，你不画人哪知你来扫街吼，啊，拢画到大声啦吼，啊，唔过你敢知呀？沈博阳嘞，因为吼，伊是甲我感觉，伊唔是安尼变个破病嘛吼，哎，一工做十工用吼，反正连暗时哦，因为听讲。诶，讲我暗时是不爱走行程的吼，但是沈博阳咧，暗时十点过来扫街啦。那人讲暗时十点啊，足侪人咧困难呢，阿公阿妈拢咧困难呢。啊，即使你伫个夜市的边啊，嘛是有真侪都是一般的这个住宅嘛，对不？啊，人咧困难，你还搁伫遐大声细声，伫遐开麦克、开喇叭，还讲乱谈哦。啊，所以咧，沈博阳要怎办？诶。暗时十点过了，扫街发出个这什么禁声令，未使有声音啦。哦，用阿七位就好啦。然后嘞，你就使看到一个真古锥的画面啦，吼。边啊一群人哦，吼，应该是安那哦，冻酸吼，有诶无诶吼，啊，底下花生不一样，叽叽叫吼。结果唔是哦，规个过程拢就安静诶。啊，那有人讲话嘞，就迄工作人员就嘘嘘嘘。卖讲话，开始啥？开始啥？为什么要安尼？吼，就像多阿伯讲，暗时十点过了，伊无希望，因为伊的扫街，哎、欸，伊伫夜市啊呢，夜市啊在咧闹热闹，对无吼？你搁遐尼啊保守，有诶夜市啊弄到暗时十二点嘛，暗过咧，沈博阳唔是安尼想吼，哎、欸，可能得嘛是有无支持伊的人啊，冇人咧困啊，我甲你支持，我咧困，你甲我吵起来，我心情会无好啊，吼，好，所以吼。伊真侪做法就是安尼，吼嘛，唔是讲伫个长系手机吼，低音量吼，尽量莫发出声音量。正经伫个四大夜市嘛是同款啦，超过暗时较晚的时阵吼，伊就讲卖讲话，吼、哦、咱赶快手机啊啊手就好，即个即切换静音模式，连音乐拢无哦，点点点哦，你就看一群人吼，嘿，伫遐举旗啊举旗啊，欢喜欢喜翕相个翕相啊，但是咧现场吼足安静诶，啊，你有听到咧讲，哎、欸，好不容易可能有人唔知影吼出声，啊，就工作人员嘘嘘，卡细声，卖讲话卖讲话，吼，拢安尼吼，啊，无就低气音啦吼，好，所以咧。有人看了讲是真感动啦，讲这有这史诗级的静音扫街哦。那尤其经过病院的时阵吼，因为病院让病人要休困嘛，啊，真侪你经过病院叮咚叫吼，这是马上反感。但是咧，哎，沈博阳伊就讲马紧吼，经过一关较特殊的所在时阵，用这个静音模式啊哦。那好人感动的，有人是讲啦啊，这路人嘛真配合啦哦，尤其你也看。网络的传播，伊拢会讲，嗯，哎，啊，我的喇叭是不是派去啊？那无声吼。好，那你讲吼，沈博阳伊安尼吼，一工做两工用，三工用，十工用，对无拼啊，对无好咧。啊，各位特别算啦，那讲完安咯，哎、欸，精神啊啦吼，对赢二十几趴，起码剩赢八趴，错咧蛋啊哦。啊，伊咧，暂时也唔敢去。后边有败啊啦，包括今日看阿妈的时阵吼，嘛要跟黄国昌合体嘛吼。那一开始的时阵，哎呀，唔敢去上人诶吼，比如讲王伟忠啦、赵少康的节目啊，对不？开讲修理啊，哎咧，处女秀去上综艺节目嘛吼。这两天咧，其实新闻都有咧讨论啦哦。那伊去上这个综艺节目吼，创啥？猪菜啦，炒蛤蜊啦，嗯。啊，炒蜊有什么困难的吗？不是很简单的。 我可不要煮饺，我嘛要擦啦吼。啊，好食歹食嘛是一回事啦吼。反正来的表演炒蛤蜊啦哦，重要啥呐？伫个镜头啦，伊讲啊，制作单位要求诶，可爱三连拍。啊，你讲可爱三连拍，你也是翕八行嘛？但是一偏偏哦，迄三连拍诶画面吼，让人家很不舒服。哦、奇怪呢，用人咧落水诶时阵。你那无咧落水，无定有人讲好可爱哦，哈！啊，但是落水中有人，哎呦，好恶心，很不舒服啊，那样。啊，不过我感觉，嘿，也蛮主观的啦，哈！无定哎，那赢的人认为足够追啊，又圈粉了。哦，比如讲，我诶女主播吼，电视台女主播伊就讲啊，到底阮家上节目啊，讲大啊，对不？啊，你相诶节目诶，迄、那个将我按迄个相片互我用啦，我有做节目啦，我要放伫个节目顶面放上啦。结果电视台讲袂使，哦，虽然即卖网络你拢看会到迄画面哦，但是咧，电视台讲袂使阁流出去，无爱互其他做节目诶人伫个节目顶面放上将我按的迄个相片，吼、哦，那个三连拍啦。啊，即、這个主播吼，伊、哦、就痛斥讲，我要控制的画面，竟然电视台讲袂使用，连截图嘛袂使。伊就咧暗指嘛，讲啊，民进党吼，那伊无讲民进党哦，伊讲黑暗哦，暗黑啦吼，暗黑的力量，黑暗的力量啦，哦，无爱和蒋宝破圈啊咧啦，伊讲就生气的，哈哈，意思是安那，伊袂使用蒋万安的相片，是民进党给施压吼，感觉听起来是安尼嘛，暗黑力量吼。好，啊！你刚才这个主播咧，就抱怨了咧，网友拢甲讲无吼，你爱用反方向去想吼，因为这个相片咧，到主讲节目部吼，就是做这个叫迄、那个这个什么十一点热炒店吼，因为这个节目部把相片先丢出来之后呢，负评哦，满满的负评啦，啊，所以咧，你讲。应该是知影讲咧，这相片吼，伫个网络已经负评啊，你节目播搁提起用啊，新闻播搁提起用吼，对蒋万安来讲是负面的吼，再传下去会落十万票，人家你甲讲啦哦，啊甚至即卖伊嘛干嘛讲，唔管是蒋万安内部也好，国民党内部也好，拢认为蒋万安去上这个综艺节目诶，因所谓可爱三连拍是一个失败诶作品。对蒋万安来讲，有损伊的形象、啊、所以咧，他禁止人使用相片啊，要干嘛止血啦？要止血，因为伊个三连拍的相片有一张啦吼，甲因囝迄阵这边市长讲，这回合照是同款的嘛？蒋万安因囝那个伊个争议就这嘛，对不？特权的问题，结果佮翕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相片，当然我是认为重伤啦。你认为高追无高追是一回事，但是观感非常的不好啦哦。那第二季的时阵呢，王宏威提油救火，因为网络网友嘛，也很不给面子嘛，啊，所以就甲蒋万安的这个相片吼，又加了一个梗图啦，啊，就铺伫个面册哦，医生嘛，吹滴面就掉啊哦，啊，你敢知啊？你认同无认同？都。寸过啊嘛，对不？但王宏威竟然去人这个网友诶留言下卡留言讲啥？啊，吸洋流吼，吸到出现幻觉了吗？面部神经失调哟。蒋万安伊个相片是挤眉弄眼哦。那这个网友是伫被边啊个用一个扎眼的图示安尼俩。王宏威去讲呛呛讲，啊！你是吸洋流吸到吼，个艺术人讲是艺术讲伊是食毒啦，洋流是一个毒品的艺术安尼啦。吸洋流吸到出现幻觉了吗？啊！个工人是面部神经失调、哦。好，那王宏威去呛下了嘞，很多人感到惊讶。我家己一开始我讲啊，这王宏威账号给用盗了啦，那我就无水准啊，对不？想不到个真正是一本人，你知不？品质的立位呢，那真你还无水准啊！你人打一个表情呢，你就讲咩啊？啊，去别人的脸书下面留言讲咩啊？呢哦，不是 EQ 差呢吼。其实呢，我感觉讲，嘿，款无水准哦。不管你是不是支持。记得讲那个这个沈柏洋啊哈，但是嘞， 一个对手啊去这样去辱骂选民，我是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你可以转过别看，但是你竟然去辱骂，还说西洋柳出现幻觉，还说人面部神经失调，这真的是嫌票多啦，嫌自己的票太多啦，去赶人家。我是觉得我有那个感觉就对了。那另外一个蔡康永也出现，我是觉得这算另类的反击啦。蔡康永他不是去出席沈柏洋的竞总成立的时候，排山倒海批评嘛，可能经济人那边也说你不要这样啦，影响很大，所以呢，蔣萬說，我也要邀请他的时候，蔡康永是有答应的，所以时间呢，蔣萬高和有宣布说十月二十六号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那蔡康永也一定会去参加，那蔡康永在今天说这件事情，他说他会到，而且他说他会穿黑色的西装，哎呦，这又跟他去讨论，因为哦蔡康永出席沈柏洋的活动的时候，他是请沈柏洋以竞选的主视觉干嘛写的，对不对？因为呼应嘛，呼应沈柏洋啊，请的衣服跟沈柏洋挑选的主视觉写干款啊，所以咧，你也干嘛讲好啦，巧合也好啦，吼，还是讲小听也好，反正就安尼嘛。啊，但是诶，哇，即个蔡康永要去蒋万安的场吼，出现高级嘿，创啥？要穿穿个黑西装啦，喂，个黑西装呢？不是休闲衫呐，咱去参加一个活动对不？竞选活动你是穿黑西装要创啊？啊，你也想到黑西装，相信咱直觉是啥？出山对不？出殡嘛，对吧？告别式嘛，安尼喂。哦，这是沈柏洋的竞总成立，这个蔡康永要请黑西装出席哦。好，那蔡康永其实吼，伊是还蛮酸的啦吼，伊就讲，我会去参加蒋万安的竞总成立的活动，会去观摩就对啦。他作为一个客人吼，伊先婉拒，因为可能有人要邀请伊上台吧吼，已经就伫个言语中拒绝了。伊讲吼，舞台是属于劳苦功高的人，啊，唔是和我这款门外汉去占位置啊哦。那因为伫长的时阵，贾永杰吼，台北101当署长，唔是去立法院吗？啊，去有诶民进党的立委赖慧媛啊，讲啊你啥穿安尼吼，没有礼貌啊，国会殿堂你别啥穿安尼吼。那他就用了这个服装争议的梗个掉啦吼，伊就讲我吼会追究政坛要求诶。服装仪容装端庄肃穆，所以伊要穿黑色的西装前往表示重视。好啦，雄信哦，唔是阿伯，我直觉你啦，朋友大家蛮知道啊，就是黑色西装啊，不就告别式嘛，对不？啊，所以俄勒也人讲哦，果然是蔡康永哦，因为伊讲话拢真有计算嘛。啊，足侪人就讲，我要来买伊的册哦，因为蔡康永捌出过一本册，叫做《讲话计算》哦，所以。读册人有读册就是安尼啦，我是觉得有读册吼，你可以用高级黑的幽默吼回回去吼。虽然台电没有带脏字哦，那个美人有脏话对吧？他完全不带脏字，但是呢，哇，这个口水满满的丢了哦。好啦，阁等来讲咧，贾永杰这代志吼，果然，其实张阿佩看到新闻的时阵，我就感觉不得了吼，这会红做文章，那果然赖慧媛被骂到臭头，伫张下晡吼，阿佩这么下完现场了咧，就出去看网络，哇，赖慧媛道歉了，还是累啊，伊根本阁解释，你知无？伊一开始毋是还是累解释，为什么要安尼做？但解释大家不买单啊，没解，你知无？而且去干咩？做侪拢民进党的支持者呢，我有去你看呢。我在看的时阵吼，那个骂他的留言还啪啪啪啪啪一直在出现，你知无？所以你就知影讲吼，真的引起很大的反弹。那以我家己本身吼，甲偏这支持本土的人吼，我嘛是看袂落啊。你哪会去讲口西人穿衫穿安怎对无？那连律师吼李怡珍嘛拢出来讲话啊吼，李怡珍呢，伊讲。其实吼，赖慧媛唔是张阿佩冇讲嘛，伊咧甲贾永杰讲你穿安尼无礼貌的时阵吼，贾永杰有解释，啊结果哦，赖慧媛吼， 你还要继续变吗？你看迄款迄款态度都对了。你狡辩意思，你狡辩你要继续变吗？哈啊，甚至讲迄落蒋介石想要解释更加清楚的时阵，啊，迄落赖会员都不爱和伊讲嘛，哈。那律师就出来讲嘞，比起一批评贾永杰穿着功力不淳朴，哈。你那一句还要变，更让人傻眼呐、啊！那隔壁个可以用恶出来，因为迄天长的时候，贾永杰穿的是一个名牌，你知无？但是赖会员伊家己的皮带嘛是名牌，嘛是名牌啦！啊，佮加上因为赖会员有伪装嘛，做些人就开始骂伊啊！你批评人的衫，你家己的伪装嘞，以后吼，你欢迎佮我禁止你这款的伪装啦！啊，你家己的名牌嘞吼。啊、反正呢就是被骂翻了就对了齁。那赖会员被网友炮轰被出征，那作者其实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就在底下说啊，你现在是嫌民进党票太多呢，确实有影啦。阿佩长毛讲嘛，咱讲，选举吼，越到后面的紧要关头越不能犯错，那把人犯的错嘛，算在你的头壳顶面哦。啊，即卖国民党嘛出来讲话啊，啊，你民进党性平双标啦，爱得点名啦，黄杰、吴佩益、陈佩瑜、林月琴呐、啊，啊，恁家毋是唱一直长期倡议这个性别平等吗？啊，即卖竟然伫个立法院内底吼，这个女性的立委批评另外一个女性的董事长，人尴尬是讲叫人爱安怎穿衫吼，啊，敢讲即卖国会已经变成服装审查室啊嘛，欸这国民党出来骂哦，哦，用民众骂哦，国民党当然就火上加油了嘛，对吧？吼，骂嘛，啊，恁家女性的民进党的立委，免出来讲话呢，哦，啊，甚至嘞，敲碗讲赖清德，赖清德哦，啊，唐泽也中枪哦，啊，脸书也是被灌爆了啦，哦，好了，第一个阶段先提讲吼。休困一下吼，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Happy Radio。听众朋友啊，你敢知影咱人目睭无好，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吼。但这几天我连续看到三个新闻呢，拢是因为目睭无好出代志。啊，其中呢，有诶司机甲弄掉吼，啊，甲弄死去哦。有诶人啥啦？对楼顶搬落来啦。为什么搬落来？因为吼，迄楼梯哦，伊家迄个阴影面哦，当作是一个阶梯，啊，就踩空哇。挂落来，这是要哪办哦？好赶紧的，邀请今日特别来宾的拯救咱的势力的吴文良总经理，总经理好，
2: 阿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目睭歹实在是吼，足恐怖的呢，
2: 足恐怖。底下你也发现吼，咱龟身躯的器官对吧？哈，拢去有皮肤包起来保护。只有眼睛没有被保护，所以你发现目睭退化的速度其实是比咱的心肝脾肺肾更加紧。所以事实上，眼睛的年龄哦，比你实际的年龄老二十岁。加上我今嘛有一挂三 G 产品蓝光的使用，造成这个光伤害对吧？所以眼球退化速度会变较紧啊。所以你会发现，较早人讲目睭不好，什么飞蚊症啦、白内障对不？拢是银发族。今嘛拍摄 ，no。即嘛三十几岁啊，得咧换人工水晶体啊，得白内障啊。
1: 是，
2: 给五千米，就是讲单三 C 产品使用时间太长，即嘛蓝光是整个眼球眼底破坏，所以也破坏你的视神经啦、啊，你的水晶体啦、啊，你的睫状肌啦、啊，你的黄斑部全面性的破坏。所以你也发现，即卖目睭的问题哈，都不是单一个，同时间可能六水晶体混浊的问题，同时间有什么黄斑部、够老花、够近视等等的问题，都会一次发生在你身上。
1: 哎呦，是目睭啦，是咱人哦。接受外界资讯最重要的
2: 啊，是啊，
1: 靠手摸不到嘛，靠脚去拉嘛，你嘛不知道什么物件，你要靠目睭看，
2: 对，
1: 偏偏不看，你人体90%拢对看来才能够有什么动作，啊，那个物件你不好，哇，这怎么办？
2: 所以你要知道视神经就是你目睭的灵魂最关键的部位，有啥物？
1: 怪讲迄灵魂呢？
2: 是因为视神经啊，负责传递嘛，你今仔看到物件，你咧开车，你要打洞，你要转弯，拢是因。目睭看到了，大脑传递命令给视神经，视神经马上产生动作，所以有人打动三秒，有人打动无个几秒，啊，这种地头，这种差的神经，所以只要神经只要萎缩，你眼球的功能等同退化，目睭要用就简单呢，使用很容易，但是伤害更全面，所以起码因为三七时代这个来临对吧，所以保护眼睛哦。 不是银发族在做的工作，是只要你有在用三 C 产品，你咱像这个问题啊哈，像我今年要五十岁啊，咱较早伫个十几岁的时阵对吧哈，较早那咧滑手机，那么摩托罗拉用黑呢，有无？不叫智慧型手机、对吧？较早叫做智障机，什么草莓机，还有乌金光，
1: 对
2: 吧？但是看哦，咱差不多伫个二十几岁啊开始，全部拢玩滑手机的呀、咱二十岁，咱用到要四十几岁，目睭出问题啊！今嘛，恁家的小朋友从三岁开始用三 C 产品，我们已经在接受报应了、啊，今嘛小朋友嘞，赶快的艺术啊！
1: 哎呀哎呀，
2: 今嘛三岁，那个加一个二十五岁，你会发现以后的疾病哦，落在二十八岁。你看咱今嘛，咱的爸爸妈妈像我妈妈七十几岁啊、我妈妈嘛是差不多在七八年前。较早无咧用手机啊，即卖会赖啊呢，即卖高啊赖啊，跟朋友赖啊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讲三 C 产品的危害是全面，是你使用的时间跟频率造成你的伤害程度有多大？
1: 所以人讲以前人目睭无好是老人的权利啦，啊，即卖唔是啊，
2: 即卖是通病，
1: 通病哦、喔，啊，所以咧，唔管你是囡仔好，老也好，你目睭既然拢有问题，就爱保养啊。
2: 对啊，所以你也想，你有咧保养。这是一个观念，但是你的保养有没有到位、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说像啊，我有在吃叶黄素啊，我的保养有没有啊？我在吃枸杞有没有啊？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全方位，什么叫做到位？其实很简单，阿佩，咱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不是咱所有眼科的墙壁都搭在哪地方？
1: 是，
2: 一张海报，一个目睭，好，头前有什么？水晶体啊，脉络膜啊，黄斑部啊，视网膜啊，玻璃体啊，视神经对吧？所以这张海报大体都会大体眼科，但是你发现一边让我一条刷出来，他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哦，如果你要疏通脉络膜，你要吃什么芸香苷？吃什么物质是可以保养的？但是那这边我们关起小朋友、上班族、银发族，一个眼科。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低头族，没人在看墙壁的啦，你们听，都在那等啦。
1: 现在你已经目睭有问题，去看眼科，你还是在滑手机。
2: 没有错嘛，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其实眼科都在做位教，他告诉你有很多不同的部位，它需要不同的营养素。所以咱为这种导来开始探讨，眼睛的最前端组成的水晶体。水晶体爱讲三三酯跟黑醋栗，因为它同时含有什么花青素。你讲花青素就可以保护水晶体啊，就可以预防白内障。所以我们特问这个问题哦，你讲叶黄素，叶黄素是叠加，它能够预防什么黄斑部病变。所以你讲金盏花提炼的叶黄素就是保护黄斑部，安尼对吧？好，你看啊，叶黄素它能保护水晶体吗？
1: 好像不行啊！
2: 不是好像不行，就是不行。所以
1: 你得一定爱花青素、三桑子这物件嘛。
2: 对好吧，对。所以你要保护水晶体，你要讲花青素；你要保护裂下黄斑部，你要讲啥叶黄素。所以一个成分就是一个功能。伊不可能讲一项物件主头过到尾，不可能。你该想一个问题啊、如果叶黄素是仙丹，保护整个眼球，起码我相信无人白内障嘛，无人飞蚊症，起码眼科应该得了了。哥哥，起码不是眼科是怎樣，愈开愈侪，因为啥物？因为大家的迷思就是只有在吃什么叶黄素，但是叶黄素就是一个功能，保护什么？你的什么黄斑部？所以都要供的前端的水晶体，还有花青素，安尼对吧？那很多人会干眼症啊，有无哈？也睫状肌出问题啊、有些人在跑步的时候跟你看手机啊，坐车在看手机，手机一晃动，眼睛会晃动。那那翕相时是不是有镜头在对焦？一二三，咔嚓，有无？所以翕起来像明啊，较清楚。
1: 是
2: 啊，那你翕相在叮当嘞？去不清楚，会雾去，所以当你咧晃动晃动，目睭咧看物件的时候，对不？目睭看手机，手机在晃动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的睫状肌就像镜头，它没办法对焦，所以搞不了也僵硬，也疲乏去，所以开始你会出现什么青光眼、干眼症，甚至是什么老花眼。所以这时候，咱咧补充的物质叫做喜香酸。喜香酸必须透过小米草去做萃取。所以它又是另外一个成分哦。所以你要保护睫状肌，要降眼压，要预防青光眼，预防干眼症。你要吃的是什么？喜香酸。都要供点什么？花青素跟供点啥？叶黄素。功能完全都不一样。这三种都是基本款。但其他都来供点供点。那年纪大，咱视神经也萎缩啊。那看到物件有无？爱打洞啊。咱就老是要跋倒，咱去看呼手啊。
1: 是
2: 是是。反应拢袂赴，为什么？因为你也。视神经萎缩啊，所以你神经只要萎缩，你目睭的功能就是没办法串接跟发挥。所以这时候活化视神经，就是今嘛现代人最要做的事情。你也知道怎样问的，是讲现在的所谓的三 C 产品，它的光源是穿透整个眼底。所以代表你的视神经是全面被 破坏。
1: 是
2: 啊，你看像银发族视神经也是愈来愈短，伊的功能就是安怎愈来愈慢，反应愈来愈慢。所以这时候如果神经没有活化，伊就是反应慢、目睭慢。从神经活化的物质，必须由台湾绿蜂胶去做提炼。
1: 是
2: 关键成分的几针，跟着异物二烯类黄酮。
1: 嗯，
2: 虽然我记得台湾绿蜂胶不是一般蜂胶 是绿蜂胶。绿蜂胶叫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的成分，
1: 是
2: 一点是活化视神经的成分。
1: 嗯，
2: 所以这个成分可以活化视神经，所以神经活化，反应就来了你先把看到头前踩刹车，你得马上踩刹车。你看有些人他神经萎缩对吧，刹车敢打着油门呢，油门踩着刹车呢，
1: 有呢，就是出车祸了，
2: 还就是你的视神经，你的反应已经出问题了，你的神经萎缩才会造成什么错乱。
1: 是，
2: 所以这东西很重要的成分。
1: 嗯，
2: 你把就有血管，血管没有在流通，你的血管里面 会卡很多的废物哦。废物如果没有出来，营养分就怎样就进不去。
1: 是，
2: 有一个成分是疏通脉络膜的东西，疏通脉络膜的就是这个芸香苷。芸香苷是透过这个荞麦去做萃取的，所以也把这个什么血液打通。
1: 嗯，
2: 然后把垃圾清出来，把养分送进去。所以你也发现，其实这个亮晶晶的这个配方来的，是 all in one，是针对眼球的重要部位去使用重要的成分。
1: 嗯，所以呢，咱多的一直强调，每一个所在其实伊的营养素不同款呐。所以呢，有人讲啊，我都有食叶黄素，突然有种讲，你无够
2: 啦！你讲是那边骨头，你讲食一个钙质，那有够？你买只古龙鱼生干，食鲟龙鱼对不？买只骨肉沙片，啊，加食一个钙片，特别骨头，无可能。但是小朋友会使不？会使。所以其实叶黄素一样的道理。
1: 小朋友嘛是爱全方位啊。
2: 对，没有错。如果小朋友没有在用三 C 产品，加叶黄素就够了。
1: 嗯，
2: 但是现在还是小朋友使用三 C 产品，叶黄素它就是不够。再来哈，让这个亮晶晶有升级一个全新的成分，就是说没有神经活化速度变快，可是亚精胺
1: 哦，
2: 啊，这是我们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好，这经过临床证实哦，一起神经活化的前驱物，
1: 是，
2: 所以有绿蜂胶活化速度怎样变得更快？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公司独特的独家成分，
1: 哦，
2: 所以经过临床证实的地方，银发族的家人说哦。这个东西怎么厉害，吃两三天了对吧，其他都不爱吃了，对，因为银发族很简单，吃三天就没感觉，就跟我说啊，这这有效，他会给你拍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这不是哦，银发族只要吃完亮晶晶，他跟你说这点在阿佩啊，啊，你的亮晶晶吼，可以搞到咩能啊？吧，真的，我看我很多周边的朋友都这样，包括小姑妈妈，
1: 是，
2: 我妈妈在几礼拜呢，就讲吼，啊，你这物件这么好，较早叶黄素吼，收回去了啦，吼，你这亮晶晶吼，对吧？哈，你寄两颗给恁阿姑，
1: 是，
2: 因为伊想讲食了好哈，伊就想着因阿兄，啊，佮想着因阿姐，啊，就叫我跟赶紧去佮因联络，好，啊，今年发现这种东西很奇怪哦，只要吃了一个礼拜哦，就像那个吸毒呢，就上瘾了，掉下面啊。因为有感觉有 feel，
1: 哎呦，你都有看嘛？哎，那把酒无看就艰苦呢。
2: 第二，刚才我再讲一个重大的发现哦，其实我们本来想说，咱得使用这个啥亚精胺，是不是有神经活化速度变快，对吧？你知道这几个月哦，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利用手机可以用 Google AI 去搜寻的话，亚精胺可以活化粒线体耶。那身体有60兆的细胞，细胞的细胞核里面最关键的成分的是粒线体，粒线体只要越多，你的细胞就怎样越活化。亚精胺是可以活化粒线体的，
1: 哇！
2: 所以它等于是说，它除了把你购买救济瓜，它把你身体所有的细胞都去发电，所以你发现你人愈加愈少年，不知不觉的是因为。默默的就吃了这个亚精胺，
1: 是 ，OK， 好，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哈。而且咱一直讲白酒吼，真的你视力不好吼，还心情也歹吼。
2: 真的，
1: 嘿，有的人我讲啊，你啊，你乌准乌准哦，唔敢行咯，啊，就白酒歹吼，唔是讲什么脚不好哦，吼，什么诶骨头不好，唔是因为白酒不好唔敢行咯啦。好，所以咧视力真的吼，咱刚讲了，为什么也讲灵魂之窗，灵魂哦，
2: 灵魂
1: 哦，诶，真要够重要，人若无灵魂的啦，啥用啦啦，对不？好，所以咧。这么重要灵魂之窗来休困起来准备进攻歌，
3: 嗨，我们进广告
1: 咯，好，来进攻歌的时间啊，哎呦，灵魂之窗，灵魂啊，哦，所以这就重要
2: 灵魂之窗边境电话刚好亮晶晶，
1: 大家拯救
2: 关键给你的

0: 所以这个是连眼科医师哦，中部公立医院哦，这不是药房呢，药房我跟盖公公的切靠的，你的
1: 看会啊。看，这真正就是卫福部南部的这病
0: 院。你看下靠有几个音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呦，对不对？一个物件要入去甲医院，讲啊等十颗印章啊，那来去甲药房合作对吧？哈，啊介绍公公的好不好？哈，啊也想买几送几公公的对噻，但是不是，这是医疗等级的啥护眼产品，所以今天要提供我大概就是高单位亮晶晶口安定。
1: 是，
0: 你只要感没感没对吧？你会发现哦，两点钟你都有感觉。你也发现保健品很少能够做到说啊，我吃一天两天有感觉，这里面这是两点钟、
1: 哎、
0: 你把酒两点钟刮酥而已，保证让你有感觉。
1: 哎呦，就像那落雨那玻璃雾雾，你随便切掉这样啦。
0: 对，而且我们的产品你看这样，我叫这样代言人加医科医师把咱这个产品的下代言、嗯、
1: 是
0: 包括咱金马影后陈淑芳嘛，是这个产品的代言人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一辈子几回啊，爱演戏拍戏，然后还要看脚本，还要背脚本，头壳哪不好，目睭哪不好，这拢变哪好退休啊？但是你看他现在还在做很多的什么、
1: 嗯、
0: 影片呢、啊，还是在拍什么公益片，东西刻这下亮晶晶。
1: 哎呦，所以的来来来来了，阿兰给他给的活动，
0: 给他你开放二十分钟的时间，和大家索取体验包。
1: 体验
0: 包同时开放团购，好不好？
1: 这样你好的物件你要体验包，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几十分钟啦，
0: 所以你一样有任何问题，一样透过这个专线来做询问，一天都不要你砸下面个这亮晶晶的力量。
1: 怪输赢，
0: 怪输赢，你这是高浓度的、哎、高浓度的、欸，再强调是高浓度。
1: 这哪无这样你好，那敢等现看啦？
0: 不对，
1: 不听你来索取啦，俺们可能时间有限，
0: 限时二十分钟，
1: 几十分钟了啊！所以咱来等会是，
0: 等会是空八空空八空八九六八。0800-808-968
1: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800-808-968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啊，各位特别双击啊哈！在这个期间犯错上少的人哦，就得分的机会就较悬嘛。啊，你犯了大错，你一定会扣分，会失分哦。不掉的，因为错误上多啊，一场本来是赢的，叫你输了去了哦。蒋万安也民调会落，主要嘛是因为有犯错嘛哦。啊，咱搁等下公平竞争的部分哦，虽然错唔是沈博阳犯的，嘛唔是苏卡辉犯的，啊，不过咧，民进党尤其是中央所做的一寡代志，准讲那是，互人感觉好民进党哪安尼啦，就恶质咧，那也过分，嘿，拢会影响到有关民进党参选人的票都对哦，因为中间选民的各开始哦，你看哦，民进党这一下讨厌一下过分，会让民众有这种感觉嘛哦。啊，咱嘛别讲嘛，因为卖讲因为选举哦，啊，干卖犯错，你本身都无应该犯错哦。啊，像这种刚提到歧视女性，人穿什么衫，爱你管呢？伊今日穿洋装去，你嘛别使甲批评啦。我家己是安尼认为啦。好，那因为这把火呢，也烧到了赖清德遐吼。哎呦，伫长期发生的时阵哦，一群哦，都自家人哦，啊，不是外口的哦，拢是本土民进党的支持者哦，去甲赖清德讲咧，管好自家人呐、啊，咱后院起起火啊啦，要回小厝啊啦吼。那啊，甚至咧，有些嘴巴还比较毒哦，啊，讲咧，因为伊其实赖清德有赶紧行。先灭火啦！我那边台湾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啦，未使用啥来衡量一个人嘛，对吧？啊，甚至大出哦，一穿个花衬衫的伟民，可是网友不买单呐、啊，还是持续留言呐、啊，去给他灌爆啦！啊，甚至讲咧赖会员的道歉文火上加油啦！哦，大概讲不爱看再看到赖会员迄个面就对了吼，好、啊、又灌爆了赖清德的面册安尼啦，那网友读到哦。支持者讲咧，因为即卖大家就欢乐的，你知无？本来想讲会赢哦，要赢，有机会赢啊！不接触了，大家讲啊，惨嘛惨嘛，唔知个赶走几票啊！吼，你知道那种焦虑吗？那种焦虑就是讲咧，哎呦，不应是不是应该把这赖会员停权的啦？卖个好算啦啦，伊安尼破坏民进党袂使啦，公开谴责啦，党纪处分啦，大家就紧张的就对了哦。好，所以哦，阿伯阿是搁再度来讲吼，一挂吼就下面代志拜托诶，唔通搁做啊啦，阿搁加上侨委会吼，侨委会这争议诶，这代志发生诶时候，我都啊吼，哪好无声啦，破病吼，阿无这我可能买美国来讲吼，这是安那吼，这侨委会经委员吼与委员长徐家清去用爆出讲，伊诶公务行程吼，伊14岁诶囝吼跟随就对了啦，啊，更吼冒出一个给伊做摄影官的名称，啊，怎呐？对妈妈拍照，啊，不应该去的场合伊也出现吼，这是实在啊，徐家清感觉唔知影，不应该安尼吗？吼，你这特权你知无？啊，不怪人会骂嘛，啊，即摆。台湾人上讨厌的特权啊，为什么蒋万安民调会落？就是人即卖质疑因囝有特权啊，伊赢20几趴，即卖变甲剩8趴尔啦，而且要交叉了啦。啊，这都就不能用特权，都什么时代啊？你搁来用特权？啊，即卖叫人叫出来啊！哇，这徐家清大力的用特权，而且吼、哦、这件代志其实吼、哦、延烧很久呢。我感觉危机处理有告白啦哈、哦，让这个火越烧越大。啊，虽然呢徐家清甲别讲哦含泪嘛，无要做啊对吧？哈、哦，请辞啦，好、哦，讲不爱吼其他的同仁哦造成困扰，但是我感觉袂赴啊，哦这一个。这把火吼、哦、也真的在烧哦，所以后院已经起好几把火了哦。那第一件那个的时阵吼、哦。这徐巧芯啦吼，伊就特别安排侨委会吼，爱去刘焕英做报告吼，伊做招委就对啊吼。那报告的内容就是因的这个出国的考察费用执行的情形啦。那偏偏呢，侨委会提出一个报告来对。来咧空白啦吼，几乎三分之二的专案报告拢是 空白就对了齁。那历年的这个业务打五视察访问开会这三个项目啦，那有关出国的其他考察来的拢总无就对哦。总之呢写得很简单啊，其他拢空白啊呢啦。啊，我讲吼，这就足主观的嘛，乡亲。一个十四岁的囡仔，啊，对妈妈安尼拍拍照，你讲伫宴会哦，算了，离岛管制区啊好去，这是实在太离谱。啊，个爆发讲咧，徐嘉清伊个昂婿用外馆的坐车，你看进前都有偌济人讲，因为用公务车啊，不是用在公务，去买一个便当袂使，甚至因为这样吼，啊，就辞职下台。啊，结果这款代志。还能做吗？你怎么还在做呢？那做了就算了，怎么没有马上的处理？哦，这件事情延烧很久哦。那外交部的次长一手讲啊，讲无啦，我那外交用车干哪哦，没有可疑之处。啊，你讲得未准啊？你要提出资料，讲实在无，真正无嘛？啊，你讲无的时阵，人哪个提出相片？啊，你要安怎哑巴吃黄连？哦，你要改你的嘴带死去啊，对不？哦。那个再来呢？得讲吼，伫个徐嘉清出访的这个桂林来对吼，荧幕出一个叫做摄影官的名啦，得为着要给因囝陪同啊，用出一个摄影官啊，所以表示呐，其实因囝袂使出现嘛，啊，为着要给因的囝会使伫个名单来对啊，冒出一个名称吼，一个官职叫做摄影官，啊，那这不是特权？什么叫特权吗？啊，你感觉在第一的时间哦，那连外交部其实是还在帮徐嘉清恭维啊，外交部次长个讲咧啊，请大家不要忘记，徐嘉清是一个带未成年囝，伊是一个妈妈爱照顾好伊的囝啊，生囝的人不是拢安尼吗？哎，我去出差，我有法度抓我囝去。乡亲啊，天地良心啊，阿佩今仔日我若去出差，我有法度甲我未成年囝抓出门，无可能，真正是无可能。那会乎你出门是安怎？你可能是一个很高的领导者，你用你的特权才有办法带出门，哦啊、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哦、那现在亡羊补牢啦、啊、我是觉得说呢，有关这样特权的一个部分不要再出现了、哦、这民进党内部赶紧盘点一下、哦哦、有没有享用特权，我相信大家婆婆都知道徐嘉清他这样做随团出访一定不是第一拜，不是两拜，已经是几十拜。那我感觉也是有可能会开人看不下去。啊，起码佫爆出讲，啊去出访一枚大偌贵的饭店，十几万，惊倒人，你唔知真啊假？啊，像这种负面的，你一直揣，一直揣，这跟沈柏阳没有关系啊，对不？啊，这跟苏巧慧嘛无关系啊，但是对因票有影响无？当然嘛有，卡达乌秀嘛在，影响一定就大嘛哦。好，所以赶快盘点吧哦，即卖中央内底那是够有这款俄罗斯济吼，要赶紧处理吼、哦。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1: 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民主的暖流正在超越蓝绿”讲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前几天发哥呢，在《自由时报》的自由广场啊，有看到两篇呢读者的投书呢。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呢，所以花哥想要从这两篇读者的投书里面呢，把他投书的内容大概来和大家来分享，同时来把这投书的内容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了。那么其中一篇投书呢，它署名叫做刘威良刘是刘邦的刘，威是威风的威，良是善良的良。那么刘威良先生呢，他是德国台湾协会的前会长那么另外一篇呢，他是一个上班族，他署名叫做忍者日本的这个武术的忍术的那个忍者。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呢，洋流呢是台湾的年轻人的一个觉醒我把这两篇文章呢，把它合在一起呢，来谈这种由现在这个正在盛行的台湾的现在的洋流，它所沈伯阳带动的洋流，它带动的整个的意义。到底对台湾社会呢，有啥咪特别的意义来分析这个洋流到底会给台湾这次选举带来一个怎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其实花哥前一段时间嘛有讲起来讲，这次洋流带来台湾社会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他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它带给台湾的社会意义，不只是在台北市的选举，伊毋是干那在台北市、台北市长的选举里面带来意义。大家拢知影，沈伯阳所选举台北市长带来的这个效应，所带来的洋流，它现在已经整个溢流到规个台湾去了嘛，对不对？沈伯阳到台中去助选，台北这个沈伯阳到高雄来助选，沈伯阳到其他的地方去助选，洋流都这个溢流到每一个县市去，这规个变作台湾一个社会运动、选举运动以外的其他的一种共有的这次选举。所共有的其他的一种很足特殊的这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不但是这个在台湾大家注意到，其实慢慢的日本的这个媒体，还是外国的媒体嘛，已经注意到台湾现在在外国的媒体里面，关于这个沈伯阳所因为选举所带动的。一种特殊的台湾社会现象，现在国际媒体也已经在报道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已经引起国际的注意，甚至他们认为呢，这个社会现象很有可能经由这次的选举而带动台湾社会推向另外一个阶段。那上紧张的，那不用讲了，上紧张的是中国共产党那边伊都无想到讲，即届的选举的现象，已经是乎台湾呢，这个社会呢，已经超越了所谓蓝绿，已经超越了所谓统独的问题台湾的少年人已经是走向超越统独的立场去看政治了。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非常紧张的代志他以前中国共产党会当用台湾的统独对立来挑拨离间台湾的政治里面内部的问题， 但是即摆洋流兴起哟，你敢有听到，阁有人咧辩论统独问题吗？没有了嘛。另外，这个国愈这越鲜明的问题是什么呀？沈伯阳去接受了这个赵少康的访问，去接受了这个李世端的访问，啊，去接受了其他蓝色媒体的王伟忠的访问以后，你有没有注意到，连蓝绿对抗的这种符号，连蓝绿对抗的语言，拢无人在讲啊，没有人在讲了啊，这个才是共产党更紧张的问题，也是现在国民党更紧张的问题。为什么？国民党以前是靠蓝绿对抗去激起仇恨，来巩固他的蓝色的基本盘呐、啊。现在想用这个仇恨动员来巩固他蓝色的基本盘，这个手法已经守不住了，因为他以前认为呢，台北市中是永远是蓝大于绿嘛。台北市来讲，台中市以前也是蓝大于绿嘛。他最起码认为台北市、台中市这几个大都市是蓝大于绿啊，所以他只要激起这个仇恨的对抗、蓝绿对抗，他就会赢啊。但是经过这次这个沈伯阳去接受王伟忠的访问，去接受这个赵少康的访问，去接受李世端的访问以后，这条线被打破了。为什么呢？以前之所以能够激起蓝绿对抗的原因是，蓝色的基础的这种极端的蓝色的选民永远听不到绿色的声音嘛，永远听不到理性的声音嘛。现在没有沈伯阳大胆的进入到王伟忠的节目，这个沈伯阳大胆的进入到赵少康的节目，大胆的进入到李世端的节目，那么这些蓝色的选民错过这些节目，他们以前就是看这些节目啊，终于听到了沈伯阳温暖的声音，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个蓝绿并没有那么极端嘛，没有嘛，沈伯阳是非常温暖的声音呐、啊，他非常理性呐、啊，他讲道理也非常温暖呐、啊，非常人性化啊，不是他们传说的这样子啊。台湾的问题，台湾的政治问题，只要我们很温暖的坐下来，不要把对方那么极端化，那么台湾的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大家和解嘛。那么沈伯阳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能够坐下来，大家温暖的对话和解嘛。所以蓝绿这条永远对立的这条线被拆掉了。这个是沈伯阳，这是洋流最大的意义啊！你要知道，以前绿色的这些选民呢，从来不看赵少康的节目的，这些绿色的选民从来不看王伟忠的节目的，这些绿色的选民从来不看李世端的节目的人呐，现在因为沈伯阳去上了李世端的节目，去上了赵少康的节目，去上了这个王伟忠的节目，大家也就把电视打开来去看赵少康的节目，去看这个李世端的节目，啊，去看王伟忠的节目，去主要目的是去听看看沈伯阳在那些节目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把这个频道打开，啊，终于听到了赵少康和王伟忠和这个李世端和沈伯阳讲了什么东西，那么和解就从此踏开了第一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呀、啊。和解就是从这样开始的，所以洋流为什么被大家注意？因为洋流是一股暖流啊，它不是一个极端的 寒流啊，暖流和以前的韩国语的寒流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寒流以前是很极端的，自己很极端的同志在拥抱，啊，带有一种仇恨意识在里面。但是洋流是暖流啊，它跨过了那条蓝绿对立的那条线。这就是洋流重要的地方啊！啊，所以这个德国台湾协会的前会长刘威良，他自己也这样写文章，开始就这样写，他说："我个人以前从来是不看那个偏蓝色、偏心的蓝色的媒体的，因为沈伯阳去接受了王伟忠、李士端。"赵少康的专访，所以我破例呢，把他的频道打开，我去看了王伟忠的节目，我去看了李士端的节目，我去看了赵少康的节目，我目的是想要知影讲沈伯阳到底在这个节目，因是咧讲啥？我是第一遍看赵少康的节目啦。但是我知道，当我打开赵少康的节目去看赵少康跟沈伯阳的讲啥物的时阵，我心内嘛知影讲，我其实在我心内呢，已经开始了和蓝色的朋友们呐、啊，台湾人呐、啊，那些投蓝色的票的同胞们呢、啊，已经开始了走上了。和解的道路，这句话足感动人呀！我已经打开这个频道去听赵少康的节目的时候，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已经开始走上了和我的同胞、和我意见、政治意见无同的台湾人啊，已经走上了和解的道路。其实呢，这都是。台湾蓝绿在对抗中国的时候，因为以前一直为了选举在撕裂很久很久的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把它扭正过来，阮开始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啊，的第一步啦。沈伯阳他之所以被称为暖流呢？不只是他在回皂乡演讲的时候呢，去和市民站在回皂乡里面，和不同意见的台湾人在回皂乡里面的对话了。不只是这样，也不只是因为呢，他办了一份报纸叫做《顺报》，跟不同意见的劲敌的人物的对话，他不只是这样而已。也不只是因为他的竞选总部来了这么多人，来了很多很多的人，不同意见的，拢毋是安尼尔啦。伊去参加蓝色的媒体的这些节目，这东西当然这些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啦，因为这个开端呢，使得他破圈。也就是说，他率先呢走进到蓝色的观众的前面去，他非常诚恳地回答了所有意见，敢那许会投票投给蓝色媒体的观众的这些的心里面去，很委婉的、很温和的，将伊所有的立场，蓝色的。媒体人、蓝色的这些群众心里面所有的疑问、所有的仇恨、所有的偏见，伊拢娓娓道来，伊拢一个一点、一点、一点嘛，讲互伊听，而且足诚恳。因为沈伯阳这个人本身都毋是专门咧从事政治的人嘛，所以他的脸孔。他讲话的神情，拢是诚恳的嘛，毋是即款的政客的形啊。 他也没有躲避任何问题啊。这个赵少康也好，李世端也好，王伟忠也好，丁孟文德拢是直球对决嘛，嘛没有藏有心机啊，藏有什么啊弯弯曲曲啊埋有很多陷阱都没有。这也是这三个主持人，我们必须肯定他们的原因。因毕竟啊，虽然心理上不一定认同这个沈博阳啊，但是毕竟站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因毕竟是诚实的一个诚实的这个媒体人呐、啊，他们问问题都非常直率，这个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肯定这个沈博阳，他回答问题也没有扭扭捏捏啊，9弯18拐，他也非常直率的回答他们。所以直率的问问题啊，回答被访问的人也直率的回答问题，这就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对访问者和被访问者双方都给予肯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了。也因为访问的人和被访问的人值得我们肯定，这个节目才值得我们肯定。因为双方都是那么直率，能够产生这样的优质的节目。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台湾，才可能实现这样的节目。如果你的专制的中国政府，如果是在这个政治挂帅的中共体制之下的中国政府，根本都无可能发行这款的节目了。他们一定是政治挂帅。一定是访问者说假话，回答问题的人也都说假话。那么这样的节目一定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假节目，无可能三行求台湾这款呢。赵少康和沈博阳都说真话的节目，啊，无可能三行李世端。和沈博阳都说真话的节目，那么柯林三行、王伟忠和沈博阳都说真话的节目，因为是真，所以我们重视政治意见不一样，我们才有可能坐下来对话，我们才有可能呢。超越蓝绿去探讨我们社会发生的问题了。我们所害怕的是一个假的节目，我们并不怕去面对真的问题。花哥再讲这一遍，再讲，把这句话再讲一次。我们并不害怕面对真的问题，我们害怕的是。面对一个充满了心机所制作的假的节目，所以呢，这三个这个媒体人，王伟忠也好，赵少康也好，李世端也好，都值得我们给他拍手啊。那么，像沈博阳这么诚实的去面对所有的问题。毫不避讳的、直率的回答问题，更值得我们给他拍手。拍手需要2只手掌啊，一只手掌拍不出美妙的掌声啊。只有沈博阳也拍不出美妙的掌声啊。只有王伟忠，只有李世端。只有赵少康一只手掌也拍不出美妙的掌声啊！纵使我们对王伟忠、李世端、赵少康 的问题不那么欣赏，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借助它啊，因为只有两只手掌互相的撞击，才会产生美妙的掌声呢、啊。这个美妙的掌声就是蓝绿和解的美妙的掌声呢、啊。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花个公安呢，是不是有道理呢？那休困就慢动了。
1: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2: 97.5，
1: 快乐云嘉南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平湖
2: 96.7，
1: 快乐红沙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
4: 等一下，你先去写功课。
3: 可是我想先。
4: 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5: 当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他更需要被倾听与尊重。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力知多少亲子讲座，由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与教养，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30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欢迎您一起来了解儿童权益，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6: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7: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6: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7: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6: 那当然，
8: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9: 犯罪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10: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11: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12: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13: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开讲啊。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民主的暖流正在超越蓝绿。那么，沈伯阳接受了赵少康，接受了李世端，接受了王伟忠这三个这个媒体人这么精彩的访问。而、这三个人啊，这个访问了沈伯阳以后，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在这个访问的流量方面，观众所收看的流量方面，全部都超过了100万，甚至在王伟忠的流量方面都超过了300万。现在赵少康也急起直追，他的这个访问放上去有的已经超过200万以上，那李世端那个也已经接近200万。好，那么有这么大的流量，这么大的人，这么大的流量，这么多人去观看他们访问的 啊，过程要感谢什么人呢？当然要感谢蒋万安嘛，因为蒋万安不敢去接受这个王伟忠的访问嘛，不敢去接受李世端的访问嘛，不敢去接受啊这个赵少康的访问。但是这三个访问造成了这么大的流量，也逼得不得不蒋万安去接受了其他人的访问嘛，对不对？他不得不去接受其他的蓝色人物的访问呢、啊。其他人物的访问结果怎么样呢？他的流量多少呢？流量很低啊。啊，那流量非常低啊。所以你老是要在同温层里面啊去接受这个保护，不敢去面对面的去接受这个啊直接的这种挑战的访问。都想要在这个同温层里面接受这个保护的这个访问的，不敢很尖锐的直球对决的访问啊，你在接受这个访问里面，人家去看你这个访问接受的访问啊，那些问题都是给你设计好的啊，你问的问题也都是不敢直接来直接去，不敢直接面对的，也不敢直接冲着问题做一个非常直接的回答。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结果就是收听率很低啊，收视率很低啊，这几千个顶多是一万多这样子的啊，这样的一个收听率啊，收视率啊，啊，这必然是这样子啊。你不敢去接受尖锐的提问、尖锐的回答、完整的回答的节目，你怎么会得到这个好的收听的结果呢？所以，为什么啊，沈伯阳要感谢这个蒋万安呢？因为你蒋万安什么都不敢去接受真正的啊厉害的这些访问者的访问嘛，所以沈伯阳才大胆的去接受任何的尖锐的访问了、啊。大家认定这个都是蓝色媒体里面最尖锐、最强大的访问者嘛，所以他就走出去接受了最强大、最尖锐、最代表性的蓝色的采访者的访问嘛。这个呢促成了大量的收视率嘛。这些收视率里面当然呢、啊、这些收视的人有蓝有绿啦。但是有蓝有绿正是这个节目要达到的目的嘛。刚好在这个地方蓝绿的读者听众都接受到了这个讯息，而这个讯息呢都是对这个蓝绿的和解是有利的嘛，让蓝色的人也听一听原来沈伯阳不是那么极端嘛，那么绿色的朋友也能够去听一听蓝色的这个节目制作人也有理性的一面的时候，也能够体会到说啊，他们蓝色的节目主持人他到底对绿色的这个阵营里面的人他到底抱着怎么样的怀疑，怎么样抱着怎么样的不信任的地方，这个不信任的地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他们心理上的一种揣测，这种揣测为什么会产生，是不是一个长久以来所累积的一个错误的印象，正好在这个访问里面让绿色的阵营的人有所理解，然后沈伯阳来回答他， 那么这个平台就变成了一个沟通的平台，蓝绿之间很多年的误会正好透过这个访问里面得到了初步互相理解、互相和解的可能性。不对话怎么会，如果不对话怎么能够互相理解呢？如果不对话怎么可能互相的去得到谅解呢？对话就是谅解的开始啊，对话就是抛弃心中的一种长久以来的心结的开始啊，对话就是互相理解、互相谅解的开始啊。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对话使得我们已经超越了蓝绿的一个对立的时代，那么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我们如果注意去看，现在台北街头年轻人最流行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橘色。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街上刻意的穿上橘色，橘色就是洋流的颜色，橘色不是蓝色，橘色也不是绿色，橘色正好代表了洋流温暖的颜色。这就是你若在台北街头，你要注意这个颜色的变化，因为颜色代表某一种意识形态，代表某一种新的一种心理的因素。橘色是代表一种安全的依附，代表一种新的生命的导师呢。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橘色呢？我们现在的政治派系里面，传统的政治派系，国民党是蓝色，民进党是绿色，后来民众党加入说他们是白色，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洋流兴起后，他们选择了橘色，这是非常大的心理的转变。发展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说明，就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会寻找一个他依附的一个同侪的现象，这种同侪的现象是为了追求一种安全感，追求一种安全感。曾经在几年前，他们找上了这些小草，我们称它小草，他们找上了民众党，而民众党叫做白色，他们曾经找上了白色，白色变成他们依附的安全的一种颜色。那么找上白色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要依靠它、依附它，认为白色是他们的挡箭牌。但是这样子的一种认同没多久，他们发现去依附白色，当然是白色要当他们的挡箭牌啊。因为年轻人依附一个同侪团体，同侪团体的人当然要保护他，但是民众党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竟然他们民众党自己内部发生问题的时候，竟然把这些年轻人推到第一线去，而政治人物退到第二线，把年轻人当着挡箭牌，而政治人物躲在年轻人的后面。这个让年轻人的这个心理学里面所讲的年轻人的依附感啊破灭掉。教育心理学里面所讲的年轻人寻找一个同侪团体，是要依附那个同侪团体，是要依附同侪团体来保护他， 但是民众党不是提供保护、提供安全的医护，而是把他们推到前线去当挡箭牌，而民众党的政治人物躲在这些年轻人的挡箭牌后面去追求自己的安全，政客躲在年轻人的挡箭牌后面。但是呢，沈柏阳的出现刚好把这样子的次序颠倒过来，沈柏阳终于完全符合了教育心理学、成长心理学里面的次序，前后的次序。沈柏阳的暖流出现以后，他让同侪团体发现，沈柏阳每一次在演讲的时候都讲，我会站在你们的前面，我会当你们的挡箭牌，你们只要顾好你们的安全，剩下的都交给我，吵架麻烦全部交给我，我是吵架王，吵架的事情交给我，纠纷的事情交给我，你们只要顾好你们自己的安全，剩下所有的麻烦交给我沈柏阳，吵架的事情交给我沈柏阳，这就完全符合了所谓的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所讲的，这些年轻人来寻找同侪团体，他们得到了安全感，他们得到了一个巨人站在他们的前面，替他们当挡箭牌。这个就像日本动漫里面的那个巨人，他走在最前面，阻挡了所有的困难，而他们只要跟随这个巨人的脚步就可以了。他是时事的创造者，他是潮流的创造者，

你完全搞错了。年轻一代的动漫，你要看一看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现在的日本的动漫，日本式的动漫，它是可以像三岛由纪夫式的小说一样有深度的，它也可以像村上春树式的浪漫的。现在的动漫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深度的，有哲理的，而这一代的年轻人是看着动漫长大的，而沈博阳正是对这个动漫是非常理解的，他也是动漫王，所以他讲的很多政治哲理的话，都打进年轻一代的心里面。他讲的很多哲理的话、政治哲学的话，都是来自动漫。你以为只有沈博阳是这样吗？我告诉你，包括日本现在率领整个日本政治向前走的高市早苗，都是动漫迷啊。高市早苗讲的很多政治哲学的话，都来自于动漫啊。让这些年轻人跟随在后面，由他变成吵架王，由他变成挡箭牌，带领大家变成一个潮流，率领大家变成一个温暖的暖流，变成一个逆转的英雄。你听好，让大家一起合作，来扭转一个时代。来扭转一个困境，变成一个逆转英雄。你如果经常看日本的动漫，你就知道，动漫的最动人的剧本就是当一个逆转时代的英雄。沈博阳正在说服所有的年轻人，大家起来，让这会自己的逆转时代的英雄，这个就是洋流形成的最符合逻辑、最符合年轻人的心理的，真正的打动他们的地。逆转英雄，逆转英雄是年轻人最希望的这个动漫时代的英雄，也是动漫里面最伟大的理想。他不再是老一辈所讲的要当一个文天祥啊，要当一个岳飞的，那个不是动漫英雄啊。动漫英雄是扭转一个时代成为胜利者，扭转一个理想成为一个胜利者，这个才是动漫英雄啊。让我们成为吵架王，让我们成为担当责任的巨人，让我们颠覆逻辑，成为一个潮流的创造者，让我们不是白色，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让我们创造另外一个新的时代，让我们穿起橘色的衣服，让橘色变成一个新的流行，这个才是逆转时代的英雄。华哥就暂时讲到这里。华哥最后让大家给我1分钟，给我们发哥所推动的我们朋友家所种的梨山茶，在1800公尺的地方，现在这种天气喝这个梨山茶是最大的享受啊！还有华哥一再推动的，在我们六龟高雄深山里面的野山茶，还有在我们屏东高山上的阿拉比卡黑咖啡，这个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喝梨山茶，喝高雄二集团的野山茶，喝我们屏东圣山的1100公尺的阿拉比卡咖啡，是最大的享受。请各位听众朋友给发哥一个支持，让我们既能够保有理想，又能够保有现实。要订购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

电话0983468356，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多谢你的收听，明仔载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议长康玉成是三民区选出来的议员，恳求大家继续支持康玉成。康玉成是台湾大学毕业，做过律师，资深专业，有经验，拜托年底选举继续支持三民区的议员康玉成。
3: 以上广告由着康玉成竞选服务处提供。
4: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5: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4: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5: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0: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1: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0: 卖个骗呐！要抵扣做假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7: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砂糖这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现在时间19点整，
14: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搁准时来上台，嘿嘿嘿，强啊，你的四姑娘那个到了未歹，你确实一个有一个好口才，一听你的节目，大家都也未好呆。哎呦，阿公阿妈，大家都爱，大家拢听甲笑嗨嗨啊，笑嗨嗨。我是听甲吼，裤底里塞塞，一半久啊咧讲话，久啊，敢若亲像咧臭灵呆。也来看到即卖即个歹囝吼，真正我咧臭鸡，迄个臭一摆啦，一工只有即一摆啦，一工只有即一摆啦。阿公阿妈大家爱啦，啊茶啊油的好处吼，通人知啦。电话卡来，我紧安排啊，紧安排。哎呦，强啊！啊！你今仔日有山顶的古早味，通我分享给阮大家哦，无济无济哦。来，我今仔日哦，这一档最后一摆，搁甲恁犹太，因为即摆吼，啥物拢总起价，包括讲买无地址啦。为什么？外厂市里咧哦，小侪人厂知影讲地址的好，拢买来咧煎油。较早那地址那一。斤啊，一千块的话啊，即卖一斤拢爱，喂，一百块的话啦，即卖一斤拢爱百几块，啊，你都爱五斤呢，四斤、五斤、五斤外的地址才有法度煎一斤油呢。我问你啦，所以讲外口伫咧卖一罐卖你千二块以上是正常啦。他有像阿强讲遮尔啊好，各用批发的介绍甲恁做犹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如果那是你，恁敢卖？我问恁就好啦，恁敢卖？所以讲，今仔日这一档，这一批有那无济吼？啊，你进前顶礼拜哪有买？我顶礼拜敢那嘛无回通我买。顶礼拜哪有买的朋友啊？你都唔通买起来囤啦！啊，我今仔日无要卖你济，你甲我关两关啊啦！关当个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友好你的阿公阿妈，友好丈人丈，友好大家啊，甲大官啊，嗨！伊会讲，哎呦，啊，这摊会遮尼芳，啊，嘛有真济朋友吼，有诶人毋捌食过来，我甲你讲，茶仔油甲苦茶油有啥物无共款？苦茶籽比较较大粒，啊，茶籽就是咱乌龙茶开花结籽，咱咧泡茶山顶咧种诶，迄个乌龙茶开花结籽，迄个籽啊籽出来油，啊，制作嘛无共，苦茶油是两粒诶哈。苦茶籽、苦茶油煎出来，敢若参像沙拉油迄种色水，这嘛正好哦。但是伊比较较无芳，咱就是做有芳气的，经过炒过，经过炒过。你捌看过较早的人咧煎茶仔油无？捌无？这茶籽吼，捌来的时阵都爱阁经过热芳呢，曝曝的了，着阁擘空呢，阁甲泡脆呢。经过炒熟了后，啊，创哦一块一块，敢若亲像豆苦茶饼，啊，香槟饼怎煎碗落来？所以讲，迄油出来吼，敢若亲像满油色，因为伊经过炒过，就比较较有芳气。你着若白饭烧烧，若甲淋起哩，迄个芳气就走出来；面线若烧烧，若甲淋起哩，迄个芳气就走出来。足芳足好食，有特殊的气味。因为经过炒过，比较较有芳气，安尼知影吼。你若要买像迄个沙拉油迄种色水，你都爱买苦茶油。要食芳气的，要食芳气的，你都爱买茶籽油哈。啊，唔是看人讲搅面线、搅白饭。我甲你讲，炒鸡吧，炒猪吧，炒白来啊，吼、哦，要有迄油鸡掺一丝啊，摕来搅饭吧，甲摕来配饭哦。你后迄个食袂落，你掺喙齿都剥落哦，掺喙齿都剥落哦。这一盘啊，踮在阮德山六国的餐厅，每一间拢有伫咧卖。一盘都是卖你七百块啦，七百块啦。啊，你若赶一罐啊吼，都会当差真济真济真济摆啊。啊，食这种油，我甲你讲吼，人讲油油粗粗，唔通食伤济，迄是食动物油，因为。茶籽油伊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呐、啊，是比炒橄榄油搁较悬呐、啊。炒橄榄油啊，就是橄榄油啦。那橄榄油都已经足好个啊，伊个不饱和的脂肪酸都无苦茶油甲茶籽油个悬呐。所以讲，你食这种油，不但讲它不囤积、不阻塞，对身体无任何的负担哦。听好啊，听好，伊个会当预防着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讲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种有好的油，你加食一丝啊啦，对你有好无歹啦。啊，而且有当时啊，真正也唔知影要食啥，你看阿公阿妈有诶无喙齿呢，喙齿都拢落了了去啊。哎呦，强啊！迄个那面线，透早面线吼，甲沙一碗啦。啊，若较像你讲诶，倒来较功夫诶，若有土鸡啊卵啦，也是讲鸡卵煎只荷包蛋，安尼来配着最赞诶啊！啊，若食素诶朋友更加利便，更加方便。即卖哦，生活水准拢提悬啊啦，卖甲讲你食未起啦。我细汉诶时阵哦，我讲真诶啦，我拢毋甘食，要留咧卖啦，要留咧卖呢。诶，较早以前吼，你都爱做月啦的时阵哦，才食会起着底下油、底下油搅面线。人讲生会过加酒芳，诶，生未过四地芳，生会过吼，生会过加酒芳，底下油芳，好都用底下油来炒鸡肉。迄都爱厝内爱有钱咧，啊，若无拢嘛用满油。啊，满油的介绍吼，甲地基油迄是差咧天甲地啦，因为满油比较较热，啊，毋是讲生会过咧。较早吼，你若自然生，要无资格食低脂油呢？你即摆食阿公阿妈，你甲问看卖啊，拢嘛食麻油啊，就爱破百个啦。讲食低脂油吼，空嘴咧收缩收腹较紧，啊，而且嘛比较较有灵水啦。我倒也毋是查某人，我毋捌生过囝，我也毋知。啊，较早阮做囡仔印象是安尼啦。真正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无地通我买即落物件，你外口倒闹地买吼，去地山诶买。我甲你讲，一罐也无千二块以上哦。你摕来卖我，你摕来卖我啦。阿强哦，那互你起一百块也是公道啦。啊，像你讲诶话，都趁钱毋惊死。我甲你讲，你若甲我买即两罐三罐哦，我趁无甲两百块啦。我常常甲阮美花阿母讲，妈妈，即安尼无够通我立电钱呢。伊拢讲阿囝哟，无要紧啦，姨娘服务啦。到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食咱的，拢食了足习惯啦。啊，咱若无买伊嘛袂用哩。啊，我讲真诶啦，你若家己起一百块，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真好讲，阿强该当贵一百、两百，阮都有人爱甲你买。即卖都逐项起价啊，啊，像你讲诶啊。进前哦，制造迄毒油遐尼济，无人敢食啊。所以讲，大家对低脂直直买，直直买，直直买啊。哎呦，迄起买甲一半较低呢。迄一罐整出来的成本拢加了几落百呢。所以讲，今仔日我甲你讲，阿强最后一摆就好啊，好唔好？你若讲后摆要阁叫我卖这个介绍吼，我规期卖广告啦。我卖广告都无人知，但是你卡来注文，我卖你啦。因为我若广告落去卖落，迄个量足大个啦。足大诶啦！啊，我若卖广告吼，都安尼啊，山关啊卖就好啊啦。因为咱若是咧靠这生存，咱若要靠这，我甲你讲哦，参要发薪水诶钱都无够啦。你即摆听好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听好啊。今仔日你闹得听诶，吼啊！你倒若有需要诶话吼，你卖甲买济，你上济甲我买三罐，啊无拢总买两罐，我著甲你服务，要甲你食，要等于友好你诶时大人，友好你阿公阿嬷即项物件真正上介好。今仔日吼，阿强最后用批发诶哦，用批发诶介绍哦，我常常讲，为虾米我诶生意比别人较好？全国看到我咧卖低脂油，大家都卖苦低油，因为我这经过炒过，我要食香的。全国嘛看到我用这个批发的介绍在油台给恁，全国嘛看到我卖山关啊，把你送到恁家去，卖山关啊，把你送到恁家去来。啊，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要分享的哦，你大家注意听啊。
1: 做饭啊！
2: 啊，你拢安那食？
1: 嗯，啊，我拢搅饭啊，
2: 搅饭
1: 啊，煮迄款你话沙米线啊，
2: 沙米线。
1: 嗯，啊，阮孙嘛都爱搅啊，
2: 好安尼
1: 吼，爱甲搅嘞吼啊，啊，搁迄像安迄个做啥？哎呀，都我准备讲话嘿，搁牵着个啥物货？牛蒡啊，牛蒡搅一个牛蒡啊。
2: 你后摆吼、哦，甲炒鸡肉食看咧嘛，足好食。
1: 炒鸡肉。
2: 嗯，啊，姜母白白的吼、哦，油加掺一丝，迄油摕来搅饭啦。啊，鸡肉摕来配饭，足好咧。
1: 啊，免掺烧酒呀。
2: 要掺烧酒嘛，啥个啊？豆油果掺一束啊？
1: 哦，安尼就擦咸的啦吼。
2: 哈喏，都外赞的啊，迄比食海产要较好。
1: 海产我伫足少食哩。
2: 吼，啊，你来买几啊摆啊吼？
1: 哦，我买足侪摆哦。
2: 安尼吼，
1: 啊，嘛无该买啥巴拉地。
2: 是，感恩呐。
1: 啊，你边啊咱会讲人。
2: 啊，我含万啊，我含万广告你，含万广告你来加支持。
1: 是的呀。
2: 安尼哦。
1: 对啊。
2: 你也知影我老师，我另专要来甲
1: 你
2: 骗。
1: 老
2: 爸
1: 老母上好
2: 的
1: 呀，我上爱
2: 吃的呀。安尼吼，阿明仔坐到教位啊，对，好，谢谢哈，
1: 好，
2: 再见，来，你甲看，我即摆拢做只固定客，就做委员啊，啥做固定客，就是讲又头一摆过来吼，外口人咧无一声味啊，因为第一贵啦，真正贵，做这足辛苦。啊，都予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到会感动，安尼我常常讲一句话，讲强啊，做死我都甘愿啦，做死我都甘愿啦。啊，毋是干那安尼呢？真济人吼、哦，摕咱个山顶个古早味摕去做生意呢，摕去做生意呢。啊，你讲底下油，你是买去做生意啊？
3: 哎、欸，阮囝咧做生意，你开餐厅。
2: 开餐厅？
3: 嘿。
2: 啊，摕咱个底下油去做啥物料理？
3: 伊做干那毋知炒粿吧，啥物我毋知影咧。
2: 哦，炒鸡肉迄都一比一重诶、
3: 啊。对，哎，拢食落哦，几落年啊啦，甲你买几落年
2: 啊。安尼哦。
3: 系啊，我是无甲你讲安尼啊。
2: 安尼哦。
3: 系啊。
2: 诶，咱阮南投乐国德山遐吼，迄餐厅咧煮鸡肉炒底啊油拢用阮兜诶。
3: 是哦。嗯。哎、哦，伊、啊、就食你开下，我一边阮小妹来讲要煎嘛，哎，要煎我讲。我讲，啊，怎可能要买无啊？我想啊，要怎？迄阵我就讲好啊，阮小妹咧招嘛，伊在南口遐煎个饭，伊讲好啊，甲摕几块，我就摕南口遐，阮囝煮啊。不过你是去倒买，遐无同款味啊。哈哈哈！哈哈！哈哈！你那无同款味啦。我就讲啊，就阿姨咧招，我就介，我介迄落样呢，是安尼，甲摕呢，是咧招，我就甲买。伊讲吼，迄无同款味。
2: 吼，
3: 落尾。大家我都唔敢去迄度去买予伊啊，都拢你若讲无，就甲你叫安尼听。
2: 吓，
3: 人伊总埔西人伊咧煮迄味，就去迄个无同款呐。
2: 啊好，甲歹，迄总埔西做遐久啊嘛，知影。
3: 对，阮请做久啊，伊用请十外年才阁家己开，即嘛要开十外年
2: 啊。对啊，阮做底下油嘛做二三十年啊。对
3: 啊，我定定听你讲，我知影。
2: 啊，做这足辛苦的呢。
3: 对啊，辛苦吼。
2: 系啊。
3: 阮囝开嘛是艰苦，嘛是安尼。
2: 安尼吼。
3: 爸爸嘛是艰苦，我家己要食，我嘛是迄度遐，拢有影两。罐啊！我若家己要输啉，要挨我两罐嘛，不甲恁叫，甲你紧叫啊！我听你叫，拢叫一组四罐。
2: 哎，人个去阮工厂的吼，拢一摆莫几箱的，啊，共阮一罐800呢。我毋则讲，咱有咧听我的节目，即阮家己做，良心事业，啊，用批发价来卖予恁啦，恁拢会好啦。
3: 对啦，
2: 知影
3: 我知
2: 影
3: 啦。
2: 好，好啊，叶妈妈再见啦。
3: 好，谢谢，
2: 再见，拜拜。感谢。批发价，卖山关啊！予咱的听众朋友，为什么你敢知？因为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当作是孙；爸爸妈妈甲当作是囝，伫咧听笑。我做事实啊！敢免用批发的介绍，甲恁做犹太？敢免？予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感觉讲啊，人迄阿强哦，真实在。你甲看讲哦，即外口底买是贵三三无，像伊讲的，有影阁扣掉着运费，费摕来甲遮，赚无甲200块来。听好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后礼拜吼，咱若有回的话吼，即正山顶的古早味的，一罐就是卖你1200块。今仔日你若有听到的，不管讲你是新朋友，或者是讲咱遮老板的朋友。你上济甲我买三罐，上济买三罐，无一律拢总买两罐咯、哦，一律拢总买两罐，安尼才分会平哈。拜托，哦，恁大家食到流口口口病啊，强啊！哦，你要卖物件，就搁拜托人买较少哩咯，就看来我较强啊尔。今仔日你若来甲我买茶籽油，这正山顶的古早味，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就我上界敬爱这阿公阿嬷，这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罐1000块，我又替你一罐1000块，两罐2000块，甲你
0: 包裹嘞，送到恁家的入去，互你要互你食，好感动。你食到了后，你会讲啊，阮阿强真可取哦。安尼两罐2000块，搁免运费摕到遮来，互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养壮，搁食到真感动。你若甲买三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迄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唔免啦，免遐搞工啦，免遐搞勒索啦。迄一罐1000块，3罐3000块，甲阮摕到位都真好啊。你着阁送一块珍珠沙门，即我诶心意哈、啊。来，电话满线啦，最后一摆甲恁犹太好唔好？0800889887，0800889887，2罐2000块，2罐2000块，看你住伫倒位，只要你若电话敲来，阿强都要甲你服务会到位。0800889887，最后一摆犹太哈。0800889887，今仔日吼量无济，袂当分量足济予大家，啊，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才谅解阿强一下哈。我即卖开始来开放电话，予恁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4: 你好。
0: 我阿强，喂，
4: 哎、
0: 欸，你好，
4: 你好，
0: 啊，哎、欸，你讲话啊，
4: 啊，要迄落个啦，
0: 要啥？哈，
4: 订油啦，
0: 啊，订油啊，拄只迄啥物人恁外落去
4: 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5: 阿强
0: 诶，嘿是，
5: 啊，第下油，
0: 好，要几罐？
5: 我要六罐，三罐，阮老母要啉的。
0: 谢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哦，阿强哦，六乡的呢？
0: 对
4: 哦。我六角的，我嘛六角吧。
0: 安尼吼。
4: 嘿。
0: 吼。
4: 我德林村的啦。
0: 啊，德林好，嗯，好。
4: 我要买三罐。
0: 啊，德林，恁那地方主席你知无？
4: 哦，你讲迄个，我知啊。
0: 啊，即摆要选乡长啊。
4: 系啊。
0: 还教我要求我好呢。
4: 真
0: 啊。啊，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阿强阿婶。
0: 哈。
6: 哎，我要坐下。
0: 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即卖拢大爆满吼，一定大爆满，他有可能讲无满线的啦。因为你甲想啦，即卖人外口一罐是1200块至1500块，较敢卖超过1500块。我今仔日用批发的介绍，一罐1000块，安尼犹太哦，咱全国的听众朋友无担惊哦，阁唔免运费，甲你包过，摕到恁厝内之面呢。人客啊，这种的服务你要去多找，这是要让你吃到会感动的呢。喂，你好。
6: 我
0: 头拄仔
6: 叫
0: 两
6: 罐，我
0: 再搁
6: 加一罐
0: 啦。稍等一下吼，你若两罐，我就甲你提到恁厝内滋味。啊，若加一罐，就是三罐，共款3000块，我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我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哈。啊，若要讲起来，这是农产品啦，谈谈真少啦，啊，都二娘服务啦。喂，你好。
7: 你好。我要叫茶油，
0: 要几罐阿姐啊？
7: 两罐
0: 就好哈。
7: 嗯，
0: 我两罐就服务啊。
7: 好，
0: 即卖我甲你讲吼，
7: 嗯，
0: 地址愈来愈贵啊，买无啥有地址通好钱了。
7: 好，
0: 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好，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就你若买回去炒肉也好，炒白菜也好，还是说有当时我们白饭烧烧，你把它搅起来，把它淋起来，掺一丝豆油膏，哦，很赞，很好吃，还是说搅面线也好，真正你吃看看你的怀念，啊，自己吃，啊，有那买两罐回去友好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啦，拄只人迄一个友好囝讲阿强，我要甲你买六罐，三罐阮母也要滴的，话你好。
6: 我叫两罐吼，今
0: 晚
6: 要加一罐。
0: 要搁加一罐，吼。好，稍等一下啊，因为那三罐吼，我加一块珍珠沙门给你试啦。咱这块珍珠沙门吼，内底搁有掺甜香呢。 迄种真材实料，你要去买到这种，安尼掺精品都如只重本的，真正无啦。阿强哦，你做物件是甲别人无同话。
8: 哎，三罐。
0: 三罐遐。对打卡来。
8: 哪靠？
0: 哪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9: 喂，阿强哈，你好。我要两罐茶油。
0: 两罐就好哈。
9: 两罐就好啊哈。你电话上我，我搁有嘞啦。
0: 安尼哦。
9: 你电话送我两罐的呢？
0: 安尼哦。嘿
9: 啊。
0: 你是买什么碗糕送你茶啊油？
9: 哦，我嘛买了啦，买化妆品的啦。
0: 哦，好好，迄只太贵啊。
9: 你送我两罐啊，我食一罐，啊，佫剩半罐。
0: 啊，好食无？
9: 好食呢，好食，佮香。
0: 你拢安那食？
9: 我食素食，我炒用菜。
0: 哦，我你讲哦。那素食的，看那搅面线就是好个。
9: 哎，我当时个，安那个搅面线，搅安尼。
0: 啊，厝个有饲土鸡啊无？
9: 无啦，
0: 啊无我再掠两只，互你去饲个门。
9: 唔免啦，阮只无所在，你饲来较有所在，通个饲。
0: 啊，饲来都饲个眠床，较好生土鸡啊卵啊。
9: 唔免啦，唔免啦，细细啦。
0: 你食素敢有食卵？
9: 卵较无较少。
0: 较少吼，好，安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较听电话听较紧嘞，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喂。
10: 我爱吃药，爱两罐。
0: 两罐好，稍等一下哈，来，朋友啊，你啊看讲两罐2000块啦，我阁扣掉着运费，摕到恁厝内入面，你唔免开运费，运费我阿强开200-300块啦，剩偌济？剩1600-700块啦。阁扣掉着买地址来钱的本钱，阁扣掉着工钱。总共拢免本钱，拢免工钱，好唔好？总赚1000几块，好唔好啊？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10: 哦，你阿强哦。
0: 嘿。
10: 啊，我买茶啊，又买三罐。
0: 好，谢谢。三，
10: 啊、
0: 三罐我送你一袋迄个沙门，好不？
10: 啊好啊。
0: 吼、哦，真好势哦，你捌势。
10: 无要紧啦。
0: 啊。
10: 无嘛无要紧啦，有嘛无要紧啦。
0: 我跟你讲吼。那你咧讲话上介公道，因为我做这真忝头，啊个吼，啊无啥物利润啦。啊有啦，有赚一丝啊。
10: 较早我穿啊买，拢买大组的呢。啊，我即摆人一站较无买。
0: 好，无要紧，你稍等一下，吼来。我无要求讲你买真济，你像安尼两罐2000块，不管你住伫倒位，我甲你摕到恁厝内入面呢。拢免运费呢，你要去多找这种服务啦，这叫做服务，这叫做服务啦。阮老母咧讲的啦，咱这是良心事业，家己有咧食，家己生产。哦，啊，你若讲听众朋友阿公阿嬷吼，若食了哪会欢喜，咱就欢喜，较辛苦都无要紧。喂，你好。
10: 我要茶油。
0: 要几罐？
10: 三罐。
0: 三罐，谢谢哈，捌买过吼。
10: 拢
0: 食你个！哎呦，多谢啊！我甲你归好啊啦！
10: 哦，
0: 你
10: 这
0: 温情较大个天呢。我今仔日若无恁哦，我要去多电台，你要去多找一个阿强，你讲对唔对？
10: 对啦，对啦。
0: 啊，你安尼咧听了会下无？
10: 会啦。
0: 哦，会哦。系
10: 啊。
0: 我甲你问看，讲听了会下未下？你搁顿顿着搁想一个。
10: 一个，啊，着甲你讲，阿伯安怎讲？
0: 啊，老
10: 伙仔讲话拢有较慢啦。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这位阿母啊，吼，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紧哦，人客啊，电话若卡未通，卡变死卡咧。啊，电话若卡通哦，有若爱有耐心，我袂骗你。电话若卡通爱有耐心，啊阿强若甲你服务叫你稍等的话吼，你一定爱经过小姐有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哦。迄顶礼拜吼，看啊接这个山顶的古早味接规山坪，啊有诶讲靠腰阿强啊，一两礼拜拢还袂提到位呢，敢门啊包会包遐久，一半夜嘛会去互闹到位啦。啊，阮电脑内底无看你来咧登记呢，有啦。人个阿强都叫我稍等一下吼，啊，我就想讲伊遐怕有我的电话，我就甲切切掉啊。可能伊有甲我登记，我这是无咧登记的哦。爱外口的小姐才有登记吼，所以讲你若有需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卡来，电话卡来，尤其是若食素食的朋友更加方便啦。你甲想看讲，有当时啊阿公阿嬷若无喙齿，唔知影要食啥呢？
2: 真正唔知影要食啥。啊，那迄个动物油啊，我知影讲，那猪油摕来吼，搅面线也好，还是讲摕来搅白饭是足香足好食。但是迄食落去身体内底全负担吗？你甲看讲，迄动物油伊会结冻呢，伊会结冻呢。枵枵哦，迄若食伤济，若敢若亲像讲咱个血管内底个血，若去互结冻个话哦，迄都连血哦。一低脂油无同，伊个不饱和个脂肪酸是比车干那油较悬，不饱和个脂肪酸是比车干那油较悬呐。维利好，
11: 我要伫第一。
2: 小等一下哈，维利好，我阿强，来小等一下哈。所以讲朋友啊，有当时啊，你甲想看卖啊。啊，这一罐是小型干那装的，唔是丢丢罐啊呢。啊，那一罐你若讲要搅面线、搅白饭啦，炒肉、炒猪肉、炒鸡肉、炒白来啊，都会当食真久的时间啊啦。你有当时啊，那利用到拜六礼拜吼，我讲真的啦。阿母那伫的迄只是厝啦，阿母那无伫的迄就是故乡啊。那要回去吼，罐两罐啊，等于友好是大人啦。喂，喂，你好，哎，我阿强。
12: 好，你阿强啊！哎、欸，我要订一组三罐的。
2: 三罐的，啊！你替我主持五分钟啊！我吃一个茶呢。
12: 好啊。
2: 好，来你讲。
12: 我要改一个。
2: 哎。
12: 你是你好，是我主持。
2: 啊！你就像拄只安尼笑甲夹夹叫笑几分钟。
12: 无啦，我这人我爱人讲的较大声。
2: 大声好呢。
12: 大声。
2: 啊，无我一挂。
12: 像花鸡母的人讲的声。
2: 啊，像花鸡母安尼咕咕叫啊。
12: 对啊。
2: 啊，无你若较无较大声呢吼，我一挂听众拢困呢。
12: 袂啦，
2: 到
12: 我
2: 听着
12: 你
2: 的生理
12: 遐
2: 认
12: 好
2: 呢。啊，那有影，二零
12: 二零。
2: 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来，叫我主持。我有法度，我咧讲话吼，啊，遮大声，敢若亲像鸡母安尼咕咕叫，心识趣味就好啦。虽然节目是一点真久吼，但是大家做伙拢是一个缘分。你看我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哦，大家拢嘛敢若亲像家己个哦。拄只过一日，哎呦强啊！我有那带恁落江呢，我要甲你买山顶个古早味。啊，这我知啦。哦，迄个六国人哦，若讲到低脂油啊，这是咱个骄傲，真正咱个骄傲啦。因为你若去餐厅吼，敢若叫伊炒一个肉，炒一个肉。啊，阮遐嘛有用低脂油炒鸡肉，啊嘛有炒啥呢？炒鸡筋，啊嘛有炒猪肉。一盘拢六七百块，六七百块呢。啊，咱都家己炒都比较较卫生，你讲对唔对？啊，我吼带恁到国德林啦，德林我知啦。德林到即摆，阮咧代表主席地方要选乡长，迄嘛甲我要求我好。吼、哦，我若转去吼，阮拢嘛咧做伙。嗯，阿强啊，做伙要创啥？哦，啊，即摆到若选举若到位吼，我都有哪加减甲伊加减啊往行啦。嗯，啊，像议员啦，啊，阮个议员。乡长两任啊，柯志平，即摆要选议员，我嘛会甲伊加减啊往行，啊嘛有代表啦，啊嘛有村长，啊即摆拢安尼，毋是干那我尔，包括讲咱的听众哦，足侪人拢咧无用选举。喂，你好。
13: 喂，
2: 你好，我阿强。
13: 嘿，阿强你好。
2: 嘿。
13: 我吼叫茶啊油已经过三个拜三拢无看到影。
2: 安尼哦。
13: 我逐工伫遐等。
2: 啊，安尼，有时我咧讲吼，安尼我叫伊甲你补寄这几罐，我请你啦。
13: 无啦。
2: 哈。啊，是无去登记着，你有互小姐登记？
13: 我有甲小姐已经甲伊讲两届啊，伊甲我讲好，这个顶个拜六我搁敲电话甲讲，伊讲这礼拜要寄，啊，今已经拜四，还搁无看到影。
2: 哎呦，我咧讲吼。安尼，你稍等一下，我若查一下啦。如果若真正若无甲你寄吼，我公司的小姐拢总甲叫伊回去休困。
13: 无啦。
2: 哈、啊。
13: 无。
2: 电话拢我来接倒。
13: 歹势。
2: 啊，无归去啦，归去啊，强甲死死一角啦。
13: 无啦。
2: 后迄两三。
13: 字条阮就无通听。
2: 无通好听吼，安尼你稍等下，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来这甲服务哦，功夫一下，人啊叫两三礼拜还袂收到货，啊。啊，敢有影生意遐好包袂起？那两三礼拜吼，讲啊，搁咧包，迄是有较好笑啊啦。嗯，啊，倒有影，甲查看卖啊，有当时啊，住址是毋是写毋对去哦？嗯，来，33分啊吼，电话还搁变变叫。啊，伫个只阿强深深感谢恁。若要讲起来，这是农产品，啊，要做这真甜头。
0: 恁有当时啊，来去游览地区吼，尤其是来来阮乐国佚佗啦，地行有哪有人咧卖啦？但是都贵咧，贵你都买袂落啊！你若去甲地行啊，也是讲外口吼，人个即摆拢个啥物农事局无？哦，农产品哦，敢若参照叫全国个卖农产品个来积极伫个遮，像咧办夜市啊安尼。哦，我嘛有去看咧，迄有诶比咱较细罐，比咱较细罐都卖千二箍啊！喂，你好。
14: 喂。
0: 喂，我阿强。
14: 哦，你阿强哦，你好。
0: 你好。
14: 嘿。
0: 来坐啊，食饱未？
14: 哎，食饱啊，你有食无？
0: 我无啊，我无钱通好食呢。
14: 有啦。
0: 啊，无人，我拢无人煮啊，我食。
14: 有啦。
0: 我可怜啊。
14: 有恁老公煮互你食咧。
0: 哦，伊讲哦，伊拢甲限定啥呢？
14: 袂啦。
0: 两种可能歹煮啊，我食，就是讲暗时若表现了无好，歹煮啊，我食。
14: 哦，我袂使甲你讲伤久，因为你今仔日电话会晚线。
0: 啊，无要紧，那生理我尽量歹做生理，我拢爱甲人开讲较济。
14: 嘿，嗯，来啦，生理嘛爱做啊。
0: 爱做哈，谢谢。
14: 哎呀，唔到较侪天下的人拢安尼听你的节目啊。
0: 安尼吼，啊，听咱的节目较袂学歹呀。
14: 嘿啊，我要茶啊油三罐。
0: 好，阿姐啊，你电话也来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感谢你啊，0800889887，0800889887，这听众就是安尼吼，逐工互我温暖，处处行行拢替我阿强做设想，所以讲我有当时啊吼，真正有啊，做事就甘愿啦，是安怎发态？都透风落雨，准风台天啊！什么咧中秋节，什么节日，我唔捌咧休困啦，我拢来主持现场。喂，你好。
15: 哎，我阿弟有三罐。
0: 是是，多谢阿电话夜里哦，嘿。电话夜里嘛，国卡安那无用哦，那一旦赶来，我就是赶来。除非就是讲啊，真正都有代志，有代志啦，迄都无话讲啦。啊，那糖菜买啊吼，嘛拢总是精华，你讲对唔对？哦，嘛拢总是有人咧甲恁服务。听电话啊，外送嘛拢总无休困啊，所以讲咱的节目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但是平常时的服务是长长长落落长。啊，你都买你有需要的物件，啊，你像讲阿强在买的物件，我讲真嘞，我有那介绍无几项呢，但是逐项都足好。你亲像讲哦，咱的爷爷好困，哎呦，一两礼拜的时间啊，尔人就来咧学落啊呢，强啊，啊还佫有啊无？啊，迄、那个吼、哦、刘药师若过来诶时阵哦，敢有通啊个犹太家？我讲我毋知呢。过两工啊，我甲欠款会来无？啊，若欠未来，咱就是卖3600；花闹寄来，咱就是卖3600。啊，今仔日即正山顶诶古早味，我讲吼、哦，提当个友好时大人上介好。因若食着吼，因就会懊恼，就会怀念。就会懊恼讲啊，阮这新妇啦，阮这囝囝孙孙，大家都真友好，唔知去打干这正古早味的，当来滴，互我搅面线、搅白饭，哎呦，也是讲拌青菜嘛，拢总是会使哩吼，伊都是有一个特殊的气味啦。啊，我讲市面上伫咧卖是介贵，我拢用批发的介绍伫咧遮吼，大家小放盘，啊嘛得爱你信的了啦。咱这是用小型干那装的，小型干那装的哈，唔是用一般的干那装的哦。所以讲朋友啊，小型干那装的呢，小型干那装的呢，搁用批发的介绍底下才甲恁做犹太呢。啊，我讲无食便罢便啊，食着的人真正大家都饿咯，大家都饿咯，大家都刁嘴。你甲看讲拄食安尼，这呢一个朋友，山顶咧甲咱登记主文的话。这大部分拢捌甲咱买过呢，哎呦阿强，我捌甲你买，食侪年啊啦，啊倒若食完就搁买，食完就搁买。人迄拄食，我讲要送伊一块纱布，人伊嘛讲唔免。哎呦阿强，你若未穿伊嘛讲多。喂，你好。
16: 喂。
0: 喂。
16: 你好。
0: 你好。
16: 我要迄个橄榄，烤地鱼个，地鸡。
0: 你若要买橄榄油，我就烦恼啊。
16: 地
0: 址话
16: 我讲唔
0: 对，无紧啦，一半摆我嘛去讲唔对，唔是干那你啊？
16: 你个讲个真笑
0: 个，看有啥物好笑？
16: 声音好。
0: 哦，声音好。
16: 嘿，声
0: 音
16: 好。
0: 我甲你讲，
16: 啊
0: 你，
16: 惊实在。
0: 你若讲声音好吼，啊，佫各一项佫讲无对。
16: 声讲无对。
0: 我汉言佫较好。
16: 我八个都买胖家。 嘿，啊你，我阿婆不爱跟伊讲啊，做。
2: 哎呦，
16: 你这电话卡，我不爱讲。
2: 啊，唔，功能股啊，后差。
16: 我们该小姐讲。
2: 啊，好好好啦，好好好，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啊，过老。要甲你讲两句啊，讲卖啦，你迄电话遐济，安尼卖，我要甲小姐讲，强啊，你就是声音好，唔是干那安尼啦，我阁汉人好呢。我若无看，我若知，我就讲你会当加咱公司的赖啊，咱公司的赖吼，伊的迄、那个迄口座唔是口座啦，伊的账号就是咱的服务电话0800889887。话讲阿强，你会当传一张相片给我看无？喂，你好。
17: 你好。
2: 你好。

0: 记到资料嘛？哇，到我咧节目一个开始发一百次，电话直直听听到即卖已经40分啦，已经40分啦呢。后手剩十几分钟，久的时间会当互恁开放，互恁来登记注文的朋友啊，人客啊，0800889888，喂你好。
1: 我买茶
0: 叶，买几罐？两罐好，稍等一下，来电话压咧，电话压咧哈。

0: 放啊。
1: 哦，底下油啦。哎
0: 啦哎啦。
1: 好、
0: 哦。哦，啊，你安尼嘛包装啊，足水啊。
1: 要赶来做上列啥、啊，好看，好看，搁大方啦、
0: 啊。哦，我都拄夹来、哦，啊，我就安个偷过来看。
1: 好、
0: 哦。哦，有够香啊！
1: 足香的哦！
0: 我紧放去地上，我来叫你夹啦。
1: 哦，迄面线嘛足好个咧。我咧讲哦，你若要叫饭上好是安那哩。譬如讲咱鸡肉，剁剁个吼。啊，即卖姜母含蒜头类个白白个。啊，鸡肉类个炒炒，啊掺一丝仔豆油膏。像咧炒三杯安尼啦。
0: 哦。
1: 啊，油加迄一丝仔吼。即卖迄个油经过姜母甲蒜头白过了后，摕来搅拌，鸡肉阁摕来配饭，你掺脆鸡都包落去，我袂骗你哦，真正有影有够好食。看那一盘的料理，伫阮下港的餐厅一盘卖七百，一盘都爱七百。
0: 哦，啊，你家己有地方就对啦。
1: 啊，阮都住在南投六角啊。
0: 哦，你安真有啊。
1: 无影啦，
0: 人讲有啊，感动天
1: 啦。无影啦，啊这。这大家拢安尼啦，这做人上基本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啦。啊，底下油真正阮做甲足辛苦。你甲看哦，像一罐安尼遐大罐，我一罐才卖你偌济，才卖你一千块。这外口伫咧卖一罐拢千几块呢。迄真济人真正啦，看啊买转来搅饭嘛好啦，搅面线哦，都真正大家娱乐啊。这拢总是朋友甲咱娱乐，啊我甲录起来，录起来互恁听的啦。有诶讲啊，迄做袂嘿啦，即拢做袂啦，即阮阿舅啦，人讲吼、哦，月生啊食母菇，敢若亲像咧食豆腐啦。哎，来，即摆电话喂你好喂，
2: 喂，
1: 嘿，
2: 你阿强呀？
1: 哟，阿姐呀、啊，嘿嘿，叫你阿姐也毋知伤老无吼？
2: 未啦。
1: 哦，
2: 我阁叫三罐啊
1: 嘿。哦，你安尼捌买，听你即个讲话口气捌买过迄款咯？
2: 捌啦。
1: 捌了。
2: 哎
1: 呀、啊！啊，你咧家买，我拢买。
2: 买目睭，买目睭药啊，买食迄个通胃路的啊。
1: 好好好。
2: 有啦。
1: 哦，你咧家买，我拢无咧无看的。我你捌互我服务过无？哈，你敢捌互我服务过？
2: 捌啦，就是买啊，一项啊个。
1: 安尼吼，都是安尼。
2: 买
1: 啊，你都当买当买，我若叫你买衫，你就买衫啦。嘿嘿，安尼好，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吼。因为我这时间吼后手剩差不多十碰分钟久啊，尔吼。咱这一罐吼是小型干那装的啦吼，恁大家听好。你若感觉讲你若有需要才来，也若无需要听节目就好。小型干那装的，即卖一罐伫外口上俗的，就是千二块。啊，大部分拢去共批发来做生意的，啊，赚一手赚两三百，但赚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啊，无过分吧？做生意爱赚钱呀，但是咱无同哦，咱是今仔日，咱要用批发的介绍要来优待哦，咱的听众朋友哦，今仔日来自全国的好朋友，不管你住伫倒位，你只要脑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有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届敬爱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罐1000块的包贵，两罐都甲你提到为免运费。三罐3000，阁送你一块纱门，用珍珠粉，啊，阁用沉香来做纱门，你甲看我落偌重本啦、啊！三罐送你一块纱门，来，电话阁满线话你哦。
3: 喂，阮食迄个要票两罐。
1: 好，稍等一下，来，不管你住伫倒位。

0: 也给你电话给扣掉啊，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扣掉，阿强就甲你服务会到，不管你住伫倒位，两罐就甲你摕到恁厝内个入位啊！你利用一摆个机会，阿强甲你服务，你就会做到我长期个客户。喂，你好。
1: 臭阿强哟、
0: 哦！臭阿强哈，无啦，无讲介臭啦。
1: 真胖啦！
0: 真胖，我拄我身躯洗好尔。
1: 啊，你今麦接到你个电话，我就等恁小姐接个
0: 哟。安尼吼，好。
1: 我拢嘛买。纳豆啦，加古树莓啦，
0: 好安尼吼，
1: 好，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苦茶油两瓶啦，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这个不是苦茶油哦，这是低脂油哦，我阁讲一摆哦，苦茶油是籽啊较大粒，啊，咱这是乌龙低脂，啊，因为吼，咱是做香的，做香葵的，有经过炒过了后才落去煎。啊，那苦茶油是嫩叶的，伊煎出来色水敢那参像沙拉油。啊，咱煎出来色水是琥珀色，因为有炒过哦，琥珀色。啊，你吼那烧饭、烧面条、烧面线淋起哩，你后头香滚滚滚滚香。啊，恁家的面床脚有饲土鸡啊，生卵，搁煎两粒啊，土鸡啊，卵最赞的。我一个月吼，敢那面线、搅面线、食面线的啦。啊，这其实嘛会当食汤的，你敢知？人阮老母真牛哦，用低脂油来煎土鸡啊卵，啊煎煎的了后吼，佮劈一姜母，姜母佮劈个卤起来了后吼，啊再来佮掺面线，掺一丝仔汤，啊掺一丝仔米酒，安尼落去煮汤的嘛，介好食呢，真正介好食。啊，若佮较澎湃、较青草的，就是讲像阮家后壁佮阮老母啊，都有哪有种一挂迄个青菜啦，嗯。现在都比较比较无肥的，因为现在都拢无油汤，我啊无较早若有油汤哦，迄青菜啊，逐丛都肥好吼。你像讲迄较早若油汤哦，透早拢会摕去后壁搞用油咧做肥料啊。一半摆啊吼，像阮阿嬷啊，我常常来去想着阮阿嬷，阮阿嬷都足爱食韭菜啦，啊花啊菜啦，啊韭菜花啦。啊，即摆吼，那迄油桶吼，那摕去压压的了后吼，阮是拢，迄拢无要紧，因为迄拢大自然的当做肥嘛。但是我常常甲阮阿嬷讲，阿嬷你迄花啊菜甲韭菜花嘛，洗好较清洁的，讲大无洗，拢啊烫过水过它也无洗。我讲迄韭菜甲韭菜花面顶拢啊搁条卫生纸，它有洗，啊，迄无要紧啦，烧就好。哎，迄嘛是庄稼所在吼，比较靠一个人情味啦吼。也阿强正南投六国囡啊，你若去到南投六国，闹实在一挂朋友，哎，我嘛真侪六国人咧听我的节目呢。亲像要去到孔英，就是要去德林，要去你溪头，要去你三拉溪，遐有一搭咧卖啥呢？卖炒花枝面的，啊，甲炒鳝鱼味的款，啊，就是阮咧主席帝王讲强啊，遐炒花枝面啊，有咧听你的节目呢。讲假有影，后底听啊，讲嘿，伊专工甲问讲，哎，主席啊，咱六国一个叫做阿强咧主持电台，你敢知讲，都定定咧做伙，啊，你他也捌带来我遮食物件，其实我捌去啦，我真正捌去几落摆啦，但是我唔知讲你有咧听我的节目啦，我若拜六啊礼拜若登记的时阵吼，我再来去甲你结一个缘啦，来时间得要到位啊，地址有看你要买两罐。啊，是要买三罐拢总无要紧吼。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即卖吼，迄毒油诶风波，啊，你这毋知有问题啊无？我八月份诶时阵才阁检验一摆，八月份检验一摆，其实一年检验一摆就会使咧，就是讲即批籽啊检验，籽出来了后阁再检验。我年初检验一摆，八月份阁检验一摆，完全拢总无问题。喂，你好。喂。
3: 喂。
0: 哎，你好。
3: 重要。
0: 嘿，是。
3: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3: 嘿，我要来订迄个两罐迄个烤地油。
0: 地籽油吼，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来外口甲你听啊，你甲看讲时间过了偌紧得，有可能后礼拜、后礼拜吼，我就要过来卖年菜啊呢。哈，阿强，安尼要过卖年菜啊，啊，我拢甲你试食好啊，菜色我嘛拢订好啊，来，今仔日菜单一定出来啊。 我看我先卖讲好啦。今年吼，大行起价，你若要订一道年菜啊，若无开一万块以上，应该订无。喂，你好。喂。喂。
4: 喂。
0: 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哟。
0: 嘿。
4: 喂，
0: 你好啊，我阿强啊。
4: 你啊，阿强遐
0: 呀？我本人啦。
4: 哦，你本人哦。
0: 嘿。
4: 哦，迄个啦，地址有啦。
0: 你捌买过无？
4: 啊。
0: 你捌买过无？
4: 捌啦，甲你食几落十罐去
0: 啊。好。啊，你
4: 过。昨昏昨拄拄无啊啦，啊我啦，今日食迄种，阮人拢骂讲我什么什么像油烫烫啦，什么碗糕熟了，你也知。
0: 嗯，啊，你食物件免油烫烫，你咧讲啊，卖煮我好过啦。
4: 我食了都袂歹，足芳足好食啦。
0: 你后摆卖煮我好过。
4: 啊，就是咯，伊就是拢爱食，我顶多咧食迄个卤肉饭，顶多唔好。
0: 啊，都是啊，够空，迄冻无油呢，迄冻无油。
4: 啊，油都两个，啊，高咧，安尼高安尼，看落安尼。
0: 啊。
4: 哦，我若饭若煮个，我家来叫伊家叫，啊，就安尼。
0: 啊。
4: 安尼袂讲我叫阮叫。
0: 我倒我咧讲吼。
4: 嗯。
0: 即有个人吼。观念拢有问题，你甲看，你甲看哦。你讲猪油搅饭有影芳无唔对啦吼，但是迄身体有负担啦。
4: 哦，伊啊，迄卤肉饭哦，唔是讲正经讲，我甲看迄，唔是正经讲啊，安安怎较切肉卤啊，是伊迄拢猪油啦。
0: 哎呦，哦。
4: 安落来我买一摆哦，啊，食落一块软软安尼哦，我就真罕咧咧背啦。
0: 安尼吼。
4: 啊，伊就最爱食迄落咯。我讲我袂讲啦，你袂叫你的代志，我买我家己食啦。
0: 无紧，咱就一人兴一味啦，哈啦。
4: 哟，我买我家己食，我才等你甲你叫四罐都食到多脏多无啦。
0: 好，那你稍等一下，来，我无紧甲你切出去吼，无惊伊讲唔知个，那登记一个超过，那个互你等伤久，因为伊一定无通我食啊。无通我叫啊吼，来，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哦，有可能后礼拜我就来介绍到咱今年度的年菜，今年度的年菜，我每一年拢卖几落千分，也今年吼有几啊间厂商嘛唔知影讲对倒位来的消息讲，哎呦，你若要卖年菜，去找迄电台阿强配合，迄一年拢卖几啊千地多呢。有影无影咧？他有讲这落生意啊咧？啊哟，一年若几啊千块多的话，这都爱来找伊参详一下啊。几落主啦，但是我嘛是同款选择着倒一主呢？真龙小馆，因为伊是中央厨房家己的中央厨房煮出来啊，而且我讲介绍就好啦，介绍啦。今年哦、喔，我讲今年的年菜，你若无一万块以上哦、喔，买无啦。买无啦，菜色你看菜色啦。今年我已经将着介绍吼，甲写到见骨，写到看到骨髓，就是要大家开上性食上好。啊，我已经试食两块倒去啊，头一块倒试食，若有问题随改善；第二块倒试食，阁有问题随改善。改善到即摆，规个菜单拢总订出来。今年的年菜你一定爱买，啊，为什么我要提早买？提早买恁呢？因为吼、有早鸟鹅的价格啦，就是讲你甲看，伊愈晚过年吼、食材愈贵。啊，我甲头家讲吼，咱都量早先互登记，量机约啊先定一个数量哦。比如讲，啊，到五四千块多，咱都先定四千只鸡先定，先甲注文。唔通等甲讲哦，过年诶时阵才煮门，才迄落。啊，咱是即卖煮门，过年诶时阵才有台啦，要煮诶进程才有台啦，毋是讲即卖就台台叫来变，毋是安尼啊。先定啊一寡食材啦，一寡蒜头啦、香菇啊、猪肉啊、鱼啊啦、米糕啦、鱼翅鸡啦，啊，搁哦，真侪啦，搁虾啊啦、虾啊，吼、哦。啊，这拢吼、先讲定，迄、个饲的过程当中吼、拢甲饲到过年的时阵，我才来取货。啊，我先甲你定大约啊，差不多偌济就比较较少，只有做早鸟鹅一个数量啦。啊，你唔通看安尼呢？我若一年的年菜卖四千块多啊，都爱四千只鸡啊呢，四千只的鸡呢，啊，腿裤都爱四千只啊呢，迄数量实在是真恐怖啦吼、来，好啊，时间已经到位啊。你甲看这個，来，我倒接一下。喂，
5: 喂，你加强啊！
0: 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大家吼，都咱大家做伙拢敢那亲像真自然呐，拢敢那亲像一家人同款吼。啊，你有任何的无清楚、无了解，拢听我电话卡来，吼、哦，要找阿强，有当时啊讲，哎呦，啊，卡去拢小姐接，小姐接嘛是同款服务啊，我接我嘛是爱经过小姐来落单才有准算啊。啊！咱阮都有重要代志要找你，啊！你留一个电话，我一定会敲电话给你，吼、哦！你留一个电话，我一定会敲电话给你。今仔日我常常讲，阿强若无互这全国的听众朋友听受甲牵成，互我有一个服务，包括讲成长的机会。你要去到电台找一个阿强啦，你看咱年菜电台电视咱拢未第一名的，啊，包括讲吼。
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6: 97.5，
5: 快乐婚家男
6: 92.3，
5: 快乐大台中
6: 89.5，
5: 快乐大台北
6: 89.3，
5: 快乐华灯
6: 98.3，
5: 快乐配偶
6: 96.7，
5: 快乐红虾
6: 91.3，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7: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8: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7: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8: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7: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8: 很好，继续练习。
7: 对，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3: 没错，
1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5: 我要寄挂号，
16: 要寄什么呢？
1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7: 帮我操作啦。
1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9: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隆维，
20: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2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2: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3: 老弟，古古令爱读。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梦语为人国，不勤为家国，不言为社国，奉义为事国，健谈会事国，不身为兴国，今世欲后世，恶法为上国。这生活当中啊，咱如果物件垃圾去，咱都爱把伊拭落清气。那呢，心灵如果沾染污垢，甚至垃圾，咱嘛爱将伊洗净。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常常讲着白贼话，甚至糟蹋人、刺激人的话，这种讲话方式当然都会惹来麻烦，甚至令人讨厌。人生的过程，如果一个人真扳担，拢无要斗做斗三工，这种人啊，嘛真受着人这个讨厌。甚至无欢迎，做人做事，咱爱庄严端正。如果生活当中无正派、无端正、无庄严，嘛是啊，予人看袂起。人生的过程，做代志，咱爱认真拍拼，唔好轻轻猜猜，甚至做代志。虎头蛇尾，如此事业也未成功。做人做事唔好偏贪，咱来做一寡报喜利益人的代志。人生在世啊，如果凡事自私自利，无想着别人，只想着家己，这种的行为，就是咱的心灵。那亲像染了污垢，咱啊爱将伊洗净。做人做事，立心处世，咱拢爱了解自己的心口意。如果未清净，咱啊当然会受到众人哦，甚至咱亲朋好友。会讨厌，咱来小心，因为人如果自私自利，当然人啊，都无法度受到敬重。人生在世，咱想要互人看会起，甚至互人尊重咱，当然啊，咱都爱做一寡互人敬重的代志，去除掉心中的垃圾。予咱内心会清净，人啊会当庄严，如此咱的人生才会当受到众生众人的尊重，生活嘛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困下去，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蔡琴小姐所唱的《恰是你的温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去朝林古道看挂芒花。哇，陈药师，这每一年吼，朝林古道吼，伫秋天的时阵吼，迄挂芒花吼，那白色嘞，规个吼开甲规个山坪，真水真漂亮嘞，有影吼，非常的特别吼。啊，这当中嘞，配合着一挂相关的活动，来甲咱朝林古道当中嘞，你嘞会当来礁溪泡温泉，甚至嘞，你嘞会当嘞来甲东北角享受着这种安尼秋日白雪美景。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接头。

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斯吼，咱来到专长8.5公里的潮林古道哈。潮林古道是咱东北角真受欢迎的一条山径步道，伊咧伫即个新北远望坑，看到宜兰、大理之间，早期是先民往返着咱台北宜兰最重要一个要道，伊嘛是淡南古道目前诶仅存的部分遗址，所以伫即个古道吼沿途当中，你会当看到真济即个真水真漂亮的常绿阔叶树林，包括着针叶树，甚至咧够笔筒树。沿途当中，你会经过着即个古朴的跋溪马桥、叠石马桥吼，包括仙鸡岩，甚至咧也够有雄镇蛮烟摩街，看到虎字碑等等的人文遗迹。尤其咧来到制高点垭口的所在吼，哦，这秋天的时阵吼，几大片白色的挂满花吼，迎风摇曳，那亲像白色吼，伫山头吼，哦，安尼哦，这样咧真水真漂亮，景致非常的宜人吼。所以咧，这是一条吼，当讲真水真漂亮，佮兼具着人文资讯的一条健行步道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日咱两个机会对着丹尼尔斯，咱咧来到潮林古道，不单单你会当看到安尼白色的芒花海吼，系啊，甚至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你咧可以当看到真侪人文古迹，比如即个虎字碑，传说中吼过去台湾总兵刘明登来到垭口的时阵拄着狂风大作，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就依着挂满花作笔，就地挥毫写下着一个虎字，因为伊讲《易经》内底有讲着吼，风将好啊，所以啥物会当甲风定调的，就是好，好会地风地调的，用虎来镇风，所以这所在开有一个虎字碑，非常特别吼，非常特别。啊，头前吼，够一个垭口，两山，两座山交汇之地，就是一个垭口吼。垭口的视野非常的辽阔，所以咧，伫垭口看挂满花是上水上精彩的景点吼。伫这两点当中，你会当眺望到龟山岛，甚至你也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挂满花吼。啊，当中伫山中，够一处古道客栈，哎呦！啊，这古道客栈古色古香呢，加上着吼，边啊吼，安尼草木蓊郁吼，绿意盎然吼，那亲像山中的别墅咁款的吼。啊，加吼，搁一个小食铺会当食物件，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来个潮林古道吼，你咧当轻松悠闲，会当讲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啊，配合着吼，这个当中咧各种的相关活动，大哥大姐来佚佗，个也真欢喜。因为咧，你不单单吼会当来个潮林古道吼，你也当过去礁溪泡温泉，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可以当来享受着咱东北角吼，诶，自然看着人文魅力。所以咧，赏芒花，甚至礁溪泡温泉，吼，甚至来个芙蓉海滩，拢是一个真好行程。沿途当中拢会当做位去吼，找机会来个咱东北角来看着真水真漂亮的挂芒花。那咧咧，秋天漫步伫潮林古道，诶，当讲是一种轻松惬意的代志哟，哈！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讲一款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雷所唱的《爱情无买卖》，线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这生活当中吼，咱伫中医的概念内底有听过五脏六腑，对不？五脏就是心肝脾肺肾，吼，这大家拢知影吼。啊，这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敢有听过五草？哎呦，陈律师，啊，五脏六腑吼有听过？啊，五草是啥物？真趣味哦！吼，今仔日咯，陈律师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咱《黄帝内经》内底讲气味常象，就是身躯的怪味，嘛是表现出着你身体健康的问题。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身躯的怪味，啊，身躯有啥物怪味？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躯有啥物怪味？来，我来看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了解一下，好不？因为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有个人身躯有一个臭汗酸味，人讲羊汗味，有无？啊，身躯现在一个臭汗酸味，什么原因？这伫咱中医对应的吼，中医对应的身躯的五种味道，对应着咱身体五脏六腑是不是失调？所以咧，中医的五草吼，就是车、搭、臭味搭的搭，嘿，这个芳草的芳。香，啊个臭青、臭青味的青，啊个臭酸的酸，所以这种的味，其实就是一个人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挂跟正常人无同款，甚至真奇怪的怪味。啊，这种怪味其实就是显示着你的身体失调。当一个人，比如说你最近吼、生活当中你拢困无饱、困无好、火气大，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肝火上升，啊，伫这种肝火旺的状况之下，身躯咧就容易啊，火气大嘛，对不？吼、咱讲的啊，这火气大，你咧就容易有一种臭酸味。啊，你用超市啊，是安尼，这种人老倌就较有一个酸臭味，嘿，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安尼酸臭酸臭，吼、啊，唔知为对来，就是因为你长期你拢困无饱、困无好、火气大、肝火上升所引起的，对应着咱的肝脏。啊，有一种人吼，系啊，有一种人心功会倒，有吼，什么叫心功会倒？这种人的话吼，足烦躁，甚至咧感觉咧身躯咧烧热热，吼、啊甚至咧感觉着咧人咧吼，即、这个安尼拢感觉安尼吼，身躯拢安尼热乎乎、热乎乎，心功火倒，啊甚至咧真容易生气，有无？啊，这种咧对应的就是心火，啊，这种心火的人吼，其实咧。身躯当中吼，你会闻到一个迄种，类似着油汗、油汗味、油汗味，伊较够出油嘛，吼、较够出油嘛，啊，所以有一种油耗味、油汗味，啊，你讲看安尼，这种东西心火较大，吼、啊，过来生活当中有可能有人吼，系啊，因为咧。脾胃功能歹，胃肠无好，消化无好，所以伊咧讲话的时阵有一种发酵的味道，就是咱咧食物件有无？吼、咱咧食物件有一种类似着这种水果，水果吼咧生的时阵有一种水果味。啊，唔过个臭酸臭酸，嘿，啊，这种就是对应着脾，
鼻中呢开始呢消化不好啊，所以容易有酮酸的问题啊。伊咧讲话当中，就那像一种水果臭生气的味同款。哦，过来有的人先苦一种臭臊味，臭臊味就是鱼啊、海产迄种臭臊味有无？有吼，这对应的就是细胞。这种人长期氧气无够，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生活当中咧，气管拄着冷风，就咳咳嗽，气管就做到生痰，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会做到咳，做到嗽，做到喘，气管打嗝，啊，伊喘开出来，还是身躯顶悬都有一种臭臊味。因为这种人伊较搞感染，因为伊个鼻水，吼、哦，较容易有鼻水、鼻膏，甚至较容易生痰，所以就有一种臭臊味，吼、哦。啊，最后，够一种人，就是因为伊长期腰子歹，身躯吼、哦、毒素排泄未出来，有无？吼、哦，啊，身躯毒素排泄未，比如讲腰子功能无好。啊，身躯囤积着一寡毒素，吼、哦，啊，都一种臭鸡卵味。啊，这伫中医当中，其实五臭的理论，拢是应用着你身体的健康的可能出了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原来是安尼哦，那呢，伊对应的咧，就是肝、心、脾、肺、肾五脏嘛，对吧？吼、哦。但就出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五脏要安怎来保养？五脏，咱的心肝脾肺肾要安怎来保养？第一，心脏伫咱中医的概念内底，就是对着恁的循环嘛，是不是？吼、哦，我的血流循环有好无？我循环好的时阵，我身躯循环好，身躯营养有够。精神、体力都拢会轻松，是不是？而且咧，你也感觉到心脏也好吼，爬山、行路、生活活动拢靠精神、靠体力。所以对应着咱的心脏伊牵涉着咱的血流循环。如果水分啉无够，流汗流伤济，还是咱汗流未出来。拢会影响到心脏，和心脏无好，吼、哦，所以咧，大哥大姐啊，心脏跟血有关系，你的血有充足无？你的血循环有好无？你的肝流会出来无？吼、哦，你的水分有够无？这拢会影响到心脏的心血。生活当中，咱该流汗爱流汗，吼、哦，该缩汗爱缩汗，流汗流伤济，心脏会虚弱，流汗流未出来。心脏负担大，啊，水分啉无够，咱嘞心脏循环歹，水分嘞啉伤济，心脏负担袂起。所以，咱心脏伊牵涉到就是咱的血，吼、哦，含咱的肝，吼、哦。第二，肝，咱要顾心脏，就是让你的血流循环好啊，吼、哦，你水分爱啉无够啊，吼、哦，啊，你流汗爱流会出来啊。吼、哦，啊，精神体力活动较会好啊。吼、哦，啊，那咧肝咧，肝主宰的咧，就是咱的睡眠啊。所以你睡有好无啊？你睡无好，肝火上升，火气大，嘴大嘴咧嘴涩，甚至咧，这个人咧感觉作反射。简单来讲，如果想要有你的肝会当舒适，就是爱主宰你的睡眠。睡眠品质爱好嘛，睡眠品质也未好，当然你的肝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把肝顾好，不是我赶紧嘞来吃什么物件，是先爱让你睡眠好。啊，要把你的心脏顾好，第一水爱啉有够，该流汗爱流汗，该收汗爱收汗。第三，脾的主宰着咱的消化运化，咱靠食才有营养。所以你吃吃有营养无啊，吃的消化无啊，营养的吸收无啊，
胃肠有好无啊？哦，主宰着咱的消化、营养、吸收，营养消化未去，营养未吸收，那呢？你就算讲食山珍海味，吸收未去，身体嘛未健康，对吧？所以脾就主宰咱的消化，啊，气呢，主宰咱的氧气。氧气当中如果充足，咱的氧气有够，咱会发现到人的心情较平稳，人较袂喘，人较袂紧张。如果氧气无够，你咧会真歹困，真无力，甚至真熬喘，甚至咧感觉人真熬紧张。所以生活当中，有的人比如讲熬紧张的，咱会叫伊深呼吸，深呼吸。是那紧张的人，咱叫伊深呼吸，伊就较好。大哥啊，大姐啊，是安那用氧气补入去啊，对无？啊，如果二氧，咱氧气无够，二氧化碳佫排袂出来，二氧化碳伤侪，就容易自律神经失调，所以这人啊容易紧张，容易生气，容易搞超烦，容易歹困。今仔日如果要甲细胞过用，主宰着你的氧气，呼吸的顺无，氧气有充足无？咱二氧化碳排会出来无？吼、哦，咱人呢？细梗呢有用无？好、哦，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重点。好、哦，最后就是药剂。好、哦，所以药剂呢，要甲药剂搞好，那要哪搞？真正讲，陈老师啊，啊，中医药剂功能是要哪搞？其实中医讲到药剂，就是讲到咱的内分泌兼荷尔蒙。内分泌兼荷尔蒙，所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讲，医生西医讲你啊，你这个人吼。你这个药剂歹，你白心。真侪人讲，医生啊嘛拜托诶，我药剂功能检查，我肾丝球过滤率拢标准诶。你先那讲我白心，医生讲你白心，中医讲你白心，可能你药剂功能检查一百分，唔过你诶内分泌含荷尔蒙分泌不足。所谓的内分泌的，你身躯你可能呢，你内分泌失调，吼、哦，甚至呢，你荷尔蒙分泌不足，老化真紧。简单来讲，这种心肺虚的人老真紧，头长熬冷，暗时也歹困，身躯熬打扫勒扫，水分运化歹，毒素嘛排袂出来。好、哦，这就是咱中医一个应对的概念。好，安尼今仔简单先甲大哥大姐提醒。咱就知影讲，生活当中五脏六腑，咱就是爱保养，咱就是爱营养，咱就是爱调养，对无？好、哦，那呢，陈老师进一步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哦。人拢会老，对无？用啊，陈老师啊，这人未老，啊，人啊老的时阵呢，真侪人讲啊，陈老师，敢无法度，互我吼、哦，永远都未老，无可能吼、哦。所以过去皇帝吼，拢常常咧找长生不老的仙丹吼，啊，敢有人找着？无吼，大家皇帝嘛拢巧伊啊，是不是？所以咧，可见咧，无长生不老的神丹，神丹妙药吼。啊，那呢，既然人一定会老，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有保养，伊就会老较慢；如果我无保养，伊就老较紧。那呢？啥那人会老，就是因为荷尔蒙渐渐衰退啊嘛，对不？所以天下万物老化，拢看一个啥物件？看伊个荷尔蒙。当这个天下万物伊生囝的功能渐渐凋零的时阵，这个、天下万物伊都渐渐都爱消失去呀。所以啥那，你甲看古早人有无？大哥大姐啊，你甲看卖吼，古早人拢四五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是安那。当一个人，古早的人吼，当你身躯荷尔蒙慢慢打去啊，啊人，这个生殖能力无去啊，啊身体就开始渐渐打去老化去啊，啊寿命就终止去啊。所以照你讲，人的寿命呢，应该是四五十岁就无啊。真的啊，人的寿命，对，当你荷尔蒙渐渐大，差不多伫四五十岁，你身躯
其实荷尔蒙就无去了，人就应该要凋零去。啊，现在真个人啊，当食到一百岁，因为医药发达嘛，对不？医药发达，所以荷你不单单荷尔蒙减少了，同款你也当维持着一个健康的生活，好、哦，甚至有病拢会当找医生医，好、哦、来控制，荷你食到一百岁，佮会叮当活动。啊，唔过问题来啊，当然。食到五十岁了后，咱身躯开始咧老化。我要安那健康维持，和我到一百岁时阵，我老较慢呢，退化较慢呢，和我身体较勇健呢。保养就是真重要。简单来讲，人生为五十岁开始，一直到你食到一百岁，这个阶段是最重要而且关键哦，对吧？对吼，敢有人发现着？五十岁开始就开始哦，老花眼足严重啊，目睭开始打酸涩啊，暗时啊足歹困的啊，头胀到背到力啊，腰骨到酸痛啊，甚至人搞火气足嘴大啊，吼、哦，身体那亲像呢，老化真紧啊。

未适应，就是到底你是三十岁啊、五十岁，搞不清楚。啊，你讲哎呦，啊变啊，足侪食荷尔蒙的人，食到尾啊足痛苦的，是安那讲？因为无食荷尔蒙，身体就无爽快啊，是不是？无食荷尔蒙，就感觉老真紧啊。无食荷尔蒙，身体就拢未做主啊。所以你伫生活当中，如果要靠这个荷尔蒙过日子，你会真痛苦，而且副作用真多。啊，那呢，我要安那健康老化，就是我的老化的速度较慢的。所以伫中医当中，就对应着咱五十岁过了，中医会甲你讲，啊，你肾会虚，肾血虚的意思来讲，你身躯你的荷尔蒙。看到你的内分泌开始变少啊，所以这时阵你都要吃一寡滋阴润色的中药，来帮助你身体调养回来。真济人讲陈老师，啊，我是要吃什么滋阴润色的啦？吼，啊，我都有病来看医生吃药啊，吼，啊，像陈老师爱讲的，更年期吃什么药啊？较吃嘛是调整荷尔蒙的药啊，是不是？对不？啊，那呢？伫中医的概念，唔是调整你的荷尔蒙，是让你老较慢的。所以伫中医的概念嘛，第一下讲这个人五十岁啊，所以咱的荷尔蒙下降的足紧。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咱来思考。女性朋友更年期的时阵，一年以6%的速度咧下降你的荷尔蒙，所以真紧哦，吼、哦，一年以6%的速度咧下降吼、哦。啊，这时阵中医中药一般扮演到的角色就是。好你老化速度较慢呢，老化速度用一寡滋阴润色的中药，顾你较好困呢，顾你身躯咱的荷尔蒙较袂伤紧打起，甲你滋阴补心，顾你老化较慢的以外，好你的身躯水分较袂无去，因为荷尔蒙一减少，人的水、人的血都对你少，对你打起，这就是老化。老化的时阵，水分就先无去。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一寡滋阴润色的中药，伊就是甲你滋润，互你规个面较袂烧烫烫。更年期足侪人面会烧烫烫，互你头髪较袂落，互你头髪较袂白，互你腰骨较袂酸，互你目睭较袂打涩，互你一个暗时啊较好困。用哎呦，邓老师有影呢？吃一罐吼、哦，中医滋阴润色了，不但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人较袂搞火气。哎，真正头早嘛较袂冷呢，啊暗时也较好困呢，真正差足济呢。啊人吼、哦、感觉较舒服，有影吼、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足济更年期的男女士朋友，如果你会当吃一罐滋阴润色的中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更年期的症候群会较少。甚至你的老化会较慢，啊，为对看得出来，为目睭都看得出来。当咱一个人开始咧老花眼啊，就是你老啊，囡仔个老花眼，未啊，少年的个老花眼，未啊，食老只老花眼对无？啊，啥奈老花眼？老化，足简单道理就是老化。啊，你的老花眼开始就是你身躯荷尔蒙咧减少啊，人咧老的过程啊。啊，伫这时阵，如果咱会当食一寡滋阴润色的中药。第一个为目睭过去，让你的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吼，目睭用较久。过来，让你人较袂搞火气，较袂感觉嘴拢打打、热热涩涩，让你面较袂烧烫烫，让你的头髪最近较袂一直落足侪人头髪落足厉害的，迄个肾会虚。足侪人头髪白足厉害的，白头髪一直走出来，迄个是肾血虚，迄个老化现象。啊来，就是足侪人拢真歹困的。啊，今仔日。经由着中医中药甲你调理，不但目睭会金会清会明，人较袂搞火气，人咧较袂落头脏，甚至咧暗时也继续好困，人都轻松啊。所以身体是靠调养，身体是靠保养。人生大概五十岁，人开始咧老的时阵，如果你要一直吃荷尔蒙，副作用会真大。啊，如果我欠要来用中医中药调养，为目睭过去，为身体调理去，滋阴润色，甲你顾你好困。顾你火气较袂大，顾你目睭较袂打涩，顾你头髪较袂落，身体嘛较健康，好不好？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这世间无可能难未老啊！哦，所以古早皇帝他们咧求仙丹，求长生不老的仙丹，结果大家皇帝最后愿望拢无达成，因为世间无迄种未老的仙丹呐。啊，人为咧当做的代志，就是伫进时代咧进步，科技咧进步，咱人的寿命咧延长，咱会当互家己老较慢的。啊，如果伫中医的概念内底，要互家己老较慢的，就是互你的荷尔蒙下降较慢的。那安尼咧，当然伫人生五十岁过了后，你开始咧歹困啊，开始咧火气大，开始咧落头鬃啊，头鬃开始咧变白啊，甚至目睭开始咧打酸涩啊。这时阵来食一寡滋阴润燥的中药来甲你做调理。真侪人拢差不多伫四五十岁开始歹困起来。甚至做些妇女朋友，规个面烧烫烫。最近头鬃落个足厉害，腰骨个熬酸痛，火气个大，目睭个大涩涩，干毋是？啊，梁超市，哎哟，啊，真正对当对当呢。啊，这吼、哦、要如何是好啊？大哥啊，大姐啊，这要如何是好？食中药上好吼。伫中医个概念内底，这种身体面临着年龄吼、哦、开始。年龄高啊，开始老化现象，就是用一挂滋阴润燥中药来给你调理，为目睭过去，和你的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袂老目油，和你的目睭咧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佮顾你火气会降，人较袂搞火气，佮上重要顾你加足好困。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食陈药师介绍的火力金。大哥大姐用，哎呦，陈药师，真的呢，四五十岁开始吼，啊，像你讲的，人吼都开始搞火气，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啊，甚至咧暗时啊做歹困，哦，真艰苦呢。啊，结果吼，食你的火力金尔吼，不但咧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啊，啊，人吼较袂搞火气呀，哎，暗时啊继续好困呢，真正真好用呢，有影吼。那呢，遮尔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了好。陈药师咧，当然咧，嘛要推荐予你，因为真侪人长期为着困眠歹足痛苦。最近哦，不但老真紧，而且暗时啊足歹困，火气阁真大，目睭阁真打涩，甚至头鬃阁一直落。啊，这种的状况，你如果无把身体调理又好，你诶生活当中你会真艰苦。啊，陈药师有一款足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火力金。这款火力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中心咧顾好恁咧人咧，暗时也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目睭较袂打酸涩，体质拢甲你调整当啊。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药师啊，真正有够好用呢！食你火力金尔吼，不但咧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啊，目睭吼继续舒服，加看作有啊。哎，暗时也足好困啊，本来咧困爱食安眠药啊，即唔免食安眠药啊，就困会去啊呢。啊，现在大姐真还好困啊，因为身体调理好啊，你来听看麦。
1: 火力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1: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真正你火力金有够赞，无想到吼，自从食你火力金了，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目熬目油，目睭加看足有，阿美妞啊吼，唔免食都真会当困啊呢，真正诶。
2: 我要甲你讲吼，
0: 嘿，
2: 食火力金吼，
0: 啊，搁
2: 大三通吼，
0: 谢谢谢谢，嘿。
2: 哦，阿美妞啊，戴起来啊呢，戴半年外呢。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
2: 哦、
0: 真诶，阿弥陀佛，有够好，有够好。
2: 真正诶，哦，阿美妞啊，把它戴起来。
0: 大姐欢喜噶，好、哦、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我哦，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有够痛苦的。我要甲你说多些，真正的，听你介绍这款火力金哦，我怎过来食看卖？哎呦，真正的，食这安尼哦，加偌好困的，目睭嘛较袂打酸涩、流目油啊，有够好呢。
2: 火力金吼，起码只要我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也袂困
0: 呢。啊，
2: 我那早早该先啦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志公，大刘叔啊，我要甲你谢谢啦，真正有够赞，真正有够赞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嘛讲，哎呦，真正有效，真正有效哦！陈老师，我食你火力金吼，食较紧吼，不但嘞，目睭加足好呢，暗时啊嘛加足好困。
2: 哦，金甲大山通都用，
3: 真正赞哦。
2: 食落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3: 是，
2: 哎，外好困呢，
3: 真正足好困啊，
2: 哦，今麦倒落去吼，听落，
0: 倒落去吼，偏落就困啊，足好困哦，大姐欢喜噶。所以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可能恁咧困爱食安眠药啊。啊，陈老师拢感觉讲，足侪听种朋友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我都困未起，安眠药甲吃落就好困啊。结果咧，药效一过，醒起来足艰苦，甚至感觉规工拢真忝真疲劳。啊，安眠药啊，食久无打紧，变成依赖性，药啊是愈食愈无效，啊，你困眠是愈来愈低，啊，无食佫感觉怪怪，啊，有够痛苦。啊！你何咪靠一日困，都爱靠安眠药来控制。咱如果生活当中，咱会当把身体调理又好，搁甲目睭顾紧，甲身体顾好以后，安尼用陈药师互你金一减二个身体来甲调整，唔是真好吗？陈药师介绍互你金一罐1800块，会当食一个月呢，一干几十块安尼啊。为今仔开始，你有一罐互你金来调理，不但嘞，愈来也愈好困。目睭咧，佫会愈来愈金动，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白油，目睭会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节奏舒服，人佫较袂搞火气，身体节奏健康。大哥啊，大姐也免忍耐，陈老师知影大家苦衷，我知影讲足侪人长期为着困眠无好，甚至咧足歹困，难免艰苦，啊，身体也爱神，也爱人。你啊，如果无想要，逐天会对安眠药啊产生依赖性，吼、哦，甚至咧长期我靠安眠药啊过日子。咱咧用中药来调理身体，会当甲你顾目睭，佮甲你顾身体，佮顾你好困。即罐互你金一罐1800块，食你几个月。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互你金一罐1800块尔，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唯一的专线叫做你家己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你的创业是为了成功，还是想要回家？哇，回家生活吧！看见族人的创业故事，走上自己回家的道路。每周四晚间9点，锁定原视16台。云雾会广告。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
5: 你的旧爱，
6: 我的新欢，
7: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6: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5: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6: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7: 好物启航，
6: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糖啦，看我杀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龙灰剂，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5: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8: 现在时间21点整。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生活当中吼，大个大只听众朋友你会发现了讲，日子一天一天过吼，甚至日子一年一年过。啊，人伫无形之中，咱的年龄愈来愈多，身体咧就愈来愈老化。所以吼，人生你会发现着讲吼，差不多伫52岁。52岁时阵吼，你就发现着讲，哎呦，突然间吼，有感觉着老啊。你会感觉讲，我的精神体力，吼，真正跟较早少年差真济啊，52岁，对吧？有吼，嘿，啊，这时阵呢，嘛是每一个人，可能你身，咱的身体，咱身体开始你发现着你的荷尔蒙减少啊，你老化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大约伫即个52岁时阵，都互你有一种感觉开始老，开始老，诶，即种诶，明确诶感受，感觉讲，有影，那就即个时阵开始老，对吧？40几岁你可能还袂感觉，毋过52岁即个阶段，吼，你会有一个真深诶感觉，有影哦，那就开始咧老啊。哦，比如头上开始白啊，哦，目睭开始打涩啊，暗时啊开始歹困啊，规个面烧烫烫啊，头上开始冷啊，哦，人的筋骨开始酸痛，规个精神体力拢有受到影响啊，对不？来第二个转捩点伫对，62岁，62岁时阵，来咱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来看想看卖。人生吼，来到62岁这个时阵，有的人要过来做诶，还未退休诶，不过你又感觉真忝啊！哦，做到这62岁时阵，你就感觉精神体力拢补未起，感觉着讲，那就是真像体力瓦烂吼，跟较早过去完全咧，真正拢未比起啦。所以这时阵咧，你就真想要退休，真想要。轻松，因为你会发现着要冷冻、未冷冻，要爬山咧，感觉精神体力毛差一开，甚至咧身体吼，老化老真紧。伫这个时阵，52岁感觉开始老，62岁时阵咧感觉老真紧，老真紧啊！所以真侪人会差不多伫62岁时阵，伊就开始讲啊，我爱来运动啊，我爱来保养啊。我身体如果无顾吼，连工咧，身体咧老会老真紧，会冻袂掉，所以足侪骨质疏松啦、关节退化啦、目睭白内障要手术啦、身躯一寡即个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问题啦，哦，足侪相关的问题，差不多拢是60几岁即个开始，开打开始。有吼，有吼，大哥大姊，听众朋友发现吼，啊，人生吼。来到72岁，咱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是72岁。72岁就是你是不是会失灵、未失灵，一个重要分界线。因为咱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72岁，表示讲72岁，如果你会当顾家家己，会行路、会出门、会佚佗，唔免人照顾，恭喜你，你就是健康的一半。啊，如果人生食到72岁这个阶段。72岁这个阶段，可能你较早过去高血压啊、糖尿病啦、一挂慢性病、心脏病啦、骨头歹、关节歹啦，所有来到72岁，都是影响着，让你袂惊咯，甚至让你需要人照顾，甚至爱请看护来顾你，一个足重要关键期。有的人72岁活跳跳，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会运动；有的人72岁可能要请看护来照顾。啊，72岁就是一个关键，吼、哦，所以身体是不是会当继续维持，会当继续健康？伫72岁进前，如果你会当保持无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无三高你会食到100岁。医学专家吼做过即个统计吼，如果72岁进前你无三高的问题，恭喜你，你会食到100岁。过来。82岁，
八十二岁一个重要的关卡，就是你是不是会失智？因为老人失智症有无？吼、哦，这个名词，先来讲老人失智症。对，有的人失智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失智啊。啊，不过人的脑来到八十二岁时阵，是不是你的脑要够清楚，头壳真好？就陈老师讲的，你睡眠睡有好无？因为人啊睡不好，脑退化的真紧。人啊睡不好，目睭就打酸涩。人啊睡不好，头上就搞烂。吼、哦！啊你，你只要一旦你睡不好，就真容易失智。吼、哦！啊，人生吼、哦，大概八十二岁时阵，较早你少年睡不好的啦，较早你少年保养了不好的啦，可能来遮拢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导致到你的脑容易退化，容易失智。简单来讲吼，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关键期，咱来小心注意。五十二岁就是开始老，你袂当唔认老，对无？六十二岁时阵，咱身躯老真紧，对无？七十二岁牵涉到你是不是会失灵？你啊，六十几岁迄时阵，六十二岁迄时阵，你身体够有用，够有好。过到七十二岁，未失灵，未失灵，那呢？唔免人照顾，身体勇健，出门会佚佗，恭喜你！因为你六十二岁迄时阵，你有保养，身体有调养。啊，人生来到八十二岁时阵，七十二岁就是失灵的关键嘛，八十二岁就是失智的关键。所以大哥大姐，比如讲，啊，到八十二岁，吼、哦，你头壳够清楚，无失智，但就说恭喜你。表示大姐恁，大哥大姐恁，即、這个对着咱就是生活当中身体保养，你做了真充足，吼、哦，做了真周全。啊，即问题来啊吼，陈老师来跟你提醒一下。所以人生来到五十二岁，对，差不多五十岁这个阶段，这个脚踏车，人要开始老的进程。我如果要顾家己，会当伫七十二岁未失灵。八十二岁未失智，所以我五十几岁，我都要开始着手伫我身体的保养。真正讲，超市阿变阿保养，我都有咧看医生吃药啊。大哥啊，大姐啊，五十二岁时阵，就是咱开始老的关键。如果我会当用一寡中药调养，第一调养我家己较好睏的，目睭较袂打涩的，火气较袂大的，和我荷尔蒙下降较慢的，这伫中医叫做滋阴润色。让你睡眠好，让你头髪较袂烂，让你腰骨较袂酸，让你身躯较袂打热嗦，让你目睭较袂打酸涩。你讲这要是啊，真正有效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中医滋阴润色就是顾好你老较慢。所以伫这个时阵，你有一挂更年期的症候群，比如讲五十二岁开始，男女士朋友，你开始有感觉到更年期来啊。啊，这经年期来的时阵，何你也感觉到嘞？人嘞，感觉心情真歹，感觉人作烦躁，感觉人作歹困，感觉目睭打酸涩，头髪一支白，头髪最近作熬烂，甚至嘞，人嘞，规身躯嘞，感觉到精神体态拢有差，拢有受到影响。啊，伫这个时阵，我如果咱会当用中药来调养一下，甲身体。滋阴润色一下，你也发现到老较慢。我讲一下听众朋友听好不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曾经吼有一个小姐，吼、哦，这小姐哪里买啊？伊五十二岁时阵，因为更年期吼，症候群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看西医。啊，西医建议伊用荷尔蒙疗法，吃荷尔蒙。啊，所以这小姐吼、哦，伊就开始配合医生吃荷尔蒙。哦，一吃落尔吼，那简单嘞，有够好用。迄荷尔蒙一吃落尔吼，人就感觉快活起来，加足舒服，暗时啊嘛加足好睏。啊，唔过吼，伊发现了一件事，药效一过吼，伊心情就真歹，人就足烦躁，人嘞就感觉呢规身躯袂轻松，一定就是。荷尔蒙有补充，
人较会较轻松，只要荷尔蒙无食，人就感觉足未自在，足艰苦。所以迄段时间，伊常常跟明先生冤家啊，因为伊的心情控制未稳定啊。荷尔蒙食落，心情就较好，心花就较开。啊，药效一过，伊就阁感觉人无足足无爽快，就真容易生气。所以迄时阵跟伊的先生吼、哦，关系拍甲真歹。甚至两个阿婆吼，五十几岁，讲话讲要离婚。杨教授，我吼唔惊歹势讲给你听，我迄阵吼差甲要离婚呢。啊，到尾啊吼，伊就是这位小姐，伊听陈老师的节目，爱听着讲，其实身体的人经年纪来的时阵，身体需要是调养，身体需要是保养，所以伊吼抓决心，因为伊感觉讲伊的婚姻又要破离去啊。啊，佮加上伊经年纪吼，用荷尔蒙来补充的时阵，心情起起落落，荷尔蒙食落就较舒服，无食就足艰苦。所以伊迄时阵，我决定用中药来调养。嘿，啊吼，你敢知影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好、哦，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自从伊开始用中药调养了，不但伊目睭打算写好伊，伊发现着伊的头髪哦，伊讲超市，你敢知影？头髪开始咧白头啊，有无？头髪吼开始咧白啊，喂，头髪会白一半，乌一半，佮乌倒转去。伊讲我唔敢相信呢，我的头髪哦，会白一半，佮乌倒转去呢。真正头髪不但较弯乌，吼白较少，啊甚至咧，感觉人较袂搞火气。上重要是暗时啊，加足好困啊，面骨较袂烧烫烫。先生看到伊吼，你敢不知先生讲啥？你最近看起来吼，那就较精神、较少年。伊心中一个感受啊，伊感觉讲啊，有影，人就是爱调理，因为伊自从用中药来调理了，不但目睭袂打酸涩，头髪吼，头髪较袂落吼，甚至阁翻乌，人面较袂烧烫烫，心情较轻松。用超市真正像你讲的，人无可能袂老啊。啊，要用荷尔蒙控制吼，药效过足艰苦。啊，像你讲的，用中药来调理吼，身体较轻松、较舒适，真正。但是，苏马甲听众朋友讲，真正是安尼。所以，真侪妇女朋友，你要阁逐工足歹困、足歹困、足艰苦，甚至最近头胀足够大，甚至咧目睭足够大酸涩。啊，人暗时足歹困无大劲，心情阁真歹，甚至咧，即、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面规个面阁烧烫烫，男士嘛安尼哦。啊，这时阵如果为目睭过去，甲身体这个主因轮舍神奇的代志发生，你会发现着身躯较袂烧烫烫，啊头髪较袂落，啊人较袂搞火气，暗时啊较好困，啊目睭较袂打酸涩，人会继续轻松，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强一群啊哈，听一条好听歌曲，甲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做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爱情的酒，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扣印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丹尼尔斯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丹尼尔斯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我看者哦，高雄大寮的王大姐在问哦，伊讲陈老师，我平常时腹肚做到胀气，有食酵素益生菌，吼、哦。啊，有去看过医生，医生讲肠啊有粘连，吼、哦，这要如何改善？肠啊粘连是最麻烦的代志，吼、哦。啊，肠啊是安奈粘连吼，我先甲一个王大姐，高雄大小大寮王大姐，吼、哦，请老师甲你报告者，肠啊粘连大部分来讲是有手术过，就是讲，较早比如讲女孩子你有一寡剖腹生产呐、啊。好，还是你肠啊、胃肠、腹腔内底有手术过，肠啊有敲切过，有变过，有手术过，那呢粘连的几率，好、哦，这个粘连几率会较大，好、哦，这第一点，好、哦，啊，有的人无手术过，就是咱的肠啊，好、哦，咱的肠啊较早过去，过了无好，所以呢，肠啊内底呢粘稠无够，好、哦，甚至蠕动无好。这造成着，比如讲，有个人的肠啊，伊肠啊本身内底伊咧胀气足严重，胀气足严重的时阵，肠啊气积体腹肚内底，导致着咱即个安尼，足侪人吼，我记一个咧吼，即、这个王小姐你也较清楚，因为听你讲起来就知影讲，你腹肚胀气足严重。啊，胀气足严重的时阵，空气吼，跟大便无同哦。林超市，我咧食益生菌酵素啊，啊那呢，我变那改善这个问题，因为益生菌酵素会当互你肠仔骨瘤会骨伤，互你大便会较好放。啊，唔过因为你的肠仔内底啊空气，伊会容易积掉的，积掉的，我记得有听众朋友听吼，大哥大姐也听，空气是空的。空气空的就讲好，我大便放出来啊，啊，不过空气要搁伫遮经过。比如讲我的肠啊，我记一个咧吼，空气伫这所在，好，空气伫这所在哦吼，啊，空气这所在，啊，不过我大便经过，经过空气的时阵咧，空气走无走，空气要搁伫遮，不过大便有过，所以你会发现到啊奇怪，我都有大便咧，啊，现在我有大便。啊，唔过我的肠啊胀气阁遮尼严重，虾米原因？就是遮个气排袂出来，啊，气排袂出来，通常遮个人伊就是肠啊有积掉诶。但你说，甲即个王小姐报告一下讲，你的肠啊有积掉诶，啊，你讲像是啊，现在我的肠啊积掉诶，看过去较早咱有当时啊，咱的肠啊有无？肠啊较早过去过了无好，所以肠啊伊可能就会软拱。软软的软拱有无？软拱啊，伊咧会烧乖，啊甚至会烧积积掉的。啊，你超市要安那？如果是过去有手术过，引起的粘连，可能都要用手术来处理。因为手术过了，迄、那个肠啊变过，肠啊变过了，肠啊排列吼出了问题，甚至咧烧黏。啊，这时阵可能都要用防粘连贴片，佮甚至用手术来处理，吼。所以要看你的状况，啊，如果不是手术的问题，吼、哦，是因为肠啊过了不好，肠啊去积掉的问题，就是要靠按摩，吼、哦。啊，你用超市买安那按摩，来我家里，
好、哦，最重要的讲，你除了益生菌酵素有在加以外，好、哦，按摩是真重要的。好、哦，王小姐来，你进对丹柳叔做这些动作哦，好吧？对丹柳叔做哈，你注意听。手哈、哦，手架手架手怎样哈？哎，右手哎对，右手哎，这个张开，用你的虎口，虎口的大拇指跟食指有无？嘿，大拇指跟食指，嘿，你注意听哈。大拇指跟食指为着腰，腰伫对，腰伫咱的骨盆起来，即个软肉的所在，对，软肉的所在，该刺入去。用你的虎口，你进者，你进者，你听等你说话，你进者来。腰，嘿对，腰，用你的虎口，嘿对，虎口这所在有无？嘿对。啊，为腰腰中心的无骨头的所在，腰无骨头所在，系甲刺入去。啊，这个、动作吼、哦，你卖放，你会当做我鼓励的做。啊，就安尼了，两小时安尼都有效啊吗？来，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是安怎我讲给你听。因为咱的大便咧造成的时阵，吼、哦，伊得为正便加起来，对不？为正便加起来，所以咱的肠啊，吼、哦，咱的大肠。伊就为遮起来，啊，空气会积伫两个部位，空气大部分会积伫两个部位，积伫对两个部位。第一嘞，就是你为肠仔顶部甲刺落，那就鸡龟仔头甲刺落，遮空气伊就会走，伊就会走出来。啊，这时阵你就想要放屁，还是想要打嗝，你手莫放哦。你只要是外气偌久，有当时啊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拢袂要紧。啊，你刺落尽量出那个。刺入去，那就用你手接虎口有无？嘿，手接虎口，嘿对，嘿，啊你刺入去，嘿刺入去，好了解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会向吼、哦，嘿对，好、哦，你如果无方便为女孩子对无？女孩子你手力较无够对无？你讲，只要是我手力较无够呢，嘿啊，哪那边啊？只要是家里吼，无你如果会动的话，你用一个保特瓶，保特瓶，嘿。啊！你为巴肚边，你唔卖为腰啊，因为腰家你用保特瓶，你饲袂落。吼、哦，你伫对呢？伫肚脐，你注意听哦哈。肚脐看腰之间头前，来，咱王小姐来，你对丹柳叔做，陈老师教你哈。啊，你对陈老师做，你爱学向吼，和你的肠啊，积条的所在慢慢啊，把这个空气挤出来，啊，这个空气渐渐排出来，你就较轻松，吼、哦。所以倒伫眠床是上好做诶，好、哦，倒伫眠床是上好做。你先用手枕头啊，丹柳叔教你来。好、哦，你先用手枕头啊，因为你阿子你虎口较无烂吼，咱用手枕头啊，手指头四支枕头诶烂有无？四支枕头诶烂，系对。饲对你阿妈啊，饲对我教你，我你注意听。你用一支保特瓶好啊，你找一支保特瓶来，嘿，保特瓶兑水，嘿，保特瓶兑水，好、哦，肚脐、含腰。嘿，肚脐这条线歪过，肚脐这歪过，歪过腰，吼、哦，安尼这条线，肚脐，嘿，咱的肚脐这个线歪过腰，肚脐含腰的中心这个所在，对不？腰这个中心所在，啊，双手，双手用保特瓶的瓶盖迄个所在，嘿，胃巴肚甲嵌入去，嘿，迄保特瓶真安全，你放心，嘿对，啊，两只手。甲嵌入去，因为咱的巴肚皮足高诶，巴肚皮足高诶，所以你安尼嵌的时阵，你用迄保特瓶啊，滴水有一个重量，嘿，啊你饲伫保特瓶的后壁，啊瓶盖的所在为巴肚只甲饲落，啊即马卖放开哦，五分钟至十分钟，了解吼？五分钟至十分钟你卖放开，饲落就好，免一直嵌一直嵌，免你著嵌落卖放。嘿，嵌落卖放，嘿，啊，然后咱因为这所在空气伊就开始流动，积条的空气伊就开始通出来，吼、哦，就是讲医生甲你讲的积条，还是粘连的所在，这空气就排出来。这时阵你会打嗝，还是放屁，吼、哦，利用这个保特瓶帮助你肠仔流动。啊，你讲只要是哪呢？我像这种的动作，我爱做偌久？你是不是你也感觉巴肚肚肚顶流无爽快？你就安尼做，尤其要困进前，甲做袂歹。吼、哦，啊，慢慢啊，慢慢啊，等你的肠啊较通顺了后，
等到你的肠子较通顺了，你的肠子就较袂积条的，因为你进的是你的肠子积条的，积条就讲较早过去你肠子保养了无好，所以这所在最容易积空气，积底下走袂出来。啊，走袂出来，你无想要练功，吼、哦，造成了腹肚堵、腹肚胀、空气排袂出来，足痛苦。你就是爱利用保特瓶做辅助，好、哦、了解吼、哦。啊，你也感觉胀胀的所在，你拢当用保特瓶较浅，吼、哦。啊，够一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吼，这所在嘛真重要，就是对肚脐下骹，肚脐下骹，系对肚脐下骹这所在，这就是咱这个就是小肠的所在。好、哦，小肠的所在会积伫小肠，和小肠这空气也排出来。好、哦，这两个点好上、哦、重要的。啊，其他你用着保特瓶吼、哦，你也感觉讲，腹肚肚肚胀着，你会等下欠三分钟、欠五分钟，欠咧促进你的肠啊蠕动。啊，慢慢啊，慢慢啊，只要空气伊渐渐开始有咧震动啊，未积伫遐，你人就较快活啊。好、哦，啊，这个只要感觉积积怪怪，你就是爱用手动的方式。啊，你用超市我内好呗，等下你肠啊愈来愈通顺，肠啊愈来愈骨松，以后胀气的问题就会愈来愈改善。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大部分来讲，医生该讲的，你这粘连大部分都是咱一般讲的肠啊积条的，积条的就讲，咱肠啊在咱的腹肚肠啊内底有当时啊，伊会烧积、烧滞、烧凹，都滴着空气积底下走未出来。好、哦，啊，虽然你有大便，啊，唔过咧空气积底下走未出来。啊，你都要用手动的方式来辅助，所以用这种按摩的方式是上好的，好吧？好，安尼简单甲王小姐报告一下哈。后来嘉义的吴大哥在讲吼，之前有生过皮蛇，看医生已经结痂，阁真疼。那边啊，来吴大哥，陈老师来讲，你真吼要过疼的，表示讲你当初皮蛇较慢去看医生，拖伤久啦。大哥大姐皮蛇拖伤久了，伊引起的叫做神经痛。你唔好因为安尼食消炎止痛，我来讲哦，足痛苦、哦。只要是看过足侪皮蛇了吼，一直食止痛，一直食止痛，食到尾也无止痛，无止痛，因为你的神经会愈敏感。因为皮蛇引起的神经痛，伊会慢慢啊消，唔过无法度马上消。有的人痛一两年啊，要搁咧痛，吼、哦。有的人咧，哎，一两个月就好真济啊！啊，吴大哥讲，超市啊，拿那边外顾客还好，我多，因为伊就是神经受损、神经伤害。你食消炎止痛嘛，未好啊！你今仔日陈老师请问你，好、哦，吴大哥，陈老师请问你，你像这皮蛇，如果医生有开神经痛药，你食你食了安那？食落较未痛，无食愈痛，对不？所以。消炎止痛，伊并无法度甲你皮蛇引起的神经痛治好，因为伊是一种伤害。咱当初生皮蛇时阵引起的一挂神经伤害，啊，神经伤害就是不是天气变化，最近天气变化较大，皮蛇就压起来痛。吼、哦，困较无饱，皮蛇就压起来痛。吼、哦，啊，毋是皮蛇发作，是因为当初皮蛇引起的神经较敏感。神经较敏感，只要滴到天气变化，伊就压起来疼。啊，你讲陈老师要安那？啊，你也疼时阵就刺刺啊，乱乱的啊，啊，唔好去食止痛药啊。好、哦，我讲了解。啊，刺刺啊，乱乱的啊，转移注意力。啊，睏较饱的，水啉较有够的，伊就较袂疼。啊，你讲超市敢卖食啥物物件来，互伊较袂疼？通常呢，得食一寡营养神经的B群啊，啊，促进伊的血流循环。所以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有 B 群，个血流循环的通的也较舒服。啊，唔过无法度好，无法度好的原因就是讲，你即个皮蛇引起的神经痛，只要拄到什么口风落雨啦，吼、哦，啊天气变化，伊可能会搁加起来痛。啊，唔过伊会慢慢啊好，慢慢啊好，就是讲随着年龄、年岁，诶，随着年龄，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过。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伊一年一年会慢慢啊较轻，慢慢啊较好，因为神经会慢慢修补，只是较慢。所以大哥吼，唔好因为安尼去食消炎止痛。但是说来讲，你不但消炎止痛食落，吼，你无食会愈痛、愈敏感，甚至会愈痛苦，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吴大哥报告一下，吼。所以进前洗皮蛇引起的这个神经痛的话，但是说感觉讲。食寡促进循环的米群吼、哦、有帮助，唔过无法度完全止痛，
吼、哦，啊，毋过你咧，比如讲陪抓引起的神经痛的所在有无？吼、哦，你着加刺刺的啦，加软软的啦，小块加热敷放松一下，较舒服安尼俩。吼，热敷一下较好，小块加热敷一下较好。吼、哦，啊，毋过咧，就是时不时啦。好、哦，是不是啦？有当时啊，就反起来跳；有当时啊，就较好；有当时啊，反起来跳；有当时啊，就较好。因为迄是一种的神经伤害。好、哦、啊，伊会一年一年好，伊未马上好，好吧？好、哦，所以唔免阁因为安尼一直去食止疼，你会足痛苦、哦，好吧？好、哦。后来新北三峡的高大姐咧问吼，我时间无够，我讲较紧咧。巴肚拢会烧烧，血压拢会变悬，泡乌汤水，食较有法度困。会当安尼袂当哦，高大姐来，陈律师甲你讲吼，是安那袂当，我讲互你听吼。乌汤水内底有糖分，要困进前啊，如果你阁食有糖分的物件，食落血糖会上升。第一，你会歹困，困袂落眠。吼、哦，第二，你一食落了咧，一食落了血也袂稳定，血也袂稳定。所以，逐天暗时啊，腹肚拢会烧烧。吼、哦，然后血压拢会变悬，正常就讲，看你高血压医生研究看卖，吼、哦，是不是医生开的药啊要调整？吼、哦，这第一点，好、哦、了解意思。啊，暗时啊要困的时阵，腹肚烧烧，因为你的肠啊蠕动较慢，吼、哦，肠啊蠕动较无好，所以腹肚按摩，会当个按摩，吼、哦。啊，用超市啊烧烧要安那，但有说建议你热敷一下较好。啊，烧烧啊，搁叫我热敷。啊，未愈烧，未烧烧，意思就是你这所在积掉的，伊肠啊愈动歹去，所以会反烧，会感觉咧嘎嘎烧烧，会感觉无爽快。啊，未当啉乌汤水，你未当阁泡乌汤水来啉嘛哦。好、哦，高大姐，陈老师来讲的是安那，因为一开始你可能乌汤水啉了血糖的上升，你会感觉较好困，唔过你会真紧醒，容易醒。甚至咧容易搞腰，吼、哦，暗时啊困眠品质咧颠倒歹，血压咧颠倒容易悬哦，所以困前唔好啉乌汤水哈。会记得哦，高大姐唔好过啉啊，你会感觉啉落较好困，迄是暂时的尔，暂时啉落较好困尔，你会容易醒，吼、哦、啊甚至会困袂好哦，好不？困前唔好过啉乌汤水啊，不要再喝黑糖水了，吼、哦，唔好过啉啊，你也会当困前腹肚甲热敷会当。吼、哦，热敷的大概洗身躯的时阵，腹肚吼，咱的会烧水加呛呛的，吼、哦、按摩一下，要困腹肚个按摩一下，热敷拢会动，好、哦、了解吼、哦。啊，血压的关的问题，陈老师感觉讲，可能是原来你腹肚蠕动较歹，啊，你人会容易紧张，你会感觉咧腹肚小小怪怪，啊，引起着，因为血压无当时啊，跟你就是心情有关系，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因为暗时要困进前。你腹肚拢会烧烧，所以会引起着你也感觉无爽快，血压也容易。

报告的。后来枪声又看见苏太太，高雄大树的苏太太在问：倒边肩胛头痛会疼会麻是安怎？这吼、哦、较麻烦，跟你的姿势有关系。好、哦，阿、啊、哥跟你可能血也无关系。所以苏太太，你高雄大树的苏太太要注意两个重点：最近你的血也无变稳无？好、哦，高血压管呢控制在120以下，嘿。低控制在80点的，好，管的在120点的，低在80点的，好，心跳咧保持在差不多70点的，好，安尼了解吼、哦。如果你的血压管有可能就引起到下倒边的阿妈关节炎会酸会麻会疼，对你的血拍卡袂起哩，了解吼、哦。来第二，就是你长期姿势歹，姿势无好，所以你两边动起边，一边轻一边动。嘛，倒听着倒边肩胛头会较硬、较硬。比如讲，你坐，吼、哦、坐的时阵，两边坐无正，吼、哦、啊，甚至咧，长期咧，拢坐梯梯、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嘛引起着倒边的肩胛头会较硬、较硬。了解无？啊，佫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讲，有诶中昼，你困的时阵去困迄个梯、困碰椅，啊是梯伫迄个。就是摕伫，你中昼吼，但是说我甲你提醒啊，唔好摕伫碰椅啦，摕伫椅杆啦，还是摕伫对，因为迄时阵就是阿妈骨的紧绷，吼、哦，尤其不要在沙发上睡觉，碰椅困的困到肩胛头会硬硬会疼，吼、哦，大哥大姐拢会记，唔好伫碰椅顶管困，吼、哦，千万唔好伫碰椅顶管困哦，吼、哦，啊，你只要是无爱眠床困袂当，你家家会当伫摕椅。体力休息15分钟，吼、哦，啊，唔好伫碰椅顶管困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苏太太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注意你最近的血压，吼、哦，啊，注意你的姿势，吼、哦，啊，第三你就唔好去碰椅困，吼、哦，啊，上吊就讲血压爱先了解，啊，两小时有可能是骨刺无，照你讲，吼、哦，照你讲，如果你啊姿势不良，就容易生骨刺，比如讲你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翘骨。那咧肩胛头毛可能会生骨刺，有可能，吼、哦，啊，唔过跟你姿势做大个关系，了解无？啊，你进就是一手搭伫阿妈棍后边，阿妈棍搭咧，手掌搭伫阿妈棍后边，甲点点欧零，阿妈棍后边手掌包伫阿妈棍后边，甲点点欧零会较舒服。啊，唔过如果你血压悬，爱找医生，爱食药啊控制个血压降下来，了解吼、哦？如果你是血压管引起的，你都要找医生，把你的血压降下来哦。吼、哦，管的伫120顶的，低伫80顶的，心跳伫70顶的，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好、哦，苏太太有清楚吼，好、哦、了解吼、哦。后来超市个看者来，陈大姐，屏东内部的陈大姐咧讲，我时间你还讲较紧的哈。伊讲超市胆固醇过高，好、哦、要食啥改善？通常如果胆固醇高，血油无管，就是三酸甘油脂无管，打胆固醇管，可能拢是胃肠较歹引起的胃肠。好、哦，所以屏东内埔的陈大姐，你先了解胆固醇管，然后你要注意几个关键：第一，三酸甘油脂敢有管？好、哦，你讲只要是我三酸甘油脂无管呢，我只有胆固醇管呢，那呢，你都要注意两个方向。好、哦，你只有胆固醇管的时候，你胆固醇管是歹的胆固醇管。啊，是总胆固醇高，了解意思吼？内底有一个低密度胆固醇高，就表示你的血较多，血较多，吼、哦，血更内底容易卡油卡伤。啊，两超市啊哪那边呐，吼、哦，像这种血更内底歹胆固醇较高的，伊是真容易产生着血更阻塞的现象，血更也容易塌掉的，就容易塌伫心脏、塌伫大脑，容易中风、心肌梗塞。歹的胆固醇都爱降落来，吼、哦！生活当中第一胃肠先考虑，第你歹的胆固醇高，是不是你的胃肠无好？肠啊，长期无好，胆固醇代谢歹，伊就容易高。吼、哦！第二运动无够，运动无够的时阵，胆固醇嘛容易高。吼、哦！第三饮食食过头，吼、哦！食过油，食过济，吼、哦！买造成的胆固醇高。如果伫生活当中，你歹的胆固醇高足济。你个无方法降袂落来，那呢爱配合食医生的药啊，甲歹的胆固醇降落来。

了解无？啊，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那咧你买的胆固醇正常标准是130，你可能爱降落来70以下，吼、哦，降落来70以下。如果你比如血管有脱条的过，比如你有心肌梗塞过，还是你有中风过，那咧你买的胆固醇都爱降落来较70以下。啊，简单甲你做一个总结，如果买的胆固醇过高，吼、哦，你爱考虑到，就是是不是第一胃肠无好，嘿，胃肠无好。等下无好，胆固醇代谢也歹，了解意思吼。第二，运动无够，吼，运动无够，胆固醇代谢嘛较歹，吼，这两个关键，吼，这就是你上爱注意的问题。阿龙超市，那呢，我要吃啥来改善我的胆固醇？第一，如果是胃肠无好，你就是爱吃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改善你胃肠的消化，胃肠消化好，胆固醇的控制会较好，吼。如果你运动无够，比如讲，循环较歹，血较多，血较油，食一寡血路循环来通诶，帮助你清血油、通血路，互你精神体力较好，运动较有体力、较活力，佮帮助你降低胆固醇。了解吼？所以针对你诶状况，你血路循环歹，就食血路循环来通诶。如果胃肠歹，你就食帮助胃肠消化酵素益生菌。啊，运动爱有够，好了解意思吼？简单甲即陈大姐、屏东内部诶陈大姐报告诶。后来宋大哥咧问，伊讲。厝内底时大80几岁啊，十年前车祸，髋关节有增梯啊，目前的酸痛无力，常常跌倒，食固筋骨的中药敢有效？真有效，因为咱来知影一点，是大人十几年前车祸，髋关节增梯啊过啊，真差不多2-2-6-6啊，因为过去增的梯啊差不多起起伏伏啊，因为增十几年啊嘛，所以可能拢连伊啊，啊连伊了后就较歹出力，较熬酸痛，啊80几岁你搁要甲手术？讲一句实在话，对时段来讲，伊身体袂堪紧，所以伫这时阵，伊进前受伤过，增体压，吼、哦，增体压过啊，啊，进目前十几年啊，可能遐体压，吼、哦，家己骨头顶关的，一定拢松弛去啊，甚至哩哩啦啦，起起伏伏啊，所以就较歹出力，啊，较有酸痛，啊，较无出力就常常跌倒，啊，今仔日食一寡固筋骨的，就讲，甲咱的骨固养。你进前所有体压架卡会调，较袂一直灵伊，吼、哦，较袂愈来愈灵。来第二肌肉较好出力，啊，较袂酸痛，伊嘛较好活动，较好出力，较好活动，伊就较袂跌倒。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宋大哥你讲的是对的，屏东的宋大哥吼、哦，你讲出来底时大80几岁啊，啊，我有食过固筋的中药试看卖，但袂是足好的，食了较袂酸痛，啊，较好出力，吼、哦，啊，行路嘛较好行，吼、哦，啊，当然啦，80几岁啊，咱就尽量。顾好伊较舒服诶，吼、哦，较好行路，较袂跌倒诶，安尼就好啊。因为真侪岁啊，搁要叫伊搁重新手术，对伊来讲是真辛苦诶代志，好不好？爱跟那个宋大哥报告吼。张、哦、大姐，台中北屯诶张大姐咧问医生建议你拍注骨质疏松诶针诶虾，这支虾有副作用？一定有。骨质疏松诶虾，比如讲迄、那个诶、有诶半年一道，啊有诶一年一道。这个骨质疏松的时候，健保给你付，付一段时间，你就不爱给你付啊，是安那？因为伊确实有副作用啊，食了肌肉较有酸痛，甚至血钙也较无够。啊，你用超市啊，哪那边安怎？吼、哦，基本上健保给你付这支虾，伊袂给你付一世人，袂讲永远让你住一世人袂，因为健保知影这支虾是有副作用的，所以住这支虾的目的来讲，可能给你支付的讲，比如讲两年、三年这段时间。吼、哦，和你注射的时间赶紧的，你爱甲骨头过用。啊，如果长期这支虾住落，你的骨头、你的骨头，伊的钙质较袂流失无唔对，唔过嘛，多顶着血钙也较无够，肌肉较有酸痛，甚至心脏也较无力。所以这段时间，其实爱赶紧的，就讲伫咧注射这段时间，赶紧甲你的骨质补丁，甲你骨质疏松的问题解决。啊，你讲超市。啊！伫我咧住西医咧住下，吼、哦、西医咧住骨质疏松的时候，这段时间我要安那来改善我骨质，好我的骨头生较紧的，食中药，中药会当帮助你强筋健骨，增加你坐骨的功能，好你坐骨较紧的。所以伫好你住骨质疏松下这两冬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好你赶紧来甲骨质补丁，因为中药会增加坐骨功能。啊，谁有这支虾是抑制流失？谁有这支虾是抑制流失？啊，中药是增加你的坐骨功能，你骨头坐骨会较好，人就较轻松。好，张大姐了解吼，
所以住这个下是国不理三种的，因为你骨质疏松严重啊，医生会建议你住。啊住，咱配合医生住这个下以外，中西合璧，吃一寡固筋骨的中药来甲筋骨固用，增加着你的坐骨功能。中西合璧，你坐骨会较紧。咱一定都是爱在你注射这段期间，赶紧的让你的骨质恢复正常。没有你的骨质恢复正常，西医这个下是抑制于流失。啊，我没有骨正常，增加我的坐骨，当然我吃一寡帮助坐骨的，吃中药来固筋骨。好啊，这是真重要，好不好？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好，先讲阿姐，好。后来哈，只要是广告节，广告节，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骨质疏松，对不？骨质疏松像陈老师啊，都啊讲恁听健保，甲你付骨质疏松的虾。唔过注意其虾是有风易流失，所以注意其健保的虾，骨质疏松的虾，医生会叫你来补充钙质。唔过你会发现到啊，我都咧食钙啊，医生的虾有咧煮啊，我过来做啥？你过来保养，你爱食寡中药来强筋健骨，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但有时无骗你，伫中医的概念内底，骨会怕，上重要是骨骼质流失。所以，但有时有一罐会当补充骨骼质、骨头骼质，足好的一罐纯正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双碱白金补丸内底不但有骨头伊需要的骼质，而且配合着十几种的中药材，做一伙来帮助你强筋健骨，让你筋骨够用。所以，尤其针对着大哥大姐筋骨未用紧的，吼、骨容易怕。筋容易凝，人容易酸软无力的，尤其长期落来筋骨袂用筋，搁常常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甚至口风落喉的风湿痛。啊，这个问题，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不但一边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的骨头会用，搁互你酸痛会好。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你配合医生，吼、做侪骨拢拍去啊。配合医生咧注射，西医咧注射，这过程当中，陈老师建议你中西合璧，一边配合西医，一边注射，一边咱食中药来强筋健骨。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是一款纯正 GMP 的中药，所以伊对着筋骨的强健有真好的帮助，不但让你筋骨的用，个你身体还好，一减二个，食老话就是个家己食老的佚佗，筋骨的用件，尤其骨啊怕吼，跌倒落骨头断去。人生很多人就失灵去，很多大哥大姐不行是怎样，骨头断去，骨头怎样断去，很多就是骨质疏松。所以听说没有大哥大姐要了解到人、尤其在我们台湾、很多人筋骨坏，筋骨到酸痛，甚至骨怕、筋骨不筋酸不了灵，配合着吃中药来顾筋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陈老师介绍的这罐双碱白金补丸，一罐2000块可以吃你几个月，用哦，超市安尼做会好呢？有影，大哥啊，大姐啊，一罐固筋骨的中药，食几个月才2000块呢？你也想想讲啊，有影，安尼要固筋骨，当然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双碱白金补丸卖得袂少。伊咧不但咧，这个无热烧的成分，而且咧伊药性温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一边会当互你的筋骨的用。甲你补充着骨骼质，互你骨头会用，一边顾你身体还好，一减二个，一罐2000块，食几个月，且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加，好不好？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加，但有书面付费的专线，只要是介绍的五项产品，拢会当做位食。卡这支电话叫做你家己加，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高雄敬老卡贺康再升级，今年十月起，原本每月六百点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使用更弹性，可以购买。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八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士大人，伫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2: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11: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7: 快乐大台北89.3。
18: 现在时间22点整。
19: 好来，来哦！咱今仔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安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唔知恁有怕着惊无？哦，无同款的惊喜啦吼！因为拄只阮阿华阿仔吼，两个在练唱啦，啊，唱个哩哩啦啦，啊，所以吼，拄只 A 口未记关，啊，伫只吼，心中甲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讲只抱歉啦吼！啊嘛，感谢哦，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予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0: 空中各位敬爱阿公阿妈、
19: 哦、
20: 爸爸妈妈，冲啊！你莫搞，你莫搞打岔好不好？
19: 靠关气嘞！
20: 无，这几家说啥？你妈总要大笑。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1: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9: 恭喜你们卖过年吼，啊，你你嘛，换你安尼、哎
22: 哦，这太赞了，无恁袂使啊，这恁别人的啊，
19: 恁厂商的爱
22: 赞啦，啊，恁家己的爱赞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姨姨丈。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啊，福利安心俱乐部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9: 哦。今仔日吼，播音咱呢非常的热闹啦！啊嘛，感谢咱长辈时代哈，每一工无啥气嫌啦。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 0800-97-98，恁两个较正常。
21: 0800-097-098。
19: 哦，杜家，
22: 先安尼问一个好，啊，一罐物件恁甲分了了，要受骨，
19: 唔是啦，
20: 我你一啉，我提两个客两包来啉，
19: 结果阿发啦嘛，你啉阿仔嘛，你啉安尼啦，
22: 都啊，有诶上都啊，剩最后一包啦，
19: 偶遇啊，偶遇啊，真好，
22: 偶遇
19: 啊，偶遇啊，真啊，够一包嘞，袂要紧，袂要紧，我算有头入开，
22: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这段时间长期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伫这段时间，互各位长辈时代遮尔啊支持，遮尔啊疼惜，啊，互阮非常的感动吼，啊，阮每一工的来电量愈来愈多，
19: 哦，是，
22: 啊，嘛代表阮的产品。啊，受到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的肯定甲认同，我讲恁啊，全国啦吼，听即个节目啊，绝对袂失恁的望，
19: 是
22: 啊，嘛绝对袂互恁白听，
19: 嗯
22: 啊，第二，听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互大家平安、健康、甲快乐，啊，这是阮的宗旨，所以讲，阮随时欢迎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恁啊想要听什么歌？啊，是想要起来开讲啊，拢总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
19: 是
22: 啊，过来，阮后一个月啊有新的电台嘛，会阁加入啊啦吼。
19: 嗯嗯。
22: 家宏有甲达位啊，全国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承诺过。我讲吼啊，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做甲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甲我日时的节目同款。
19: 嗯嗯。
22: 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伫后个月，快乐联播网啊，会加入阮的大家庭。伫透早6点到8点，
19: 是
22: 哦。啊，恁、啊、着暗时听无？听日时，
19: 嗯，
22: 日时无闲通听，听暗时。
19: 对。
22: 啊，拢总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啊的团队。
19: 嗯。
22: 啊，阮拢是，当然吼，我讲阮事实，即人真正缘分啦吼。啊，我嘛非常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妈祖婆，互阮找来遮好的团队，甲主持人群，甲阮公司每一个同事，啊，上至董事长，啊，下至服务人员，大家拢总对爸爸妈妈有迄份尊重、尊敬的心，拢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母咧看待。我讲我啊，阿伟啊，阿发阿仔小安啊，阮主持人群，阮绝对。敢讲大声一句话，阮虽然毋是恁亲生诶，但是阮做恁诶后生查某囝，绝对比你家己诶亲生搁较用心、
19: 搁较友好、
22: 搁较认真啦。
19: 吼、
22: 哦，啊，当然台湾遮尔阔，虽然台湾岛啊，人咧讲一点啦汉字啊遮尔细，但是阮希望讲啊，透过麦克风诶声音。会当来关心到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像阮即几工啊，我一支双簧和一个燕巢吼，明月啊妈妈，
19: 嗯
22: 啊，敲电话来，互我听了真感动。伊讲伊家己咽癌啊，第一届听到我的广告啊，伊第一届食正大汉，食到70多岁，第一届甲电台买物件。然后我的靈癌姐姐，我的藥啊，我的三黃酸啊膏，互伊姐姐的靈癌竟然消失，唔是干那麗華媽媽哦，有太多人。
19: 对对。
22: 过来第二，伊讲一个话，互我上感动的，伊讲家宏啊，我真正爱感谢你。伊讲因的翁婿，就是因的大娘姑啊，甲饲大汉啊，然后因大娘姑啊，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啊，拢无开刀，啊，医生甲当作是啊，伊家己判死刑，啊，然后医生啊是一直讲叫伊得爱手术，爱做电疗、做化疗，啊，佫抱着一线的希望。然后因大娘姑啊拢无爱，啊，伊的翁婿正尊重这个大姐，吼、哦，这就是因翁婿的大姐，伊的大娘姑啊嘛，吼、
19: 嗯，
22: 因为因自细汉就因大娘姑啊甲因翁婿请大汉。啊，所以讲，伊非常尊重伊这个大姐， 因翁婿非常尊重这个大姊，啊，看到因大姊安尼啊，人破病消散落吧，唔甘，啊，逐工拢对伊发脾气，
0: 嗯嗯，
22: 啊，然后伊拄啊讲啊，都有买我的生姜菇，家己食了仍然好去，结果伊怎啊家己客户因大娘姑啊食。伊讲一天吼，拢食一盒十包，食三个月，记者竟然发现去检查，医生讲竟然肿瘤萎缩，第二癌细胞完全拢无。
0: 是是，
22: 哎呀，所以讲伊一届吼，我转去咧甲看伊甲阮买产品的记录吼，伊一届拢甲我买特大组的哦，拢买三组以上，买差不多四五遍、五六遍啦。哎呀，我无详细认真甲看。啊，一届拢买几啊组就对啊，嘿啊，啊，所以讲，互我感觉讲，啊，人生的价值意义伫倒位，像这救人命的产品，啊，虽然每一个人我有讲啊，我无咧讲宗教吼，啊，阮的六房天上圣母妈祖婆，我每天甲烧香，除了祈求，互我的妈妈啊长命百岁，啊，互我的仔仔平安健康快乐大汉，预祝我，都互全国的听友。我拢讲啊吼，啊，互我有好的产品，通卖予全国的听友，救人命的产品，啊，然后会当互我有愈来愈侪好的电台通连线，会当甲好的产品介绍予全国，啊，才有需要的听友，啊，一定爱互食平安、食健康、食有效，这是我的良心甲道德，吼，啊，当然我个人信仰是道教，啊，你若像我等于阮太太遐，我着爱变信基督教。因为人讲入境随俗啦吼，啊，我的太太住伫嘉义新港，啊，然后因都是自细汉因都信基督教，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啊，信什么教啊，拢总袂要紧，这是人的心心灵一个寄托啦。
0: 对，无唔对啦。
22: 啊，所以讲，而且我家己本身真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讲实在，和我有这么好的团队的同事。啊，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开发团队，啊，有这么好、这么对阮疼惜的这全国的长辈时代的爸爸妈妈、这些听友，啊，伫这再一次，甲恁一级讲再做一个感谢。啊，今日现场的节目邀请一个啊，恁暗那听暗时的节目、啊，拢唔捌听过的贵宾啦，
0: 吼，是邀请啦，
22: 啊，那只是。阮是大部分是想要甲邀请，啊，伊有咧就阮即时的节目啦吼。啊，我有讲啊，后个月啊，透早六点到八点，快乐联播网吼，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啦吼。后个月伫阮的啊，另外家宏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台听会到。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伫遮再次甲恁提醒。早晚天气有关寒冷啦吼，啊，长啊衫爱穿吼，啊，若有啥物需要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所在，欢迎恁。今日这两产品啊，恁认真甲听。这两产品一开始我伫日时吼，我是完全拢无卖，这是阮头家家己食，已经食歹算坐当吼。
0: 是啊，
22: 啊，阮头家甲我同款，阮头家分含我食差不多两个平大。阮两个若规伫我的办公室吼，啊，咧开会，若开一点钟就对啊吼。迄间差不多吼，拄啊，敢那消防车无来呢，嘿啊，规间硬蓬蓬，比灶卡咧炒菜，嘿啊，无抽油烟机佫较严重。
0: 无啦，那人间神经赶快安尼啦，吼，
22: 硬蓬蓬啦。啊，阮头家比我较年长，食薰食几啊十担啊。啊！啊，我诶，伊比我较年长，啊，我比伊较少，我嘛食过六十担
0: 啊。无啦，你较早食啦。
22: 我嘛十几岁就食薰啊。嘿啊！啊，我进薰一工油丸拢阁食超五包，当然这是歹习惯啦吼。啊，但是这是因为家宏都逐工杂事济。啊，我拢透早三点外起床，半暝十二点外才困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恁疼惜的后生啊，伫播音事业、伫媒体界，我偌认真。啊，当然我分食大，我对细胞我非常重视，吼、哦、啊，所以讲我去检查，竟然我会当拢无代志，
0: 嗯，
22: 就是靠今日这个产品。
0: 对，
22: 我的头家嘛食过了十年，但是这我需要甲干胶一下吼、 伊本来即样物件，伊拢家己咧食。
0: 哦，要塞起啊，家己无咧，无分你食
22: 就对啦。啊，姑姑啊，就摕一啦来给我，啊，我就猛食安尼，你听、嗯。因为我本身我家己本身就有咧食一寡过细胞的。
0: 对。
22: 啊，然后啊，我袂使感冒。因为我若感冒，我就无法度做节目啊，
0: 因为都无声音嘛，
22: 系啊，啊，嗯、啊所以讲我当年透冬，老实讲，我唔捌感冒，有当时啊，可能一半间啊，若无眠啦，有痛痛，啊，即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像即阵啊，长期大家咧流感啦，吼，
0: 嗯、
22: 啊啊，啊个迄个大陆一个梅将军，大家拢安尼扫架要扫死，吼、嗯，啊，我讲这物件太好咧，阮头家去照 X 光，啊，含我同款，去安尼，诶。医生拢吼唔相信讲，阮有咧食薰。我捌推荐啊、一个物件是咧食癌的，对细胞嘛真有效。但是咱预防胜过治疗啊，这两产品确实是真贵重。
0: 对。
22: 啊，较早阮头家拢互我客，伊拢家己咧送人，啊，你这时啊才有送人。
0: 嗯。
22: 后尾也是我硬甲参详，我伊讲这足贵本的，咱卖卖。啊，我讲吼，若方食会好，吼、哦，咱着贵贵啊。贵贵啊，共买啊，俗俗啊，甲买，救人命的产品啦。
0: 对啦，
22: 哦，啊，无即听着，大家就知影讲，即正有够贵的物件。较早人咧讲啊，你即好家人，
0: 嗯，
22: 啊，食鱼翅燕窝，
0: 对，
22: 哦，对不？
0: 对啊。
22: 啊，即拢是正贵重的嘛，吼、嗯。啊，咱今日就来甲听看卖，啊，有需要的，甲一定爱听；啊，无需要的，甲买当去保养。系啊，确实袂歹。
0: 嗯。
22: 但是今日做数，我头拄啊，贵宾也过也未到吼，啊，我电话中有小可甲问，啊，伊也无爱甲我透露偌济，伊讲、哦、叫我唔通搁甲未超过安尼，
0: 哦，
22: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这个当来节目的现场啦，吼，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在此，甲恁感谢，感谢恁的肯定，感谢恁的认同啦，吼。
0: 好来，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来这首歌杨宗宪的歌曲《爱人啊心》。

0: 来吼、哦，这首歌叫做《爱人爱心》啦吼、哦、啊，阮阿伟家宏阿怀阿仔听受咱爸爸妈妈妈的心，永远同款，拢总无改变。啊，逐工咧陪伴恁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逐工爱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哦，以前少年的时阵哦，安尼拍拼到即马老啊。当然，咱身体要顾好啊！你以前所拍拼这事业，咱即马叫做享受啦。
1: 其实做节目是安尼吼，做久拢是一份感情啊。阿伟讲的真有道理吼，恁拢自少年拍拼到老，
0: 对啊。
1: 人生最后换来的四个字啦吼、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对
1: 啊，这是咱真正的本钱啊。身体若无健康。家财万贯又个如何？
0: 对啊，
1: 进前本来一个要选总统的啊，这郭台铭，
0: 嗯，
1: 大家嘛知影剩千亿，
0: 哦，还
1: 是剩派算，
0: 派算的
1: 啊，嘿，唔知变哪算亿啊啦，吼，然后你甲看，人食个六七十岁，
0: 佮娶
1: 一个减去二十四岁的某，
0: 嗯，
1: 佮生两个生三个，
0: 三个，
1: 对啊，这个身体健康真正意义，
0: 是，
1: 存钱无身体健康，我讲人生一草一木炸袂走啊！这礼拜我的妈妈来台中我嘛甲讲，哎呀，我娶伊去百货公司，
0: 嗯，
1: 去买衫，
0: 对，
1: 然后伊安尼。大行拢讲唔免，伊讲我干那出衫啦，抄出来给你看。哎、嗯、呀，迄个都是穿过了十年嘛，穿袂了。
0: 你无同款啊！
1: 我讲、啊，这人生的意义无同吼。
0: 嗯，
1: 我都真难得会当买一件衫啊，下面都一模一样。我伫即卖人拢有咧算年数吼。我讲我想袂到我的妈妈八十三岁，我嘛年纪将近过要五十吧啦吼。四十七岁，我跟我妈妈三十六岁，三七年。
0: 嗯。
1: 我拢共想买。然后我讲，这是我充满着我家己上感动的所在。我可以当下面穿母仔囝，同款一模一样的衫。
0: 即马少年人咧讲叫做亲子装啦。
1: 系啊。系
0: 啊。
1: 哦，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当然主要用。上惊是亲不待啦。
0: 对对。
1: 我伫日时的节目。我刚听一个妈妈敲电话，因为我刚在报一首咱这边的听友嘛拢有听过啊啦吼，阿爸感恩，伊安尼敲电话起来安尼好啊，妹妹好，
0: 对对对，
1: 伊讲家宏啊，我食你的物件都食够够好，我也无咧甲阮囝客钱，伊大不管是讲迄物件要甲我客单掉。伊讲伊心嘛俩瘫痪，伊讲你甲起单调啊，哎、
0: 嗯、
1: 呀，
0: 见笑时个机啦，
1: 对啊，即个吼，因为我讲到这里有听到，
0: 有啦，我听到，
1: 哎呀，又讲见笑的是你，
0: 嘿啦，
1: 你家己无买给老爸老母吃，都惨死了啊，
0: 对，
1: 我家己有需要然后要家己买来家己保养，就是为着我的麻烦恁最惊日是谁，你佮甲我讲迄物件要甲我起去单调，
0: 对对，
1: 这实在大不应该啦，吼，这。即人讲人生若有轮回像这种囝，可能会落十八层地狱，真正的啦。我讲你无有效就算啦，佮减五日，吼、哦、所以讲这那即个少年兄少年阿姐、少年大哥，若有听到不管恁有咧买无咧买，恁有认同无认同我是认为安尼吼。如果恁家认为讲伫电台买物件无好，恁家己买东西好食，
0: 对，无唔对。
1: 恁家己去选择好诶，恁会接受诶。阮诶物件，阮拢是，我讲恁比恁诶老爸老母较无智商咧。暂时拢地上电台啊，那个有地下电台，
0: 绝对无啦。
1: 哎呀，这物件拢经过国家级诶，医药署食品卫生局核准，阮才会当卖咧。
0: 是，
1: 哎呀，所以讲，我就讲恁那个有这个观念。真正比你的老爸老母较无知识，所以讲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甲咱肯定啦吼，嘛感谢遮个听友食好物件拢起来甲咱娱乐，我讲有当时恁倒若阁有，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才买，吼，卖为着讲要甲阿伟啦，要听小阿伟、听小阿发阿仔，甲家宏，无需要买。买东西都爱食才好，
0: 对，是真正吼，
1: 敢那看无效啦，
0: 吼、嗯
1: 哦！咱今日真欢喜，真荣幸， 啊，会当欢迎一个非常专业啊，对生物科技这块吼啊，嘛差不多将近啊，要二十年。啊，我讲咧讲出来就透过了，安尼就透露着
0: 年纪。无因啦，伊都误会了，把这个东，这个生物科技
2: 啦，误会
0: 了
2: 吧？
1: 这生做水，然后身材阁好，啊，专业知识阁百，看起来阁少年。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啊，诶，执行长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啊，咱啊邀请洪执行长啊，吼，执行长你好。
3: 江宏哥啊，阿威哥、阿哥、阿华、阿宅，四位朱启林啊，跟迄个广播界 F 四五，好，大家好，阿哥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第一，这个时段第一届参大家空中见面，
1: 暗时这个时段，啊，这现场的节目哈，啊，所以讲伊为北部赶落来。啊，真特别个感谢，
0: 非常辛苦。
3: 这应该的，嘿，这好的物件来分享，还是我的荣幸。
1: 是啊，啊，我讲这无你来讲介绍吼，啊，咱唔知伊真正好好甲对。
3: 是安
1: 怎？阮只是会当卖到，我要甲调回。啊，有当时啊，啊，阮头家自从和因合作了后，前头阮头家拢家己咧食，家己咧送咧。啊，我本来我嘛无卖，因为这物件太贵重吼。
3: 对。
1: 啊，老实讲，有当时啊要卖成本真悬。啊，买啊！最后我坚持要买，头家嘛只好同意啦，吼，无利润嘛爱买，因为这救人命的产品。啊，咱就是讲，今日咱这支燕窝生态，啊，全国啦，吼，燕窝生态，干阿官有俩，
3: 这独家，独家萃取的专利，迄上日本的胸腔外科内科。啊，个迄啰老人中心的迄啰主治医生啊，
1: 是
3: 啊个耳鼻喉科，啊个一挂迄啰小儿感冒科吼，做伙啰研究的一个独家的专利。
1: 啊，当时就是阮姐姐吼，啊，我有五个姐啊，三个拢肺结节、气结胺呐，啊，然后我拄啊头家客户我，啊，我客户我这三个姐啊食，嘛真神奇，啊，本来因气结胺就拢会开少啦吼，
3: 对，啊，在其中啦，嘿。
1: 然后吃三个月了后，啊，讲吃第一天就较无咧扫啊，啊无长期伊拢会扫，吼，啊因为肺结节嘛，吼，啊医生讲一般伊拢无药医，一般医生拢讲你卖要扩散的，
3: 对，这个得靠保养，
1: 对，啊你若扩散肺结节，伊皆咱扩。重大啦吼，变作哈这鱼的肿瘤的啊，这生癌嘛。
3: 嘿，应该简单讲是安尼吼，因为咱今嘛，咱的迄啰后，咱的环境本食都歹，咱的迄啰空污啦、沙尘暴，咱本食空气都较歹。
1: 啊，我直接食三个月了，竟然去医生啊，讲你鱼既然无，你到底食什么物件啊？啊，所以讲迄阵啊，咱只一直甲因讲，这个物件我坚持要买，
3: 这真正有效。
1: 但是买一届拢爱等真久，因为量真少，第一。啊，第二我讲买介绍拢比别人较熟，
3: 怕歹介绍，吼，
1: 啊，所以讲今日咱同款啊，嘛是爱甲好面介绍全国的长辈时大知影。
3: 对对对，嘿，迄是有影，是讲头先啊，你讲的恁恁三个姐姐拢有迄啰肺结节，
1: 是
3: 肺结节，咱差不多五十岁以上吼，卫生的人拢会发生，
1: 是
3: 因为咱天生的迄啰空气基本的条件歹，
1: 后
3: 后天佫欠调养，
1: 是，
3: 哦，啊，咱即马佫足侪人差不多。100%的人都得过武汉肺炎啊，
1: 是
3: 啊，武汉肺炎一得着了，你的细胞的功能就先减30%，
1: 是
3: 啊，你日本食有食薰呢，
1: 是
3: 啊，是日本食像恁这侪有肺结节有无？
1: 是
3: 减30%了，你可能剩20-30%的迄个功能，
1: 是
3: 也窜会少。
1: 对，
3: 嘿，迄内底
1: 本来讲拢行，他爬一楼就会窜啦。
3: 嘿，迄注意哦，迄窜会少的，迄唔是讲，迄唔是讲，迄是一般感冒，为人是一般感冒啦，啊是讲迄个过敏窜少，一直偶然食药啊有无？啊是三个卡那一直吞，
1: 是，
3: 迄拢是抗体因，啊无就迄个内固醇，
1: 是，哦，啊无，美国仙丹啦，
3: 嘿，迄袂当一直食，食落食到到尾啊，你的迄个肌肉三分多噶，
1: 对，
3: 吼，你的迄个辛苦的腰子啦，
1: 是，
3: 啊无就你的迄个骨头啦，含烧气啊，就孙悦叔叔都是安尼。
1: 是是是，伊
3: 差不多五四四五十岁都吼判定是虾米 COPD，
1: 是
3: COPD 是迄阵无武汉肺炎咯、喔，
1: 是是
3: COPD 咱台湾嘛做侪哦，你食薰嘛，
1: 是
3: 啊，有个人妈妈讲我无食薰啊，我都凭阮那二手烟话凭个
1: 凭二手烟啊，厨房灶卡炒菜，
3: 炒一煮一顿饭十包的薰会倒，
1: 对，
3: 啊你啊食二手烟比食薰的更加多，
1: 是
3: 吼啊有个人烧香拜拜，
1: 是
3: 吼啊有人徛好多摆的，
1: 是是是，
3: 大米西工厂的化学工厂的，有个人在做头毛的，
1: 是
3: 头毛的空气的迄落喷迄落发胶，嘿有无？
1: 是。
3: 迄是化学空气，
1: 喷农药嘛会啊，
3: 喷农药啊，无你着你也住喺工业区诶，咱无啊多选择咱诶环境，
1: 对，
3: 你无啊多搬去天龙沟遐住，
1: 咱无啊多改变环境，只有改变家己啊。
3: 你唔知有诶吼，迄村啊内底啊，阮遐啦，大城遐，伊诶是啥物？阮哥哥，阮亲哥哥哦，伊是迄落咧做有这书，伊毛中用伊诶执照，伊讲偌可怜诶，
1: 是，
3: 伊遐是癌症村，我讲啥物癌？肺癌。伊家己爸爸妈妈拢肺癌、肺腺癌，
1: 是是
3: 我讲哪样呢？啊，咱家唔是，咱家唔是装卡。伊讲咱家装卡，但是装卡都是有一个缺点，无哈多无即个财力，足侪迄落工厂的来家咧设厂。
1: 对对对。
3: 所以你空气啦、水啦污染掉啊，你家己唔知变癌症村，拢肺癌呢。
1: 是是。
3: 啊，咱台湾肺癌查甫查某。你讲迄落查甫查某拢无同款的器官，但是鱼拢同款，四十二年来拢是第一名。
1: 是是是。
3: 啊，咱会当安怎呢？鱼你啊带着鱼落去边吼，干苦。
1: 是。
3: 咱会当卖食饭，
1: 是
3: 卖啉水，
1: 是
3: 感冒食感冒药啊，心脏疼不是定二十四点钟咧疼。
1: 是是是。
3: 气泡吼，咱无啊多，你啊呛水味，你三十秒啦，进去三十秒啦，
1: 是
3: 你都要干苦死啊。
1: 对。
3: 你啊，细胞问题，你要穿一个啊开，像孙悦叔叔讲，伊对伊啊起来都无力啦。
1: 对。
3: 还要穿一件衫，都穿加，免讲行半步。要坐啊，唔是倒嘛，唔是。
1: 是是。
3: 阮老爸是伊嘛是食薰嘛是有带着这细病啊。
1: 是。
3: 伫个病房是要倒嘛，唔是。
1: 是。
3: 要坐嘛，唔是。
1: 是。
3: 啊，这唔是讲一天两天的呢。
1: 是是。
3: 你365天，24点钟，每分每秒，你只要要穿开的时阵，
1: 是。
3: 都是。都、就是痛苦的时阵，所以咱人啊要救咱家己的性命，人讲养命如养什么？养肺。
1: 是。
3: 咱迄落喘气是咱迄落生命的重点。
1: 对。
3: 你啊细胞无好，连带关系你的兄弟啊都是心脏、心肺功能。
1: 是。
3: 心脏会开始气喘，有无？心卡嘛会疼。
1: 对。
3: 有诶，少加要注意哦。你即马一直咧骨泥穿少了吼，啊是黑骨少。啊咧迄落呼吸的时阵哦，咧喘气时阵有一个咻咻咻咻叫的声音，可能你内底鸡骨啊一定顶起啊，有的鸡骨啊破去啊，有的内底积水，那叫做肺积水啦，
1: 鸡
3: 骨啊顶起叫做肺气肿，啊破去嘛是叫肺气肿，啊无就菜龟部迄落，
1: 菜龟鱼，
3: 这唔是一般医生，唔是家己判断会出来，
1: 是
3: 你是感觉。较搞喘呢，较搞嗽，嗽有痰，那个是武汉肺炎了，就嗽有痰。啊，即马霉菌菌嗽到细胞拢要扫出来啊，嗽到胸腔会疼。那即马老大人是安怎呢？你即马的天气愈来愈寒嘛，你寒的时阵就缩起来，你缩起来的时阵你就较搞安怎？你搁扫一下中风啦，啊，唔是做运动的吗？
1: 像
3: 迄放肺病买无食薰啊，
1: 啊，
3: 无食薰是安怎呢？因是安怎得肺腺癌？
1: 是
3: 嘿，就是咱的迄个东方人呐、啊，
1: 是，
3: 诶，体质，
1: 对，
3: 足够得肺腺癌，
1: 是，
3: 肺腺癌是痛出紧的，但是重点是咱细胞无神经，
1: 对，
3: 你无神经袂疼的物件，你就袂去医啊，
1: 是，
3: 酸疼的酸嘛，
1: 是，
3: 吼、哦、啊，细胞无神经，啊，你就感觉讲那个是过敏穿少，然后喵喵喋喋，然后烧声，喋喋小怪发烧，
1: 是，
3: 啊，感觉会嗽，
1: 是，
3: 啊，有的是讲烧的时阵烧。痰扫袂出来，啊扫出来是痰足高诶，有无？
1: 是，
3: 吼啊，有诶是讲较搞虾米过敏穿扫，像囡仔都过敏穿扫，老大人暗时黑骨穿扫，你扫也米也扫，
1: 是
3: 啊打扫日扫，
1: 是
3: 全部扫做伙，你
1: 搭
3: 动作虾米，食扫药就好啊。
1: 是是，
3: 其实唔是安尼，你啊带着来讲吼，人讲迄落上大诶癌症是迄落食无死去，叫做一个胰脏癌。
1: 对。有血癌，
3: 有血癌，佮有高趴的存活率呢。
1: 对对对，
3: 肺腺癌6%啦。
1: 是，
3: 你讲6%就歹死人呢。
1: 是是是，
3: 你无有医，你细胞干来咱挂掉无当换。
1: 对。
3: 啊，所以即马全球来讲，唔是讲咱台湾人有细胞啦。
1: 嗯。
3: 吼，全球来讲，即马甚物空气拢歹啊？因为咱科技愈进步，咱的空气都会互咱就受污染。
1: 是是。
3: 干那有一项物件，独独即个环境吼，是咱是很高切。
1: 是。
3: 对明朝开始郑和下西洋，
1: 是
3: 大家去很。哦、你问你孙啊，郑和下西洋迄阵啊，去一个燕窝岛，因迄阵阁唔知燕窝会当食哦。
1: 是，
3: 迄、那个燕窝岛，因去到遐时阵，唔是发烧的，就是吐血的。
1: 嗯嗯。
3: 因为因咧水土袂下，
1: 对对对，
3: 长期咧老伤过忝嘛。
1: 是。
3: 去到遐的时阵，唔是迄个，就是发烧的。
1: 是。
3: 啊，无就那个一直烧吐血的。
1: 是。
3: 啊，无就那个掉渣啊，那规个稀烂的。
1: 是是。
3: 啊，阁物件无法度食，因为因。全顶的物件拢食饱要了啊！因去个燕窝岛遐，你知无？因有一个迄落太医啊，看到迄边啊，迄落燕窝岛迄院啊吼，迄落山岩遐吼，有迄院啊会收。迄阵想讲啊，无摕来食食，伊就摕来煮汤啊。 你知道他们吃三天，你知道吗？
1: 嗯，
3: 那吐血的，
1: 嗯，
3: 倒眠床的，
1: 嗯，
3: 一直发烧的，
1: 嗯，
3: 在烧的，
1: 是，
3: 拢好起来，
1: 是，
3: 规定哦，拢好起来，
1: 是。
3: 啊，你讲伊阵在明朝嘛，
1: 嗯，
3: 明朝是会出一个迄落医生，医生的老师，中医师叫做什么？李时珍，
1: 是。
3: 李时珍一阵就发现，
1: 是，
3: 伊讲这个燕窝岛内底营养的燕窝啊，
1: 对，
3: 天龙盏啊，
1: 是，
3: 人讲迄是那个灵啊。
1: 嗯，
3: 那个灵的迄落，迄落一个迄落灵的原型啊，
1: 是
3: 个天斩啊，不是燕斩哦，
1: 是是是，是，
3: 伊这是过去部第一远啊，
1: 是
3: 金过远啊，
1: 是，
3: 唯一一个唔免讲其参其他的有诶无诶，因为内底所有对细胞细线活性
1: 是
3: 千几种，
1: 是是，
3: 你即卖的虾无法度，
1: 是是，
3: 你就会插讲嘛，是跟他插讲。
1: 对，
3: 哎，你拢爱靠你家己来心定的治疗，甲活拢爱靠家己。
1: 是是。
3: 啊，伊这千几种对细胞、细线、细泡、
1: 是
3: 细梗、
1: 是，
3: 佮兼你的喙软爪、细菌的卵、
1: 细
3: 菌的迄落喙软爪、细菌的啥物伤，
1: 是，
3: 你细菌无伤，你会去规规啊，迄落细泡会无断性。
1: 对。
3: 啊，啊你无伤，你无法都拖出来啊。
1: 是。
3: 但是你要找燕窝，其他的其实一年冒春呢。
1: 对，
3: 泰国嘛，出马来西亚嘛，做侪啊。是啊，那燕窝到底出伫个啥？伫个越南的惠安。
1: 惠安呐、啊，
3: 惠安呀、
1: 啊。阮
3: 阿爸顶有啥？惠安即嘛是全球，唔是干那两趴。
1: 是。
3: 全球剩一趴啦，因为咱即嘛天气气候的关系。
1: 是。
3: 伊个营养无阿多，无阿多活啦。
1: 是。
3: 用要绝种啊。
1: 是是。
3: 啊，伊块土地，伊块土地是对海底七千年前啊，咱地壳变动啊。
1: 是。
3: 对海底浮起来。
1: 是。
3: 浮在海的中央遐，
1: 是
3: 海的中央遐是一个山坎，
1: 是
3: 听讲这只燕窝唔是一般的金丝燕，
1: 是
3: 金丝燕有二十几种啊，
1: 是
3: 它是红红燕窝，什么叫红红燕窝？你知道吗？伊是个剃开啊，伫个日头下骹遐，
1: 是
3: 金金，
1: 是
3: 那个红红降临啊，一张海玲珑，那个有一段爱情故事，
1: 伊
3: 落凡来咧找海玲珑啦，啊伊敢那伫个伊吼那个海玲珑以前的风景啊。啊！伊伊啊，红红燕窝，你知无？
1: 嗯，
3: 伊干那伫个岛咧做修，你知道？伫个海玲珑的坐椅啦，伊皇帝坐椅边啊，在做修啦。所以伊做会修出来吼，就那个一只迄个灵尊啊，咧
1: 喎，
3: 诶形啊。
0: 对。
3: 所以人讲伊是天龙天龙天斩呐、啊，龙头天斩呐、啊，
1: 是
3: 天斩呐、啊。啊，这只燕啊啥呐？伊平常是食啥物？大家报告者哈。
1: 是。
3: 起码燕啊拢伊食是特别细只。
1: 是。
3: 伊细只是袂当飞悬。
1: 对。
3: 但是伊袂用，这只燕会当穿过云呐、啊。
1: 是。
3: 雾啊，云呐、啊，伊穿过云，甲上面顶遐食啥？食甘露啦。
1: 是。
3: 人讲伊食的是新鲜水啊。
1: 是。
3: 所以甘露可以来对迄落喙软爪，
1: 嗯，
3: 足饱。
1: 是。
3: 伊来对有一个叫做。SA 多糖蛋白就买口号、
1: 哦，
3: 多糖蛋白 Dish One
1: 是，
3: 伊这青蛙种的细胞细泡，
1: 家
3: 里的细梗，所有的细胞的活化，
1: 是，
3: 佮兼伊的脆软状，会达你的内底，哎咯，咱唔是有细线，
1: 是，
3: 细泡内底搞，内底毒，内底病毒，
1: 是，
3: 啊佮内底菌，
1: 是，
3: 过敏源，
1: 是，
3: 黏起来，拖出来，
1: 是，
3: 啊达虾米消灭。
1: 是
3: 啊，你讲这咱即卖医生啊，你去差讲啊，啊无得拍痰器有无？
1: 是，
3: 系啊，你拍痰器，你一届都无抵达，你阁爱几啊届呢？
1: 是，
3: 吼啊，有个人是一直食迄个感冒药啊啦，
1: 是，
3: 啊细胞无药医啦，
1: 是，
3: 所以你知影以前咱即卖以前啊，即卖诶迄个古册内底啦，
1: 是，
3: 上届有名食迄个红红燕窝，
1: 是，
3: 上届有名都是迄个清朝诶迄个康熙皇帝，
1: 是，
3: 最爱食薰呢，
1: 是，
3: 伊活到八十几岁，但是一般的皇帝家拢四十几岁，以前人活到四五十岁，真正四五十岁，伊阵有一届发烧杂吐血，
1: 是
3: 啊，做迄落国家的迄落元首拢较忝，
1: 是
3: 吐血，因咧太医无药医的时阵，
1: 嗯，
3: 都要用抬头，
1: 对，
3: 换下一位嘛，
1: 是
3: 嘿，换另外一个来
1: 医生啦，哈，
3: 迄个太医偌厉害，你知道无？迄个太医啊，叶天书啊，很高才，刚才伊讲李时珍老师救伊，
1: 是，
3: 伊看到这个金钩亨。派千万的兵去找这个燕窝岛，
1: 对，
3: 去找这个燕窝岛，找到这个红红的烟啊，
1: 是，
3: 一个天斩呐、啊，
1: 是，
3: 去医的迄落康熙皇帝啊，
1: 是，
3: 你知影几工无？
1: 是，
3: 古早人较稀有无？
1: 对，
3: 佮兼吐血兼一直烧哦，
1: 是，
3: 佮兼烧甲含露面床都会一直喘哦，
1: 是，
3: 一食三工啊，
1: 会
3: 当露面床来看迄落啥物，看伊迄落。文书啊，
1: 是，
3: 因为最主要处理的嘛，
1: 是，
3: 三天啊， 五天而
1: 是
3: 会当行路袂出。
1: 啊，迄个时阵我的姐姐吼，啊，因咧扫啊，拢东港遮东港有反应。啊，然后我家己一个叔伯阿兄的囡仔吼，啊，真应该差不多十外岁，啊，自细汉就带黑姑，啊，然后我知影这个物件，就互阮姐姐啊，因拢食鱼吉兰呐吼。啊，食较好去，
3: 心顶瓦花。
1: 啊，然后我怎下顿去食？
3: 对，
1: 啊，一工拢食一包呢，
3: 吼。对对对。
1: 啊，竟然下久五冬啊，唔捌夹起来。
3: 太厉害啦！太厉害，伫个家里也食到。咱来有滴个知识去选择好个物件。
1: 是是是。
3: 一包都会好。
1: 是。哦，
3: 你一阿丁要换一个新的细胞去选好哩。
1: 是是。
3: 哎，我刚刚咧讲是安那，因为这全世界独家个物件，干那惠安燕窝，我刚写阿巴丁，
1: 是是是，
3: 都唔惊你来，唔惊你食无效，
1: 是是，
3: 惊你买袂到尔哈。啊，重点是讲，咱个燕窝个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个补咱个肠，胃表肠无。
1: 是。
3: 咱个补咱个各胃表，
1: 是。
3: 各咱个肠，所以你有火烧心个啦。
1: 是是是。哦，
3: 啊是讲你肠啊肠较无话啦，嘴烂蛇较无话，你食物件都会假着。
1: 对。
3: 对不？你嘴较咬破有无？
1: 是。
3: 伊对你个嘴烂蛇，对你个黏膜细胞，所以你对你个胃肠、胃表，搞什么？搞
1: 气机？这连你食卫生吼，
3: 对对对，
1: 都做好的、
3: 哦。啊，搞什么？搞鼻呀、啊！人讲咱老大人吼，迄消化系统较歹，所以一开鼻的时阵，你的一包的营养啊，三百几种的营养补给吧，
1: 是，
3: 伊会当做好的吸收到那个一个满汉全席的营养精华完整啊，和你做吸收，吸收了后也行走多，你知道不？
1: 对，
3: 会走咱的迄个肾水呀、啊，咱讲肾呐。肾主先天之气，肾水足，你的肠唔在吧？
1: 是，
3: 对不？那肾水有够，那你膀胱经啊，那你膀胱咧迄个收缩的时候较有力。
1: 是，
3: 啊，你啊加食两包的时阵，啊是咪加出来啊？
1: 是，
3: 伊会带你肾藏精啊。
1: 是，
3: 伊藏的精内底，像有一缸啊，啊你啊像我爱去游浪的时阵，
1: 是，
3: 吼、哦、游浪的时候像较暗时会较忝，
1: 哦，
3: 水土会较无好。
1: 對
3: 你内底迄精华、迄完形也起来做补充，
1: 是
3: 就那个咱人体的充电器。你的心脏较歹的时阵，伊都先开，都去给你补充啊，去给你充电啊。所以
1: 是
3: 安怎燕窝，唔管你买什么燕窝啦吼，拢会较贵的原因伫遮。但是红红燕窝，伊对咱细胞、细胞、细线会拖，咱个先清嘛，再生嘛。
1: 燕窝吼，我伫遮拍摄吼，甲执行长早等一段话吼。啊，燕窝你外口有可能真侪人咧卖，
3: 对对。
1: 啊，但是第一品种无同，啊，产地无同，第三制程无同，
3: 啊，
1: 这都是效果上大的原因。
3: 对对对。
1: 燕窝你干那干那买当来家己煮煮食食咧，啊，伊也要经过发过嘛吼，啊，发过了你甲煮安尼食是无效的，因爱落浓缩、抽精、萃取，啊，做原液甲还原。啊，即个当真正达成效果。
3: 第一，你要家己煮吼，你无要大工吃啦。第二，咱若燕窝超过80度以上啦吼，你也家己要用你的电锅吹啦吼、
2: 嗯，
3: 啊，你佫袂当用铁的
2: 哦，对啦，
3: 你拢袂使哦吼。你啊超过80度用到铁的，伊就开始变款啦。

0: 你就是肺癌的候选人。
1: 是是，
0: 卖讲结兰呐，结兰咧是爱追踪，
1: 是
0: 超过三公分以后，你都要切片，
1: 是
0: 切片的，就是肺肿瘤，
1: 是
0: 肺肿瘤你也医无好。你无保养哦，好，你即马有哦吼，还是讲你 X 光一定有白污点嘛吼？你这无继续无跟医吼，好歹势，你就是会有迄种诶肺，啥物菜瓜布啦，
1: 是
0: 吼 ，COPD 就是肺阻塞啦，
1: 是
0: 啊，上严重就是气管，
1: 是，
0: 你就是好酸灵，
1: 对对，
0: 咱讲咱会当卖食饭，
1: 是，
0: 咱袂当无穿
1: 裤，啊，因为过去人拢误会 NO。啊，这个皮肤会好，
0: 肺主皮毛，
1: 对，
0: 嘿，所以咱老，
1: 这个是重点。
0: 老大人即摆较搞打，较搞上打上诶，皮肤较侪斑诶，较侪条纹诶，过来，阮参日本诶迄个老大人中心，因为老大人咧倒眠床诶时阵吼，较搞褥疮，
1: 是，
0: 较搞烂，皮肤较搞烂，还是
1: 所以讲你皮肤会好，就是因为你诶细胞食 NO，
0: 对，
1: 啊，甲你食过滤细胞食好。
0: EGF， 伊内底 EGF 会当代你表皮生长因子，
1: 是
0: 但是这个红红燕窝一个 NGF， 下面叫 NGF， 那内成分细胞需要的养分呐、啊、，NGF 的再生啊，可以。那成分内底，咱内迄个细胞脑，尤其是脑的，
1: 是
0: 脑内底嘛，些拢爱想，
1: 是
0: 伊会当通，伊当通过咱脑遐吼，补想甲补神经根，所以即马有阿兹海默症，手会错，
1: 是
0: 老年痴呆症加。出来有诶吼，拜托跟食，因为咱脑需要诶，竟然就是燕窝生态，竟然就是红红燕窝诶生态，
1: 是
0: 伊无得卡会当带你领导所谓失智诶，还是手诶错，想说带你救转来。咱讲诶，即卖是较单纯是细胞啦，
1: 吼
0: 骚诶问题啦，
1: 吼。
0: 但是你对你脑底，还是讲你囡仔咧发育
1: 诶，啊个即阵啊，流感啊真侪吼，
0: 对对对，
1: 红红 NO 伊内底伫因诶研究内底。会提升你的免疫力甲抵抗力，互你无容易感冒，
0: 啊，
1: 无容易受感染。
0: 伊会互你的嘴软软，有一种叫做溶菌酶
1: 发生，
0: 伊会把伊的开关打开起来。
1: 对，
0: 咱讲病从口入嘛。
1: 是是是。
0: 啊，你的开关啊开起来了后，咱所有想内底拢挂什么？挂抗体啊。
1: 是。
0: 挂那个预防下啦，咱讲咱去打流感疫苗，刚出嘛60%的成功几率，你嘛都有40%，会个感染掉嘛？
1: 对对。
0: 啊是肺炎六就链球菌，那是讲气热嘛？
1: 是。
0: 伊这你食了，听好这预防下，这天然的抗体拢唔免。
1: 是是。
0: 听好是换一个新的细胞哩，伊个在你的所有细胞挂不起，
1: 是。
0: 好，你这病毒袂个入侵，至少你袂个感冒，
1: 是。
0: 你袂个什么黑菇穿少，
1: 是。
0: 袂个过敏少，那变一改卖的食药啊，好不？啊！啊！这一定让你成功嘞！
1: 啊！这你呐，干那扫气拢食西药，食抗组织胺
0: 嘞吼。唔通，嘿，唔通，伊伫食食袂离啦。
1: 我捌一届较早袂晓吼，啊！我食一套早食三粒抗组织胺的药啊，食老片的啦，食扫的啦吼。结果我去叫另外一个咱家己的医生看，伊讲夭寿，啊！你这一顿食这，啊！你无脑膜炎算有够厉害。
0: 直接对脑去。
1: 抗组织胺是对脑作伤的、作毒的。所以讲，他拄啊，执行长咧讲到这会当过咱的大脑，啊，会当预防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这拢是千金万卡的。
0: 对，啊，你看哦，
1: 这家伙拢有含阮的医生团队研究过，这伫医学的药店。啊，内底嘛拢
0: 中有。有点济啦，慈禧太后啦，
1: 是
0: 啊，无就康熙皇帝啦，
1: 是是是。
0: 那就以前到即马，就是上贵的，啥物养心嘛，上贵的处方签嘛。
1: 是
0: 啊，咱今日用这个介绍吼，
1: 无啦，
0: 我嘛无讲要来买啦，
1: 无啦，
0: 我是讲今日这个介绍应该，
1: 他都在你车顶，我卡
0: 电话，你
1: 联络啊，你也拢不爱甲我回答吼。啊，我是讲这正好的物件，啊，家宏确实家己分脚够大，啊，我家己三个姐姐。啊，我总是无可能就参我的姐姐啦，吼，嘛无可能就参家宏家己。啊，然后我家己讲啊，我这辈孙啊，啊，我这辈兄哥的囡啊，啊，自细汉无，迄也袂咧结婚，自囡啊出世就戴黑箍，啊，那像这个天气一搞吼，就安尼香香叫，你知无？啊，拢爱扎一罐咧树的，
0: 嘿吼，啊，
1: 对，迄内底嘛拢类固醇啦，吼。啊，我是讲今既然执行长有来。啊，咱这定价一啦，偌济钱？
0: 3000粒，
1: 三千粒，
0: 是大包装的哦。我一包是30包，我以前吼，你送人的，啊是都做，但是你里面拢20毛的。
1: 啊，这是浓缩的哦，
0: 哈，这是完整浓缩的。
1: 哎呀，这不是你吃白的，这是浓缩。
0: 下降级别，伫个你嘴内两毛啊，细胞都在吸收啊，所以你嘴他嘴过嘴臭，嘴较好。

0: 哇，啊，你食一包都有感觉，啊，甲下晡又感觉较有气力，因为伊补精华嘛，补咱身水的精华嘛，啊，较有气力，就你就较行路较稳。
1: 啊，我是讲安尼，
0: 啊，较有精神。
1: 我是讲安尼啦，吼，哦，院长，嗯，啊，你第一届来暗时的节目啦，吼，哦。啊，过去只是真感谢你支持我遐侪支产品，啊，互我真侪听友对我产生信任。啊，咱拢是执行长，其实嘛，庄下囡
0: 啦，
1: 吼，啊，龙川的早囝，啊，我是龙川的子弟，啊，我讲边边拢庄下囡啦，咱袂骗啦，嘉宏一路行来伫播音界。会当受遮侪人肯定，啊，当然就是咱的产品真实在。
0: 一步一
1: 卡，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三千二，啊，咱甲算整数。
0: 我算三千会使只。
1: 算三千啦，
0: 这无问题啦。
1: 啊，然后我是讲，会当互我五十组。
0: 你这三十包，我只有十包。
1: 是，
0: 啊，我算你三千，
1: 啊，我五十组来呗。
0: 五十组，哎，我想啦吼，你无可能敢来一盒啦，我带你抽三十组啦，
1: 三十组，
0: 我想你无可能敢来一盒，你一定要叫我送安怎都安怎，
1: 当然啦，你第一代来，
0: 系啊，我抽三十组，袂当着你按五十组安尼收，
1: 先分先还，三十组你送一盒，好无？
0: 我送一盒，我有准备，安尼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安尼六千四的起价啊，
1: 安尼比如我三十组，
0: 二十五组。
1: 你送一来，佮减五组。
0: 无，阮头家咧听，现在我来佮讲二十五组。哎，伊讲安怎，我就安怎。
1: 而且这二十五组，这物件真正足
0: 贵重的。全世界佮咱两趴一年一
2: 散，足贵
1: 啊！你若咧扫的啦，细胞无好的，你佮食啊，一工
0: 正明显
1: 就互你有感觉啦。
0: 三工带你扫，带你治好。
1: 是啊，啊，我是讲，啊，比如我二五组，啊，你送一来啦，吼。
0: 啊，安尼就两盒哦。
1: 安尼，我想阿万。这个月薪水有领无？
2: 无领啦，
1: 无领，
2: 都无领着咧。
1: 无啦，不要紧，你我有甲你看过你的奖金吼，啊，你二八甲年底领的奖金红利差不多来报拄啊好，
2: 我就知，
1: 拍平啦吼，啊，咱当作咧感谢这爸爸妈妈送一啦。
0: 你要有粉丝，你知无？
1: 好啦吼，哎呀，
2: 安尼阿发啦，送一啊。阿威啊，虽然有某囝饲，今仔日某囝嫁人饲啦，
1: 吓啦，未某当囝，
2: 阿威啊嘛，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
1: 哎呀，准备是大爸爸妈妈，要救好咱的细胞。我讲这两只卫生豆花嘛，黑菇转少的，当年少，旧年少。啊，人讲中埔惊食豆，医生惊地少，做头水的惊了老啦吼。少咱无咧惊，今日你若 NO 生态啊，这医药级的。你哪会当买当去食？包括你黑骨穿少，包括你啊，迄个下口落
0: 骨，
1: 哎呀，啊痰常常咧卡袂离的啦吼。东北时代，今日一克啊三千二，咱又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电话0800-097-098啦吼。这一包三十毛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治疗的一天吃三包，一天买互你有感觉。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生态吼，你好，生态好，来电话加你吼，电话拢满线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执行长抓来好物件，甲拜托几啊个月啊，你甲想最暗时就开报交警。这么大段时间拢无法度甲邀请，今日这个电脑生态你若买着就对啊，细胞。皮肤拢总甲你改善啦，尤其你有菜瓜布的啊，啊，然后扫袂停的，扫痰的，当年扫黑菇穿扫的，
0: 鱼
1: 脊水的拢做你甲食。中北时代，敢那这个机会呢啊！啊，这 NO 是正肥安的啊，全世界上好的 NO 就是肥安的。来，威廉，
3: 哎，
1: 来妈妈，
3: 燕窝生态，
1: 来，好，你电话加咧吼，啊，今日买一盒三千二。送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执行长送一盒，我送一盒，我送一盒，嘉宏送一盒，甲你送三千
0: 块。
1: 爸爸妈妈，
0: 嘉
1: 宏，我就讲啊吼，我咧做产品就对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啦吼。来，为你卢大姐，来，你要买诺生态哦，嘿，来电话加你哈，啊，来，
2: 来为你，
1: 哎，新听友哦。来买诺生态哈，来电话加咧，
2: 我来电话加哈，
1: 来为了来买诺生态哈，嘿买诺生态哈， 哎，来电来家咧，
2: 刘大姐哈，来你等一下哈。
1: 啊，来，我
2: 这位马爽哈，
1: 来边那生态哈。卢大哥来电来家咧，
2: 后来啊，来
1: 维六，来庆瑞大哥，来边那生态哈。好，来电来家咧
2: 哈。等一下哈。
1: 啊，来维六，来新天佑哈，来边那生态哈。哎，来边那生态，好，来电来家咧哈。好，来啊，来维六。来买那生态吼，保证有效，一天甲食三包嘛，那滴滴烧的，一天食三包啦。来电来家咧吼，啊，来为了来买那生态吼，
3: 来买几多几多？
1: 来电来家咧，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的夜那生态来买，对了对了，你免烦恼你的黑骨穿少，会烦恼你以后的着肺癌，爸爸妈妈好物件啊！来维六，来美英啊妈妈，来买那生态哈，来电来家咧，电来家咧哈，啊，这真正有够好诶哈，你都家己呐要顾家己啦，维六。
4: 维六，喂，谢总。
1: 来好，来那生态电来家咧哈，咱家己规世人为着家庭煮食，干阿底下偏油烟，我阿你讲啊，肺气腺癌、气癌查某诶。比杂波更加济，吼、哦！啊，你若过去在面西工厂的啦，过去你拢暴露伫空气当中咧做工过，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请惠安的 NO 生态买一盒，送四盒，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五盒送你3000块，了钱买你的，干咱二五组尔，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二五组你若写无到，我相信你会晓的，
0: 啊，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讲啊，少医生咧找无病因咧，咧找无病母诶，就是气甲你清无清气啦。人讲血主皮毛，我阿你讲 NO 里边会当甲你清除你所有细胞诶垃圾嘛？来回了，来小英啊妈妈，来回了要 NO 吼，来电来夹咧啊，来回了来阿胖啊妈妈，嘿来了要 NO 吼，嘿来电来夹咧啊 NO 生态吼。这不是你让你吃起毛的，
0: 不是
1: 你让你吃尴尬的，这是你给你吃治疗你的细胞。你
0: 如
1: 果胃的抑制生胃败的人，吃我们的 NO 生态也很赞啦。啊，主要是你的细胞，你不要得肺癌，你不要再黑骨穿扫，不要扫到半夜睡不去，爬起来扫。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人生只有一个选择。吼、哦，啊，扫真正唔通拖，尤其伫即个季节，流行感冒遮尼济，啊，然后个梅将军扫袂停的，你着做你家买东西食，黑骨穿扫的哈，来位了，新听友，哎、欸，来位了，
4: 我
1: 每一组来电来夹咧吼，啊，来位了，来慧英妈妈，哎、欸，来了，
5: 若无大组的吼，我着订两组
1: 啊。吼、哦，好，不要紧，来你电来先夹咧，我等下甲偷看大组无哈，我有一点钟甲偷看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感谢全国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吼，加红吹绝对拢是好产品。啊，咱执行长介绍的吼，执行长常常咧上电视，你甲看就知影吼，常常咧上一挂讨论健康的节目啦吼。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电话恁阿要爱，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过一波的，做你甲卡起来。买一盒送四盒，原价3000，伊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人生存钱无路用啦，家己扫啊一个胸卡嘛要疼死，扫啊一个脚趾片，用要敲骨位
0: 啊。啊，有是脑壳搞晕啊，扫声
1: 较好。来，新听友吼，嘿，来你要买哪生态吼？
3: 生态
1: 啦，嘿嘿，来电来行咧吼，啊，
2: 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想做插播，煞甲阿伟阿发阿仔。帮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台工商，等下再过来。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你的旧爱，
4: 我的新欢，
3: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4: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自收车做公益，
3: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4: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3: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7: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沙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2: 快乐大台北89.3。
13: 现在时间23点整。
14: 好，来感谢我们的长辈时代，我们的爸爸妈妈继续回来给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哦，上一阶段电话真的变变叫啊，我们现在也邀请到我们的我们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跟我们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现场不用立即的电话0800-097-098。
15: 再次感谢齁，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啦齁，物件满山满到高进，
14: 拢无安尼，
15: 消费有够侪多诶，来喂了。
16: 喂，阮吼，迄食薰吼，迄薰太严重，实际毋知有感觉无？
15: 保证有效，你叫伊一工甲食三包，三工过吼，有可能咳出来痰，你会惊哦。会作恶诶，伊会甲你清伊内底薰油，甲你内底细胞诶薰毒，甲伊。细胞的分度跟垃圾拢总甲你排出来。
17: 你买当做火啉嘛？你后咧做炒菜煮饭的时阵吼，你也夹出来谈吼，有会较黄个。
15: 但是你可能爱先写药味，我这点钟才去偷看卖啦吼，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吼，来你电话下咧吼。执行长，咱第二点钟你第一届来就阮暗时的节目啦吼。咱佮讲解说一下。第一点钟大家拢有听到。一支 NO 生态会当予我三个姐姐食鱼结胺，食甲拢好去。第二会当予阮家己一个这辈孙啊食甲黑骨穿手拢唔乜嘢来。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所以讲家宏即较早拢阮头家咧送礼，尾啊阮就讲阮两个呐关做一间办公室咧开会。规间安尼烟蓬蓬，阮两个薰食斗大诶吼。家宏家己本身一工食上少有5包薰，当然这是无好诶一个现象啦吼。只不过因为我长时间无困，所以讲伫遮 啊，咱要再次请执行长，和中部的啊广播的乡亲，甲南都广播的乡亲，他都也无听到，会当知影来为了。
14: 哇，算卡无好接伊啊！嘿嘿，
15: 好好好，来啊！咱先啊，当时开发较好的物件呢，吼。
17: 因为吼，咱人吼，即马咱台湾的空气吼，空污啊，
15: 吼，
17: 本身的环境较歹。
15: 较早人困醒地是咧看气象啦，吼。即卖人地困醒是咧看今日空气好无？
17: 嘿，啊，为了个雾霾啦，啊，进嘛，足侪人伫咧工业区边啊，吼，啊，无得你真大过米西工厂做肉嘅，做土水嘅。
15: 嗯。
17: 伊这吼，细胞咱细胞参。咱的迄个喘气啊，
15: 那
17: 咱的迄个嘴啊，接未来喘气，直接连咱的身体啊。
15: 是是是。
17: 咱讲皮肤是咱的防御啊。
15: 对。
17: 啊，破坏就是对咱的迄个喘气道啦、鼻啊啦、嘴家啦，直接连到咱细胞啊。
15: 是。
17: 所以细胞的表面就以前的人啊，吼，你细胞来讲，
15: 吐
17: 血无够。
15: 是。
17: 啊，有一个人康熙皇帝，
15: 是
17: 啊，那会吐血。康熙皇帝活到八十几岁哦。
15: 是是是。
17: 是啊，那会吐血，迄阵四五十岁，
15: 拄
17: 啊好啦，因为以前的人拢活到这个岁数嘛，
15: 吼，
17: 开始咧衰败。
15: 是。
17: 啊，伊就是较当年久较操劳做皇帝的人嘛，
15: 吼，
17: 较操劳啦。啊，昨有一天感冒了，就开始咧扫过来的，开始咧扫到迄落有
15: 迄落血，
17: 血丝呀，血
15: 丝来
17: 规个人昨拢无力啦，因为你也喘无。这个呼吸不顺的时候你有比较无力啦，你走路就会喘啊，咱都有气的无力的意思是安尼啊，所以你会喘的，吼，你比较无力的，较无顽皮的，
15: 是，
17: 伊迄阵是食啥物？伊的太医去选到一个叫燕窝岛内底的啥物？凤凰金丝燕，
15: 是，
17: 凤凰的金丝燕伊安那来的，你知无？凤凰金丝燕伊细只是细只哦，但是会当飞到啥物？龟清球的，会穿过云呐，
15: 是。
17: 伊甲云面顶啊，但嘛伊个山崖上高顶个迄个山崖迄落山崖坎遐啦吼，山崖遐山
15: 悬崖峭壁啦，
17: 嘿，上高顶个遐啦吼，
15: 山壁啦，
17: 穿过云遐啦，咧啉啥物？啉露水，人
15: 讲
17: 迄是新鲜水，
15: 是，
17: 伊个啉个露水，迄生个嘴偌大，
15: 是
17: 目前所有燕窝啊，会生燕窝拢叫金丝燕呐，伊所有会当生燕窝的金丝燕当中，伊的嘴偌大是百分之百，一般是5%到10%，
15: 吼，
17: 你这是百分之百，
15: 伊
17: 听好是讲会当保咱内底所有爱的啥物，咱内底咱人70%是水，水是啥物？血啊，
15: 对，
17: 啊，甲咱的啥物所有组织液呀，
15: 是，
17: 吼啊，所以伊会当保咱内底的啥物所有需要的好诶。会想，
15: 是，
17: 会想，佫有一个厉害所在，因为伊内底有另外一个叫唾液酸，唾液酸有挂虾米知无？唾液酸有挂一个叫唾液酸多糖体，
15: 是，
17: 伊会当把你的病都黏出来，
15: 是，当
17: 带咱的气泡、气栓，
15: 是，
17: 咱讲咱气泡袂当换，
15: 是，
17: 干来当挂掉，
15: 对，
17: 啊，你变安怎去换？变安怎摕出来洗洗拖拖？
15: 是，
17: 长期拢咧。吸比较歹的空气嘛，
15: 是
17: 有无吼？啊，咱食油烟，以前咱食二手烟呢。
15: 是，啊，我靠，今下久我到听来，喂妈妈，
18: 嗯，
15: 嘿，来了。
18: 啊，你刚刚行一组来啦。
15: 啊，真的无啊？
18: 无啦，啊，你拢啊，你拢上安，啊，人个食有
14: 滴。第一点钟唱完
15: 你，你以后你唔得听第一点钟，你第二点钟都无啊，人都爱
17: 个。我这样，我全世界。全世界两派的产量。
18: 你看有一组无啦？
15: 好啦，你安尼才支持，这妈妈足照顾我的吼。啊，你说你啊，妈妈真照顾我，哎呀。
18: 嗯，你食这有孙足有效，那唔知你爱
15: 家。这食烧外好嘞，我家己三个大姊鱼结，咱拢食较好去，搁一个孙啊，啊，迄个虾姑。食甲拢唔捌下骨唔捌行咧，
18: 哎呀！我拄仔你讲我拿红羊羊，那手拢要扫，
15: 哎，
18: 啊人食着咱差足济，咱差着计正济，
15: 哎，
18: 啊这我甲你买就当买无
15: 啊，都无会，这是今日特别甲拜托咧，
18: 叫较济咧啦，
15: 叫较济咧，这个贵本卖一撮了，卖一阿了几啊撮咧，
18: 啊你要贵啊撮，咱都红烧工后，咱那都了钱，
15: 今日听这位妈妈的，今日。
18: 真正贵物件就是。
15: 好啦，今
18: 日
15: 听。好啦，今日听你的救人一命，幸亏你食三年的。幸亏你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好来，你等下来
14: 咧，妈妈等下
15: 来。啊，来喂了。
19: 我要几多？几多？
15: 起鸡。
19: 嘿。
15: 起鸡进无啊？你搁听我等下搁讨吼。哎呀，来你等下来咧哈。啊。
17: 阿姨这。
15: 啊，所以讲。 这个物件，
17: 全世界两派三两
15: 派，对对对。
17: 啊，伊这当人一般是轮椅，跟一般燕窝，
15: 是是是。
17: 啊，你讲红红燕窝，就是当在你拖，
15: 是是。
17: 哎，咱要先清出来啊，
15: 对。
17: 内底狗，内底毒啊，
15: 对。
17: 啊，个垃圾物件污染源，还是讲过敏的，你过敏穿少了。啊，细菌大细条，细菌的慢性黑骨少啊，
15: 是。
17: 吼，迄内底在你拖出来啊，对你的细胞、细菌、细线，在你拖出来了，你唔知有。拥护的可能，啊！伊要拥护的物件内底，心脏的细胞有三千多种，
15: 是是
17: 你无多做三千多种的迄落含即卖迄落科技啊，医生细胞医生啊，都无多安尼在你医啊，
15: 伊
17: 干那会当食药啊，在你压，咱咧西药拢是压嘛，对不吼？尤其是扫的时阵，你搁啊无多对扫，因为一点你抓袂到，但是一轮呢，伊拖起啊，想啊，想都是无死角，
15: 是，
17: 都会卡，都会伊在你拖出
15: 来，
17: 嘿，伊无死角，所以伊在你做什么？心灵的治疗这上重点，
15: 是是是。
17: 啊，过来了，伊在你什么？会在你拥护啊，你破开的，咱内底细胞内底拢有啥物？拢有迄落鬼那个鬼鬼啊？鬼鬼啊，细胞啊，鬼鬼啊，电器都是啥物？菜龟部的鱼啊，
15: 是
17: 鬼鬼啊，脏水都变废积水啊，
15: 是是
17: 鬼鬼啊，破气变废气肿啊，
15: 对对对，
17: 啊为迄落气管遐塌的变啥物 ？COPD 慢性啥物呼吸道的问题有无？
15: 都侪
17: 啊，无到迄落长期的迄落你的气管的迄落发炎，
15: 是慢性的气管炎啦。
17: 对，啊，无到迄落。
15: 哦，这等于安尼养啊，变变个。
17: 系啊，无啊多啊。啊，
15: 上紧慢些食袂好啊。
17: 对啊，啊，你细胞无，你在你拖出来了后，你细胞活化。
15: 嗯。
17: 啊，你唔在只慢性的诶破气的爱修复的细胞，心脏在你做啥物？做更新嘛，做治疗嘛。
15: 是是是。
17: 对你换一个新的细胞、新的细线。
15: 是是是。
17: 新的迄落大细条气管。
15: 是。
17: 你讲这有价值无？有呢。你蒋宋美龄活到一百空了。
15: 啊，我都讲我食薰食超三十年吼，我去照细胞啊，连细菌炎都无。啊，我细汉那边啊感冒都我那做高烧的。
17: 对。
15: 嘿啊，然后我拄啊来北生物科技这地，啊，这嘛是阮头家吼，家己已经偷食骨力当啊，啊，然后才客户我讲啊，莫那这个你啊这啊客户我咧送咧。啊，讲叫我家己分食大嘛，爱加减啊食。
17: 简单讲，你啊，分扫黑菇、穿扫心、扫到心腔麦疼，啊，内底有一个痰有无？扫袂出诶，扫袂停诶，打扫得扫，还是讲你细胞较歹，你本身就较受心。
15: 是。
17: 你无法度去啉啥物鸡精、地瓜汤，你有胆固醇诶，你有高血压诶，你本食迄补，你就袂当胡乱补。
15: 是是。
17: 伊这是病补，查甫、查某、囡仔、大人、囡仔、老大人拢会使啉。啊，过来伊修好内底有一个重点，就是一般皮肤。是 EGF， 还是一般燕窝有诶？
15: 是是。
17: 咱内底个 NGF、NSP，
15: 是是。
17: 要安怎讲 ？NGF 就是咧修复咱的神经根啊，
15: 是是是。
17: 神经根，那 NSP 是修复啥呢？
15: 是。
17: 咱的细线内底，嘿，细胞唔是干那鬼鬼啊呢？
15: 是。
17: 鬼鬼有一条线。
15: 是是。
17: 嘿，啊，伊细胞心脏的迄落，心脏的迄落细胞迄落细胞啊。
15: 是是是。
17: 你一般你根本无法度去修复。
15: 对。
17: 干那这个红燕窝，伊有那个下降级的，伊有一个手势呢，伊会当变，千变万化。你惊你气泡需要的迄细胞的营养，伊会当你送入去。你惊你气栓需要营养，伊买当在你送入去，因为伊有伊的通行证。
15: 是是。
17: 啊，伊送入去，在你保护了，伊在修好了有无？啊，就换新的了哦。
15: 是。
17: 你唔是有一个保固期？
15: 是。哦，
17: 那个车啦，为什么弄一个保固期？
15: 对对对。
17: 伊会在你的细胞灌一个什么？灌一个头脑。
15: 是是是。
17: 好，你这个头脑看到病毒入来，看到污染源入来。每个受到破坏，
15: 是，
17: 伊在你想来拖出去。
15: 所以讲，不管食这個，你嘛无容易感冒，因为伊会提升你的抵抗力，提升你的免疫力。
17: 你逐天的污染源入来，
15: 是，
17: 逐天在你拖出去。所以人为了要长期保养，像蒋宋美龄迄阵啊，
15: 是
17: ，啊，一批来啦，弄迄阵哦，以前哦，600万，
15: 是，
17: 伊个低化之后，后迄个红红燕窝来，弄包600万，是啊，伊40几个月就掉迄个血栓癌，
15: 是，
17: 但是伊活到几岁？106岁，
15: 是，
17: 伊拢食凤凰燕窝。
15: 无啦，重点安尼啦，执行长，这电话严格呢吼，啊，外口啊拢唔敢
17: 食。啊，阮这是安那加工独家的呢，因为阮是参胸腔外科内科有无？迄医生日本的迄落胸腔外科内科、甲感冒科、甲老人医学科，
15: 是，
17: 诶，医生研发独家的萃取专利，
15: 是，
17: 两家的水解，水解就是讲伊啊低温的，因为一般燕窝你家己买转去，你唔是干那买袂到迄落凤凰燕窝。
15: 来，为了。
20: 欸，我
15: 没走。哦，你这电话讲这久有讲
21: 啊，不，你这个拍摄
15: 都无物件，唔敢接无。
20: 你那电话那无人咧
15: 无啦，阿都无物件，唔
14: 敢接啦。
17: 无啦，唔敢，我都无都
15: 不接。你想要人家故意定爱养啊呢？
16: 爱定爱买着啊？
15: 想要定爱买着，你也毋捌食过啊？
16: 啊，听恁讲到遮好着，就是想讲要来食看卖。啊，无咱咧长期拢安尼，早暗拢安尼啃咧啃咧安尼，看。
17: 来做，
15: 安尼你今日听到福气到啊，我讨看卖啦吼，啊你等下接接个卡哈。
16: 过来
15: 讨看卖。哎呀，我真都无半组啊，外口佫人加些超过安尼啦吼，来你等下加咧。好啦，卖啦。
14: 用嘛
15: 啊，主任长，拍摄拍摄，啊来为了妈妈。
20: 哎，啊我要爱一组啦。
15: 你不要一组，真拢无半组啦。外口电话降价咧，
14: 拍摄又叫你两只顾聊。
15: 我是来到接，你等下再个卡哈。
14: 好啦，主任长，等下卡哈。
15: 啊，我想安尼啦哈，一支烟火生态加红，家己嘛啉几啦冬。啊，我嘛惊我会掉戏噶，因为阮。这等于有一点啊家族，
17: 像啊
15: 我，我爸爸就是死伫气栓癌，啊，然后我三个姐姐拢是结兰，啊，当然我嘛会惊，这有遗传的基因啦，吼，啊，我是讲今日甲既然你来啊，啊嘛第一届啊，当作互大家熟悉你，对你加强印象啦，吼，啊，你嘛是。啊，那像医生安尼，医者父母心、嗯、啊。当然，咱拢是用良心道德啊，咧做产品，互大家食到遮尼好。
17: 对。
15: 吼、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佮互我五十组。
17: 有可能啊！
15: 一打三。
17: 你这一包听好是讲用啉的什么？气泡医生呢？
15: 啊，这不是一般单纯的烟哦，这是肺炎的烟哦，不是像恁咧食的迄哦，这是来浓缩抽精再还原啊，互你食有效的
17: 哦。
15: 人讲医生惊低烧中破，惊食豆做脱水，惊食老啊，那烧的阮无咧惊啦
17: 吼。这独家的啦。
15: 啊，阮公司我敢安尼讲吼，定制头家。A 级同事听电话包会，大家都在吃。
17: 对啦，
15: 系啊，这真正大家拢会过细胞，因为细癌有关是蝉联全国第一名。
17: 啊，你也较搞烧声，较搞卡痰的有无？一包有感觉啦。
15: 你看嘉宏啊，规年头当唔爱咧感冒的。
17: 对对对。
15: 啊，我有当时啊主持两场节目落来，结果是拉喉啊，因为硬化化甲小化痛痛。啊，我随个食两包
17: 嘞，
15: 哎呀，都随有感觉
17: 吼。啊，佫会当唱歌呢，
15: 系啊，
17: 啊，声音佫足洪亮的，大家咱能气力有够啊。
15: 所以讲，今日正常安尼啦吼，都一打三千二，
17: 对，
15: 啊，赶快甲算三千啦，好不？咱顶点钟就安尼讲算啊，
17: 还
15: 是一点钟听安尼较公平。
17: 啊，系啦，伊赶快啦，就是一啊，咱一包是三十磅的。
15: 啊，你赶快。
17: 一般咱第一有叫中医诊所，你也看会到拢二十磅的。
15: 我知。咱
17: 这大包装的嘛吼，一啊有十包，
15: 是
17: 三千二，我算你三千，啊，我特地佫送一啊。
15: 系啊，你赶快叫顶点钟安尼，你送一啊啦吼，啊阿伟，
14: 啊，
15: 这阿花啦，转阿姐，你家转走出去听电话，听
17: 到现
15: 在啊，拢无几摆，
14: 唔加几摆啊啦，
15: 系啊。
14: 我见安尼，阿伟啊替阿仔送食吧，安尼阿伟啊嘛，佫送食吧呢。
15: 来，安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点钟的话，阿仔甲阿伟送啦吼。阿伟头拄仔讲，某囝要嫁人死啊啦，哦，干那做节目做愈久，系啊，钱愈领愈少啦吼。今日安尼，咱买一个三千块，爸爸妈妈。你若会扫的，黑骨穿扫的，当年扫、旧年扫、百日扫，什么扫拢不要紧哦。尤其你有咧食薰的，你暴露伫空气当中的，你有咧头聋的，会影响到细胞的。扮妈妈辛苦伫灶家咧煮食的，今日你的细胞有救啊哈！你慢性肺梗炎，你袂好的黑骨穿扫，即落天气候咧变迁，容易感冒，容易黑骨，今日买一啦。三千块，三千二送三千，执行长送一啦，阿伟送一啦，阿仔送一啦，嘉宏送一啦，五十组。
17: 安尼，无可能啦。
15: 啊不咧，
17: 这无啊无啊多，我你二五组。
15: 安尼最后二十五组啦吼，这点钟啦，小完就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4: 执行长啊，拄只吼，咱外口刷卡有人咧偷大组，伊毛卡电话起来，你拄只毛听诶嘛？
15: 啊大组诶，我想安尼啦。大组的都两小组啊，十万，六千块啦吼。
17: 对啊，我都爱搁送，我算唔知。
15: 送一啦，啊，我三嘛，共阮三十组。
17: 无啦，
15: 啊无咧，
17: 这无啊多啦，十五组啦。
15: 十五组。
17: 你着卖写甲卖甲写甲满啦。
15: 啊，十五组好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一句话啦吼，大组的我替恁讨着啦，两小组六千块， 十个，搁加送执行长的一个，我搁加送一个啦，十二个，6000块，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7-098，来话了。
1: 喂、欸，你好，我改大组的。
15: 改大组的内行的15组尔，小组25组，下股穿少23的，做你家姐啊，一工就靠你有感觉来话了。
14: 来，大哥你也。
15: 来话了，
14: 话了。
21: 哎呀，哎，我要那个燕窝生态
15: 的。燕窝生态哈，这真正有够赞的，够买物件的啦哈。啊，这真正有够赞，惠安的啦哈，惠安的燕窝全世界上好啊。来，来话了，啊，来话了，来大声的卢大姐。
22: 我要改大
15: 组，要改大组来电来吼，啊，来喂了，来妈妈，嘿，来了，
22: 你好，我要改
15: 大组，好，要改大组来电来吼，来，啊，来喂了，妈妈，
22: 嗯，我要买我生态大组，
15: 好，好，来电来
14: 吼，大家要大组的，
15: 哎呀，大家真正拢来行的，来欢迎大姐，
22: 你要大组的，
15: 你要大组的，你有甲我买过我的燕窝生态无？嗯。
22: 唔捌
15: 啦，唔捌吼，你甲食看卖吼，即有够赞。
22: 我定时做啦。
15: 好好，即关庙的来，你定来行咧吼。啊，来为了来阿甘大姐，
14: 阿甘
15: 大哥啦，讲唔对伊哦，即我定来安尼，变变叫嘿，来为了。
23: 我
14: 该大做诶，
15: 好来定来行咧
14: 吼，
15: 来为了。
22: 诶，你好你好，我要大
15: 做
22: 一
15: 组。要大做一组哈，好来你定来行咧吼，即定来拢满线。
14: 来为了。
22: 喂，
14: 嘿，
15: 来了，
22: 嘿，啊，我要两组哈，
15: 你要两组，大组的啊，
22: 系啊，
14: 你要两组大组，为什么你要买到这么多两组大组的？
22: 啊，个食了好，唔只要搁甲恁买，啊，无恁不时拢无货，等个有啊，进度啊好，搁听着。
15: 哦，这届要进口回来，搁愈歹进口。
17: 一年一送，哎呀，
15: 这一年要搁买一届好来，你电话加咧啦吼。
22: 好，老老哦，
15: 好，好，好，来，
14: 来，
15: 来，喂了，来，蔡大姐。哎，大哥，嘿，来了，来，电脑生态啦，哈，来电来夹嘞，好，来，喂，你好，来，电脑生态哈，
14: 嘿，好，大作，好，
15: 来电来夹嘞，
14: 好，
15: 来，啊，今日安尼啦，哈，啊，我过去啊，这个产品啊，轰动全省啊，受尽足侪我的听友啊，我买过的听友十个有九个翻头，拢要搁当来搞啊买这个产品。因为伊低烧过细胞，啊，细胞然后皮肤就好啦吼。啊，中北时代你食卫生的，卫要吃生的嘛好
17: 哦。哦，
15: 中北时代，我今日甲你开放十组，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啊，对不？我甲你送你两啦，到十啦，30组开你，30啦开你12000啦，全部拢加红送你啊，我送你两啦。这大组的，这我才跟你和恁头家讲啊吼。
17: 小组的是5啊，你这个小组的计一
15: 啊。嘿啦，这我无经过阮执行长同意，真歹势哈。啊，这我才跟你来处理啦吼。电话080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要吃好你的黑骨串烧，吃好你的骨泥烧，我跟你三个姐姐，我无可能甲纠缠吧。吼，亲大姊呢，吼，大家拢三个拢是结案哦。医生甲讲吼，你若卖扩大特别要紧，啊，迄无药医，吼，你主人会当竟然你会当食咱的燕窝生态食较好个来为了。
1: 哎，你若分摊足济，就免安怎食。
15: 分摊足济，一工食三包，啊，我阿你讲，你过几工啊吼，伊会甲你清洗，你搞吸出来摊来，乌个你唔好惊着哦。
17: 哎呀，
15: 迄就是咧，甲你清毒啦吼，会较黏较靠，嘿，迄就是咧，甲你清气波哈。好，你要得大组的啦吼，来行的嘿，好，来，
14: 来，
15: 巧的一定爱要得大组的来为了。
22: 啊，我咧改得大组。
15: 好，来得那个。
14: 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你也要得大组的。
22: 有啊。
15: 吃了好不？
22: 有吃了，我嘛较袂八糟病，所半暝拢袂起来糟病。
15: 安尼好。
22: 啊，皮肤嘛吃了紧不拉紧。
15: 哎，就是因为你的细胞甲你修补好啊，你皮肤自然就会水。
17: 阿姨买保险。
15: 因为咱的皮肤就是细胞咧甲主宰啊，吼。好，来你等下叫你哈。好，得大好，来为了来秀清啊妈妈。嘿，来了。
22: 我那边一组大组。
15: 来，好，迄个生态啦吼，来等下叫你哈。啊，来为了来妈妈。
22: 喂，
15: 嘿，来了。
22: 大
15: 组，要大组，你有吃过无？
22: 有啊，吃过。
15: 吃了好不？
22: 嘿，
0: 袂歹，因为吼我进前拢会扫，啊，刚好捌着迄武汉肺炎了吼，啊，拢安尼。
15: 安尼
0: 会
15: 少
0: 啊！我
15: 食
0: 这
15: 了
0: 吼，我感觉改善
15: 真。吼、哦，迄武汉肺炎吼、哦，啊，了伊最后的后遗症就是心脏甲肺部，大家拢衰败啦。
17: 嘿
15: 啊！啊，你就是爱靠这个保护疼用起来，甲你恭喜哈，佮加一个平安啊！吼、哦，来，啊，你要大声细说，你也无讲。
0: 我要大
15: 声。好，好，来，电话行咧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细说的，一人3000块，3000二算3000。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搁送6盒12000块啦。当不是大，我阿你讲，组数拢剩个位数的消完就无啊。电话0800-097-098啦，来位了，卢大哥。
2: 喂，
15: 嘿，来了。
2: 啊，你该特大组的。
15: 该特大组的内行的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啦，啊，来位了。
4: 你好，妹妹 ，NO，
15: 哎 ，NO 生态，哦，好，来，特大组的等那个，真好哈，哦，啊，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张大哥，
14: 谢谢，好，来等那个嘞，
15: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爸爸妈妈，今日你那边得你福气啦。这 NO 贵33，啊，三两一年比一年较少哈，
17: 哎呀，
15: 来回你要来，于小姐。
23: 哎、
15: 欸，
23: 你改改大
15: 组，改大组好来，你电话行咧吼。
14: 好来吼，
15: 来喂，你好来买哪生态吼？喂喂喂，你电话来来，你甲接落线卡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又搁全面满线。我讲执行长啊，伫我日时的节目，只要一介绍的。大概都卖到无半下啦，卖到阮有当时啊，阮连家己要食都无。啊，今日东北时代气候变迁，食烟哦，顾你的细胞，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管，卖到下骨，卖到串烧。东北时代，咱食烟哦，生态保证家己清气润喉啦吼。
17: 啊，
15: 系啊，啊，互你袂带着细菌，安尼就过达啦。咱细胞若袂变变，咱袂到串烧，咱就袂带细菌啦吼。啊，来威六。
24: 哎、欸，你好。
15: 嘿，
24: 我都有在唱歌，喉咙不舒服，我想要买那个大煮的燕窝。
15: 好、哦，阿、啊、你家食这真好哈，叫三顿食哈。嗯嗯、啊，然后要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会使啊。来电话下咧哈。
14: 好，新朋友，炒得煮起哈。
15: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哈。来威六，妈妈。
23: 我要
15: 改特大组，好，改特大组来，你电话
14: 去咧
15: 哈，啊，来位了，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真正有够多，你若卡着嘟嘟叫，唔是啊，电话歹去啦哈，是电话拢满线，因为新听又真多，啊，我讲吼，
17: 啊，左手右手，
15: 物件是内行的人咧卖啦，啊，内行的人咧开，
17: 吼，
15: 啊，我讲啊 ，NO 就对啊啦吼。爱正会安尼，搁正浓缩土精萃取的。
17: 全世界咱唔，你嘛唔是买得到的
15: 啊。对对对。
17: 钱贴啊，比从我病馆你也买袂到。
15: 这真真正爱有特殊的，
17: 吓啊！亚新的你看一般，亚新当然你唔是会安来的，你是其他国家来，像印尼来哦，迄经济较低，一斤啊，一斤一大斤都要20-30万呢。
15: 对对对。
17: 啊，即卖会安呢，一大斤都要要破40万呢。
15: 嘿，来了。
25: 我想要买。小组的燕窝生态，
15: 好来，你等那个。
25: 我没有买过，
15: 你有买过？
25: 没有买过，
15: 我没有买过。
25: 我想问一下，我平常起床就是，喉咙会不舒服，那我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吃？
15: 喉咙，你如果这样子，那个是有一点点啊的发炎哈，啊，你一天吃三包，哎呀，
25: 吃三包哦，
15: 对对对，来，你电话拿着哈。哎呀，来、啊，全国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唱啊！你唔好等下佫敲电话起来，讲阮的物件常常拢买无，你得电话敲比人较慢啦，脚手酸酸，等下你得买无，电话0800-097-098。这里面有 NSP 有 EGF 有 NGF 啦吼，这就是咧食高丽的细胞、高丽的细菌、高丽的细菌。我讲我三个姐姐。家己去结案，医生讲你这若无控制、无壮大，以后会生肿瘤。嗯、啊，结果食食咧三个人去结案拢好去，包括你去生水泡的菜瓜鱼的都对啊啦吼。爸爸妈妈，迄滴药店是无药医的。你若菜瓜鲍鱼，你甲食，啊，你都袂常常串烧，尤其你有下骨的人，尤其你有咧烧烧袂好，吼、哦、啊，常常咳痰咧咳袂出来，吼、哦，我甲你讲。大扫、冷扫、热扫，安怎食拢有效哈？来，为了。
26: 哎，
3: 我要买大组的。
15: 来，等来家咧吼，
14: 好来，谢谢。
15: 啊，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这家宏家己食骨力当啊吼，无我袂堪这一工食五包粉啦。
17: 这用高贵的物件咧保养呢。
15: 是啊。
17: 诶，咧医治疗兼预防啊。
15: 是是是。
17: 这是啊，吼，你要有钱嘛，买袂得。
15: 对对对。
17: 燕窝一定有够贵啊，即卖一定一斤用几啊万啊。
15: 这是李时珍药店内底有诶吼。
17: 这是迄个药用级、药品级的燕窝啊。
15: 是是是。
17: 应该讲一包有三千外种细胞活化迄个活性伫内底。
15: 今日若买对的人就对啊啦，我相信你袂阁带细癌。啊，爸爸妈妈，细癌足痛苦
17: 的。你嘛袂过一直讲。
15: 哦，啊，细癌嘛真正无药通医啦。
17: 对啊，所以你有啥物、哦？爸爸的分手，妈妈迄落炒菜又炒菜迄落油烟呐，啊
15: 是
17: 拜拜油烟扫啊，
15: 是
17: 吃奥多麦的啦，啊个无哎老大人的黑骨穿扫，
15: 囡仔
17: 过敏扫，鼻啊定流鼻水，因为。穿几刀就是安尼，鼻啊啦，啊咽喉啦，
15: 是是是
17: 大细条气管啊，气泡啦，啊你后即有病变气炎啦，啊是迄、那、落、個、你的迄落慢性支气管啦，
15: 是
17: 气管炎，
15: 慢性的气管炎，
17: 迄绝对有代
15: 志。迄连西药都治袂好啊！
17: 你袂当一直食药啊！
15: 我当安尼甲你讲，你只有食咱的 NO 生态。哦，这就是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想啦，三千块你要去对买喏啦，拄啊，敢若伫咱的节目你买会到呢啊？今日一盒十包啊，三千二，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开你三千块啊。这以后搁爱一年后，才有可能你买会到。
17: 今年敢若
15: 我袂甲你骗的，啊！伫这个季节，我特别甲执行长拜托
17: 吼，
15: 这家宏家己有咧食，我分都甲你讲，我食五包。我家己去借我的细胞，清气淡淡。
17: 你这吼，你这一般吼，阮咧敬畏啊，阮老卡敬畏啊，嘛是捌去借电工啊。
15: 是是是。
17: 借电工嘛是有白母啊，
15: 是是是
17: 有白点啦
15: 吼。哎，老白点，你都爱做注意啊，你。
17: 阿姨就食三阿料，伊个啤酒就好玩呢。
15: 阿胖阿妈妈。
5: 该大
15: 组的来电来夹咧吼，啊，电来0800-0098-0098啦，今日最后一组数啊。买一盒送四盒，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十二盒，特大组的二十四盒，万二块，家宏佮你送你六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尔，来回了。
3: 喂，我要靠大组的、啊。
15: 要靠大的吼，饲鸡这恁翁进前毋是食了安那？
3: 就讲
15: 说，
3: 饲鸡就空气，
15: 迄毛
3: 都
15: 侪
3: 啊，
15: 鸡毛鸡屎烟
3: 啦，嘿啦，啊，空气无法干，会
15: 轻轻
3: 轻，啊，讲恁这
15: 食食讲
3: 袂
15: 少
3: 呢。
15: 对啊，恁我都知影恁翁食真好，真
3: 啊，
15: 好，
3: 好，
15: 好，好，好，来电来个，
14: 好来0800-0098-0098，尤其你本身啦，最近吼，台湾人啦，所有人基本大家拢罹患咱新冠肺炎。啊，今麦拢有即个新冠肺炎的后遗症，行只两步路，安尼穿皮皮，尤其你气泡已经纤维化，已经变菜瓜布，即个戏的时阵，更加加强来做保养。你今来无保养，当然啦、啊，你过来你穿开就穿未开，无怪你逐天啊头昏昏哦，头昏昏脑顿顿啦，甲咱的这氧气有关系，所以今日要过咱的戏，要润起咱的戏。就是咱哦，燕窝生态，这是水的用啉的，咱一天保养一人一天一包就可以啊。啊，当然你长时间伫咱的这个较化学工厂的，也是讲咱在做土水的，啊，咱本身有一挂你咧做农药咧喷农药的，咱的爸爸妈妈爱加强做保养，照三顿啉。拢可以，
15: 大面些工厂的啦，加油站的啦，这种
17: 做白的啦，做头水的啦，啊你啊你咧做头毛一点点有无？
15: 啊你出门你的交通工具是骑倒摆啦，吼，干那输的 O N 你都会带气病
14: 啊。外口吼空气有点真严重，
15: 来
14: 为
15: 了，
14: 为了，
6: 为了，迄个我是迄个学校老师啊，
15: 哦，逐
6: 工去写迄个板书吼，拢会输着迄个。粉
15: 笔的灰啊，是
6: 是
15: 是，这
14: 跟我适
15: 合，
14: 哎呀、
15: 啊，哦，这真好，这把你收清理细胞内底垃圾哈，
17: 哎呀、啊，
15: 只要你吃一组就好啊，哎呀、
17: 啊，好、
15: 哦，来你等来给你哈，
14: 好，
15: 等来给你哈，哦，这你看老师都给咱买，我就讲哦，啊，连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啊，都给咱吃咱的物件，啊，查某的检察官，吃到讲恁的益生菌啊，恁的明金清啦，哦。啊，这个燕窝生态我嘛捌客户食，伊食甲有够赞的。啊，你甲想一个主任检察官，这样肯定咱的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执行长因东方生物科技，所有只要好的物件。 的是一定和我配合。
17: 这是独家的，三商将
15: 这全国外口，你无得买 NO 生态哈，你若买到 NO 有的，甚至是用白黄金来甲你嫁，都无一定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17: 伊这萃取的技术是安怎？一包有三千个对肺部气泡的迄落，还是气管吼？诶，活性的搁再生啊，因为伊内底 NSP 的独家的萃取技术，伊做两代。所以也分住那个下降级的，你无法多对一波注射啊！
15: 对，
17: 啊你加油嘛，干那阿娘有无？
15: 对对对，
17: 伊啊直接啉落尔，伊对黏膜细胞，因为咱对咽喉啦、对嘴啦，啊对细胞黏膜细胞对细菌的润呐，细菌是咪爱有迄落想啊？
5: 对，无唔对。
17: 啊，佮咱补咱的神水啊，神水就是咱的迄落精髓啊，咱的原型啊。
15: 你看，
17: 你啉一包会感觉较有。
15: 你看迄囡仔哪咧扫哦，扫伫嘴的，疼伫咱的心的啦。
17: 对对，啊你
15: 啊扫真正有够歹滴的啦。
17: 三包了，你啊咧扫吼，都有较有痰。
15: 一工见人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一组数。
17: 对。
15: 啊，我希望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真正要顾细胞、顾细菌的，就对啊啦。一世人安尼扫，安尼啃。食薰薰扫啊，平常时日扫、冷扫、打扫啊，只要是妈妈你伫照开，咱一定爱来顾咱的细菌。你唔好为着照顾家庭，照顾到到尾啊，细腺癌，照顾到到尾啊，细癌。尤其爸爸妈妈真怕病啊，当然有当时啊，尤其咧走大车无食薰，冻眠冻袂调，啊，佮暴露伫空气当中。我咧讲啊，细胞是咱主要的。一个上重要的器官，你若无喘气啦，你甲想你敢会活？吼，啊，你著爬楼梯会喘的，你的细胞都有问题啊。
17: 当
15: 不时大爸爸妈妈，啊，你若食食咧咳出来痰是乌色的，你免惊啊，代表有救啊啦。医生惊低烧，总部惊食豆制土水的，讲惊了老，少人无咧惊啊。今仔日教红的节目，来咧。NO 生态，
17: 吃好
15: 偌济人，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教红家己本身就体验价值啦。佮我三个姐啊，啊，许吉安竟然会当食较好去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来为了，
25: 哎。我要一组迄特大哦。
15: 特大吼，来你等下个咧。好好，来等下个咧，来为了妈妈。
7: 为了我要问一下吼，啊，阮哥哥咧做迄抹饼啦，做土水的，我想讲买做回家。
15: 我这当然这上好啊！我跟你讲吼，这土水有当时啊咧敲阿门土吼，迄阿门土糊拢竖入去伫迄些
5: 细
15: 啊细胞内底，
17: 做白个啦，还是讲油擦的，迄哦迄空气拢化学。
15: 啊，那烧炭的，你叫一工食三包哈，系啊，
7: 食三包，
15: 一礼拜特别好哦，丽丽
17: 啊
15: 那。
17: 阿囡仔买只哦，嘿，囡仔。
7: 一
17: 盒
7: 几包？
15: 一盒十包，这三十毛的，大包装的。
7: 好
15: 来，
7: 我
15: 要来大组。好来，等
5: 那个，好来，同意啊，好，好，
15: 来，威廖，
7: 威廖，我们几多大组的？
15: 好来，等那个，
5: 好来，同意啊，
15: 好，来，威廖，来，苏妈妈，
7: 我要爱大组的，
15: 要爱大组的哈，你有吃过无？
7: 有啊，有啊，有吃过。
15: 吃得安那？
7: 吃还袂歹，因为迄阵我就是胃拢无解我爽快。
15: 好好好。
7: 我食起来吼，真正胃加足轻松。
15: 咱有当时啊吼，咧扫的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啊，去烧到咱这个气管，你知无？
17: 系
15: 啊，啊，所以讲你就会少，安尼，所以讲你食这正班的内行的，
17: 思维修够
15: 一点。你讲的病理正确的哈，来，你电话下来哈，好好好，来电话下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一千诶三千二，我给你买一盒送四盒啦哈，来喂你来秀兰啊妈妈，
17: 诶，我也带来啉呢，
15: 喂。喂喂，
5: 来不及了，
15: 电话通啊！这是二林的乡亲啦，
17: 哈
15: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妈妈。
8: 喂，我要
15: 啊，帅哥来了，接唔到线，来你要爱燕窝生态哦。
8: 哎，
15: 来电话加咧，好好好，来电话加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全面满线。
17: 对啦，
15: 啊，这时间因为阮拢新听友吼，
17: 啊，你是
15: 无啦，快当个加，无啦，快当个加一个
17: 袂
15: 啦。
17: 刷毛的，我都一年三一届。
15: 我进这个电话线吼，
17: 一年三一届呢，
15: 绝对有个超过。
17: 阿姨，这人工去办的，迄人工拢会流塞的呢，因为伊这吼，伫山坎遐爱袂当用迄落，袂当用吊竿啊，袂当去甲破坏掉，所以拢爱用特立白，还做危险的。而且嘛，一定人工无人要去遐采
15: 啊。嘿。
8: 来做大做诶，
15: 有买过无？
8: 唔捌咧，啊！就听恁咧介绍，讲这对细胞帮助，啊！就确诊了吼，就会
9: 厝诶大大细细，去保养加减。
15: 哦，迄较真了，迄也做长新冠，
17: 吓
15: 啊，迄一寡病毒拢还阁调伫体内，啊，对咱诶细胞、心脏拢真顺。你食这個，甲迄个旧诶迄个病毒啦，甲药啊，拢赶赶出来哈。吓啊，吓吓。
9: 好啊，
15: 哦好，
9: 巧
15: 啦，
17: 专专家口
15: 的。你若有得过武汉疫情的人，一定爱来食这个 N O 生态啦，加一挂药啊啦，加过去死伫你细胞内底病毒，
17: 细胞内底
15: 活化，拢加活化，啊加清清出来，来电来加咧啊，好，好，好，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家宏真正甲恁爱好的物件啦。虽然武汉疫情已经过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偌济人为着着武汉疫情，请请咧扫扫袂哩，医生找找袂好，嘿啊，食药啊食无效，中辈时代都爱靠咱自己安乐生态啦，
14: 拢为扫扫啊，闪着喘着
25: 个
14: 啦，
25: 来
15: 了，来要滴一撮安乐生态吼，有食过无？
25: 无，
15: 无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过去著不安疫情的人，你一定爱甲买一撮当来保养。
17: 对。
15: 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啦，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咧吼。
17: 无
15: 外口已经下单入来，讲差不多
14: 超过啊，超过
15: 啊。啊，今日一克啊32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我送你两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24盒，12000块我送你6盒。开家宏诶，家宏真正知影这好物件。
14: 喂，
15: 你好，新听友。
10: 喂，你好。
15: 嘿，爸爸。
10: 你一组啊？那四组诶。
15: 四组诶，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一盒原价3200啦。来，你新听友，你电话夹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巧诶人进电话，赶紧夹起来就甲卡。啊，若卡未通，你小等一下。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肺癌不是病啦，肺癌是真正无得医啦，吼，东北是
17: 多，
15: 所以讲肺癌电话，肺癌第一名的，
17: 吼，
15: 啊电话我报一届较慢的，真侪人伫啊吼，啊，卡过来带个卡通啦，卡来阿妹阿妹没事，0800-097-098，东北是多，肺，我来你讲啦。无细细胞啦，无遮歹，啊，伊会先甲你清，甲你拖，甲你润，哎呀，最后就是甲你润去。
17: 你都唔惊讲气感、气栓感、咳咳嗽，还是讲带着黑骨穿嗽，遐全部参你拢无你的份。
15: 对对对，
17: 好，你三包一盒，那个换一个新的细胞，互你，人讲细胞无。无迄落啦，无多换啦，
15: 一工特别甲你，
17: 啊、
15: 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7: 3000种的迄落细胞活化营养啊，
15: 是，
17: 甲你灌入去啊！啊，你用舌下都咧吸收哦，因为这 NSP 的独家独家的专利技术啊，是日本的胸腔外科甲内科啊，甲咱的老人中心的医学中心的迄落博士啊。共同研发，一定要用红红燕窝来萃取 NSP 的这个专利，
15: 依
17: 照这个功效，所以一包那个你去做什么流感疫苗，有无嘛是会个掉啊？敢那60%的机会袂掉呢？
15: 尽量免啊，来增加抵抗力啦哈！
17: 感冒 A B C D 流感你也免做啊，天然的抗体，你的嘴暖暖内底都有啥物？都有抗体伫个内底啊，你都
15: 唔
17: 惊讲会当会个入去咱的细胞，会个进入去咱细胞内底去予咱做。细胞甲迄落细菌的病变，
15: 是
17: 啊，有的囡仔是有迄落过敏少，
15: 尤其黑菇的，我敢甲你当面敢挂保证，因老生态甲你，你若个黑菇，你才敲电话来甲我干掉。
17: 啊，穿开都就有迄有无？
15: 对，
17: 一包在你做解决吼，啊，你用高贵的物件，用真正加你这个介绍去医大病啊。
15: 各有一种呼吸中止症诶，
17: 吼，因为这东西吼，这暗时咧困咧讲诶，嘿，吼，伊拢是细胞问题。
15: 那高压病变叫诶，就是细胞咧穿开片啊，脱掉咧啦。
17: 咱吼，
15: 啊，你做你家食。
17: 一般诶人拢知影讲吼，咱会当卖食饭，卖啉，卖小可卖啉茶，但是咱无多一分钟都无多。
15: 来，回你来，爸爸。
17: 对。
9: 定迄个燕窝心态啊。
15: 好啦，你有食过无？
9: 无啦，哦，就细胞安尼，
15: 少个，啊，食这有改善无？
9: 哇，改善
15: 足济啊！安尼吼，好，甲你恭喜吼，多谢爸爸，好，来电来甲
14: 恁
15: 啊！最后电话我甲恁报一届啊，警长拜托一下去卡一下电话啦。
14: 左手真正无啊，
15: 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要食细胞的， 吃热烧冷烧，吃万盛的喜光宴的，今日小组的一盒3200块，由于你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然后佮送你两盒6000块，第大组的就是24盒12000块，加送你来30万二啦，来喂你好。
11: 喂阿伟啊，
14: 哎你好。
11: 啊，我即阵啊，迄粉食足大有哦。
14: 嘿，
11: 啊，我这细胞即阵啊咧白白安尼，哦啊，足济痰的啊，啊，你有效无？
14: 我你叫啥顿食？
15: 一工就改善啊。
14: 对。

0: 对你增加印象啦，吼。
1: 是。
0: 哎呀，来回了秀桃妈妈，来这代理的。
2: 哎，我要。
0: NO 生态啦，吼。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啊，这个吃无好物件，做你个假当用我，讲假用你咧创啊笑，买物件阿无路用啦。我后来讲，我绝对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老母甲我加枕头的路头，我农村的子弟，我要来救这爸爸妈妈的细胞，我无爱互恁最后。伫细胞来产生变化，走向人生最后这条路。
3: 是啦，
0: 今日我你讲啊，细胞若歹，你袂喘气的话，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明仔载先到，武雄先到，会喘气的武雄永远袂到啦。啊，若无喘气，嘿啊，武雄虽到，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N O生态来听歌。
1: 好，来，咱来听歌，刷卡服务哈。

0: 来哦，全国免费接电话0800-097-098。啊，做数无啊吼，当然咱即马执行长过来甲因头家瞧，我们在瞧了安怎啦？
1: 无啦，阮头家讲吼，四组的过你五组啦。他昨天拢下，你用当敲夹吧？啊，我当当当下了哇。
0: 电话两间，
2: 安尼来，
3: 啊，大组的，
1: 嘛是五组，啊，你卖过夹吧？吼，派出的。
2: 安尼我你讲吼，东北时代，安尼拢我五组啦，得大组的。我家己够负责五组啦，
1: 无啦，
2: 我家己有
1: 啥物你要负责？
2: 我家己有要起来扛，你唔知影啦。
1: 这压性的压

0: 要去倒
1: 车。我家己话，阮头家有公家买一寡，阮家己起来本来是要食一冬的，啊，结果安尼我就先让互你啊，先让互人客啦吼。
2: 是啦是啦，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细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十二盒优惠6000元，叠大组的30盒优惠12000元。开万里，哦，你的细胞一边好利利啦，吼！
1: 啊，我阿你讲啊，吼，这惠安的燕窝，爸爸妈妈，我讲咱唔通戆戆对人咧陪望啦，
0: 啊，
1: 别人咧食燕窝，啊，伊食燕窝第一来路不明，
0: 对啊，
1: 第二你干那落去发泡，啊，落去食，迄是无效果
0: 的。哎，我燕窝为
1: 燕窝，你绝对要经过浓缩、高杯、抽精、萃取，你食才会当达成真正效果。
0: 对对对，你嘛有仪器去验讲是真的啊假的？
1: 啊，我阿你讲哦，食三天保证你吸乌痰出来哈，啊吸出来你唔好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认真食我燕窝酸菜三天，你若无吸乌痰，你若无把你的手指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物件寄倒来用我都讲啊，佮感觉家人干交，讲你哩卖迄物件是咧卖啊少，食
0: 无
1: 效啦。我都讲啊，我这庄家囡仔，农村的子弟讲的有较土，但是我讲的真实在，我家己的孙啊，虾骨食甲唔捌牙，我家己三个大姊结案。细胞结案哦，你
0: 会
1: 当去问哦。细胞结案是无西药通食的，哦，因老生态食甲细胞结案拢好去。
0: 讲
1: 实在，吼，啊，我较早我都甲你讲啊，我一天粉食差五包。当然，我一再讲这是无好的一个模范，但是我真正是因为精神体力长时间无眠，我家己我都食甲我去照全身健康检查，我的细胞。医生竟然唔知影我有咧食薰，伊讲你这细胞安尼只水，我讲吼，我一天食五包薰咧，伊讲哪有可能？你平常时有咧食啥？我讲我不跟你交，我未交应甲你讲啊，系啊，我就讲啊。
0: 你看嘛，佫继续食。
1: 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来喂了。喂，你好，
3: 你好，我要
1: 去煮
3: 特大组的。
1: 好，特大组的哈，来电话家咧，安尼差不多要报啊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细组个对加五组，大组个嘛五组，特大组个嘛五组啦吼。
0: 写
1: 完结束，哎呀，来为了嘉玲，嘉玲是姐啊，还是妈妈？
4: 我，
1: 你几岁？
4: 我70
1: 岁。你70岁，那我叫你妈妈会使啦吼，嘉玲妈妈。来，我嘉宏，你住彰化市乐兴路个。来，你要演哪生态呢？
4: 我细组多。
1: 好，来电来夹咧吼。人生我都甲你讲啊啦，剩偌济，像迄个妈妈，我刚唱一首。阿爸感恩好感妹妹好，家己需要的物件，咱买当来吃。咱家己种一丛，唔免弄别人啦。来，喂了。
5: 喂，你好，我要大做
1: 诶。要大做燕窝生态吼，好来电来夹咧吼。我咧讲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扫啊要扫死，扫啊翘骨，扫啊半暝困未起，送家你关心，家宏家你关心啦。家宏用一支燕窝生态，互你食，互你卖黑骨穿扫，食互你咳痰咳未出来。吃好你袂带气病，袂带气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气癌无药医啦。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因为肺主皮毛，所以你皮肤较搞生顶啊，较搞烂的吼。啊，即马有咧多面层的生褥疮那种的吼，你嘛是三包了，你会感觉你皮肤较迄相脆吼。
1: 啊，你若无你若无去检查，你若皮肤歹，就代表你细胞歹啦。
0: 对对对，
1: 足简单嘞吼。
0: 你三天的皮肤就会迄落结痂啦，你就袂够烂。啊，为的是糖尿病的，这糖尿病买啉的哦。吼，啊，你迄落所有体质，查甫、老大人、囡仔拢会当啉的，这是北部。啊，你食菜的嘛是会当啉哦。
2: 嗯，
0: 啊，
2: 一缸一
1: 缸的，啊，来小丁姐啊，
0: 嘿，
1: 来小丁姐啊，好。好，来电来个，电来个咧。
0: 啊，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最后无几分钟通写
0: 吼，
1: 啊，做数嘛无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燕窝生态，一世人咱毋捌对人食过好物件，你敢若存钱有啥物路用啦？存钱才伫遐咧互扫扫甲。哦，我就讲啊，日啊扫，暝啊扫，多干那拖卡袂扫
0: 啦。啊，胃卡痰啦，啊胃的你讲卡会喘的，迄嘛是啦。
1: 啊，卡痰卡袂出来，你甲食，吼，啊这囡仔第使食
0: 啊。啊，囡仔会杂杂会白白啦，啊以为 EGF， 所以囡仔咧当大人的时阵啊，囡仔咧生头脑的时阵，啊是讲你即马手会喘。迄种诶吼，头壳诶较无精光，你惊老人痴呆症，伊内底有燕窝酸，会当着你直接报掉。
1: 对，啊我讲吼，咱囡仔时代啊，老爸老母请讲一句话。扫伫你的嘴的，疼伫咱的心的。正是爸爸妈妈咧扫，扫伫恁的嘴的， 听伫家宏，听伫阿伟的心内啦。
0: 伫
1: 遮再次，咱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来甲阮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家宏农村主题，我介绍的产品救活偌济人、
0: 嗯，
1: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我无愿望我会当赚大钱，我无愿望我会当大别庄。无五万，我会当赛好车，但我五万所有咧听我的节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大家会当食百二，会
0: 当
1: 无慢性病啦。
0: 系
1: 啊，来威了，
2: 来方大哥你好。
3: 迄边阿姐唔着介绍者。
1: 这嘴这套费用你咩地当吃？用嘴吃啦。系啊，来电话过来啊，
0: 电话
1: 过来啊，来古城大哥。
6: 你变孬啦？
1: 啊，你变孬生态。
6: 哎，敢无敢有好？
1: 保证有效，
6: 有效。
1: 古城大哥，你吃我的物件有效无？你家己帮你。
6: 你教我。
1: 你无啦，你买我遐济产品，你家己帮你的良心啊！我的产品有效无？
6: 有啦，无效。
1: 对啊，啊有效啊！你甲想我今日介绍，真有可能无效。
6: 我谈足济呢。
1: 谈足济，三顿加食哈。
6: 那较
1: 甘呢？那较甘呢？一顿加食两包，一工、两工、三工过，你确定呢？过来甲感谢一届。
6: 嘿啊。开始就输啦。
1: 嘿，对。
6: 物件我
0: 好有效。
1: 对。
6: 啊啊啊！是再未啦。
1: 嘿啦，啊！恁拢甲我买物件买遮久啊，恁拢知影家宏做物件真正用良心道德的啦。
0: 对
1: 啊。
6: 我知啦，你无你讲话拢无。你
1: 土
6: 人啊！
1: 嘿啦，土人
6: 是，你无歹意啦。
1: 哎呀，迄有当时啊，本来拢讲啊，讲要交出来，听到，听到。迄有当时
6: 啊，你苦劳惨啊！
1: 迄有当时啊，听到迄囡仔咧不孝老母，讲因老母老爸咧买物件，安尼甲念甲迄落，我讲要干交出来，都袂使讲咧讲出来，叫罚钱。
6: 你得爱寄买买老母寄来，后尾
1: 就，
6: 买物件伊食好，就只好买。
1: 哎呀，
6: 啊无好，啊无就卖买，
1: 对
6: 不
1: 对？哎呀，
6: 啊我上山做
1: 啊，
6: 拜
1: 山。好，来，等下个咧，等下个咧。啊！你看，像讲这古城大哥，甲咱买遮济物件，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我著讲啊，都若要食过细胞的、食润鱼、清鱼的啦，吼！啊，食你的阿兹海默症，预防你未失智症的，吼！食帕金森氏症的。N O 有足侪功效，尤其
0: 是讲你的嘴较大啦，
1: 尤其对你的细胞上直接啦，吼！
0: 长辈
1: 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啦吼，
0: 哦嘛感谢，
1: 甲恁头家讲叫伊灵感较慷慨咧吼，哎呀，来为了来之前妈妈，这大姐还是妈妈？
7: 嘿，像那
1: 个燕窝生态
7: 是
1: 食暖，食顾细胞、顾皮肤，
0: 哎呀，
1: 细胞若好，皮肤就好，来你电来行咧吼，啊来啊，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啊座数嘛差不多接近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改变你人生的观念，无咧什么医生加治少的啦，食咱的燕窝生态都袂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好物件，享受一下人生，治咱家己的镜头，万幸喜光炎的熬黑骨串烧的，食一摆看卖啦吼。再次感谢所有啊，因为有两点钟已经到站啊吼，明仔再继续甲阮收听，啊若会当继续听，
0: 佮
1: 继续听第二点钟啦吼。系啊，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福听两点钟的啊爸爸妈妈，明仔再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啊，赚大钱大赚钱，早天气又原寒冷，衫裤爱穿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2: 可能到电台工商刷卡阿伟来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假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假，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3: 现在时间0点整。
14: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5: 林志也多起来。

0: 情啊。
1: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曼，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来关心民调，这个民调是由聚文天下新闻网搜集的公布民调啦。他所公布的是新北市长，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民调，新北市长的选战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变，所咖啡的在代理人公布民调了后，他不是赢李四川吗？那苏巧慧说他的目标是只要国民党他们这边收集的民调他有法度来赢，他认为说他要努力到这种的程度啦。那今天的公布这个不是说一定是什么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啦，这是给大家来做参考哦。聚文天下新闻网在今天的公布新北市长上新的民调显示，国民党的李四川是以45%的支持度加民进党所卡费的45%，差淡薄啊，小数点呐。李四川是45.74%，那所卡费的是45.18%。可以说几乎打平哦。好，所以呢代理人的民调固然哦对一些绿营的人来说很欢喜的嘛，哎哟，感觉有机会赢对不？那其他的民调呢，你只要苏巧慧的民调跟李四川可以这样麻花卷，其实呢这都是对李四川来讲是很大的警讯，当然对苏巧慧来说呢他也不会因为这样自满啊哦。那重要，咱来比啦吼，因为最近吼所做的民调，伊嘛是陆陆续续哦，伊伫今年七月所做的调查，甲进比起来，李四川的支持都是下降的，那苏巧慧是上升是真干。我相信嘞，对候选人来讲，吼，我要较拼吼，我有机会吼，上升是一个真大的指标。那相对另外一边，哇，下跌，呵呵，这嘛是错咧，等的一个指标啦。啊，为什么同款的民调，同一间做，我愈做愈低啊？呢吼，好，所以咧，民调吼，当然啦，媒体下的标题是讲，李四川再度被迎头赶上了吼。啊，不过我干嘛讲？对苏巧慧吼，一定会认为阿不搞，伊要阁继续努力打拼安尼哦。好，那讲到了吼，伫个即个民调的部分吼，咱来关心一下家人吼。阿不，你一直讲台北啊，吼新北啊，其他嘞吼。好啦，咱来关心一下家人啊哦。那家人的即个民调吼，为什么阿伯要讲呢？因为伊是由国民党所做的。国民党的家人市东部今天所公布的民调，那现任的市长谢国梁是42%的支持度，要拼的那个人是谁？民进党的童子伟啦，童子伟他的民调是38%，你会说阿佩啊，谢国梁42%，童子伟38%，人谢国梁也是赢童子伟啊，没不对，也不过嘞，两个人的差距哦，你认真甲看，只差4.6%呐、啊！哎呦，以往嘞，你也干嘛讲？谢国梁应该是很精明嘛，赢童子伟天天天嘛吼，大家台北市赶快，也不过今麦唔是哦吼，因今麦已经来个4.6%，那今麦干？啊，各位算计也够一段时间嘞，不定会约过哦。这对同志伟人来讲，尤其咱们个强调的哦，公布的这个民调有机构效应，是由国民党的东部所做的，那不定着，那以第三公正单位来做。有可能童子伟跟谢国梁两个是同款的，就像拄啊安呢，李四川跟苏巧慧麻花卷，规个。合作会就对啦，啊，不听到还会先为的领先吼，这拢是有可能的啦哦。 那针对今仔个所做的民调吼，童子伟伊嘛是化为啦，伊讲吼，我嘛是要努力，做到有一天连国民党家己所做的内参民调我拢赢。所以现在输的人目标就是这样啦、哦、第三机构咧、欸、不管赢也好啦，麻花卷也好，都不以此自满，当有机构效应的单位所做出来赶快、哦、差不多甚至赢过，哇呵呵，拍拍手啦、哦、好啊，这都归罪什么、哦欸、归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啦，归咎于、哦、就是这洋流效应啦齁。啊沈博阳咧会收到一挂中间选民的介意齁。就是我感觉伊的选举都还蛮高规格的，你知无。那因为你看伊点点滴滴高规格的选举，你就会知道洋流不是无原因的哦。咱知影齁选举拢安啦。哎，这扫街嘛，扫街就叮叮咚咚吼，啊，起来买古底啊画吼，啊，你不画人哪知你来扫街吼，啊，拢画到大声啦吼，啊，唔过你敢知呀？沈博阳嘞，因为吼，伊是甲我感觉，伊唔是安尼变个破病嘛吼，哎，一工做十工用吼，反正连暗时哦，因为听讲。诶，讲我暗时是不爱走行程的吼，但是沈博阳咧，暗时十点过来扫街啦。那人讲暗时十点啊，足侪人咧困难呢，阿公阿妈拢咧困难呢。啊，即使你伫个夜市的边啊，嘛是有真侪都是一般的这个住宅嘛，对不？啊，人咧困难，你还搁伫个大声细声伫个开麦克、开喇叭，还讲怨叹哦。啊，所以咧，沈博阳要怎办？诶。暗时十点过了，扫街发出个这什么禁声令，未使有声音啦。哦，用阿七的就好啦。然后嘞，你就使看到一个真古锥的画面啦，吼。边啊一群人哦，吼，应该是安那哦，冻酸吼，有诶无诶吼，啊，底下花生不一样，叽叽叫吼。结果唔是哦，规个过程拢就安静诶。啊，那有人讲话嘞，就迄工作人员就嘘嘘嘘。卖讲话，开始下，开始下。为什么要安尼？吼，就像多阿伯讲，暗时十点过了，伊无希望，因为伊的扫街，哎、欸，伊伫夜市啊呢，夜市啊在咧闹热闹，对无吼？你搁遐尼啊保守，有诶夜市啊弄到暗时十二点嘛，暗过咧，沈博阳唔是安尼想吼，哎、欸，可能得嘛是有无支持伊的人啊，冇人咧困啊，我甲你支持，我咧困，你甲我吵起来，我心情会无好啊，吼，好，所以吼。伊真侪做法就是安尼，吼嘛，唔是讲伫个长个手机吼低音量吼，尽量莫发出声音俩。正经伫个四大夜市嘛是同款啦，超过暗时较晚的时阵吼，伊就讲卖讲话，吼、哦、咱赶快手机啊啊手就好，即个即切换静音模式，连音乐拢无哦，点点点哦，你就看一群人吼，嘿，伫遐举旗啊举旗啊，欢喜欢喜翕相个翕相啊，但是咧现场吼足安静诶，啊，你有听到咧讲，哎、欸，好不容易可能有人唔知影吼出声，啊，就工作人员嘘嘘，卡细声，卖讲话卖讲话，吼，拢安尼吼，啊，无就低气音啦吼，好，所以咧。有人看了讲是真感动啦，讲这有这史诗级的静音扫街哦。那尤其经过病院的时阵吼，因为病院让病人要休困嘛，啊，真侪你经过病院叮咚叫吼，这个马上反感。但是咧，哎，沈博阳伊就讲马紧吼，经过一关较特殊的所在时阵，用这个静音模式啊哦。那好人感动的，有人是讲啦啊，这路人嘛真配合啦哦，尤其你也看。网络的传播，伊拢会讲，嗯，哎，啊，我的喇叭是不是派去啊？那无声吼。好，那你讲吼，沈博阳伊安尼吼，一工做两工用，三工用，十工用，对无拼啊，对无好咧。啊，各位特别算啦，那讲完安了，哎、欸，精神啊啦吼，对赢二十几趴，起码剩赢八趴，错咧蛋啊哦。啊，伊咧，暂时也唔敢去。后边有摆啊啦，包括今日看阿妈的时阵吼，嘛要跟黄国昌合体嘛吼。那一开始的时阵，哎呀，唔敢去上人诶吼，比如讲王伟忠啦、赵少康的节目啊，对不？开讲修理啊，哎咧，处女秀去上综艺节目嘛吼。这两天咧，其实新闻都有咧讨论啦哦。那伊去上这个综艺节目吼，创啥？猪菜啦，炒蛤蜊啦，嗯。啊，炒蜊有什么困难的吗？不是很简单的。 我可不要煮饺，我嘛要擦啦吼。啊，好食歹食嘛是一回事啦吼。反正来的表演炒蛤蜊啦哦。重要啥呐？伫个镜头啦，伊讲啊，制作单位要求诶，可爱三连拍。那、啊、你讲可爱三连拍，你也是翕八行嘛？但是一偏偏哦，迄三连拍诶画面吼，让人家很不舒服。哦、奇怪呢，用人咧落水诶时阵。你那无咧落水，无定有人讲好可爱哦，哈！啊，但是落水中有人，哎呦，好恶心，很不舒服啊，那样。啊，不过我感觉，嘿，也蛮主观的啦，吼，无定哎，那赢的人认为足够注意啊，又圈粉了。哦，比如讲，我诶女主播吼，电视台女主播伊就讲啊，到底阮家上节目啊，讲大啊，对不？啊，你相诶节目诶，迄、那个将我按迄个相片给我用啦，我有做节目啦，我要放伫个节目顶面放上啦。结果电视台讲袂使，哦，虽然即卖网络你拢看得到迄画面哦，但是咧，电视台讲袂使，袂使，袂使，袂使阁流出去，无爱互其他做节目诶人伫个节目顶面放上将我按的迄个相片，吼、哦，那个三连拍啦。啊，即、這个主播吼，伊、哦、就痛斥讲，我要控制的画面，竟然电视台讲袂使用，连截图嘛袂使。伊就咧暗指嘛，讲啊，民进党吼，那种伊无讲民进党哦，伊讲黑暗哦，暗黑啦吼，暗黑的力量，黑暗的力量啦，哦，无爱和蒋宝破圈啊咧啦，伊讲就生气的，哈哈，意思是安那，伊袂使用蒋万安的相片，是民进党给施压吼，感觉听起来是安尼嘛，暗黑力量吼。好，啊！你刚才这个主播咧，是抱怨了咧，网友拢甲讲无吼，你爱用反方向去想吼，因为这个相片咧，到主讲节目部吼，就是做这个叫迄、那个这个什么十一点热炒店吼，因为这个节目部把相片先丢出来之后呢，负评哦，满满的负评啦，啊，所以咧，你讲。应该是知影讲咧，这相片吼，伫个网络已经负评啊，你节目播个提起用啊，新闻播个提起用吼，对蒋万安来讲是负面的吼，再传下去会落十万票，让咱你甲讲啦哦，啊甚至即卖伊嘛干嘛讲，唔管是蒋万安内部也好，国民党内部也好，拢认为蒋万安去上这个综艺节目诶，因所谓可爱三连拍是一个失败诶作品。对蒋万安来讲，有损伊的形象、啊、所以咧，较禁止人使用相片啊，要干嘛止血啦？要止血，因为伊个三连拍的相片有一张啦吼，甲因囝迄阵这边市长讲，这回合照是同款的嘛？蒋万安因囝那个伊个争议就这嘛，对不？特权的问题，结果佮翕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相片，当然我是认为重伤啦。你认为高追无高追是一回事，但是观感非常的不好啦哦。那第二季的时阵呢，王宏威提油救火，因为网络网友嘛，也很不给面子嘛，啊，所以就甲蒋万安的这个相片吼，又加了一个梗图啦，啊，就铺伫个面册哦，医生嘛，吹滴面就掉啊哦，啊，你敢知啊？你认同无认同？都。寸过啊嘛对吧？但王宏威竟然去人这个网友诶留言下卡留言讲啥？啊，吸洋流吼，吸到出现幻觉了吗？面部神经失调哟！蒋万安伊个相片是挤眉弄眼哦。那这个网友是伫被边啊个用一个扎眼的图示安尼俩。王宏威去讲呛呛讲，啊！你是吸洋流吸到吼，个艺术人讲是艺术讲伊是食毒啦，洋流是一个毒品的艺术安尼啦。吸洋流吸到出现幻觉了吗？啊！个工人是面部神经失调、喔。好，那王宏威去呛下了嘞，很多人感到惊讶。我家己一开始我讲啊，这王宏威账号去用盗了啦，那我才无水准啊，对不？想不到个真正是一本人，你知不？品质的立位呢，那真也无水准啊！你人打一个表情呢，你就讲咩啊？啊，去别人的脸书下面留言讲咩啊？呢哦，不是 EQ 差呢吼。其实呢，我感觉讲，嘿，款无水准哦。不管你是不是支持。记得讲那个这个沈柏洋啊哈，但是嘞， 一个对手啊去这样去辱骂选民，我是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你可以转过别看，但是你竟然去辱骂，还说西洋柳出现幻觉，还说人面部神经失调，这真的是嫌票多啦，嫌自己的票太多啦，去赶人家。我是觉得我有那个感觉就对啦。那另外一个蔡康永也出现，我是觉得这算另类的反击啦。蔡康永他不是去出席沈柏洋的竞总成立的时候，排山倒海批评嘛，可能经济人那边也说你不要这样啦，影响很大，所以呢，蔣安说，我也要邀请他的时候，蔡康永是有答应的，所以时间呢，蔣安高和有宣布说十月二十六号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那蔡康永也一定会去参加，那蔡康永在今天说这件事情，他说他会到，而且他说他会穿黑色的西装，哎呦，这又跟他去讨论，因为哦蔡康永出席沈柏洋的活动的时候，他是请沈柏洋以竞选的主视觉干嘛写的，就对吼，就因为呼应嘛，呼应沈柏洋啊，请的衫跟沈柏洋挑选的主视觉写干款啊，所以嘞，你也干嘛讲好啦，巧合也好啦吼，还是讲小听也好，反正就安尼嘛啊，但是耶，哇，这个蔡康永要去蒋万安的场吼，出现高级嘿，创啥？要穿穿个黑西装啦，喂，个黑西装呢？不是休闲衫呐，咱去参加一个活动对不？竞选活动你是穿黑西装要创啊？啊，你也想到黑西装，相信咱直觉是啥？出山对不？出殡嘛对不？告别式嘛。安鸟喂，这沈柏洋的竞总成立，这个蔡康永要请黑西装出席哦。好，那蔡康永其实吼，伊是还蛮酸的啦吼，伊就讲，我会去参加蒋万安的竞总成立的活动，会去观摩就对啦。他作为一个客人吼，伊先婉拒，因为可能有人要邀请伊上台吧吼，已经就伫个言语中拒绝了。伊讲吼，舞台是属于劳苦功高的人，啊，唔是和我这款门外汉去占位置啊哦。那因为伫昨个时阵，贾永杰吼，台北101当署长，唔是去离欢迎吗？啊，去有诶民进党个立委赖慧媛呐，讲啊，你啥请安咧吼，没有礼貌，国会殿堂你别啥请安咧吼。那他就用了这个服装争议的梗个掉啦吼，伊就讲我吼会追究政坛要求诶服装仪容。端庄肃穆，所以伊要请黑色的西装前往表示重视。好啦，雄信哦，唔是阿伯，我直觉你啦，朋友大家蛮知啊，就是黑色西装啊，不就告别式嘛，对不？啊，所以俄勒也人讲哦，果然是蔡康永哦，因为伊讲话拢真有计算嘛。啊，足侪人就讲，我要来买伊的册哦，因为蔡康永捌出过一本册，叫做《讲话计算》哦，所以。读册人有读册就是安尼啦，我是觉得有读册吼，你可以用高级黑的幽默吼回回去吼。虽然台电没有带脏字哦，那个美人有脏话对吧？他完全不带脏字，但是呢，哇，这个口水满满的丢了哦。好啦，阁等来讲咧，贾永杰这代志吼，果然，其实张阿佩看到新闻的时阵，我就感觉不得了吼，这会红做文章，那果然赖慧媛被骂到臭头，伫张下晡吼，阿佩这么下完现场了咧，就出去看网络，哇，赖慧媛道歉了，还是累啊，伊根本阁解释，你知无？伊一开始毋是还是累解释，为什么要安尼做？但解释大家不买单啊，没解，你知无？而且去干咩？做侪拢民进党的支持者呢，我有去你看呢。我在看的时阵吼，那个骂他的留言还啪啪啪啪啪一直在出现，你知无？所以你就知影讲吼，真的引起很大的反弹。那以我家己本身吼，甲偏这支持本土的人吼，我嘛是看袂落啊。你哪会去讲偷西人穿衫穿安怎对无？那连律师吼李怡珍嘛拢出来讲话啊吼，李怡珍呢，伊讲。其实吼，赖慧媛唔是张阿佩冇讲嘛，伊咧甲贾永杰讲你穿安尼无礼貌的时阵吼，贾永杰有解释，啊结果哦，赖慧媛吼 你还要继续变吗？你看，迄款态度都对了。你狡辩意思，你狡辩，你要继续变吗？哈啊，甚至讲迄落江姐想要解释更加清楚的时阵，啊，迄落赖会员都不爱和伊讲嘛，哈。那律师的出来讲咧，比起一批评贾永杰穿着功力不淳朴，哈，你那一句还要变，更让人傻眼呐、啊。那隔壁个可以用恶出来，因为迄天长的时候，贾永杰穿的是一个名牌，你知无？但是赖会员伊家己的皮带嘛是名牌，嘛是名牌啦。啊，佮加上因为赖会员有伪装嘛，做些人就开始骂伊啊。你批评人的衫，你家己的伪装咧，以后吼，你欢迎佮我禁止你这款的伪装啦。啊，你家己的名牌咧吼。啊、反正呢，就是被骂翻了就对了哈。那赖慧媛被网友炮轰、被出征，那作者其实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就底下讲啊，你即马是嫌民进党票伤济呢？哦，确实有影啦。阿佩长毛讲嘛，咱讲双击吼，越到后面的紧要关头越不能犯错。那把人犯的错嘛，算伫你头壳顶面哦。啊，即卖国民党嘛出来讲话啊，啊，你民进党性平双标啦，爱得点名啦，黄杰、吴佩益、陈佩瑜、林月琴呐、啊，啊，恁家唔是唱一直长期倡议这个性别平等吗？啊，即卖竟然伫个立法院内底吼，这个女性的立委批评另外一个女性的董事长，人尴尬是讲叫人爱安怎穿衫吼，啊，敢讲即卖国会已经变成服装审查室啊嘛，欸这国民党出来骂哦，哦，用民众骂哦，国民党当然就火上加油了嘛，对吧？吼，骂嘛，啊，恁家女性的民进党的立委，免出来讲话呢，哦，啊，甚至嘞，敲碗讲赖清德，赖清德哦，啊，唐泽也中枪哦，啊，脸书也是被灌爆了啦，哦，好了，第一个阶段先提讲吼。休困一下吼，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啊，各位特别双击啊哈！第一这个期间犯错上少的人哦，就得分的机会就较悬嘛。啊，你犯了大错，你一定会扣分，会失分哦。不晓得因为错误上多啊，一场本来是赢的，佮叫你输了去了哦。蒋万安伊的民调会落，主要嘛是因为有犯错嘛哦。啊，咱搁等下讲民进党的部分吼，虽然错唔是沈博阳犯的，嘛唔是苏卡惠犯的，啊，唔过咧，民进党尤其是中央所做的一寡代志，准讲那是，互人感觉好民进党哪安尼啦，就恶质咧，那也过分，迄拢会影响到有关民进党参选人的票都掉哦，因为中间选民的各开始哦，你看哦，民进党这一下讨厌，要过分，会让民众有这种感觉嘛哦。啊，咱嘛别讲嘛，因为卖讲因为选举哦，啊，干卖犯错，你本身都无应该犯错哦。啊，像这种刚提到歧视女性，人穿什么衫，爱你管呢？你今日穿洋装去，你嘛别使甲批评啦。我家己是安尼认为啦。好，那因为这把火呢，也烧到了偌清的遐吼，哎呦，伫昨日发生的时阵哦，一群哦，都自家人哦，啊，不是外口的哦，拢是本土民进党的支持者，哦，去甲赖清德讲咧，管好自家人呐、啊，咱后院起起火啊啦，要回小厝啊啦吼、哦，那啊，甚至咧，有些嘴巴还比较毒哦，哦，讲咧，因为其实偌清的有赶紧先。先灭火啦！我那边台湾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啦，未使用啥来衡量一个人嘛，对吧？啊，甚至大出哦，以前的花衬衫的伟民，可是网友不买单呐、啊，还是持续留言呐、啊，去给灌爆啦！啊，甚至讲咧赖会员的道歉文火上加油啦！吼，大概讲不爱看再看到赖会员迄个名就对啦！吼，啊，又灌爆了赖清德的名册安尼啦，那网友读到哦。支持者讲咧，因为即卖大家就欢乐诶，你知无？本来想讲会赢哦，要赢，有机会赢啊！不接触了，大家讲啊，惨啊惨啊，唔知个赶走几票啊！吼，你知道那种焦虑吗？那种焦虑就讲咧，哎呦，不应是不是应该把这赖会员停权的啦？卖个好算啊啦，伊安尼破坏民进党袂使啦，公开谴责啦，党纪处分啦，大家就紧张诶，就对了哦。好，所以哦，阿伯阿是个再度来讲吼，一挂吼就还没代志，拜托诶，唔通个做啊啦，啊，佮加上侨委会吼，侨委会这争议诶，这代志发生诶时阵，我都啊吼，哪好无声啦，破病吼，啊无这我可能买美国来讲吼，这是安那吼，这侨委会经委员吼与委员长徐家清去用爆出讲，伊诶公务行程吼，伊14岁诶囝吼跟随就对了啦，啊，更吼冒出一个吼伊做摄影官的名称，啊，啥那对妈妈拍照，啊，不应该去的场合伊也出现吼，这是实在啊，徐家清感觉唔知影，不应该安尼吗？吼，你这特权你知无？啊，不怪人会骂嘛，啊，即摆。台湾人上讨厌的特权啊，为什么蒋万安民调会落？就是人即卖质疑因家有特权啊，伊赢了20几%，即卖变甲剩8%尔啦，而且要交叉了啦。啊，这就不能用特权，都什么时代啊？你搁来用特权？啊，即卖叫人叫出来啊！哇，这徐家清大力的用特权，而且吼、哦、这件代志其实吼、哦、延烧很久呢。我感觉危机处理有告白了哈、哦，让这个火越烧越大。啊，虽然呢徐家清甲别讲哦含泪嘛，无要做啊，对不哈？请辞啦，好、哦，讲不爱吼其他的同仁哦造成困扰，但是我感觉袂赴啊，哦这一个。这把火吼、哦、也真的在烧哦，所以后院已经起好几把火了哦。那第一件那个的时阵吼、哦，这徐巧芯啦吼，伊就特别安排侨委会吼、哦，爱去刘焕英做报告吼，伊、哦、做招委就对啊吼、哦。那报告的内容就是因的这个出国的考察费用执行的情形啦。那偏偏呢，侨委会提出一个报告来对。来咧空白啦吼，几乎三分之二的专案报告拢是
空白就对了吼。那历年的这个业务打五视察访问开会这三个项目啦，那有关出国的其他考察来的拢总无就对哦。总之呢，写得很简单啊，其他拢空白啊那啦。啊，我讲吼，这就足主观的嘛，乡亲。一个十四岁的囡仔，啊，对妈妈安尼拍拍照，你讲伫宴会哦，算那么离岛管制区啊好去，这是实在太离谱。啊，个爆发讲咧，徐嘉清伊个昂婿用外馆的坐车，你看进前都有偌济人讲，因为用公务车啊，不是用在公务，去买一个便当袂使，甚至因为这样吼，啊，就辞职下台。啊，结果这款代志。还能做吗？你怎么还在做呢？那做了就算了，怎么没有马上的处理？哈，我这件代志延烧他娘久哦。那外交部诶，次长一时有讲啊，讲无啦，我那外交用车干呐吼，没有可疑之处。啊，你讲都未准啊，你要提出资料，讲实在无，真正无嘛。啊，你讲无的时阵，人哪个提出相片？啊，你要安怎哑巴吃黄连？哦，你要改你嘴带死去啊，对不？那个再来呢？得讲吼，伫个徐嘉清出访的这个过程内底吼，引不出一个叫做摄影官的名啦，得为着要让因囝陪同啊，用出一个摄影官啊，所以表示安那，其实因囝袂使出现嘛，啊，为着要让因囝会使伫个名单内底啊，冒出一个名称吼，一个官职叫做摄影官，安尼这不是特权？什么叫特权吗？啊，你感觉在第一的时间哦，那连外交部其实是还在帮徐嘉清恭维啊，外交部次长个讲咧啊，请大家不要忘记，徐嘉清是一个带未成年囝，伊是一个妈妈爱照顾好伊的囝啊，生囝的人不是拢安尼吗？哎、欸，我去出差，我有法度抓我囝去。乡亲啊，天地良心啊，阿佩今仔日我若去出差，我有法度甲阮未成年囝抓出门，无可能，真正是无可能。那会乎你出门是安那？你可能是一个很高的领导者，你用你的特权才有办法带出门哈、哦、啊，所以今麦就变成安尼啊，好、哦，那今麦亡羊补牢啦啊，我是干嘛讲咧？有关这样特权的一个部分。不要再出现了哦！这民进党内部赶紧盘点起来哦哦，有没有享用特权？我相信大家婆婆拢知影，徐嘉清伊安尼做随团出访，一定不是第一摆，不是两摆，已经是几来摆。那我感觉嘛是有可能下骹人看袂落。啊，起码佮爆出讲，啊去出访一枚大偌贵的饭店，十几万，惊倒人，你毋知真诶假？啊，像这种负面的，你一直出来，一直出来，这跟沈柏阳没有关系啊，对不？啊，这甲苏巧慧嘛无关系啊，但是对因票有影响无？当然嘛有，卡台乌秀嘛在，影响一定就大诶嘛哦。好，所以赶快盘点吧哦，即卖中央内底那是各有即款俄罗斯侪吼哦，要赶紧处理吼、哦。好啦，今日的直播就到这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着歌台时代教堂，谁谁谁弹一段一段的晚年霜。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你的旧爱，
4: 我的新欢，
3: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4: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3: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4: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3: 好物启航，
4: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8: 阿公，你足厉害呢。
9: 甲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古令，爱读。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蔗糖最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欸、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逐天幸福美满，笑眯眯，健康平安又顺时。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5，0495-1235。啊，咱因为这个宗教的关系吼，咱有一个名词叫做感恩哦。咱即马以前拢讲感谢啦、多谢啦，其实最近足济啦，莫讲最近啦，应该是几年以前开始流行一句叫感恩。你敢知影？外国伫美国迄边，因嘛真济人咧感恩呢。因感恩是逐工食饭的时阵，因在祷告哦，感恩讲咱即马有饭通好食，啊，佮有因阿公有。得到什么物件的时阵哦，还是讲得到什么成就的时阵，伊嘛感恩着食来帮助着咱。感恩唔是干那台湾了，外国嘛是有哦。伫个美国，因着研究哦，对着感恩做研究。哎呦，感恩有啥物通好研究的咧？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连咪咱节目开始进行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来讲研究感恩对咱的生活，对咱的健康。带来的影响，感恩我哪会当研究哦？你敢捌听过？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的，连咪，咱个等下咱的直播现场，就要来跟你分享感恩，咱伫外国冇研究呢。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个感恩，这个民俗，大家拢会样讲，啊，不过感恩，你敢真正会样做，还是敢讲会样讲呢？吼，感恩其实是感谢别人对咱的付出。在美国哦，研究学家针对着2000个人进行着研究，而且吼进行几个月，你知无？进行三个月的研究哦，研究讲感恩对人身体的影响。伊研究着感恩对啥物？对疼的影响，对困眠的影响，也阁有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阁对于头壳的影响吼。即马足侪人40岁，但代志拢开始咧袂记哩啊哦。我跟你讲真咧，50岁的腿甲唔知影，咱要讲啊，真正有时啊，讲啊歹听也叫做老人痴呆症的前期哦，有可能跟到第二期呀、啊。50岁呢，所以头壳你若无顾好哦，非常恐怖的呢。人若一推起吼，你若卖讲钱啦，你含家己的西脚你都拢管袂掉，真正就是安尼。人若推起你是下骹身吼，家己的西脚你拢管袂掉、收袂掉的哦。所以这个头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今个等来讲哦，这个感恩，这个博士叫做希罗瓦博士，伊研究着感恩对人类带来的影响，痛苦啦、折磨啦、慢性病啦，吼，也叫我拄则讲的上重要的头壳啊。你若常常咧感恩，咱感恩，感恩着，譬如讲，今仔日天气足好个呢，我会当来，晒只棉被，晒只这个我的枕头，晒晒个我下暗咧困的时阵，有一个这个日头的味，足舒服的，爽爽爽，我会感恩。感恩到这个天气，有人安尼感恩无？没有。今仔日啊，我可能去买物件的时阵，我咧排队的时阵，有一个小姐讲，看我提物件提这么重，伊讲让你先结账，好你先去算钱，因为你挂真重，唔甘你提遐尼啊重，徛遐尼啊久。哇，我非常的感恩，欢喜归工。你敢有逐工拢咧感恩？也是讲有个人，伊是逐工伊拢无到感恩呢。伊逐工拢感觉讲，别人拢欠伊。伊逐工拢会感觉讲，别人拢无替伊做代志。无感恩的人吼，伊其实伊是会感觉，大家人拢欠伊，因为伊有为你做小夸代志，也是讲真大嘅代志，伊就感觉讲，伊要得到同款嘅回馈。譬如我今仔日捐1000块，会来给善良人。伊就感觉讲，我1000块捐出去啊！我要来签大家乐，我要来签大乐透，我一定会得到2000块，还是得到3000块？也个有诶，伊会感觉讲，伊可能伫别人上困难的时阵，伊互伊一粒便当食。迄个人过3年、过5年，伊就变作敢那郭台铭同款好嘅人。伊就会想啊，我有你一粒便当食呢。你即马变郭台铭啊！你即马变好嘢人，甲郭台铭同款啊吼！你应该爱我1-2000万啊！啊是，我甲你拜托代志的时阵，你应该爱安那做。还袂晓感恩的人，伊的心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负面。伊看代志拢看无好诶，伊看这个人，伊嘛是拢看无好诶，拢看人的缺点，拢袂去看人的优点。伊安那看就感觉讲，你拢不如我。伊安那看嘛，感觉你安那做，我拢未上目，未下目，这就是未感恩的人，伊的心理的想法，所以伊感觉讲伊就有压力个，吼、哦，而且又感觉讲，吼、哦，我哪会敢那活在世间哦，拢无人对我好，因为伊的目睭看未到，嘛感受未到别人对伊的好，常常嘛咧，骂这个讲伊无好，啊嘛骂这个讲你无好，安尼你心内敢会感觉有人会对你好，啊人听到你。这嘛敢骂，迄嘛敢骂，人敢敢对你好，唔敢呢？伊若讲一句话无心的，啊，毋过互你无欢喜，你原来设计去讲伊歹话，啊，你原来设计甲伊讲甲袂听进，人嘛哪会惊呢？啊，是离你较远的较好呢？咁无影，所以这就变成什么恶性的循环啊！
啊，你咧睏的时阵，你就会想讲，啊，是安那隔壁的这个琴啊啦，本来拢有甲我讲话，今麦拢无啥甲我讲话呢。啊，我来送无送一个练鼓来引导好啊。伊送练鼓引导的时阵，琴啊就会想讲，哎呦，啊你送练鼓来，唔知影你想要叫我创啥？啊，伊嘛会想讲，我送琴啊，啊我送练鼓给你呢，啊你哪会无甲我感谢？嗯，有时啊这个。感恩哦，就会扭曲，你知影无吼？你若无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个感恩是会扭曲的。啊，无正确的心态，你的心理会影响到你的生理，你的心理会去影响到你的身体。譬如讲，你会常常的紧张，常常的痛，常常你就会感觉讲无爽快，因为你有压力嘛，压力它就会变成咱身体内底发炎，发炎爱食啥？嘿，对不对？姜黄吼，发炎就是你身躯有病啊！啊，你咧发炎，你也无定来紧该处理，伊就变成癌症。所以，足侪人拢讲癌症甲心理无欢喜是有真大真大的关系，为遮来的癌症甲你的这个心呐吼无欢喜哦，你的心理内底你拢感觉无欢喜、不如意，啊，佮有足侪压力。你无法度去处理，你无法度去面对，哇，规个压力拢堆在你，堆到困袂去，这拢是癌症，诶，有，就是会发生的真大真大的几率咯。所以发炎甲癌症有真大的关系，发炎甲癌症真大的关系，所以咱常常都爱消炎，消炎足重要的。哦，足重要诶！拄则讲啊，咱感恩天气嘛会当感恩，人讲咱一句好话，咱嘛会当感恩，也是咱小可替咱做一件好代志，咱嘛会当感恩。今仔日咱有法度食一顿食足好诶，咱嘛爱感恩足侪人诶帮助。譬如讲，伫工课上，还是伫家庭内，咱就是因为互相帮助，咱才有法度今仔食一顿。食比别人搁较好，咱来感恩着咱的家庭，咱来感恩着工作上互相帮助的人哦，会互相帮助吼，表示讲伊唔呐伊要好尔，伊希望大家人拢好，大家人你嘛好，伊嘛好，过来是大家会愈来愈好，啊，大家拢愈感恩讲啊，感谢你对我好，我嘛爱搁啊感恩一挂，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循环呐、啊。你讲是不是？再来，我要讲吼，感恩伊对着你的困眠会有真大的帮助。研究三个月，即两千多人哦，伊感觉讲，你若逐天感恩三件代志，你的困眠会足好诶。甚至有人无食安眠药啊，哦，安眠药啊，可能食四分之一的啦，一开始就无食安眠药啊，因为逐天伊拢感觉困了真好，困了真安心。伊逐天拢感觉讲，有人咧甲伊帮助，这个社会有够好诶啦。这家庭有够温暖的啦，大人拢给他帮助，一渐渐就睡得起来呢。又再来哦，甚至血压，没有人改变呢。因为你若紧张压力大吼，你血压是不是压真高？血压嘛改变哦，定定，逐天你若感恩三件代志吼，血压伊嘛改变呢。唔难安尼，唔难安尼哦，也阁有哦。你的慢性病在三个月以后，医生嘛讲你的指数。回升哦，变好哦，哪呢？一个有，一个有，你的免疫系统，就是本来你常常感冒啦、过敏的啦，本来一礼拜发生一遍，即马变作三礼拜发生一遍，甚至四礼拜一个月才发生一遍，因为伊逐天感恩三件代志，过来，阁有，不安尼对身体的嘛，对不吼？一个有，伊会感觉讲，哦，我的未来。会愈来愈好，因为现在大家人都跟我斗三工啊，厝内底嘛跟我斗三工，逐工感恩嘛吼，爱想三件，所以伊会想到厝内底，想到外口，伊会感觉讲现在厝内底嘛跟我斗三工，外口嘛跟我斗三工，我现在的生活愈来愈好啊，我对生命吼、哦，我感觉愈来愈有意义啊，原本吼、哦，安尼逐工拢真痛苦的人，伊感觉伊的未来非常有希望。伊就安那去创业，人我那趁钱呢？本来想讲已经六七十岁啊，那有可能创业的成功？六七十岁经过着逐工，伊就去感恩三件代志了后，伊的心态变一个转变。伊用着伊六七十岁经历了很多事情，用伊的经验，也够有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未来，
伊感觉讲一个真有希望，伊去创业。三个月内底，人伊做成一个事业呢，伊根本就坐咧免谈都有钱啊呢。所以感恩会当造成真大真大真好的善循环。咱若会当，咱若会使，咱逐天想三件感恩的代志，有可能三个月以后。对你的身躯嘛有真大的转变咯、哦、对你的身躯、身体啊、心理，甚至讲未来，拢会有真大真大的转变。我逐天嘛会感恩，譬如讲我放屎放会出来的时阵，我就感恩啊，我的身体今仔日互我放屎放了放会出来，唔好笑，迄真正你得感恩嘛，不管虾米代志，你得感恩。今仔日我去食面，我都参一个老人，我得感恩感恩。阮头家无甲我洗头咯。虽然我讲了无好，啊，毋过无考石头咯，我阁有一份薪水通摕，我会当参一个老人，我感恩，因为有个人含要食一个便当都无法度。今仔日我唔拿有一碗面头食，我阁会当参老人，我感恩。啊，阁感恩啥？感恩我今仔日我会当安心来困，我困了会好，我困会起，我无烦恼。我感恩啥？我感恩我家己，无去乌白来。无去做歹代志，做歹代志的人心内底哦会不安。我感觉我家己可能无去买股票，啊，我家己无去啊签名牌，输真侪钱哦，所以我无欠人钱，我真感恩。足侪代志拢会当感恩的啦。你有去感恩别人，啊，毋过你千万嘛爱会记你，你爱感恩你家己，你一定爱感恩你家己，你安尼才有自信啊。咱若有自信，咱活了会更加更加欢喜。无，咱若无别人好，根本无要紧哦，无要紧。你咱想开始，咱感恩家己就好啊。哦，啊，我无法度啦，因为我即马讲的每一句话，我拢会互阮头家听到，所以我中午得爱讲一个讲感恩伊的啦，哈，即个做戏啦。我都我领人的钱，就是爱安尼。不过我逐天真正拢有感恩我家己。这么辛苦，生活在世间有时真辛苦，说哇、哦、你真厚哦，今天又过一天啊，欢欢喜又过一天哦，你真厚哦，这也是一种的感恩啊，你说是不是？邀请你来听主曲哦，以前在工地秀的时候，请一个名歌星来，一唱我都唱三条四首，三首还是四首的歌曲，今天我有哪哦，跟工地秀一样，用一个主曲来跟你分享，落大雨的那一面红屋情康苏鸾也有我都可邀请你来收听。开启嘛真感恩你，有你才有开启，感谢。

主持哦，一边真正就听有够贵啊！哦，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45，0495-1234-45。后一边，然后机会开始，赶快去安排，像我的主持。甲大家来做欣赏，我一边都爱听咧贵州的哦，听起来哦，心内真欢喜哦。过来跟你分享一个分享，就是我们内底唔是有这个医师团队对不？我们医师团队内底有一个胃肠科的，胃肠科的这个啊林医师讲，开始我跟你分享一个，哦、我就想要讲的哦，啊，不过伫个病院内底袂当讲哦，即马转来，等有时啊咧开会的时阵，大家私底下还当讲只个。有些在病院发生的代志，有一天，一个这个患者，伊就来看医生啊，伊就讲哦，啊，这个医生，我常常哦，林医师，我常常这个胃拢无爽快，咩啊，胃就无爽快的啦。这个医师都在甲问啊，讲啊，你饮食的习惯是安那，食物件习惯是安那？伊讲哦，我食物件其实都真正常啦，也唔过平常时。阮老母剩落的拢叫我食完，阮某剩落的嘛叫我爱食完，阮查囝、阮囝剩落的嘛叫我爱食完，就是人无食，就是我爱硬推落就对啊。哎，阮这个林医师就甲问啊，恁兜敢无饲狗哟？这个患者说用眼神看一下这个医生，无讲话，过后一秒会讲啊，伊讲林医师，敢讲狗食无完的嘛爱叫我食？无你先啊，安尼甲我问，已经哦，食到大家食不完啦，伊拢爱停，停到含医生甲伊问讲，因兜敢无饲狗，伊看咧惊着，想讲，敢讲是因为阮兜迄只狗食不完咧，我无停，才会安尼，唔是吼、哦，咱唔免安尼啦，咱煮物件都食好咧，哦，啊得。煮好多好，食好多好就好啊！唔好安尼一直停，停到尾啊！唔哪讲胃肠的派，胃肠派去以外，有可能头壳买派去哦。食这啊，大人总停哦，含狗无停的，伊家己我那会惊到嘞哦。所以今日咱要食饱、食好，较重要，唔是食这安尼就好啊！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45，同款哦。你唔攞恁家的轻轻的，想讲你食了胃肠无好，是不是大家拢轻啊？剩狗啊，食剩的你无轻，你才胃肠无好，千万唔通安尼想哦。医生是要甲你问讲，恁家敢食剩的无多狗啊食，敢讲你拢爱轻落去？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江蕙所带来的《褪色的恋情》。这首是伫个咱住咧安平区的一位镇长陈大哥所要点播，伊讲开始我好你刚才有食你的印加果油吼，食印加果油了后，第一落腹肚汤啊消足济吼，阮某甲我学了加足烟斗的啦，我家己腹肚汤啊消济了后，我就感觉有较健康，负担袂遐尼啊大，咧喘气的时阵哦，嘛袂惊两步啊，就喘到安尼皮皮叫，敢那牛咧，过来。我已经吃三个月了，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进步有够多了，原本红衣的这些指数都减很多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整家伙都替他很欢喜，再来去注意风险，他也不用那么怕，他看他们演的，他们背的，因迄凶诶，因迄利诶，足侪人拢惊讲啊！我即马吼，这个指数吼，去验诶三高指数才遐悬。我在这要住啊，唔住，要住啊，唔住，伫遐咧张毒。人伊即马足自信诶呢，直接就去住。伊诶囝嘛无烦恼，伊去住伊方下，伊诶查囝嘛足欢喜诶。我伊讲哦，好你家仔，阮爸爸也免我烦恼啊吼。而且指数愈来愈正常，搁有法度。去住这个预防下，阿爸无虾米后遗症出来嘛，无艰苦着，爱个请假家照顾。哇，因规家伙啊拢就欢喜讲，开始啊，你个争取一下，争取看这个印加果油敢有法度吼犹太哦，赶快要犹太来买。我今仔日就争取看买啊嘞吼，我今仔日就争取看买啊，嘛感谢你。迄时阵你相信开始。我开始来吃印加果油，你吃杂菜嘛？多好，这个印加果油专属的，伊讲多好，会当配合伊的饮食来吃，伊讲吃了有够好诶，
因某嘛对咧食，伊讲因某即卖皮肤嘛变足好，下暗咧甲摸的时阵，哎呦，骨溜骨溜呢。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个大哥所要点播的，安平区的大哥要点播的《褪色的恋情》。感谢大哥你的相信，有时啊吼，是你家己救你家己啦，并不是凯奇，凯奇很慢讲话，感谢你。

今天在屏東萬峦的有一個大姐，李大姐打電話來說，開始我跟你問一下，人家說那火更踢的時候我怎麼有感覺，火更踢一些的時候你會感覺身體有哪裡不爽快而已，如果火更踢到白皮的時候你就有感覺，那個時候你若无感觉的时阵，代志就是大条啊，就是你中风半身不遂，也是你全部拢无感觉吼、哦。所以，他咧有感觉的时阵，你就爱个欢喜。啊，不过你爱紧救你家己，等到无感觉的时阵，就是你无法度救啊。就侪人认为讲，你爱个老的时阵，你只爱为着你的心血管来操烦啊。你敢唔知呀？即马30多岁，有一个80多岁，甚至90岁，这个血管真正常。食甜啦，食油啦，吼，食外口的啦，食无健康的啦。有一个90岁的血管真正常，因感觉讲伊少年啦，无咧惊半项啊。啊，过来，即马啊，搁看手机啊，困啊，搁困袂好，尤其困眠无好诶，即卖加速咱心血管的老化哦吼。啊，无要运动，嘛是会加速心血管的老化。所以即马足侪专家、医生拢讲爱提早。来保养咱的心血管。讲一个真正案例，有一位35岁，伫公司做副总，35岁做副总呢。你看伊35岁就做副总，所以伊伫少年的时阵，伊就定定咧加班，为着这间公司咧卖命，甚至爱撞来撞去。副总是无领固定薪水的啦，伊就是讲完一个 case， 分偌济个红利。固定薪水对伊来讲哦，已经无算济啊，一提是红利，所以伊安尼南北安尼爱撞来撞去，半暝啊，搁伫个外口，搁人咧饮酒啦，咧讲生理个啦，非常非常的正常。啊，倒来厝的时阵无聊就是啥，食薰啦，搁看电视啦，伊就想讲爱休困一下，休困唔是困，伊煞伫遐食薰看电视，甚至30多岁尔，搁咧拍电动拍鬼迷个哦。参加真济饭局，甲人讲生理爱食饭嘛，爱啉酒嘛，所以食饭无准时，困嘛无准时，也搁咧啉酒。伊就感觉讲，伊定定心肝头会安尼闷闷，有时会感觉就无力嘞，无想要振动嘞，就想要坐咧碰椅头顶食薰坐咧，食薰坐咧，因为伊无力嘛，啊伊就唔知影安那。有一天天气入秋的时阵，天气熊熊冷，爬起来。伊感觉讲，哦，伊个这个胸腔呐，足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到倒咧涂骹，送去病院。伊厝内底因某啊，发现讲伊啊疼的时阵哦，倒咧涂骹，送去病院去抢救的时阵，倒过四年啦，啊，毋过就已经中风去啊。一中风，伊个公司敢要个甜，无安尼，工课嘛无啊，逐项拢无啊，35岁尔，中风啊，半身不遂啊，无法度去做工课啊。无经济的收入吧，也阁爱开钱呀。35岁尔呢，哦，所以真嘛真济30岁开始的少年人，阁甲这位副总的同款，表面看起来哇足有力的啦，少年家啦，嘿哟，少年家，颔棍破人七两八，含感冒嘛足少的啦吼。啊，毋过伊体内的血管早都已经老到70岁、80岁，甚至90岁啊，拢已经没有弹性啊啦，拢顶起啊啦，顶起的时阵真紧得憋破去，憋破就是人讲的中风。咱人啊，有这个血管吼是非常非常的长的啦，好的血管。嗯，若讲你家己用起来真舒服，以外，好的血管吼，因柔嫩有弹性，伊咧送血的时阵嘛送了还好，嘛送了还强哦。啊，送了若袂强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头晕，有一寡毛病，你就会走出来啊。

强个透麦，烟强透麦，敢会食一？未食一？啊，你的血管就同款，烟强应该规条拢红的，哦啊，顶起来咧 QQ 安尼，唔是？你的烟强就敢那整个臭打去，来个透麦，这条烟强敢会食一？未食一啦，烟强臭打打薄薄，啊，内底佫有麦，这真是甚物滋味？我唔敢食。嘿嘛，迄款的血管你嘛无用啊！哦，也是讲烟肠穿个臭火打敢会当食？袂当啦！臭火打就是烟肠头前一块乌的，一块乌的，一块乌的，大家拢知影，含了臭火打迄个刁癌袂当食。啊，那血管甲烟肠同款哦，伊那一块一块一块，迄无好啊！吼，迄就是有斑块啊，迄落来，落来了后，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角啊！咱咧讲的血角。伊会去脱掉咧，也是讲伊就会变作膜啊。烟肠内底有膜，迄是虾米款？迄唔是款，吼，袂当安尼。所以伊就引起着真济的毛病。即马开始要来跟你讲哦，吼，这就是阮的这个医术团队哦，我有去问伊讲吼，啊，咱会当家己来测讲血管，即马有好无好无？哦，咱来测个测看讲哦，血管即马哦，这个超几岁，我都家己来测无有。我的这个医师有给我几个题目，今天我在这来跟大家分享，你自己测一下。第一，你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胸口会闷闷会疼吗？那会要洗衣。第二，你是不是常常吃泡面、吃饼、吃点心、吃肉类的、吃甜的，有没有？那有，你也要洗衣。吃罐头的、吃生的东西，吼、哦，开始啊，拢我拢家己生菜脯、生菜头啊，甚至肉我拢嘛家己生。我无食别项生的，嘿，你嘛徛起来吼，这条算落吼。过来无常常咧运动的，开始啊，我就中风啊，没有运动。有影啦，中风个基础，中风是安内足悬的，就是安内啊。哦，所以有时啊，这嘛无法度去讲啦，伊就是要证明讲，咱若真正拢无法度运动吼，这个危险性个愈大。第四个，常常在吃荤无？拄则有讲啊吼，常常在吃荤的吼，来来来，是先徛起吼。第五个，爬楼梯的时阵，心肝头的闷闷，甚至有会疼的。第六个，脚手常常冷的。第七个，脚手常常会麻的。第八个，哦，开始爱徛起啊，袂记哩东，袂记哩西，出门袂记哩扎锁匙。出门感觉讲，到底门有锁无锁的？为灶卡行去个客厅，煞袂记你讲灶卡的火有关的无关无？牙齿有切无切无？定定袂记你当袂记你塞？遥控器放咧冰箱的，吼、哦，啊，摕手机啊，伫遐咧饲遥控的，即款的你家己嘛爱徛起来吼、哦，血压定定升悬的，胆固醇啊悬，还是讲血糖啊悬的，过来上尾啊一项。你的亲人里面有很多人是中风的，也是说有心血管的毛病，这总共十一项，这十一项里面你如果有四项只有四项而已，表示你还年轻、啊、如果里面已经有五项跟七项的，你已经、哦、朝在这个年轻家啦、哦啊、不过已经挖这个老人啊、哦、年轻家挖老人朝在五十岁了、啊、如果八项跟十一项的、啊、拜托的，你爱去看医生啊！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啊！这可能虽然你即马看袂出任何的状况，也毋过你内底血管已经老去啊！你爱提早去面对，爱提早去紧的看会当可以恢复少年、恢复健康未？对你的血管爱做抢救啊！你爱抢倒来，要无真紧中风啦！真紧，心血管的毛病啦，真紧才疼遐疼，因为血管有真侪垃圾物啊，你就会感觉讲胸骨在那遮嘛疼遐嘛疼，才疼遐疼，的机会会愈来愈侪吼。所以会记哩，拄则开始讲的这十一项，你若有七项甲八项的时阵，咱就爱紧嘞，爱来抢救，紧甲你的血管、心血管，紧甲伊抢救倒来。恢复到伊健康的功能啊！吼，你若无抢救，像即马你要去注射，你嘛惊，敢无影？过来，有可能汹汹一天会发生什么代志？你的这个可能性是比别人关了五十倍以上啊！吼，五十倍以上哦，所以咱来特别的注意，即只一项是医生给我的自我判断表，第一只跟你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二五一两三

四五，希望大家咱的心肺功能在恢复，甲往昔少年同款的健康状态，甲囡仔的时阵安尼啦，哇、哦！啊，那走嘛袂忝，行楼梯行来行去嘛袂喘，啊嘛袂感觉肩胛头足重的，头足重的，人足戆的，拢袂有即款的状况来发生哦。紧抢救，等来咱健康往昔上好的状态。这首歌由着林慧萍所带来的《往昔》，邀请你做伙来收听，感谢你，咱来甲家己过好，才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啊！未来啦，不是未来。也阁有啦，大家即马上重要的话题就讲话，这个疫苗要做啊，唔做？看家己的健康嘛，健康的人拢无咧惊。

望大家拢像一盛开的花一样哦。感谢等下这部现场，头拄啊，我去甲阮头家争取印加果油，今仔日会当用上优待的介绍来甲咱的所有乡亲来做分享。伊讲即马因为爱去做疫苗，足侪人拢足惊，到底要去啊，不爱去？上惊的原因是啥？家己的身躯啦，我若无做疫苗，有可能我的重症感染着我的重症啊！我若做疫苗，有可能做了了啊，我直接就再见啦！啊，无听讲买足艰苦的呢，要安怎？其实紧甲咱的心血管啊，尤其这有心脏病吼，啊是讲诶血管有毛病，足侪人拢袂当做诶。你无做，诶、欸，你嘛烦恼啊，做你嘛烦恼。很两难对无？其实提早来抢救咱的心血管，补充伊需要的营养，互伊食好诶，食营养诶，伊就有法度转来甲伊少年的这款的状态。转来少年的时阵，你要来煮伊红虾，你嘛唔免惊。转来少年的时阵，咱要来做一寡可能运动量比较大诶，你嘛唔免惊讲吼，你这粒莫打啦，也是讲你的水管无法度来负荷，惊会憋破。你是不是拢安尼想？其实你爱甲这个大哥同款哦吼，提早来抢救着伊家己贵州的这个水管啊，这个莫打提早来抢救，抢回来健康迄时阵的状态，咱就会当真欢喜、真自信、真安心来去注意防虾，就是这么简单。看你家己，要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无？你看人，规个拢无同款啊，规家伙啊的这个和谐嘛拢无同啊。空四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你的旧爱，
2: 我的新欢，二手好物募集开跑，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1: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2: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1: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现在时间3点整，
1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邀请咱的检验师。
1: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0: 哦，谢谢。啊，
1: 检验师直接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
0: 哦，谢谢、啊，
1: 身体健康。啊，因为咱每一次的节目哈、嗯，我相信拢做者新听众加入咱的行列。
0: 啊，
1: 我赶快自我介绍，我姓李，啊，本身是检验师，
0: 是
1: 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哈。
0: 是
1: 啊，对着咱一寡原物料的进出口啦、嗯，包括着身体方面的健康检查，啊，咱非常的了解。
0: 无唔对，
1: 谢谢谢谢。
0: 啊，够药物的检验
1: 哦。
0: 有不得零滴哇！是检验师，
1: 谢谢，
0: 就厉害的嘞。检验师，我最近接到上济电话，就是讲吼，
1: 啊，什么款的电话？
0: 电话就是咱台湾卡来的电话，你的卡来讲开始啊。
1: 是
0: 啊，阮囝吼，安尼，尤其是这里有一个蔡妈妈，阮囝愈来愈大颗，喘无无咩啊呐。
1: 是是是。
0: 啊，佮有卡来，哎、陈爸爸讲吼，啊，阮查囝遮尼啊大颗，啊，我剩的钱佮无济，无我都互伊做嫁妆，唔知嫁出去。
1: 其实吼、哦，其实开始你接到听众朋友的欢迎吼、哦
0: 嗯，
1: 啊，咱拢不管是有咧保持联络吼、
0: 哦，是，
1: 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看水的物件啦，
0: 对啊，
1: 哦、对不？有啥物人愿意讲非常的大颗？
0: 对，
1: 有啥物人愿意希望家己的体格走进去？
0: 无唔对，
1: 对不？
0: 对、哦、
1: 啊，所以讲咱平时一定爱食食控制，
0: 对
1: 啊，配合着运动，
0: 嗯，
1: 当然咱科技足进步的，
0: 是，
1: 哦。
0: 但是补助有这款补助的物件无？
1: 你有想要了解吗？其实
0: 吼、哦，
1: 其实开始，
0: 嗯，
1: 不是干那你的心声安尼尔。
0: 嗯，
1: 我相信足侪咱这老大人，
0: 是啊，
1: 尤其真侪为食素食的
0: 吼，
1: 而且我这个或者长辈时代，
0: 是
1: 哦，可能你也听受着家己的后生时势，
0: 嗯，
1: 哦，这个心情啦，
0: 吼、哦，
1: 所以包括减唔输得，我伫咱临床的治疗吼。运用看过遐人济，你敢知影？我今仔来节目顶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啥？
0: 要咩啊？要报告？
1: 我要来报告咱听众朋友食一种足好的水果。
0: 食水果，就会当予咱身体好，佮减肥。
1: 是啊，这个水果
0: 哈，厉害！
1: 这个水果对着咱老大人哦，
0: 诶，
1: 心包油佮肝包油，
0: 嘿，
1: 对着咱年轻较一辈的对啦
0: 吼，
1: 体格较糟践诶，体重较超标诶，腰围较粗壮诶，这
0: 吼
1: 是一个足好诶好消息。
0: 啊，我来去全联买有无这款水果？
1: 啊，绝对无。
0: 喂，
1: 这款水果吼，开始，你有想要了解无？
0: 当然嘛，想，我毋就甲你讲，要来全联买。
1: 来，我甲你报告，全世界上介好诶品种
0: 是
1: 秘鲁。
0: 秘鲁
1: 在咱中南美洲，
0: 哦、嘿嘿
1: 秘鲁这个国家
0: 是
1: 才有这款纯天然水果，
0: 这么好的水果。
1: 啊，但是哦，伊、的品种有分呐、啊，
0: 各有分哦，
1: 有分
0: 嘿
1: 四瓣、五瓣、甲六瓣，台湾话讲四瓣、五瓣、甲六瓣的啦。
0: 啊，几瓣的还好？
1: 迄一瓣一瓣就亲像咱的柑仔有无？迄柑仔皮你甲白白的有无？啊，迄柑仔是毋是一瓣一瓣？
0: 哦哦，
1: 同款同款，秘鲁的这款的国宝，这款的天然水果，伊嘛有分四万、五万、甲六万。
0: 啊，几万上好？
1: 啊，你讲咩啊？咱台湾进市面上拢四万甲五万的。
0: 四万甲五万。
1: 啊，四万甲五万呢，无大件吼。伊的成分是不足的。啊，有一个重点啦。
0: 嗯嗯嗯。
1: 秘鲁这个国家天气足热。
0: 是。
1: 啊，伫秘鲁要出口过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吼，拢爱坐货柜船啦。啊，货柜船吼。平均温度会使讲非常的高，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为着要降低着伊的运输的成本吼，伫国外就脱壳个，
0: 脱壳。
1: 所以你进伫市面上听到这款的水果吼，迄早伫国外就脱壳个，啊脱壳了就氧化去啊。
0: 嗯嗯。
1: 但是咱药厂无同，
0: 是，
1: 咱药厂进口迄六万的迄，
0: 六万的，
1: 六万的这个等级，
0: 嘿，
1: 而且伊的壳，咱药厂无脱壳。
0: 无脱壳，
1: 伊要到台湾要做萃取，
0: 嗯，
1: 要做超临界的萃取的时阵吼，咱才来脱壳。
0: 哦，
1: 啊，你敢知影超临界萃取吼？
0: 嗯，
1: 伊一公斤的成本爱偌济？
0: 爱偌济？
1: 一公斤的成本好台票六千至八千块。
0: 六千到八千？
1: 好台票。
0: 啊，检验师，我
1: 一公斤六千至八千块台票。
0: 咱讲萃取，萃取，
1: 这是干哪？伊萃取哦，诶，成本哦。
0: 哦，一个问题啦。
1: 嘿，
0: 我先我问啦。
1: 是是，
0: 你无我问，我帮你讲哦。
1: 是是，来。
0: 这个萃取哦， 我听讲讲脆脆脆脆，我看迄巷仔口嘛有人讲伊咧脆脆，脆脆是
1: 迄无共，
0: 有分好个吧？
1: 来，我讲吼，伊个脆脆方式目前伫咱台湾是安尼啦吼，分四种。
0: 系啊，
1: 第一种叫做超临界萃取，
0: 超临界嘿，
1: 就是咱药厂采用的这個啦。
0: 是，
1: 咱一公斤脆脆成本六千块至八千块台币，而且伊个原个原物料成本还佫无算的哦。运金拢阿个无算的哦，干那萃取成本一公斤都要六千块至八千块，
0: 萃取都要这么贵，
1: 这是上盖好的方式。但是咱台湾市面上真济，我袂使讲伊唔对啦。
0: 是，
1: 因一般市面上拢用啥？用热压，
0: 热压，
1: 用烧高温，用石磨啊，硬磨硬结。硬控出来安尼，
0: 安尼跟那煎油同款，
1: 对，
0: 硬给煎出来的，
1: 迄叫做热压式。
0: 热压，
1: 好，啊，这款水果伊都惊烧，啊，你为着要结伊的纯天然的成分出来，
0: 是，
1: 结果你用高温高压，当然你就破坏成分啊，啊，伊的成本都一公斤都剩500到800块啊，萃取的成本差10倍、11倍呢，啊，那用热压、高温、高压，咱认真讲啦。虽然破坏成分啦，但是伊的成分佫剩淡薄仔啦。上惊啥货，你知无？上惊要赶时间呢。
0: 佫有佫另外赶时间呢。
1: 佫一种叫做化学法。
0: 什么是化学？
1: 用化学药水。
0: 嘿，
1: 啊，落去佮浸。
0: 哎，浸药水哦。
1: 好，浸药水。啊，佮伊的这个或者成分吼，用浸泡式的佮浸出来。
0: 所以萃取佮有迄款浸药水的哦。
1: 是啊，浸药水的。啊，浸药水的成本一公斤50块至80块。
0: 哎呦，惊死人！
1: 上贵未超过120块嘞。
0: 不过同款的物件哦。
1: 对。
0: 明明咱的成本都爱这么贵，嘿，有人讲哦，咱的一半伊就做会出来。
1: 是啊。
0: 哇，那就是差在遮啦。
1: 啊，差在遮。要来减轻咱的体重，
0: 是。
1: 要来让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啊，是讲咱长期食素食的，而且的对象，
0: 是。
1: 本身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0: 是。
1: 食血压的这个困扰，
0: 是，
1: 咱要安怎来改血压稳定？心包油、肝包油来改善，
0: 是，
1: 巴肚痛莫有二能油，
0: 是，
1: 甚至大体调的患者吼，咱这款的水果萃取物，我拢建议你补充，包括啥货呢？像像皮肤会痒啦，
0: 会痒，
1: 皮肤会流皮啦，
0: 吼，
1: 嘴唇会闭的啦，
0: 像我这脚后肚对无？会闭的，
1: 是。
0: 这个嘛会使
1: 来开始我来报告。咱萃取起来是一粒770毫克哦，770毫克哦，
0: 是
1: 市面上的拢500毫克的，
0: 500毫克
1: 拢500ml，咱萃取起来是770ml，所以讲对着原果用60000呢，入来到台湾才脱壳以后，用着超临界萃取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的成本。
0: 是
1: 来把它萃取变一粒770ml，所以那开始吃无一礼拜，巴肚痛消落去。
0: 我真正吃无一礼拜，啊，不过我先讲，配合着小块的运动，
1: 是
0: 一礼拜两遍，我做两遍的运动吼，啊，得半点钟尔，啊，做一个瑜伽，
1: 是
0: 真正一公斤。
1: 所以吼，我讲这个纯天然的水果，伊这个萃取本吼。针对着咱的食好油来排肉油的效果真好啦。你都那老大人，尤其你比如讲你是食素食的，但是你本身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嘿嘿嘿
1: 你甲补充也当柔软着你的血管壁，
0: 是，
1: 和咱的血压稳定，
0: 是，
1: 降血压的西药愈食愈对，得

0: 第一点，再来第二，咱这款的成分，伊是一种不饱和的脂肪酸，
1: 是，
0: 伊会当予咱的大脑啊，咱的大脑需要的营养叫做脑磷素。
1: 脑磷素，
0: 伊个兼会当活化着你的脑细胞，
1: 活化脑细胞哦，最重要。
0: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0: 习惯性的头壳荡荡，
1: 是是是。
0: 包括这几年啊，记忆愈来愈歹的，我拢建议你来给伊做补充，
1: 一定爱补充。是，
0: 过来第三，过、哦、来第三点吼、嗯，咱这款纯天然的萃取物，伊个会当安怎？会当予咱的腹内吼，
1: 是
0: 五脏六腑吼，不会互相碰撞。
1: 不会互相碰撞。
0: 为什么你在招标运动的时候，你的肝脏、心脏、肠啊、腰子未消磕破去？
1: 嘿嘿嘿。
0: 所以咱体内需要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1: 爱有油质好的来给保护掉的。
0: 爱有这款的好油，
1: 嘿，
0: 来保护掉你的心肝脾肺心，
1: 卖
0: 底下消空、消磕、消融。
1: 拄只这个检验师讲到，登记接受的，还是讲减肥的，不是讲不爱油哦，
0: 是
1: 爱好的油，
0: 爱好的油。哦，搁再来，你若有迄款旧年的这个喙齿痛，
1: 是
0: 哦，旧年的痛就对啦。
1: 是，
0: 咱这款好油哦，伊搁会当提升大麻素的分泌，
1: 大麻素的分泌
0: 来达到着止痛。
1: 哦，
0: 来达到着止痛。
1: 所以这是从天然的咯。
0: 是
1: 哇，
0: 包括伊搁会当安怎增肌减脂，
1: 增啊就像我咧啦，
0: 增肌减脂就讲你较无结实。
1: 对，
0: 你的体格较属于虚胖诶。
1: 对对对，也当烂烂诶。
0: 嘿，
1: 嗯，
0: 也当和咱的脚掌皮吧，较结实的，
1: 结实起来。
0: 和咱的大腿吧，较结实的，
1: 结实起来。
0: 啊，体内的歹油，排出体外，
1: 排出体外，
0: 排出体外。所以你若老大人有迄款心包油、甲肝包油，心包油长期间造成咱的心脏病，造成咱的心律不整，造成咱的心脏肥大。
1: 是，
0: 肝包油造成咱的肝指数过多，嘴大、嘴苦、嘴臭。
1: 哇，
0: 咱这种好油拢会当甲你做排泄。
1: 哇，改善这么济。
0: 啊，若较少年辈、腹肚痛大大的这啦，你愈补充愈苗条，衫裤愈买愈细领。
1: 这有影哦，
0: 熟悉的。
1: 我一礼拜虽然减一公斤尔，听起来真少。
0: 嗯，
1: 啊，不过我穿的这个裙呢，又直接冷气呢。
0: 所以讲吼、哦，这个是天然的好油。吼、哦，啊，这款天然的水果来做萃取的，绝对爱把握机会。
1: 有够厉害呢。无
0: 大劲吼，开始你知无？
1: 咱
0: 这款好油，佮会当提升体内血清素。
1: 血清素是有甚物作用
0: 啊？血清素是一种快乐激素。
1: 快乐激素，
0: 咱人吼，有当时啊，若拄着代志，心情会无好。
1: 哦，会哦，
0: 会郁卒，
1: 对哦，
0: 啊，会超烦，
1: 会哦。
0: 你来补充咱这款好油，伊会当刺激着血清素的分泌。
1: 是。
0: 这款快乐激素哪有够？你不管是心情就开朗啊。
1: 哇，心情开朗，百病全无呢。
0: 啊，袂安尼吼，健康上歹的。哦，啊，心情会非常的欢喜，安尼就对啦。
1: 啊，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0: 啊，会感觉讲规身躯吼，拢安尼感觉讲安尼做软软的啦，做软弱的啦。
1: 是。
0: 哦，袂安尼身躯安动动病病啦。
1: 哇。
0: 包括哦，那女性朋友对着咱家己的皮肤吼，有当时啊，那小块拍印吼，
1: 是。
0: 啊，就拍乌起这吼，迄肉拢印较袂白。
1: 嘿。
0: 哦。我甲你建议，这款
1: 乌巴地，
0: 嘿，乌巴地这，你甲补充，也当避免日晒伤害。
1: 我看一下我家己的，
0: 哈，避免日晒伤害。
1: 我最近去外口哦，
0: 是，
1: 我拢在外口咧跑步嘛，有差哦。
0: 也当避免着咱的日晒伤害。过来，咱这款的好油，你甲补充落去吼，伊也当压制着咱皮肤的麦拉宁色素，
1: 是，
0: 吼，包括你想想，比如讲手后翘，脚后蹬，
1: 是，
0: 哦，还是讲皮肤啦，吼，啊，这个衫裤砍掉的所在，拢会溜皮溜皮啦，
1: 是是是，
0: 你麦讲直接吃啦，吼，要直接补充也使，要听好用剪刀剪开。甲抹伫咱的脚手啊，抹伫咱的嘴唇，甚至抹伫咱的头髪吼，都可以。
1: 无唔对，
0: 是。
1: 这我要讲一下吼，这检验师甲我讲讲吼，我脚肚遐拢会闭开，那个老火，伊就叫我讲吼，你抹这就好。
0: 你甲抹这就好啊。
1: 有影哦。
0: 过来。
1: 你抹什么油较好？
0: 过来吼，咱讲着好油，其实胆提调的患者袂当食油车啦。
1: 吼。
0: 啊，你若胆提调的患者，食着油车是毋是就会闹下？
1: 是是是。
0: 啊，但是咱人阁袂当无油车啊。
1: 对啊，
0: 咱人阁袂当无营养的来源啊。
1: 系啊系啊。
0: 所以胆提调的这个患者，
1: 咩补充？
0: 检验师建议你，早暗食两粒咱这款的好油。
1: 早晚补充两粒好。
0: 是、哦啊、包括你食素食的，有当时啊，你比如讲一挂蔬菜啦，
1: 嗯、
0: 你甲撒撒的料吼，啊，一摆看要两粒三粒吼、嗯，你甲搅破，
1: 嗯，
0: 哦，搅破、嗯、啊，用着这个凉拌来做生菜沙拉。
1: 什么？今嘛是不是有人在想讲吼、
0: 哦？是，
1: 这开始什么味？啊、开始跟你讲，来，一小块坚果的味道。
0: 开始，你较淡的吼，你甲试一粒、嗯，
1: 好，
0: 啊，卖配温滚水直接吞，
1: 好，
0: 你甲咬破，
1: 好。
0: 啊，我个人的口感啦，吼、嗯，我个人在食的口感是安怎、嗯？加落去的时阵有，那你咧讲的迄个坚果，
1: 坚果的味道，再加一点蔬菜的那个清香，
0: 迄款坚果的气味。
1: 因为我已经我靠都不过来讲
0: 啊，清香，
1: 无唔对，
0: 啊效果有够好的就对啦，
1: 哦，
0: 所以咱来个食好油，白、
1: 嗯、
0: 白 油，老大人来个补充，
1: 嗯，
0: 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逐渐就改善，
1: 无唔对，
0: 素食的，你食素食的，而且的族群、嗯、本身如果你若高血压的患者，我嘛建议你食这款的好油。
1: 哎，补充啦、
0: 哦，是，
1: 油袂使无，一包油咱皮肤就搭，
0: 是，
1: 拄则检验师讲着啊吼，隔离霜
0: 是
1: 啊，防晒剂
0: 是、
1: 哦，我出门啊，小改小抹一下，
0: 是，
1: 足天然的隔离霜，唔惊日头晒甲会痛，
0: 对，
1: 哦，会乌会红，
0: 是，
1: 足好用的哦，
0: 啊，而且吼，伊非常的清芳，
1: 无、嗯、唔、哦、对，
0: 啊，所以讲吼，检验师甲听众朋友再次报告，
1: 嗯，
0: 食素食的对象，如果你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其实这是一种素食的啦，
1: 嗯嗯，
0: 哦，好油，心包油、肝包油、八肚汤的二能油，包括着北来五脏六腑的二能，拢会当透过咱这个好油来排泄着你的歹油，让你的肉质做结实。食素食的患者，你听好个保养，包括着胆提调的患者，
1: 嗯、
0: 你从此以后唔免阁惊漏食，
1: 哦，
0: 啊，搁着咱本身大脑的营养素。咱是这个配方就是大脑的营养素之一，叫做脑磷素。
1: 是、
0: 哦、啊，记忆愈来愈好，头壳袂痛，头壳袂动动，
1: 无唔对，
0: 是。
1: 要补充到入去到脑的这款的诶营养分哦，是真少的，一定爱转离萃取的，
0: 伊
1: 只有法度分子小，入去到脑细胞来
0: 滴，好吸收。啊，而且我再一次强调，绝对要选择秘鲁的哦，
1: 秘鲁的。
0: 哦，你看咱连阿巴丁顶管都有甲你特别。
1: 是
0: 一张相片，
1: 是
0: 甲咱做补充的，讲一定爱选择6万呢，
1: 6万呢、哦，
0: 啊来到
1: 嘿
0: 秘鲁的，啊6万呢，诶这个品种，
1: 是
0: 啊来到台湾才做脱壳做超临界萃取，
1: 是、
0: 哦、啊成本非常的高，
1: 成本、哦、
0: 啊一年当一年当进口几百，4批尔，
1: 4批尔，
0: 哦、固定3个月一批，
1: 哦
0: 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今日检视非常的欢喜，甲咱报告这个。好的消息哈，
1: 感谢检验师，
0: 谢谢，
1: 给咱介绍这这么啊厉害的水果哈、
0: 嗯，是，
1: 感谢检验师今天的分享，新的这个医学常识、健康常识，这么啊厉害的水果，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杰先生，
1: 是，
0: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是，啊，这这样好的水果，这样好的油，这是啥物物
1: 啊？这个叫做超级印加果油，
0: 超级印加果油。
1: 啊，我再一次甲开始，甲听众朋友报告，绝对要选点秘鲁的，
0: 是，
1: 六瓣印加果，
0: 六瓣的啦。
1: 啊，伊要到台湾才脱壳，才用超临界萃取，
0: 是，
1: 啊，咱萃取成本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台票，而且每一粒拢非常的清香，
0: 是，
1: 每一粒拢770mm，
0: 770mm，
1: 甲市面上500mm完全无同，
0: 补充了有够，
1: 啊，补充丰盛吼，
0: 嘿，
1: 无分饭前饭后，
0: 无分呢，
1: 你都若要食好油、白白油的，饭前30分，饭后30分，共两粒，
0: 共两粒，
1: 啊，配250cc 的滚水，
0: 是。
1: 都会像开始愈来愈苗条啦，安尼就对啦吼。
0: 这有影，是。我要讲一个吼，像这我冇去问医生哦，
1: 是。
0: 医生冇讲，这一定爱为秘鲁个，而且伊个萃取吼，爱个有这个
1: 符合国际标准
0: 啊。对，因为伊个这个先好的成分才有法度抽出来，啊，过来哦，哎，伊个这个秘鲁古拉，拄只咱检验师有讲个，这个专业的我还袂晓讲哦。
1: 一定爱770毫克，
0: 伊讲你爱食料。有够，效果才会出来。
1: 是，
0: 所以开始是安那，一礼拜就有遐尔的效果，因为我真正特登甲讲袂去。
1: 是，啊，佮配合食食的控制运动吼，我甲听众朋友报告，真正你若本身除了讲啊体重较悬吼，啊要来做一个代谢以外，连迄种食素食的，你是食素食的，啊结果你有高血压袂？我嘛推荐你来补充咱这个印加果油。
0: 对，
1: 啊，介绍吼，
0: 系啊系啊，
1: 无俗啦，开始。
0: 介绍无俗。
1: 伫咱这个减肥中心吼，咱一般整形外科医师做自费
0: 吼，
1: 这一盒是1800块。
0: 有影咧，阮中华吼有一间这个整形医师，伊教我做熟个，因内底毛白济，
1: 是
0: 啊，而且阁是咱个手诶，
1: 是一盒1800块，
0: 1800，
1: 自费哦，自费，
0: 安尼，咱买，我即马要直接甲你买，因为食了真正。
1: 啊，咱听众朋友家吼，包括凯奇家吼，我感谢恁长期诶支持，
0: 对啊，
1: 啊我诶个性，我嘛讲啊。讲会到，我爱做会到，
0: 爱做会到。
1: 咱伫节目当中，我特别优待一盒1500块，
0: 一盒1500块，
1: 1500块。
0: 啊，那像开始安尼咧讲诶，咧1500块无多啦。
1: 啊，其实吼，
0: 我家己嘛要买，你若
1: 敢保养啦吼，遮贵啊，就足明显诶感觉。
0: 对啊。
1: 3天至2礼拜啦。
0: 无唔对，
1: 安尼。
0: 而且吼，我一定爱。我隔壁的妈妈伊讲吼，因为体重伤重，要运动惊袂去，哎，伤重伊就无阿顺，
1: 啊，这长期起来造成脚头有负担吗？
0: 对，啊，所以伊嘛讲，伊想要来食这，
1: 是，
0: 啊，不过因的手头哈无，
1: 一盒1800块定价吼，自费哈，
0: 是，
1: 咱特别优待1500，
0: 1500，
1: 啊，今仔日买2盒，
0: 送一盒，
1: 无啦，袂使，
0: 安尼阁袂使，
1: 2盒3000块，
0: 嘿，
1: 袂当阁送一盒。你搁送一盒，就变搁加送一个1500块啊，对不？一盒1500，2盒3000，
0: 是，
1: 我真正无法度搁送一盒，吼。
0: 啊，
1: 最主要产品爱有效果，
0: 有影有效果，
1: 这较重要。
0: 这是真正
1: 啊，你本身嘛亲身体会啊，
0: 无唔对，吼，行路加足轻松的，
1: 是啊，
0: 吼，真正加足轻松，喘气哦，你运动咧走真紧的时阵，嘛袂喘咖
1: 咧。啊，迄行路吼，袂过迄大腿小麻。啊！迄衫裤咧穿吼，迄咱过行卡袂滴啊，安尼
0: 接，
1: 我来我去接几晚啊，
0: 真正
1: 有够好诶，
0: 有够紧诶，
1: 安尼啦，
0: 有够紧诶，
1: 开始，你都甲既然有清楚啊，
0: 啊，
1: 我看你食了也遮好吼，
0: 有影啊，
1: 2盒3000啦，
0: 2盒3000哦，
1: 无法多个送一盒啦，我限10组就好，
0: 好，
1: 安尼好不？
0: 感谢检验师，
1: 谢谢，感谢。
0: 即马检验师离开咱的现场啊吼。老实讲，这组凯奇家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我嘛食素食，这组是全素食的，过来对我的体质帮助非常的大吼。啊我啊咧运动的时阵，我嘛感觉讲吼喘气加足轻松的，所以这组我家己非常的需要哦。大家拢会当食得起，大家拢会当买到这么好的物件，尤其咱这个。印加果油吼，伊真正是一个医美中心，有一个叫做洗血剂的功能哦。什么叫做洗血剂？洗血剂就是入去医美中心内底，你会了会去，伊就是一边你开5-6万块，伊就甲你洗哦清去。咱这唔免用加的就好啊，开始真正家己 家己哦，我一天拢食六粒到八粒，我家己啦，因为我要体材好吼，我一天家己食六粒到八粒，所以我要求阮头家看会当卖我较俗的，又讲第一晚间要家己买吼，又要算我较俗的，所以伊算我介绍，今仔日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哦吼，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不过敢若今仔日俩你听好，一盒1500块，要若买两盒嘞，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哦，啊，若买大组的，等于买两组，10盒偌济，10盒佮继续1000块，10盒5000块，10盒5000块，买大买一遍买两组，直接降价1000块，直接现金降价1000块，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现金降价1000块，10盒5000块。拜托，搞定两组大组的，谢谢。好，我开始接电话啊，0495123456，两组谢谢。

小晴厌世有讲到，是安那要一直强调，阮的是超临界萃取。这印加果油，伊那不是超临界萃取，伊的是用什么热压式的硬挤出来的。按个印加果油，你若拄到烧，也变质。变质哩，印加果油的好个是完全拢无啊！啊，那另外一种呢，伊讲哦，我的印加果油只要市面上的市价四分之一，羊毛出在羊身上，迄款是用化学落去甲印加果油伊的这个成分萃取出来，用化学落去萃取落去浸的，你敢敢食？开始我是唔敢食啦，我未摕我的身体来讲生肖，咱是要食健康的呢。啊，你既然差一寡钱，你甘愿去食化学的无效果的物件？咱的印加果油 ，Omega 99.93，这款叫做医护等级啦。医护等级，什么叫做医护等级？医护等级就是讲医生伊的推荐来使用。你敢知影？我有偌济门诊推荐使用这个印加果油，譬如讲心脏科的门诊，也有心血管科的门诊，也有中风预防的门诊，也有中枢神经科的门诊，也有脑血管科的门诊，也有上重要一个失智科的门诊。失智哦，老人痴呆症那块，失智科的门诊，也有减肥医学科的门诊，也有新陈代谢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就是新陈代谢较无好诶，这个八大联合门诊，伊拢会推荐这个医护等级的印加果油。爱医护等级的，你爱医生拢讲，咱先爱食脆醋，因为脆醋就是爱食量，咱人体有够通啊吸收使用效果。一切马上会出来，像开始咧食，效果一礼拜马上就会出来哦吼。像咱的印加果油一粒会当低人的两粒，外口一粒拢是500mg，咱的是770mg。啥那边呢？这是阮的医生，也到阮的检验单位去精算出来的，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所以效果才会这么紧哦。而且我们在这个各大门诊诊所，大家在吃都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天然洗血机，就是要把你洗好清洁，用吃的天然洗血机里面不好的让你洗好清洁。尤其是说啊，我吃素食的，不过我很想要吃鱼油的呢，这就是素食的鱼油唯一的代替品。就做这个巴肚啊，害来害去的这款的，你一定爱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一定爱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把你那粒害来害去的巴肚紧给它解决。啊，不然不害来害去歹看以外，你的关节也会去磨损掉呢。大苦不然心会更的问题呢，含你整身躯的关节你也会去带着磨损掉，影响掉呢。所以爱解决，不爱啊，不过咱爱食迄个有效的，食迄个量有够的。今仔日只十组的机会尔，我甲你讲真嘞，我家己嘛咧食。我拄只检验室咧访问的时阵，我就讲啊，我真正特工讲的，效果有嘛，食了轻松嘛。今仔日咯，阮头家卖我是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我开始家己买嘛，这个介绍，所以请你紧把握这个机会，控诉九。25 1 2 3 4 5，等一下等一下，头家有公告一个优惠哦，你若要买大组的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25 1 2 3 4 5。欸，我要大组，我的印加果油唔拿纯尔，我的一粒的量是要别人两倍的量啊吼，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犹太的机会，我是甘丢出货，照这款犹太的介绍，我家己先定一组吼。空数九25 1 2 3 4 5。

要有幸福的好将来，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讲是不是？咱若讲惊山高，又搁惊讲水讲的冰气，吼、哦！啊，搁想讲啊，我家己是食素食的呢，我袂当破戒，我爱健康哦，爱全素的，拄啊好。应加果油这项水果专属的，嗯呐、啊，会当解决你这个三项关的无法度处理的问题，甲你解决这个水管今日冰起的问题，甲你解决这个规身躯打扫的问题。讲到这打扫，因为我家己嘛有这个困扰，尤其是我这个脚肚啦，常常闭开闭盖流血，穿袜啊嘛无效。哦，抹啥拢无效，到尾啊，我抹这应加果油真正有差，而且抹落伊就是一个喷溃，小可这个啊，土豆的喷溃安尼尔哦，而且打伤未油，你个穿袜啊，打伤未油，你抹两三天，效果就好真济，搁咱的手啦，啊手看起安尼打打裂裂啊，规个安尼粗巴厉害，甲咱摸嘞，甲咱会甲刮同款。嘛，小可家己抹抹，你一粒你都够抹手个抹脚啦。开始家己一粒吼，得当抹一双手一双脚，一粒都够啊吼。也阁有我拢有食这个应加果油，因为阮的医师哦吼，阮的检验团队医师团队讲哦，你一粒应加果油，你会当包五公克，这个油家包起来，所以我食好油，甲这个歹油。包咧，甲伊弹出去，我是不是愈食，我得愈好看，愈食我衫得愈穿愈细领。阮实验室哦，实验室做试验，应加果油内底，你甲放一个油内底，甲放入去，伊油会随油去哦，油去哦，甲这个油全部融化掉，所以我会愈食。衫的愈穿愈细领哦，开始愈食衫的愈穿愈细领。嗯呐，安尼，我讲到这个油的问题，你若讲无胆的人吼，惊无胆的人，你愈爱食这个应加果油，咱体内袂当无油啦。也阁有另外一个，你有便秘的问题，你甲讲开始啊，我食足济这个青菜水果，安尼愈食吼，啊，屎煞愈尖愈大粒，因为这个。你的肠子就不叮当了，你知道吗？没油不叮当，纤维越多在那里，它就越积越大粒，你要排就很不方便，才能用黑的。你如果加吃这款的好油、哦、会让它像骨溜骨溜骨溜，一直让它骨溜排出来、哦、骨溜排出来，所以不然说你买油排出来以外，含你的肠子也有你骨溜骨溜骨溜拢甲你摆出来，吼，拢甲你摆出来，互你真好摆一项物件，几啦种的效果，我家己是非常非常的爱哦，吼，开始家己是非常爱这个产品，而且阁有一个，这是阮开始讲的，你要注意听，这是真真正正的吼，阮有互真济的这个啊人客有试吃。本来人客伊拢常常会把这个遥控器摕咧冰箱冰起来，吼、哦，要无就是出门手机也无炸去炸着伊的遥控器，啊无就是甲医生约好几点要来看门诊，倒一天要来去病院，常常拢袂记入去。也阁有乌多麦，也是讲脚踏车家己停咧倒拢唔知影，找咧几啦条巷啊，到尾去找警察来替伊找伊家己的乌多麦，找伊的脚踏车，有够济啦！有够多啦，你会惊无？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提早来补这个脑黄金，你知影无？这是素食的脑黄金。以前人咧食鱼油，就是咧补这个啦，补你的阿达玛啦。啊，不过你食素食无啊，都食鱼油要安那？食杂菜无啊，都食鱼油要安那？这是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佮加真济真济真济好处出来，咱来食一项物件。第一，唔惊讲吼，这水管冰起；第二，唔惊啊，你阿达玛愈来愈退化去，记忆愈来愈歹去；第三，唔惊这个巴肚害来害去；第四，唔惊这个三高关关格格影响到你；第四，无胆的人，咱会当加补充一挂。唔惊讲会来闹事的问题。第五咧，加食一挂好油，把这体内的歹油排出去。
咱嘛袂吼病毒遮尔啊侪。第六咧，咱有这个肠啊，你嘛是爱哦骨溜骨溜骨溜，咱安尼咧放，唔只会舒服，唔只会轻松。你讲是毋是？人爱有油，看起来皮肤才会水，才会骨溜啊！吼，人爱有油，你的手才袂一直变粗巴厉害，啊，你的脚。这个脚后掌才袂安尼一直闭开，安尼定定流血流滴，走路拢会疼。所以吃一项物件，顾你规身躯的，而且全数全部的人拢会当来使用，请你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等于是五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敢若有5组鸟，大组的是10盒5000块，10盒。5000块，开始甲你提十阿伯，因为我家己真需要食，效果非常的好哦。0495123456，0495123456，十阿5000块，一定爱提回来。

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应家果油适合什么款的人来使用呢？第一，代谢不好的人，一天不肚害来害去，啊，迄个手吼，安尼敢那像同款的，这叫做代谢症候群，也够定定咧食外口的，一时爱食煎鸡排，一时爱食这个煎鸡腿，哦，啊，一时爱去食啥？食煎排骨的，食外口的油，咱无法度去降压，买油食去咩呐？咱得爱靠着印加果油，甲这个买油赶紧。摆出体外，过来你要爱水的，若要爱水，皮肤爱哪骨溜骨溜，皮肤若要骨溜骨溜，补充好的油是非常的重要的哦。过来你的排便有困难呢，当然你的这个肠啊嘛是爱骨溜骨溜啊，你讲是不是啊？还有这个三高症候群呢，咱嘛是爱尽量来稳定，哈别安哪。水管病去哦，这个病管真危险呢。这不是水电工来修理就会使啊呢？搁有食素食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无好，有人拢讲胃肠无好，你个去食啥？食肉皮、食猪皮，哦，你食一皮、食一油嘞，你胃肠就好啊。啊，唔过你有三高，要安那去食这个肉皮，要安食猪皮，即嘛唔免安尼啊。咱只要食。印加果油，嗯啊，会当把你的歹油排出去以外，该补的这个油脂，和你的这个胃肠该有的油脂，拢把你顾好，形成一个保护膜吼。也个有哦吼，怀孕的有新的麦当来补充，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有 Omega 3。对咱的人体帮助非常的大，伊的 Omega 3个比鱼油也个较济，哦，比鱼油也个较济。人讲鱼油已经是脑白金啦哦，鱼油会当补到咱脑部的细胞，因为伊的分子很小，只有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细胞。按过去买印加果油，比伊也个较厉害哦，比伊也个较厉害。过来也当。帮助到咱的消化哦，有的人啊，感觉肚肚就艰苦的呢，人又搁咧补啊，啊，你得爱肉皮食济咧啦，猪皮食济咧，我相信这不是刚刚开始咧讲尔吼，你慢慢听过这，因为这就是食油会当补充咱胃肠内底这个油脂，啊，你就袂糟糟啊，啊，你就会咕溜咕溜啊。你讲是不是？过来，你食这个印加果油，会当把你体内的歹油拢把你排出来。你定定来去食外口的，你遐油，什么地沟油啦，啊，什么回锅油啦，哦，这拢是非常的麻烦的哦，这拢非常麻烦。伊会当紧把你做排出来，尤其是皮肤打扫的，皮肤打扫的，吹毛。任何的方法，含医生家叫你讲吼，紧抹一挂什么乳液，搁那抹，你嘛是真大，搁那抹，你嘛是同款鼻的，你会当从体内来做起，食印加果油，搁个印加果油搞破，伊真正打伤未油，抹抹搁小块有这个坚果的香味吼，你甲抹抹，两三天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哦。两三天你就感觉有效果啊，所以你要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个人打电话来讲，哎，凯奇啊，哎，医生讲哦，我肝包油、心包油啊呢，要安那哈？肝包油、心包油，医生讲我无救啊，唔是无救，咱会当提早来预防，咱会当提早食好油、排歹油。医生若甲你讲你心包油、肝包油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嘞，食好油。白白油吼，这是真济医疗门诊拢推荐来使用的哦，这个辅助食品哦，来辅助食品。有人讲，凯奇印加果油真济种，我明仔来选择，才真正水加水有效果，像凯奇同款水加水有效果。第一，你一定爱秘鲁进口，而且爱挂壳的，因为伊若拄着烧，规下内底。安尼日头一日晒，规下内底可能超过100度，有嘛有可能哦吼？伊迄油的油脂拢全部变质去呀。第一爱来台湾探客的，伊还袂油脂变质。第二，你个爱超临界萃取，有个人你乌白用迄什么化学的啦吼，还是用迄硬煎的啦，烧的硬煎的啊？我跟你讲哦吼，过敏的你来吃是过敏哦。你若用迄萃取的方式唔对的，是你是会食

概过敏的哦吼，而且你的油是食愈多，料咧体内愈多，歹油是排袂出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爱超临界萃取，爱活性萃取，安尼才会有效果诶。有效果，唔只有法度吼，你食落去，就甲你的歹油甲你排出来。很多临床实验你都有讲啊吼，应加果油你是食一公克，可以帮你代谢50公克的油呢，歹油拢甲你代谢出来哦。心脏科哦，心肺更猛进，中风预防猛进。中枢神经门诊、脑血管的门诊、失智科的门诊，也阁有吼，这个伤大颗，即马阁有肥胖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的门诊，这些医生拢一致推荐、一致认可哦，辅助性治疗，咱会当来补充这个应加果油，会当达成保护，达成食好油。白白油，达成甲你这个害来害去的巴肚，解决的这个问题。达成你惊讲吼，啊，我食素的啊吼，油脂的吸收无够，要安那来食好油，会当产生真济对身体真好诶这个改善，拢会当靠着应加果油来改善咯吼，手啊。粗巴厉害的啦，脚粗巴厉害的啦，啊个这个脚常常咧闭开的啦，巴肚害来害去的啦，啊手动甲夹袂起来的啦，体重相当去磨掉这个脚头乌的啦，食素食的师兄师姐嘛是要来维持三高稳定，阿达嘛，那记忆愈来愈歹。常常要去冰箱来摕这个锁匙，常常要去便所来找这个高丽菜的，唔好笑。这款的非常的多，尤其甲医生约好要来看门诊啊，今仔日一定爱注射，家己拢袂记哩，今仔是啊拜一还是拜二，全部袂记哩，话一讲就随袂记哩啊，家己有食饭随食嘛随袂记的，这你得爱紧补充，尤其咱今仔日大油胎哦，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5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我要甲你同款，我要买大组的，规家伙啊，大细拢会当用的。安尼特别个优待予你，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电话一定爱紧卡，0925123456。开始真正甲你建议。这款的介绍是真正为工厂出货，才有的这个批发价吼，5盒3000，10盒5000哦，听好，10盒5000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10盒5000块，0925123456，啊好诶，油安尼吼，才袂再定定微做做，应加果油。做一遍给你改善，而且5盒3000块，把握机会，左手根本无啊！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2: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3: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1: 阿基萨古的后裔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2: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3: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你的旧爱，
6: 我的新欢，
7: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6: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5: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6: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7: 好物启航，
4: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糖啦，看我血糖这么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4: 蔗糖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剂，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2: 现在时间6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艋舺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八年来努力拍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士大人，伫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1: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你的旧爱，
3: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3: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你的旧爱，
3: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3: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6: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达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十一月十三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十一月二十一号下午两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么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十一月二十八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现在时间八点整。
17: 可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
18: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有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 0500 6688